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5: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4: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6: 早晨啦，各位，早上时间8:04啦，又系嘅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嚟到星期五小周末咯噃，即系话咁快啊！早起天色几好嘅，阳光亦都已经早早在线吓。咁啊，最新形成台风嘅外围下沉气流，即系令到我哋有几日热下噶。天气持续咧就晴好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就要注意防晒，保护好自己，该洗嘢嘅、该洗车嘅都可以揸紧进度，今日同听日。嚟啦，留意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系28.8摄氏度。气象部门就话今个白天晴间多云，吹偏北风一到两级。唉，而家夏天吹偏北风都会令到我哋即系皮肤又鞋湿湿啦，对手又好似唔系好舒服啦，咁样都真系有原因噶。今日嘅午后最高气温会超过36度噶，使唔使留喺户外啊？各位，相对湿度介乎55%-80%，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留意台风红霞方面嘅最新动态啦。咁啊，预计咧25号嘅晚上到26号嘅凌晨，将会有机会喺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地区登陆。咁啊，听日嘅天气白天时间咧仲可以嘅，咁但系去到星期日。到下个星期呢就又开始落雨，而且雨量都唔细啊。所以新一轮嘅降雨已经迫在路上㗎啦。呢两日就好好享受阳光啦。咁正值暑假期间啊，无论留返喺本地过节又好，又或者出外旅游都好，都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啊，各位。喺暑期进行时，除咗关心大家喺边度玩啊，开唔开心啊之外呢，咁亦都要留意一下青少年健康成长啦。咁今日我哋嘅主题呢又上身啦。各位，所以今朝早嘅城市俏佳人，除咗会有可晴之外，亦都会有邱静老师嘅。今期嘅内容非常之精彩啊！我哋将会听到进入青春期之后，一位青少年佢对于沟通嘅需求，佢对于屋企嘅需求，有一个点样好真实嘅内心嘅表达啊！欢迎咁多位留意以下精彩内容，
7: 用心守护，向阳而生。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呈现，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解除成长困惑，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6: 欢迎你收听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共同策划的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我是主持人方可晴。父母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职业了，没有岗前培训，没有资格考试，也都没有试用期。当小朋友出世的那一刻，父母就会自动转正，去担负起陪伴和培养一个全新生命的全部责任。父母会因为小朋友的哭闹而手足无措，亦都会因为辅导作业情绪失控，更加会因为亲子冲突而深深自责。不过都有个好消息的，就是当父母选择成长，就从来都不会迟。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将会通过帮助一个家庭真实地解决矛盾，令大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家长持续成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普通家长怎样从凭本事大蛙

0: 走向幼儿式成长的过程。
1: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教育局关工委杭旭。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关键的引路人，父母无需完美，但需要不断和孩子一起成长。家庭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也是一种爱的智慧。家庭教育需要家长投入更多的耐心、关心、倾心和热心，多点尊重孩子的意见，与孩子一起想办法去解决生活、学业上遇到的难题，多等待、多倾听、多共情、多商量、多欣赏、多鼓励。家长的每一次自我提升，都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
0: 是啦，冇完美嘅父母，只有愿意成长嘅父母。欢迎今期我哋嘅心理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邱静。
0: 亦都欢迎我哋嘅家庭代表作客，会有正值青春期嘅女女同妈妈。
3: 大家好，我叫曾佳韵，今年12岁，爱好画画和弹钢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艳红。我们呢是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大的是姐姐6年级，小的是弟弟2年级。我带两个孩子的时间比较多，姐姐呢跟爸爸呢有时候会两个人就会比较较劲，因为爸爸讲话可能是比较直接一点，两个人就是你不让我，我也不让你，最后就是我要在中间去调解的那么一个情况。然后弟弟呢就是因为小4岁嘛，他可能想跟姐姐玩，但是姐姐觉得这样是被打扰，也是我在出面调解的。
0: 今期参与我们节目讨论的这位青少年代表佳韵，刚刚步入青春期，性格细腻敏感，他带了很多问题来问邱老师，又欲言又止。邱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等待和引导，令他慢慢讲出他的感受，贯穿整个录制的过程，这位青少年代表都是流着眼泪的。不过邱老师说，这个正值是我们这次交流最深刻的意义，因为青春期孩子的情绪和表达值得被深深看见和承接。
3: 我爸爸说话比较直接，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他不理解我，我有时候会和他对着干，但我不是故意要这样干的，我有时候真的很生气。就是有时候我在休息的时候，他在打扫卫生，可能会突然来一句，你们为什么不帮我一起打扫？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把这种有点矛盾的关系化解，怎么跟我爸和平的说话。
2: 你觉得爸爸在批评你，还是被误解了？
3: 被误解了。我在休息，我刚做完事情。
2: 你想改善吗？为什么？
3: 他毕竟是我爸爸，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2: 是的。
4: 我能补充一下吗？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在的。那如果说爸爸换一种方式，他有可能就是愿意的，不是命令式的。他喜欢你跟我商量，或者你邀请我来做，他会比较愿意。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个调和者，我会把爸爸叫到房间说，下次跟女儿讲话能不能温柔一点，或者说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去跟女儿讲话。然后呢，我又会在女儿面前说，其实爸爸呢比较直接，没那么照顾到女儿的情绪。
2: 妈妈，我很想问一下，你干嘛要补充这一段呢？当妈妈去辩解说爸爸不是这样的，你听起来会怎样？
3: 我妈妈出来调解本质上是还是在打扰我的休息时间，所以我会更生气。
2: 所以你觉得没有被懂的，没有被理解的。一个12岁的青少年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告诉你，我不得，我嬲，我唔可以，呢个喺所有做家长嘅心里边都系值得高兴嘅。意思系佢有力量发出自己嘅声音。咁而阿妈确确实实喺呢个时候去调解，系因为我哋自己焦虑。咁呢个时候就唔系佢哋需要我调解，系我自己需要介入去释放呢一种焦虑。喺呢个时候，我哋要信任佢哋，因为从刚刚嘅状况，你发觉佢哋值得信任。 爸爸哪怕是青壮年，他听到个女这样说他会调整，而个女是有能力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我才能够接受，这一点就说明他们父女是有能力化解这个矛盾的。当他真的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观察到了看到了，那就不需要介入他们的冲突。但我们介入什么呢？介入关怀。第一个行过去跟先生说，个女一句窒你，你是不是觉得被挑战有点不开心啊？意思是我问你的感受，而不是去讲一个道理或者你应该怎样去做，因为你再去教导他的时候，他刚刚已经挫败了一次，再挫败多两次。那你可以去关怀他的，即是个女这样窒你，你会不会心情不好啊？他就可以表达，如果不表达就比较拥抱。同样你介入都可以问个女的，爸爸这样说你，你会不会不开心的？咁然后佢就会表达自己，我听到佢唔开心，我知啦，原来咁样真係令人唔开心㗎，咁样就能够帮到佢哋。意思係我冇介入佢哋嘅矛盾调停，但我关心你。我见到刚刚嘅冲突里面你唔高兴，我愿意关心你。咁呢个就係佢哋嘅需要。但係如果系都要调停，就证明阿妈其实有啲怕冲突。但係屋企里面嘅冲突其实不是最得人惊的，最得人惊的就是冲突完之后我们不去化解，不去和解，就会使我们彼此有芥蒂。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冲突我们都能够更真实地表达自己，而更真实表达自己的时候也都给一个机会给人家理解我，我想要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是重要的，那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好好的互动和好好的连结。
0: 父母的持续成长，每一个点都落在真真实实的生活问题上。关于无证上纲，有父母会问的，其实是不是有持证成长的必要呢？
2: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讲法，不是一定要拿到个证才可以做父母，从来都没有这个讲法。盲母都没有证啦，他三千为了个小孩，是不是？这个是关于我们人的品格，它不是一个技巧，技巧就是我们要持证的。技巧这些可以学的，但是人的这个品格，特别对人性共通的理解，那些全部都在我们互相互动里面去运用到的。我观察到，我体验到什么开心，什么不开心，什么舒服，什么不舒服，那些我们会知道的。但我觉得他们这个家庭非常好的地方就是爸爸已经调整，就是家里面最忙的爸爸会因为个女儿告诉他而调整，那这个等于个女儿也都帮助了爸爸去成长。我一定要直白讲出我乜嘢开心，乜嘢唔开心，乜嘢舒服，乜嘢唔舒服，人哋先收到嘅。所以我哋之所以讲唔怕冲突，仔喺冲突喺和解，唔单止小朋友成长，父母亦都成长。我哋唔会因为隔篱左右边人话咗我一点，我想去改变，但系我通常我会因为我嘅仔女同我讲咗一点，我会愿意改变。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小朋友系天使，佢嚟到呢个屋企系帮助父母成长改变嘅。咁我哋唔系话一定要攞一个证，而喺人性方面，父母要比小朋友进步快少少。喺呢个过程里面懂得去和解，懂得大人唔同小朋友计较，大人唔问小朋友攞情绪价值。因为我哋系大人，每一个大人都系从小朋友长起身噶嘛。我哋嘅身体都有一个小朋友，我哋怕就怕佢出咗嚟嘅时间太长，忘记咗做大人，咁我哋先至有阵时冇把引导小朋友。只要我常常知道我比细路仔进步快少少，成长快少少，而且我大人唔同细路仔计较，咁嗰时你会发觉我哋唔一定需要考个证嘅。虽然系有啲技巧，但系冇技巧，足够真诚都系咁。
0: 足够真诚都可以。跟住落嚟嘅呢个问题，我哋依然都会交俾佳韵。屋企佢系姐姐，仲有个弟弟，佢自己又觉得同弟弟嘅关系好紧张。
3: 我跟我弟弟就是关系不是很好，有时候就是他很顽皮，这个我能懂，因为他才二年级，然后就是经常过来打扰我写作业什么的，我感到有点生气，我经常会和他打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处理我的生气，不会动手。
2: 那妈妈，当他们动手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
4: 我也是去调解的。看到弟弟被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又会觉得姐姐会不会有点过分，就很矛盾，就不知道我该去管，还是不该去管。那如果管，我要怎么管？ 如果不管又会有怎么样的后果，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很烦躁，就说你们不要打啦，姐姐打了你，你跟她道歉。但是我内心是不太相信自己这种行为到底是能帮到还是帮不到，只是自己内心好受一点。
2: 你问她呀，她在你旁边，你知道妈妈这样能帮到你吗？
3: 能。我和我弟弟每次吵架的时候，我妈妈都会出来调解，这一段矛盾可以缓解一下。
2: 嗯，做什么就可以帮到你了？
3: 先了解事情原因，再做出调解。
2: 所以一定要听，一定要问发生了什么，对吧？姐姐你要让着弟弟，他们说过吗？
3: 不，我奶奶说过，她每次说这句话的前提都是我在骂弟弟的情况下，她根本不知道弟弟做了什么。
2: 姐姐难道是不是孩子吗？你也这样认为吗？
4: 嗯，
2: 我觉得你真是很有主见。我也这样认为。所以妈妈没有说过，妈妈你怎么可以忍住不说呢？
4: 我自己也是女孩子啊，比如说我手上有块饼干，弟弟说要，我说你要是自己想吃就不应该给弟弟，就应该先给自己。包括我自己也是认为我要先对自己好，我才能够对你们好，就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不够，我是给不出去的。对，我内心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希望我女儿也可以不用说为了别人委屈自己吧。
2: 所以我觉得妈妈做这样一个榜样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点我听到你和弟弟有一个矛盾点，小佬有点不太懂得分情景，那个情景就是如果姐姐自己在那里玩，可能你就不介意她过来撩你玩的，但是如果我在那里做功课，我有我自己设计要做的事情，她过来撩你就等于干扰了你这个进程，因为听我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的，你突然过来打乱了我，我是生气的。从第一个爸爸突然跟他说啊，你要帮我扫地啊，整个预计的领域里面都从来没有这件事，不是我不扫地，而不是现在扫地。所以姐姐是需要预约的人，预约就是我提前跟你说要做些什么好不好，得他放落他的计划里面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如果你突然之间来打破了他整个计划，他的人就会焦躁，一焦躁就会出手，是这个意思吗？
3: 是
2: 啊，是的，他就是一个需要预约的人，而弟弟是特别调皮，是特别没有界线的，他要冲破任何的界线，随时随地就撩你，所以一定要教会弟弟，姐姐是一个有界线的人，这个是弟弟这一生都需要学会的。如果姐姐在做功课，一定在一个地方贴生人勿近，贴住在这里，就告诉小孩，如果你一见到这个标签就不要走过去，走过去就被打，妈妈帮不到你的，你就会被惩罚，因为小孩要学会有界线。那姐姐学会什么呢？就会定一个规矩，然后告诉我听，你下次再来我就会打你的，在出手之前先出口，而那个情感一定不能够打到很伤害的部位，是要等他记住，那是错的。同埋弟弟呢个性格唔好指望你讲一次佢就学得会，系无数次去演绎。特别对于一个特别调皮、特别想同人连结嘅细路仔，学会呢一点系有啲难嘅。但系如果佢学会咗，对佢系好有帮助嘅。咁而唔好见到家姐恶就以为占咗上风嘅一方，其实唔系嘅。通常我咩时候先恶呢？就系我受伤啦。咁所以佢嗰种心情都需要俾理解嘅。喺呢件事上面，家姐更无助，你知道吗？所以一定要问佢，你希望阿妈做啲乜嘢可以帮到你？佢就会知道，原来我系俾理解嘅。
0: 两个最真实嘅案例，两个最真诚嘅解决方案。好多家庭矛盾都唔在于人，而系到底我哋有冇留足机会充分沟通。好多时候家长想要的答案其实一直都在身边。
4: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才能做到既能工作又能带我的孩子，是有点贪心啊，就是既要又要。因为如果让我不去工作，我是接受不了这样的自己的，因为我在工作里面我是被需要的，我会觉得自己很有用，那个时候自己是在发光的，我还是不想放弃任何一个。
2: 来，可以给你答案的绝对不是秋静，而是你的孩子，问问他。
3: 我希望我妈妈全身心投入工作，我感觉很有成就感，这就是我妈妈。
0: 真神比起更完美的陪伴，小朋友都会选择想要一个自己懂发光的妈妈。嗯，节目来到最后，十二岁的佳韵也都要想代表所有的小孩子去问邱老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3: 邱静老师，如果 爸爸妈妈学习教育，你最想替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4: 嗯，
3: 他们最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是什么？
4: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如果是阿爸阿妈愿意接受教育做调整改变，他们真的愿意的，我最想代替小朋友讲的就是不要那么快做判断，不要落那么多要求，多些去听我们表达我们的心情，我想着什么，我的情绪是什么，少一些评判，多些聆听，给关怀，给看见。
0: 作为父母的这份职业注定是一边做一边学，一边错又一边改，上岗只是一个起点，成长就没有终点。希望每一位无证上岗的父母都可以卸下所有的焦虑，和你的小朋友并肩前行，各自生光。好啦，今期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共同关注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的系列内容更新，通过佛山家 APP 搜索同名专栏月听青春阳光心灵，可以找回我们多期的节目内容重温同浏览。

0: 月听青春，阳光心灵主题分享，由中共佛山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佛山市直属机关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佛山传媒文旅集团联合制作，佛山家客户端同名专栏，收听重温。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暑假熱辣辣，佛翠遊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 早起系一种能量，
3: 早起系一种能量，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4: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5: 好啦，嚟到呢个嘅小周末呢，有好多朋友都会尤其关心我哋播出嘅内容嘅，特别系家长。有朋友话点样先可以守返个专栏呢，月听青春系咪广东话嘅嗰个月呢，咁唔系，系喜悦嘅月。咁除咗大家可以通过佛山家搵到专栏之外呢，喺而家呢个时间关注城市俏佳人嘅微信公众号，都已经见到我哋嘅主题内容做咗推送㗎啦，欢迎大家关注啊。暑期进行时，家长同埋小朋友终于有更多嘅时间相处，但愿我哋每一次嘅沟通都系真诚嘅，都系包容嘅，正向嘅，同有爱嘅。感谢各位上到嚟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欢迎嘅阿婷就话又开始小周末嘅工作同埋生活啦，学生。三水小俊话热辣辣嘅生活啊，而家上班中。龟速船长亦都话多谢你嘅陪伴啦，又喺翻工嘅路上啦。Jackie 话星期五台风前嘅天气真好，就系热咗啲，但系都要好好珍惜。
6: 夜晚失眠都可吐槽，都可在夜日伴你唱歌。
5: 随缘我动就话，可成啊，可唔可以帮我了解一下官窑立交点解会大塞车啊？都已经40分钟冇喐过，而家好啲未？

感謝大家用雙平台嚟關注同埋留意我哋嘅節目直播，睇我哋嘅節目直播。即使唔係每一日都可以讀曬大家嘅留言，我都保證我睇曬。昨日有朋友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话可成啊，可不可以点一首王祖蓝唱的《像你这样的朋友》？我睇到的。昨日节目时间不够，咁今日补翻俾你啊！希望你也在线。千千万人作为打工人，落班的时间不固定，今晚可能我会加班，今晚可能我会准时落班，但是翻工的时间真是固定的。所以作为早班节目，我们都收获了一批很稳定的听众。感谢大家的每一日都依然选择城市俏佳人的声音陪伴在路上。

0: 心情生动，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细读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汤浴、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嘅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嘅消费新体验呢？今年嘅电影暑期档就提供咗一份鲜活嘅观察样本。无奈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研项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2: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觉得它很好吃。
1: 夏令营学员刘之义：
3: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1: 家长肖女士：
4: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1: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5: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6: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俏，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在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7: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8: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馆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潮介绍讲到，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馆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9: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10: 哎，我在
9: 主低音色，
10: 是这，
9: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10: 哎，我在
9: 调 C 调，
10: 是
9: 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则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11: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

0: 唔少人围喺表演嘅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1: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0: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嘅出现，令针对儿童嘅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2: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0: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仲将提速。
3: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 2.5 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两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还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五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四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这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这家商场不是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店，而是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东西的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许晓玲会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许会长的介绍，了解一下这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的乐龄消费新生态。
6: 许会长您好，银龄汇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龄产品？
7: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从一入门口开始，我们就是说探索要从出行开始，那么就会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比如说智能的电动轮椅等等。跟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居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整合了我们的那个早筛机。

0: 以及一些训练仪，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康复的仪器，比如说是对一些疼痛症有帮助的呀，比如说还有可以测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联合了在全球排前三的德国企业，打造了我们这个全屋的智能适老化家居的体验的空间，包含了厨房的设施设备、餐厅的、客厅的、卧室的。比如说，厨房的那里呢，我们的着重点是，它不仅仅是可以，每一个抽烟机呀、灶台呀、餐桌啊，都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就根据需求来调节的高度的之外，考虑到老人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开的水忘记了，又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水漫过了洗菜盆的某一个警戒线，它会有报警的装置，还有自动关闭的装置。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老人家煲着汤，又跑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这儿呢，也有这个报警器，烧干锅的报警器，还有就是油烟不对的那个报警器等等。就这些，就是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呢，弥补了老年人就是在居家的时候的某一些不安全的场景。卧床的卧室方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床呢，选择了一个可以智能监测各种的生命体征的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舒适、很生活的这么一个床，就可以自动翻身呐、啊，等等。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病，那么他这慢性病如果是半夜某一些指标，达到了警戒值，它就会自动的拨通一些提前预设的报警的电话。
1: 许会长，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实用的产品，你们还提供哪些面向老年人的特色服务和体验场景？
0: 在我们专店，我们是围绕的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个功能板块来布置我们的各种的特色服务的。那么我们也是以高净值、高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是针对活力老人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以尊重、赋能、陪伴为核心来定义老有所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各种的核心场景，它就包括了来到这里，它是有社交的、膳食的有，那文娱活动的也有。那么我们说这五大核心场景，就打造了我们有个叫做生态加服务加社交加消费加康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四层的功能空间，我们从负一楼的乐龄大舞台到银龄探索馆，我们从一站式的适老产品的选购到我们的饮食养生社交的空间融合，然后呢，让长者不再是观众，他是由观众变成主角。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儿的活力老人，他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而是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场所，退休后第二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主动的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开业以来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老顽童乐龄童趣大赛、乐龄艺术节大赛、莺歌舞展演等等，就目前就在我们这儿开展的演出的团队啊，也已经超过了100支。这些活动呢，老年人是乐意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设置一个活动，开始发布出去，整个广州市的老年群体里面，他是踊跃报名参加的。之后，我们还会持续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81建军节来了，我们会和广州市的退役军人局合作，我们就专门为退役军人 来举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八一的活动。我们还会举行各种的比赛，跟着后续的，我们还会有一老一小的活动，那么还会有摄影大赛，我们把我们摄影大赛也匹配进来，之后会持续不断的举行各种的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如今养老托育服务已不再只是基础保障，而是蕴含住巨大潜力的品质消费新赛道。如何优化产品供给，激活细分市场，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场景，正成为行业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各地兴起的老友共托模式，令养老机构同托育机构同子共建，令老人同小朋友在日常互动中彼此陪伴，探索出一条一加一大于二的照护服务新路径。这个不单止是空间上的节约集约，更是社会资源整合、情感需求满足、代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老友共托作为民生服务运营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既是在打造挖掘新型消费场景，亦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探索老友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下对一老一小进行照护，为居民养老托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2021年依托国有企业深业集团成立的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正在探索打造和完善集医疗、养老、托育业务于一体的普惠服务体系。记者徐旭近日采访到了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首席托育总监、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灵芝。接下来，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呢家企业如何创新提供各类养老托育服务。
1: 丁总，你们现在开设了哪些类型的特色托育服务？目前整体的入托率如何？
5: 我们旗下呢，目前我们在深圳市是布局了124个托育项目，提供近5000个托位。我们其实有几个划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服务类型上面。我们有街道的跟政府合作的这种街道的普惠托育员，还有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这种自办员，还有我们跟医院有合作这种办员，比如说我们跟南山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宝安中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医院合作办员。还有一些的话，是因为我们集团也做养老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幼融合的这种托育员，包括我们也在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我们这些园所呢，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然后拼到了我们深圳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有拼到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和长群办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所里面去。我们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还有我们科学育儿的亲子活动等等，就是基本上涵盖了0到3岁各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自主研发了0到3岁的我们婴幼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保教的一个体系，以及联合我们的社康医疗机构以及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去打造我们的孕育融合、代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在运营管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 ISO 9001的这个质量认证的，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还有就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的托育系统，然后去保障我们孩子在园所的安全。我们的收费标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托育园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95%以上的园所呢，其实都是普惠性的这个园所，严格的去执行了我们深圳市普惠托育的价格的一个标准。运营效率的这个部分，入托率的话，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统计相应的一个数据。像我们运营满一年的托育园的话，月均在托率是超过了80%，目前是基本上能达到8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南山福田等等 人口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的脱位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排队都排到了明年。
1: 嗯，老幼共托项目是你们的特色，这种模式跟单独做托育或者养老的机构相比，它主要的特色和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对于家庭的消费选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5: 那我们整体主要是追求的就是共养、共育、共乐的三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服务。当然我说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其实也有非常多优势的这个板块啊，它就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就是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讲，它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是觉得是体现在这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对我们社区空间的赋能，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们各个其实项目都是按照养老托育不同的建设规范，然后去规划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区域，而且它的专业的照顾团队它其实是分开了的，因为照顾老和照顾小还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同时我们在这种老幼共托的场地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公区的配套设施，其实是应该是提升了这个社区的配套的空间的这种使用的效率的，也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了权力友好的社区氛围，应该说是让养老和托育从小众需求变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南山区沙河街道的这个深夜幸福邻里项目，其实就整合了一康养托等这种多元的业态，就完整的覆盖了居民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是一站式解决了家庭照护的需求的，就是很多就是深圳家庭其实是祖辈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祖辈送孙辈入托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场地去参加长者课程、康复服务、助餐用餐，他不用往返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也是大幅节省了他的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所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家庭，其实是可以同步完成养老和托育的决策和这个照顾的安排，降低了家庭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觉得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价值升级的这个部分。那对长者而言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代际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祖孙课堂啊、集体生日会、手工非遗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能有效的去补充我们祖辈的精神慰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他们就是在与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完成代际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培养他们的共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与尊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填补了单一托育场景的代际教育的空白。那我们已经落地了5个老幼共托的项目，那这种老幼共托的项目有的呢是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里面去嵌入我们托育，有的是在我们养老机构旁边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托育园。那从这个实际的运营来看，那这种模式其实对家庭的选择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直观的。不少原本抗拒托育排斥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些祖辈，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能就近的陪伴孙辈，同时享受照护服务，我们的很多的长辈感受到了这样的老幼共托的这种好处以后，其实他会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我们家庭养老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阻力。
1: 嗯，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老幼共托的探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给你们在经营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在的好处？
5: 启动这项探索呢，其实核心应该是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集团呢，是我们深圳市国有的养老托育的一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就承担着落实国家这个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和推进我们国家关于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探索一老一小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深圳的双职工家庭其实占比比较高， 老带小呢是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护模式，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深圳本身很多家庭其实同时都面临着养老和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真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托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托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9: 924路放。
10: 9点钟这个时间出门的你去到哪里呢？留意返实时的路面情况，缓慢的路段提醒你啊。官窑立交西往东非常拥挤，今朝早早高峰的时间一路在慢紧啊。现场有嘢需要处理，希望大家呢要俾足耐性，又或者提前绕道驾驶。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的上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的上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双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2: 嗨，早上好
13: ，Hello，大家早上好
12: ，Hello，
13: 大家早上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1: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0: 翻嚟节目嘅时间啊，早上嘅9点04分啦，今日依然都系阳光灿烂啦。呢个时候嘅你去到边度嚟？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同时咧亦都可以通过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上线同我做互动啊。因为每个星期五咧，其实我哋都会有啲惊喜俾大家嘅。咁啊，之前咧就系全民营养系列啦，会为大家请嚟营养师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健康主题。咁啊喺不定期嘅时间啦，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播出由我同埋邱静姐姐共同主持嘅青少年健康成长主题系列。咁每一次播呢个主题咧，其实大家都觉得好受用。我谂我哋嘅听众可能同我嘅年纪都 好相似系嘛，都已经做咗妈妈爸爸，喺教育小朋友嘅时候咧，仲希望想有更多嘅方法，又或者系经常都会遇到好多难题。系噶，小朋友嘅成长咧，咁佢会出现好多需要帮助嘅时刻嘅。所谓嘅教育就真系有需要嘅时候，你企出嚟帮助佢，呢个就真正系教育啦。而唔系佢冇需要嘅时候，你不断咁样去指指点点，咁样其实系冇用嘅。咁所以我哋家长亦都要揸住呢一啲咁关键嘅时刻，佢哋有需要帮助，佢到底想我哋点样帮助咧？咁样今期嘅节目亦都激荡咗好多朋友亲自嚟留言嘅，读下大家嘅留言先。虽然已经隔咗半个小时啦。匿名用户留言啊，大家喺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嘅时候，系可以选择显示你个名定系唔显示你个名嘅。咁呢位朋友就选择唔显示，佢话可成啊，真心好中意你今日嘅系列内容。作为父母，每日都喺度思考，到底点样去平衡教育，真系一件比读书更加难嘅事，要一辈子都需要学习。为呢位父母学习嘅心态点赞啊！原本其实我哋今期讨论嘅主题咧，最初设定嘅主题系从无正上纲到持正学习，系原本系咁样。后嚟我哋将呢个话题抛出嚟嘅时候，同邱静姐姐倾咗好耐，结果邱静姐姐嘅表达，包括我哋遇到家长嘅问题、小朋友嘅问题个案解决嘅时候，最终我哋呈现出嚟嘅主题系父母可以从无正上纲到持续成长，唔系持正学习，系持续成长。于是先至会有咗呢一个我哋深度解构帮家庭解决问题嘅内容。子华中粉留言话啦，我好鍾意呢一个系列嘅节目，多谢你可晴，顺便帮我哋多谢邱静姐姐。邱静姐姐呢已经退休啦，咁佢唔喺广播嘅一线，但係佢依然深耕心理学专业，佢依然都会喺好多嘅个案当中帮助大家，亦都会参与我哋之前有合作开嘅项目，佢依然可以作为专业嘉宾咁样去支持我哋。所以喺呢一度我哋亦都多谢邱静姐姐啦，代表关公伟啦，多谢佢嘅持续嘅输出啦，系啊。咁同时咧，其实呢个系列咧，我哋都会有部分嘅视频片段系出街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今日亦都可以留意翻听见佛山嘅微信号，都会更新部分嘅内容，系我哋实拍当时采访嘅过程。一期嘅节目可以有一个好完整嘅呈现咧，其实内容有好多好多嘅。但往往节目时间好有限，我哋呈现俾大家系最最最精华嘅15分钟，就好似一只鸡，鸡精系一定系最精华嘅，咁但系唔代表佢嘅鸡肉唔好食啦，佢嘅骨架唔重要啦，系咪？咁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话，通过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通过听见佛山视频号，通过佛山家花生版面月挺青春嘅专栏，你亦都可以了解更多咪前咪后嘅故事。嘉怡 GG 更加为刚才听到嘅嗰个内容呢做咗一个非常之深刻嘅留言。佢话呢一期嘅节目我喺车上边听到泪流满面。嗰、那个内心有住非常之多情绪，但係又好容易被引导出嚟嘅孩子，好似我自己咁样，都需要重新审视。点解东亚家庭嘅女仔就会被要求要克制要忍耐，点解家庭唔能够解决矛盾，一定要小朋友做嗰个最听话最乖嘅小朋友。于是我哋牺牲咗自己，又要照顾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嘅感受。我觉得今期嘅节目好好，终于学识咗表达好重要，令到我以家长嘅角色去自省，多啲去聆听，少啲去评判。再讲多个小细节俾大家听，关于呢一期嘅节目，我哋现场录制咗超过45分钟，因为我哋需要用大量嘅时间等一个青春期嘅小朋友开口。虽然你听节目，佢哋嘅对答都预留，而且非常之紧凑啊！邱静姐姐问一句，佢就答一句，其实现场真系唔系咁样嘅。我哋都系第一次见面，要一个青春期嘅孩子足够咁样相信你，相信导师，相信呢一个环境系安全嘅，将佢内心嘅世界讲出嚟系一件好难好难嘅事。所以点解邱静姐姐都话，我哋要为每一位能够讲出内心真实感受、讲出自己嘅唔中意、讲出自己要求嘅青春期孩子鼓掌，就系咁样。 带住眼泪去完成录制之后的这一位青少年，最后被邱静姐姐深深地长时间地温暖地拥抱。

林忆莲嘅经典代表作《至少还有你》喺周柏豪嘅口中会变成咗粤语版本，同埋跳跃式嘅节奏。一路都喺香港学习同埋生活嘅小胡同学就话：可晴啊，我而家咧有36度啊呢度，所以一出门咧就已经系衣衫湿透。咁我哋咧都热嘅呢两日啊，午后咧都系有36度以上嘅。希望咁多位咧就要好好咁样去保护自己啦，注意防暑降温，注意多补水。同青春期嘅小朋友沟通最紧要嘅系乜嘢啊？耐心地倾听，就正如邱静姐姐所讲嘅，希望小朋友愿意同你分享，愿意同你吐槽，然之后你要放低评判，认真回应你想我点样帮到你，你系想我听定系俾意见，令到小朋友知道原来父母先至系佢哋最大最大嘅后盾，而唔系时刻都喺度挑错嘅考官。咁系咪每一次面对青春期嘅小朋友，我哋都会咁容易可以令到佢开到口呢？其实唔系嘅，青春期小朋友嘅防御机制系非常非常之严谨嘅。喺我哋最新一期嘅录制当中，我哋就遇到咗啱啱完成咗中考的一位考生，他带着非常之多的情绪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但是他表现得非常冷静。邱静姐姐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没有办法令他打开心扉。在完成节目录制之后，邱静姐姐表现得非常担心，但我想可能家长未必会知道，孩子也都会未必看得到，但是我可以一眼就识别到。我很担心这个小朋友的情绪不知道最终向哪个方向放低，又或者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所以邱静姐姐问了这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当你学会去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通过大脑做决定？

Hey, 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出自邱静姐姐口中的问题，对于你来讲是不是一个问题？当你学识做决定的时候，你是不是只会用大脑做决定？不是每一件事我们都思考得很完整的吗？思考不是都是用个脑的吗？当在录制的现场，邱静姐姐抛出这个看似非常平静的问题的时候，小朋友的防御甚至是防攻击心理非常之强，他带着少少蔑视这样去反问邱静姐姐，请问不是每一个思考都需要通过大脑的吗？

0: 小朋友冇留足时间俾我哋有机会展开回答呢一个问题，而冷静又温暖嘅幽静姐姐亦都冇急忙咁样去解释点解佢要问呢一个问题。但我谂最终我哋都会长大成人，最终都会通过经历俾咗一个最终嘅答案俾我哋。原来人生当中有好多嘅选择，都会由心而发。包括重要嘅决定，又或者通过大脑之后嘅思考。心在，
1: 总会找到心爱那人。
0: 心力在。

有时候需要听到我哋内心嘅呼唤，佢会俾一个方向同埋感知俾你。突然间谂起咗一部嘅动画作品《冰雪奇缘》，有两集，其实两集都喺度传述紧呢一个故事。有啲人话将呢一个故事嘅走向定义为命运使然，但系用科学嘅解释，可能最终你就会发现，原来我哋内心嘅选择，往往都会决定住我哋行呢一条路最终要到达嘅嗰个目的地。唔系呢个世界选择咗你，而系你听从内心选择咗呢一个世界。当然，我哋一个人系冇能力行得咁远嘅，所以我们有我们啊，有朋友，有师长，更加有父母。草蜢嘅 live 作品喺佢哋嘅演唱会舞台有呢一个版本嘅《我们》。

0: 吹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好，刚才讲咗一大段嘢，听咗嗰两首歌之后，发觉原来我嘅视频号直播间咧系冇入我哋张直播台嘅，咁所以有时候咧你系会 get 唔到我嘅情绪，点解喺呢个点上边我会讲呢样嘢咧？咁样，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其实非常之感谢音乐嘅帮助，因为音乐会令我哋进入另外一种嘅状态。一首歌就可能是一个故事，而一首歌也都会承载着一种的情绪啊。好，而家入返广播台啦，是不是听上去节目会更加顺畅一啲？夏日留言话，可晴啊，我想问下你，刚才你讲幽静姐姐同嗰个初中生录制嘅故事喺哪度可以听到呢？咁样。这个故事未完整呈现啊，因为啱啱先至完成录制，我哋后期仲有非常之多嘅工作。陆续续啦，如果大家好关注月听青春阳光心灵青少年成长主题分享的主题，咁你就可以大概计一计个时间。我多数系会隔一周就会播一期，例如话今个星期播咗，下个星期就系后期制作嘅时间。隔咗下个星期之后嘅星期五就会有得听。咁如果你想线上重温嘅话，亦都非常之方便嘅。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可以听直播节目。咁你亦都可以通过我完成咗今日嘅节目之后重听今日嘅节目，你就可以听到内容啦。亦都可以通过图文专栏去收听每一期嘅内容，因为我都附咗每一期嘅节目音频呢喺所有图文嘅最下方，你可以睇到，你可以见到，亦都可以听到嘅。咁喺佛山家嘅朋友仔就搜索呢个专栏，叫月听青春，月呢系喜悦嘅月啊。月听青春，咁你就会发现，哇，原来连载咗好多期啦，已经咁样。好，再一次多谢大家嘅支持啊！同我哋嘅小朋友喺埋一齐，尽量都唔好讲大道理啦。难得佢放假，希望佢开心。搵啲节目一齐玩下咯。唔想出外嘅话，喺本地有啲咩节目咧？漫游城市啱唔啱啊？第三届南海大地艺术节已经开幕啦，用城市去承载住在地艺术嘅创作。哇，真係好值得带埋我哋嘅大小朋友一起慢慢睇又慢慢行。嚟自31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00位嘅艺术家呈现超过100个本地创作嘅艺术作品，覆盖咗南海区西部嘅西樵、九江、丹灶呢三个镇里边。今年嘅主题係向行而水，向水而行。向水而行，咁啊，成个夏季嘅展示嘅时间咧都比较长噶，因为而家开咗幕之后，一路就会去到2027年嘅1月份，咁啊，全程咧就会开放107日嘅，咁所以想去嘅朋友仔要记得上网，佢哋有一个开放嘅日历。要稍微睇一睇，千祈唔好摸门钉啦。因为每个星期会开放4日，喺暑期呢段时间，小朋友放假咧就会开放5日嘅。咁上网要查咗呢个开放嘅日期，跟住先至买飞前往，系咪？系咯，盛夏开展，有时候呢一种嘅艺术慢生活咧，都会令到我哋喺好热嘅夏天揾到另外一份更加写意生活嘅感受。

A 仔留言话：可晴啊，讲啲嘢俾你听啊！我细路咧已经参加咗两届南海大地艺术节嘅策划啦，因此我都参观咗两届，我觉得已经越嚟越做得完善，系一个大项目嚟噶，永久落户我哋南海，非常难得。艺术家所有嘅艺术创作都系在地创作，在地创作嘅意思系艺术家要先了解当地嘅文化。人民风情，先至会有而家嘅呈现。

艺术展又或者行大地艺术节嘅时候有一个歌单，咁呢首歌唔知会唔会喺你嘅歌单里边呢，嗰、那个名字叫做爱河。天气热，除咗系要揾一啲地方消暑之外咧，仲要揾啲方法消暑嘅。可能一杯冰饮啦，又或者一个雪糕，会唔会都系日常？半点转头翻嚟之后，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原来而家好多嘅茶饮店咧，今年都推出咗自己嘅雪糕，而且都仲几贵嘅添。

0: 9.24时间嚟到9:30，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缓慢嘅路段唔多啊，但系官窑立交西往东嘅方向咧就持续拥挤。提醒咁多位赶时间嘅话咧，尽早建议绕道驾驶啦，因为真系冇咁快可以松绑到啊呢个位置。另外见到海马路径欧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咧，现时都仲系保持车多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鼻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现时都有条小长龙喺度噶啦。想查路况报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留意埋天气情况啦，窗外阳光灿烂啦，早早热力在线啊，而家室外咧就已经超过咗30度噶啦。气象部门就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晴到多云，吹嘅系偏北风1到2级啊，最高气温午后会系36度噶，相对湿度介乎55%到80%。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听日嘅天气咧，预计同今日都系差唔多噶，炎热有阳光。但系因为受到台风嘅影响，26号开始到下周啊，亦都会有一次咧明显嘅风雨过程啊，可能雨量仲唔细添。提醒各位下个星期有出外安排嘅朋友咧，可以再计一计，重新去 set 个设定啦，系咪真系要喺下个星期赶出外？有冇啲嘢系呢两日可以赶住做完佢嘅咧？

0: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0: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2: 九点半钟过后，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难得天气好啊，追上弟弟嘅哥哥就话啦：早晨啊，主持人。你系咪唔知道我叫咩名字？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我叫方可晴啊，你好，欢迎你嚟到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佢话今日太阳几好嘅，好适合晒背，我就晒咗20分钟啦，晒到少少出汗，几舒服噶。不过嚟紧嘅周末时间咧，又话有台风啦，将周末嘅计划打乱晒。系啦，我都见到寻日有听众喺群嗰度讲。唉，都唔知点解每一次嘅计划咧都被台风打断。之前预约嘅嗰个地方因为台风咧改期，改到今个星期諗住去啦，结果又打台风喎。咁到底去好呢定係唔去好呢？咁嗱，气象台而家未来几日嘅天气预测佢係咁样嘅。听日白天依然都係高温晴热嘅，都係大大个太阳，同今日嘅天气情况差唔多，但係星期日开始就会落雨。咁而雨势更加大嘅係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三星期四。咁所以可能下个星期嘅雨水就真係明显啲啦。如果只係度假星期六咁样嘅安排，应该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咁但係始终出外都要留意天气变化啦。咁样会更加稳阵一啲，注意保护好自己，尤其係可能选择喺海边啊。沿海地区啊，咁样因为台风会有一个登陆嘅安排噶。巴拉巴巴巴就话：嗨，可成你好，你啲明信片请问签完名未咧？星期日有冇你嗰张？点解咁精准问到星期日有冇嘅？我呢两日都出咗去做嘢，所以我嗰啲明信片都仲未开始签。哇，啲同事好勤力啊！喺办公室不断喺度签，因为有好大部分嘅同事一个人系有2000张明信片系要签名，我系一张都未开始，咁所以我谂阿敏总应该系未开始收我嘅明信片嘅，我今日都要加加油，要先签第一批出嚟先。系啊，佢哋都话你最起码要签100-200张俾我哋先噶，咁可能星期日有活动啊，系嘛？多谢大家嘅提醒，落咗节目之后，我要好努力咁样去完成呢一件事。天气热，刚才讲到啦，总系会有好多嘅消暑方法嘅，系嘛？浸水得啊，饮冰饮。跑步锅，因为真系太爽口啦。咁食雪糕更加系日常添。咁今年犀利啦，各大嘅茶饮品牌都出自己嘅雪糕，比起奶茶更贵啊！各位，你又有冇兴趣咧？今年夏天，新茶饮品牌集体推出冰淇淋产品，成为最受关注嘅消费现象之一。从价格嚟睇，霸王茶姬嘅图拉朵。我未食过佢哋嘅雪糕啊！我想问一下，点解个个品牌出雪糕嘅时候都叫图拉朵嘅？嗱，八字头嘅图拉朵咧，定价就系18蚊到26蚊。咁起字头嘅图拉朵咧，单口味19蚊。如果你系想双口味嘅话咧，咁就唔止啦。咁啊，林字头咧，亦都有自己嘅起拉朵，就系23蚊嘅。哇，就系分分钟比起嗰杯奶茶都要贵。点解呢？系咪因为奶茶而家啲价格打咗落去之后，品牌商都仲系要搵啲新嘢，要等个价浪翻起身？雪糕系佢哋而家推出嘅新拳头产品。茶饮品牌店嘅店员就话啦：，我哋嘅茶拉朵上市咧，第一日就已经排晒队噶啦。咁啊，最近嗰啲茶拉朵咧都会有叠加好多唔同嘅优惠嘅。大家如果想落单买嘅话咧，可以去攞多啲优惠，咁买嘅时候稍微就会平少少啦。咁样，我哋嘅茶拉朵卖得比我哋嘅茶饮要好得多得多。咁样，咁亦都有食过嘅朋友仔就话：，哦，嗰啲茶拉朵嘅茶含量真系几高噶。下昼时间尽量唔好食啦，因为食完之后你分分钟夜晚。会有失眠的状态。请问有没有朋友是试过上网看过一下图挺漂亮的，真的拿来出片打卡，可能吃一两个问题都不大的。口味如何，等大家的后

好耐冇听过佢哋两个嘅作品啦，节目都少播嘅，因为最近咧佢哋喺澳门开紧演唱会啊，于是咧又成为咗好多视频传播嘅新内容。佢哋系农夫会有呢一首全民合拍，喺香港开演唱会嘅时候咧，就玲玲姐嘅登场咧就受到好多朋友嘅欢迎啦、惊喜啦，系咪？特别嘉宾啊嘛，咁样，但系佢就话唔系下下都请到玲玲姐嘅，下一次演唱会我哋请嘅嗰个咧就唔系玲玲姐，但系都系阿姐，确保佢会比起玲玲姐更瘦、更红、更大流量。于是喺佢哋嘅演唱会里边多咗一位林林姐。我谂都真系因为佢哋两个。Kelly 陈慧琳在舞台当中拿着个罗庚的形象才会产生讲的那个林林姐就是 Kelly 陈慧琳在 Encore 部分做了他们的嘉宾都令大家很开心

只系做嘉宾咋吓，咁但系依然都有好多粉丝盛赞，哇！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啊，无论系状态啦、身形啦。喺农夫嘅演唱会当中，最后佢唱咗三首快歌。农夫笑佢话，跟住落嚟唱嘅嗰首合唱嘅作品，当年咧佢系同 Dry 一齐合唱嘅，今次就唔系 Dry 而系 Zy。於是就有咗佢哋合唱版本嘅纪念日。

首歌无论是粤语版本定是普通话的版本都是非常之优秀的。这首歌都是普通话的版本，名字叫做《制造浪漫》。

大家发生互动版面，有朋友话：哇，呢首歌比我细路仔仲要年纪大。螺蛳粉味牛轧糖就话：系咯，原来都30年。V 咗阿爷都话：系咯，刚好30年。系咪时光飞逝啊？当初我哋听住长大嘅歌，而家都成为咗流行经典。再过多10年20年，佢就会成为经典流行。再过多10零20年，佢就会完全成为经典。既然都播开啦，既然都讲开 Kelly 啦，又讲开呢个演唱会啦，就听埋当时演唱会最后一首嘅合唱作品。

呢首歌都26年噶啦，因为系2000年嘅作品。哇，当时2000年真系好中意呢类型嘅节奏啊！数下咩 Leon Aaron， 佢都唱呢类型嘅节奏嘅。

哇，听紧呢一首歌嘅你有冇起身喐一下咁样啊？有朋友话啱啦，嗱呢啲节奏咧就系当年啊雷仲德写。

0: 曲嘅节奏啦，千禧年前后就是这个节奏啊！音乐都会记录一个时代。你又中唔中意？播完呢一首歌之后咧，帮我哋节目做紧歌单嘅 V 组嘅 R 就话，歌单刚好达到200首里程碑。哇，储得咁快已经有200首歌。如果你都有使用音乐平台 QQ 音乐嘅话咧，可以喺嗰个搜索栏嗰度直接写我哋嘅节目名，因为呢一个歌单咧都系公开俾大家查询嘅。有兴趣嘅朋友点个赞收藏一下。咁你听呢张歌单呢就好似听节目节奏一样咁顺畅。多谢 V 咗个 R， 早上时间9:54喽，听广告客户声音，返嚟送上节目最后一首作品。
1: 少即于尽，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4: 城市超家人，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好，天气好热啦，有朋友话难免就出汗嘅，都明嘅。你哋可唔可以想象到喺一个充满住汗液嘅空间，到底啲味道系有几咁复杂？喂，讲起出汗咧，大家自己有冇发觉？有时候出汗咧都冇咁难闻嘅啲气味，但系有时候啲汗味咧又好难闻噶、哦。即同一个人唔同嘅身体状态之下，出汗嘅味都系唔一样嘅。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喺运动、情绪紧张同埋外界环境炎热嘅状况之下，我哋嘅出汗呢，如果个汗液系比较清澈嘅话咧，应该系冇乜异味嘅。但系当我哋嘅人体内部湿热比较严重嘅时候，又或者我哋啲汗液咧好黏稠嘅时候。这个时候那些异味就会比较明显了。这样是因为湿热是我们人体水液代谢衣上留了在体内的表现。当受到阳光的和气温高的状况之下升腾出来的那些汗液呢，自然就会伴随着有异味，多源于它停留在我们体内酝酿的那种自己消化的东西。湿热所产生同脾胃唔好，分分钟系嗰种密切相关嘅作用。我哋而家现代人系嘛，饮食又肥腻啦，又中意食生冷啦，好容易会损伤脾胃啦，又会因为生活节奏好快啦，工作压力又大啦，咁啊情志就比较容易伤啦，咁啊肝气又郁结啦，所以自身体内嘅湿热状况都会比较重嘅，所以特别提醒容易出汗嘅朋友。这个时候饮食需要更加清淡一点，可以吃多一些青瓜啊、西瓜啊、冬瓜啊、红豆啊、薏米啊都得嘅，咁就可以帮你减少出汗都会有好明显异味嘅状况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5号合一嘅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2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924号房。
8: 10点钟过后，睇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留意到咧，就系呢个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咧，依家系扭教嘅。海柏路五湾口大桥往广州同样系逼迫紧。官窑立交西往东系拥挤紧嘅。而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咧，同样系扭教。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依家排紧队。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甩咳。分江中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都系湿滞嘅。高速方面啦，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排队。另外，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1: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

0: 快追，右手眼睛，右手面孔，右手内心抛弃吧，找狐狸的微笑嘴巴，又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要同把精神军师呀，
1: 身体是一个。

0: 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嗱，咁讲到啦，七月流火，盛夏酷暑啊，高温嘅天气咧持续笼罩住嘅，咁啊家家户户咧都系迎嚟咗全年用水嘅最高峰嘅，每日饮水啊、煮饭啊、冲凉啊、洗衫啊、保洁啊，用水量咧大幅增加啊！咁但系随之而嚟嘅水质问题咧，亦都系深深咁影响住每一个家庭嘅生活品质同埋身体健康嘅。喺当下嘅生活里边咧，净水器咧早已经唔系奢侈品啦，而系守护全家健康嘅一个居家嘅刚需品。但系好多普通家庭始终比呢个净水器嘅高价购机啦、高价换芯啦、售后冇保障啦、体验差又唔能够退等等嘅问题咧困扰啊，迟迟咧都冇办法入手一台合适嘅净水器。咁今日咧我哋带嚟嘅就系净水器盛夏专属嘅限时秒杀活动啦，咁全程都系福利，全程都系惊喜啊，亦都冇废话冇套路嘅，只有实打实嘅优惠同埋错过就再都冇嘅限时福利啦。咁啊，仅限今日节目呢十分钟嘅啫，节目一结束咧，活动啊立即截止噶啦。咁啊，礼品咧亦都系全部收翻。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直接可以攞低豪华嘅全屋净水福利嘅。嗱，唔多讲啦吓，有请出本次活动嘅专属负责人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为大家带嚟呢个盛夏专属嘅限时秒杀政策啊！欢迎玲玲。
1: Hello，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中午好啦。上午应该嗱，今日咧就系一个限时秒杀，手快有手慢冇，所有嘅福利咧系仅限玲玲上线期间噶咋，过时不候嘅。因为咧就系要俾大家最劲爆、最直接嘅，同埋最难得嘅一波福利啦。所以喺呢十分钟入边咧，真系可以攞到呢个终身受益嘅健康权呢个福利啊！错过咗今日嘅话，真系攞唔到呢个政策噶啦。
0: 冇错啦，咁啊非常之劲爆吓，咁限时秒杀过时不候，玲玲嗱快啲啦，公布下呢个秒杀政策啦，咁大家咧揸紧时间可以抢抢名额先啊。
1: 系嘅，首先啦，限时秒杀专属福利咧，包括呢个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免费试用15日先啊，零元安装、零元试用，唔使使你一分钱，主打一个先体验后付款。我就问依家你线上线下边度有咁笋嘅一个福利政策先？仲有咧，如果你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亦都系零风险零负担，并且咧我哋整机咧系拥有呢个国家官方嘅涉水卫生安全认证，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嘅全球净水认证，仲有呢、这个水龙头嘅食品级无双份 A 嘅三重安全认证，所以咧呢、这个安全方面咧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啦。啊，母婴级别嘅直饮标准啊，可以过滤水入边嘅一啲重金属啊、鱼露啊、泥沙啊、水垢啊。全家大细都可以安心饮用呢个水啊！呢、这个咧到时候可以叫师傅上门同你测下你屋企嘅入户水质啦，同埋净水器过滤咗之后呢个水质对比嘅，咁你就可以肉眼见到啦。啊，原来冇过滤过嘅水究竟有几邋遢啦！啊，再加上啦，如果你试用满意之后咧，咁有好多朋友就担心呢个付款方式系点噶啦？啊，要几多钱啦？啊，呢度同大家讲啦，真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嘅，你每个月仅需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轻松拥有呢台高品质嘅净水器啦，系冇利息亦都冇手续费嘅，一日唔到7蚊鸡嘅话，就可以等全家都饮上呢个健康好水啦。

0: 嗯，冇错啦吓，咁啊，基础政策咧已经咁吸力啦，咁啊，限时秒杀嘅礼品咧，肯定系更加之劲爆嘅，所以玲玲快啲同大家公布呢个秒杀礼品啦。
1: 系嘅，今日只要打入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五大豪华礼品直接随机送到你屋企啊！市值1180元嘅一个智能饮水机啦，加埋呢个价值399元嘅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再加埋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仲有品牌空调被，五大豪华礼品全部免费送啊！全部都系屋企用嘅一个居家好物嚟嘅啊！呢啲礼品咧系仅限今日玲玲上线打入电话嘅听众，如果玲玲落咗线之后咧，就会即刻停止赠送啦，因为咧成本系真系比较贵啊！啊，我哋厂家可以让出咁多名额咧，已经系算系咁上紧噶啦啊！多一个都唔送嘅，而且咧咁多个礼品咧，即系你买一部机器啦，即系相当于全部嘢都系送俾你嘅，免费同你配齐，真系诚意非常之足啦。
0: 嗯，冇错啦，咁啊非常之豪啊，咁但系咁仲未够，听闻咧前30名嘅限时秒杀嘅听众咧，仲有个王炸福利嘅，系咪啊，玲玲？
1: 冇错啦，冇错啦，今日前30名嘅话，我哋厂家放话啦，直接帮大家加码啊，解锁多两大嘅呢个王炸福利啊！首先第一个咧系3年内免费换心啊，悭落嚟咧差唔多1000元嘅一个换心成本啦。咁第二个咧免费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净水一步到位啊！无论你喺厕所啊、喺厨房啊、喺阳台啊，各个可以用得到水嘅一个地方啦，都可以进行一次粗过滤啦。对于我哋屋企一啲涉水电器啦，都有比较好嘅一个保护嘅啊。再加上啦，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呢两个系王炸嘅啊，名额就只有前30名嘅咋，30名之后咧就冇噶啦啊，名额一满嘅话，活动就会即刻提前结束啊，唔理玲玲啊有冇落线啊，都会直接截止嘅啊，订购热线一定要记记啊。如果抢到名额嘅话，真系等于多赚几千蚊啊！啊，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
0: 咁所有听众朋友注意啦吓，再次重复一次呢个限时秒杀嘅核心政策，大家一定要记紧啊！揸紧时间拨打电话就可以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啦，满意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咧，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免费送大家五大豪华礼品，前30名打入电话咧，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埋呢一个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咁限时秒杀，仅限今日啦，仅限前30名。嗱，而家已经好多嘅听众咧打咗电话入嚟噶啦吓，名额咧都正喺度飞速减少当中啊！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082867214008286721，迟一步咧名额就冇噶啦。
1: 系嘅，我都要同大家强调一下啦。今日呢个活动之所以有咁顺啦，系因为我哋品牌联合呢个节目组攞出咗最大力度嘅一个让利啊，只为咗冲销量做口碑，所以呢个福利先至咁劲爆嘅。咁如果你呢个时间段你都唔打入电话去试试佢嘅话，真系会走宝啊！因为你平时买一部净水器加个智能饮水机嘅话，至少都要5到6000元啊。今日唔单止月付无压力，仲可以免费送俾大家咁多礼品，前30名再送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加呢个3年内免费换心，呢、这个力度啊真系前所未有。以后有冇玲玲就唔敢再保证噶啦。啊，我哋机器咧仲要系3证齐全嘅品质拉满，国家涉水认证同埋呢个符合国家嘅国标嘅净水安全标准，再加呢个国际嘅 MSF 认证，过滤嘅呢个精度咧系对标全球顶级嘅一个净水标准啊，再加埋我哋整机水龙头嘅零双分 A 食品级材质啊，高温开水渌佢都唔会话有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嘅，所以屋企有孕妈咪啊、婴幼儿嘅话，直饮系绝对安全且放心啦啊！品质咧系有保障噶，售后亦都有兜底，所以我哋先敢话放话话15日免费试，你唔中意嘅话，我嘅啊直接返厂啊就报销噶啦。如果你满意嘅话，留低嘅话就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俾12个月都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嘅。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即系1分钱都唔会收大家嘅。大家千祈唔好再观望啦，亦都唔好犹豫啊，唔系等你想打电话嘅时候咧，名额可能就已经冇啦。健康唔等人，福利更加唔等人啊！咁 正嘅一个活动咧，一定要捉紧呢个机会啊！
0: 嗯，冇错，玲玲讲得太啱啦吓。嗱，而家前三十名嘅名额咧，剩翻唔够五个噶啦，再犹豫咧就彻底冇噶啦。咁所以锁定呢个福利啦，想要攞低所有嘅礼品，想要实现全屋净水嘅听众咧，快啲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啦。咁啊，而家打电话咧，即刻锁定呢个名额啦，咁啊，迟一步咧就会俾人抢晒噶啦。嗱，咁啊，再次同大家强调吓，今日活动嘅三大核心。第一个是限时，仅限节目十分钟，过后咧就取消啦。限量，仅限前三十名满额即止嘅，咁啊亦都系超值啊，零风险零负担，豪华礼品专属特权，错过就冇噶啦。咁样嘅秒杀福利咧，可遇不可求嘅。仲未打电话嘅朋友咧，快啲揸紧最后几秒，快啲拨打呢个400-828-6721啦。咁啊，唔好等呢个名额冇咗咧，就真系抌心口啦。
1: 是的是的，机会真的只有一次，大家一定要捉紧这个名额啦，锁定这个终身的一个权益福利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试了15日好水先，不适合的话就随便退咯，无所谓的，至紧要你试过，你觉得好用，你的使用感受呢才是最真实的。主要抢了这个名额的话，就可以将这个健康和所有的福利一次性带回家啦。
0: 嗯，系啦，感谢玲玲嘅分享啊，亦都最后再次重申呢个剩下专属嘅秒杀政策啦，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咧无条件退机。五大好礼免费送，前三十名咧享受3年免费换心，加埋全屋中央净水器嘅福利，揸住呢个剩下专属嘅福利，零风险体验净水生活，为屋企人咧就系筑牢呢一个夏季嘅饮水健康防线嘅朋友吓，揸紧最后黄金时间啦，即刻拨打官方专属嘅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秒杀福利不容错过啊！咁亦都唔该晒玲玲，
1: 好，拜拜。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4: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3: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4: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义，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全城喜悦，越听越爱说，喜呀喜呀喜呀！大家好，我是小月饼合唱团的达达老师。
1: 今日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嗱咁啊，送走咗阿玲玲之后咧，一阵间我哋又有敏敏啊，点解咧？因为一阵间十点半钟咧，敏总啊，慧敏咧就会上嚟我哋嘅节目啦，同大家一齐分享嚟紧星期日咧会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啊，就系、是、我哋啲佛抄书嘅作业咧啊，要交功课嘅时间吓。真系冇谂过，竟然有一个暑假，我哋嘅工作量系大过啲小朋友吓，啲暑假作业真系，唉，好啦，嗱，咁啊，见到啊，螺蛳粉味油炸糖啊，烧翁，你啲作业做完未啊？咁样八八八八，两千个名抄完未啊？佛未啊？我哋系唔止两千个噶，因为我哋即系我一沓啦，张佳慧一沓啦，我同佢嘅合照又有一沓，咁所以加埋咧，其实就有三沓嘅。我依家好似系签咗一半多啲啦，系啦，啊，都真系签到好几支签名笔都冇水啦吓，一阵间咧就阿慧敏咧就上嚟节目嘅时候，仲要攞几支签名笔俾我补仓啊，啊，礼拜日你哋真系发达啦吓，到时真系全套闪卡俾你哋凑齐晒，因为啲笔真系签落去唔系金色就银色啊，都几老礼嘅呢样嘢吓。好啦，咁啊，见到旧意思快又起步啦，我觉得924件波衫啊咁样，佛山六中又话啦，你拍咗明信片，知名度又提高，啫，一人一张，意味派有一个家庭，相当于4000人认识你。哇，系喎、啊，你咁样讲又几有道理吓。咁啊，即系我依家同阿慧敏一齐谂紧计啦吓。喺嚟紧嘅9月19日啊，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啊，就会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咧，继续同大家上演噶啦吓，有好多嘅经典嘅咁多年嚟啊，从许冠杰一路去到书包佬啊，50年嘅跨度嘅呢啲男神嘅金曲咧，就逐一摘录咧，会同大家做呢一场嘅 show 吓，25首嘅金曲啊，咁啊，亦都希望嗰日咧，可以除咗系听歌之外啦，啊，亦都有一啲特别嘅策划俾到你哋嘅，咁所以依家咧争取一下，有冇可能有啲明信片啦，现场咧签俾大家啦，咁样或者签订喺现场派俾大家啦，咁样吓、啊，到时拍条片咁样啊，都 OK 啊，咁啊，啲周边嘅纪念品啊，同埋咧到期时嘅一啲我要上大屏嘅策划啊，叽里呱啦咧。都希望为呢一场 show 咧增加多一啲嘅趣味啊，同埋俾多啲大家一齐参与嘅呢种感觉。虽然你哋一定会全场大合唱噶啦，因为个歌单咧，啱啱佛山六中都讲啦，正吓、啊，古往今来都有齐吓、啊，就系、是、要玩呢只啦，系咪？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啊，咁啊依家大家咧抢飞嘅速度都比较快啊，冚冚声喺前日先至开票嘅，依家好似已经冇咗超过1/4嘅门票啦吓，咁、啊、所以咧仲有差唔多2个月嘅时间，会唔会今次有一啲奇迹就系话哇喺我哋2-3个礼拜嘭一声卖晒，咁然后咧开多场咧咁样，或者转一场港乐女神咧咁，话唔埋吓，咁啊大家睇你哋嘅速度，睇你哋嘅手速啦，好嘛？啊、上到去花生微漂移微信搜索，咁入到去可以揀位嘅啦，咁都系嗰句啦，唔一定话要执着于中间嘅位置吓，两侧咧同个舞台之间互动关系都好好嘅吓，入过去睇 show 嘅朋友就知道啦吓、啊，二楼望落咧都几有 feel 嘅吓，咁、啊、今次咧继续都系极度亲民嘅票价，一楼就150蚊，二楼咧就120蚊嘅，好啦，咁去到嗰晚咧，有啲朋友话有咩快歌啊，咁样好期待我呢、這个。咁嘅臃肿嘅人士吓、啊，可以唱多啲快歌，喐多啲吓、啊，为我嘅减肥着想系嘛？咁当晚会有呢一个版本嘅吻别啊，俾大家预习下先好唔好啊？嚟啦 ，Come on， 快啲去买飞啦喂！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當夠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9240放。

0: 10:30左右啦，喺等阿敏总出现之前，我哋睇睇路况先吓。缓慢嘅路段，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排队，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楼桥，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同样系逼迫嘅。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嘅双方向就你眼望我眼啦。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啰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日，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3间温都冇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3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

0: 你开边种客房咁呢客官？
1: 臣妾谢主龙九。
0: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1: 嗯，阿爹啊，女严格。
0: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今日咧就非常之欢喜啊！阳光明媚之下咧，我哋亦都有一位久违嘅靓声同埋爽朗嘅笑声咧，要喺节目度出现啦！我系有请出我哋嘅好同事、好拍档魏敏敏总。
3: Hello！
4: 哎，真系好耐未试过朝早呢个时间上节目啊！
2: 吓，你以后多啲上嚟啦吓，长住一个礼拜限定啦。
4: 咁你觉得我同你讲咩好？我觉得
2: 我哋乜嘢都可以倾。
4: 我觉得我唔应该上广播嘅节目。
2: 嗯哼。
4: 但系咧，可以尝试下上直播。

0: 嗰间。啊，不过其实都难啊。
1: 点解呢？
0: 应该系将我哋两个蒙面变声之后，再上呢个视频直播间会好啲。
1: 你想讲好多唔出得街嘅内容？
0: 因为粤语喺互联网可以无法无天。
1: 哇，嗱，咁我哋可以分开两种唔同嘅赛道嘅吓，即系见光版同唔见光版。
0: 唔系，即系你知唔知道我最近咧，即系刷到有一个视频啦，咁佢就系介绍有一啲即系坊间嘅直播间啦，都系喺互联网媒体上面嘅。咁你可以打电话去连线㗎嘛。咁佢呢就搵咗好多码嘅。即係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嗰啲演员嚟嘅。即係冇咁多真实嘅案例咁奇葩嘅。但啲情感故事呢就极其之奇葩嘅。
1: 啊，喂，咁呢有啲似我哋即係之前嘅环节叫爱情是巴拿嘅。
0: 但
1: 係
0: 嗰个重点就係佢竟係竟在佢搵咗啲好平民嘅声音。係演绎咗啲奇葩嘅故事。係啦，咁但係佢哋都分享得即係比较真诚。俾足戏嘅。
1: 係即係个故事有可能係真嘅，只不过人係可能
0: 故事应该都係即係夸张为居多。即係真嘅我觉得就冇理由咁戏剧性嘅。即係編劇都冇理由寫得咁巧㗎嘛，係咪先。係啦。咁但係呢就好过瘾嘅嗰啲
1: 所以其实能够同阿敏总一起做节目呢亦都係我不生嘅宏愿之一嚟嘅。咁睇有冇机会呢将来即係我哋自己自由组合啦，係咪亦都可以做返啲特
0: 别。如果我哋嘅节目要搵代言产品嘅话。
1: 贵到
0: 即係要搵嗰啲。咩啊？要揾嗰啲刹车油啊！刹车油可能都冠名唔到，因为佢刹唔住。
1: 刹车油又
0: 刹唔稳，
1: 唔系咁咪揾啲唔好刹嘅，即系线得更劲嗰啲。
0: 加速嗰啲啊！
1: 加速啦，
0: 系去加油站嘅时候，你知唔知道？
1: 加速好多马力
0: 嘅。有一次去加油站咧，好夸张。而家加油站嗰啲业务员咧，应该佢哋嘅 KPI 都几紧要。即系我相信听紧我哋节目嘅，唔会有呢个群体，因为佢哋而家翻工系冇可能听到节目嘅。咁跟住咧有一次咧，佢为咗我可以买燃油宝，佢哋新出咗一招奇招。我唔知道各位车主你哋有冇试过去某加油站嘅时候咧，佢打开你油盖嗰下，你嘅油盖嗰度入边系飙烟出嚟噶。
1: 哇！
0: 系啊，我唔知佢点样做到呢个效果，一打开，技术
1: 含量啊！
0: 哇，靓女，你嗰度飙晒烟喎，咁样你真系要加燃油宝啦！
1: 傻嘅，飙烟即加燃油宝，报警啦，拖车，你成个加油站封咗佢啦，咪先爆炸点算啊？燃油宝你啲讲少啊，你真系！
0: 但我当时我就冇你咁醒目啦，识得去即系润佢咁多，我只系话我唔使啦咁样，但我心入边就喺度谂啊，你究竟系用咗啲乜嘢技术可以令到我？打开油盖嗰下会飙烟出嚟咧，即系虽然我系一个对汽车唔熟悉嘅车主，但系我都唔至于即系嗰个蠢到系认为呢个现象系真系真嘅。
1: 嗱，咁你下次再去翻嗰间加油站扮去借厕所咧，停喺嗰度暗中观察，究竟佢隔几耐，可能有啲目标嘅人群嘅，
0: 可能系女车主。
1: 系啦，我啱啱想讲啦。
0: 如果男车主嘅话，嗱，你谂下，你第一反应就系、是、
1: 我，你知唔知我开车几多年啊，细佬？
0: 其实我车龄都好耐，我2007年攞咗驾照之后就开始揸车。
1: 系
0: 啊，我都已经系19年啦，系咪？其实我都唔少噶啦，但系即系佢可能会觉得女士你对于车嗰啲机件故障你唔系好了解，所以佢认为打开个油箱盖之后飙烟出嚟，大部分人都会俾佢吓亲。
1: 即系搏你腾鸡啦嘛。
0: 系啊，但系其实正常嘅思路应该就系、是。你要即刻，即如果你真的怀疑你部车有问题，你都是找 4S 店而不是加燃油宝啦，系咪
1: 所以很多时候改变一个行业咧，真系好难预料究竟是哪些动力嘅。
0: 冇，但系呢个世界上，
1: 你怎
0: 么
1: 想到新能源的发展会促生到一些杂技的演员的系咪一个诞生？
0: 新能源车就不存在呢个问题。
1: 魔术手越来越多。
0: 不过新能源车都不用加油啦，佢都是插电啫。
1: 所以咪就因为少了人加油，他哋生意难做，咪要玩杂技咯，系咪先？
0: 但是呢我觉得有个话题都挺有趣的。即是他在网上面有个话题就说、各位男士请你回避以下问题。请各位女士你们回答。当你部车爆胎的时候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即是这个是问女车主的是吧？
0: 是啊。
1: Okay,
0: 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1: 啊、我想可能。那你怎么答呢？
0: 如果你说即是我第一件事肯定就会打俾修车佬，因为我有即 當然要睇下喺邊個地方啦。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話係你相熟嘅嗰、那個收車嘅店，
1: 或者品牌有冇啲道路救援嗰啲咁樣啦？
0: 道路救援可以嘅、只要你買嘅。

0: 系啦，但系我至今都未自己亲手换过单。
1: 系嘛？但系咧，佢哋，你知唔知道啲女士前半部分估唔到后半部分？佢前半部分就系打电话俾老公，系真系好多人会咁做嘅。因为我信得过你啊嘛，我觉得你系我嘅依靠啊嘛，我觉得你可以解决到嘅。
0: 后半部分就闹老公啦，系嘛？
1: 唔系，跟住就第一件事就系打电话俾老公睇佢态度，如果佢态度唔好就闹佢。是不是很真实啊各位
0: 啊那如果态度好呢
1: 态度好那就好咯那就解决了问题咯、啊、即其实很多时候。
0: 不用要他解决问题的。
1: 其实很多时候老婆如果台车爆了胎打给老公老公第一反应就是我又不在现场你真的打拖车你稳阵过打给我啦是不
0: 是即都是要情绪价值的其实。
1: 是啦他只是要情绪价值就是你帮他打电话给保险公司,ok?、你不要说台车又不是我的现在的路况我又不熟悉点不要。你就帮他打电话给保险公司然之后你当自己是一个客服。跟住呢你就再叫保险公司那条友打电话给你太太。是啦咁然之后呢就给你太太的手机号码佢哎麻烦你再打个电话给佢啦。是啊佢而家就是比较混乱嘅。
0: 再转多个520红包顶顶惊咁啊。哇咁你真係冇得顶。
1: 你真係好识得俾情绪价值啊。
0: 哎、我唔会咁做嘅。我真係我係帮大家挖坑做烂嘅事
1: 情。你肯俾嗰个520红包係真係好贴心。係即係瞬间你知啦而家天气又热系咪先啊。如果呢个时间又爆胎嘅话我瞬间个心情好好多啦。
0: 可以再高级啲啊。唔好要啦部车。我同你买个台新嘅。哇呢、這个爆胎啲车点开得嘅啫。平喺度算啦，我依家嗌人嚟拖走劈佢。
1: 你系咪睇啲网剧太多？
0: 啊，依家啲网剧真系喐啲千亿、千亿豪门啊嗰啲。
1: 而家啲网剧啲剧情真系好好笑，即系点解咧？因为我老豆都好中意睇，即系而家啲七十几岁嘅老人家都好迷恋网剧，就系睇呢一啲，我哋都觉得系啲剧情都唔大路嘅。
0: 系，
1: 即系你会认为以前琼瑶阿姨嗰啲，我而家睇翻我都觉得有啲不可思议噶啦。但系依家啲网剧咧，就系比佢更不可思议，
0: 非常之不可思议。
1: 系啊，而且佢啲套路咧，系我哋呢啲做开编剧嘅人咧，早就谂到，但系啲咁
0: 你写你唔够得冇嗰种廉耻感去落笔啊！哎呀，我写
1: 唔落手啊！
0: 放唔到自己啊！
1: 即系点解咁多霸道总裁噶、啊？
0: 每次都要冚几巴咁样
1: 啊！系啊
0: ！OK， 嗱，见到啊9527啦，敏总点会蠢呢？一睇就知系豪爽啦，8000蚊洗车都试过，
1: 冇啊！你哋唔好再夸张啦，由800讲到8000，讲多半年剩啊，变80000啦。
0: 再到最后，敏总就系嗰、那个，哎呀，啲车。唔干净点要得噶？掉佢啦，买个台新
1: 嘅。哇！我同你讲，我其实咧就真系成日都去睇，即系成日都喺手机上面睇新车嘅。
0: 系，
1: 你都知道我好钟情一个品牌。咁、其实我对嗰个品牌真系好有情结嘅。虽然佢嘅价格唔平，但我觉得佢性价比极高。因为自从我即系开始揸车以嚟，我换过唔同品牌嘅车。但系我发现就系呢个品牌最襟揸噶啦，而且零故障，佢只有正常嘅损耗，
0: 即系
1: 灯唔着啦呢啲。
0: 一路支持紧嘅呢个品牌啦，系嘛？
1: 系啦，咁跟住咧，其实我一直都话，如果我再买车，我都买翻呢个品牌。其实前两年我都唔动摇嘅，但系到依家咧，你知道电车
0: 嘅
1: 发展，
0: 這個、品牌嘅 4S 店逐渐式微啊，
1: 系，同埋佢嗰个新款真系太丑啦。
0: 即系
1: 佢嗰个新款我真系接受唔到，我唔知佢嘅设计师系边度嚟嘅勇气。反正我见到我哋好多广东
0: 走咗啦，
1: 系啦，好多我哋广东嘅朋友都表示唔接受。咁你更加唔使讲，即系广东以北嗰啲地方啦。
0: 咁啊，到时阿敏总又话支持咗，咁开出嚟。跟住有人喺路边入佢，以为佢网约车嚟到啦，咁点办咧？
1: 我不如直接买台网约车一步到位。我点解要买佢啫？所以即系而家嘅话咧，我后嚟就决定唔换车啦。因为而家电车佢又喺一个发展嘅过程当中，佢好似换手机咁快，依家啲迭代即系迭得太快啦。咁所以我就谂住，呢台车不如再开多一轮啦。可能我唔排除我开下，佢可能即系会开20年都唔出奇。
0: 即系我都信嘅。敏总其实都
1: 系
0: 一个系即系喺开车呢方面咧，唔会话成日好多谂头嘅一个人嚟。
1: 同埋咧，
0: 好嘅就唔想换啦，系嘛？
1: 唔系人哋话咧，如果呢台车喺你开佢嘅过程当中咧，佢可以保你平平安安嘅话咧，其实你系值得即系长期照顾好佢、
0: 啊。
1: 我都觉得系嘅，所以
0: 有某种嘅缘分喺度嘅，系嘛？
1: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系我一个养咗好耐嘅宠物，你对佢系有感情嘅。

0: 咁我而家就会
1: 中贵啲，带佢冲个凉都系好合理，都好合逻辑啊！
0: 所以咪就系、是、即系我就会觉得都啱嘅，即系其实佢而家又系一个正常嘅状态，虽然个款系旧咗啲，咁但系其实你入边嘅舒适感系冇乜影响噶嘛，
1: 系一种福报嚟嘅，
0: 系咯，所以我就觉得虽然我而家开始每年都要投入啲钱去维修佢啦，咁样，但系始终我都觉得系可以继续再开，同埋再等一等啲新能源车再发展一下，应该嗰只新少少技术嘅电池咧，佢可能仲需要三年到嘅时间，佢先至可以即系正式投入啦。
1: 系啦，咁啊到时啦，反正依家即系无论咩品牌都好啦，都系更新换代得太快啦吓，反正到时睇睇啦，希望呢一份嘅缘分啊，呢个品牌仲可以做到啊敏总生意啦。
0: 但系我而家其实都好现实嘅，即系你知啦，即系如果一啲其他新嘅嗰啲电车品牌咧，其实佢只要解决咗嗰个电池嘅问题啦，我就买啦。即系虽然而家有个品牌可以换电，但系其实我都觉得唔方便嘅。
1: 系啦，好多朋友话敏总，不如唔好讲咁多其他话题啦，讲翻啲正经嘢先啦。嗱，
0: 唔系，其实我唔讲啲其他话题，点会留住你哋对我嘅兴趣咧？我一上嚟就黑 sell 呢啲嘢，其实就好难搞噶嘛。
1: 惊你哋欲罢不能，到时就系完全。敏总唔好成日讲啲正经嘢啦，上嚟讲。
0: 我啱先讲啲嘢都唔算好正经。
1: 好啦，咁啊，正唔正经都好啦，我哋依家去广告先吓，翻到嚟咧就同阿敏总开始今日嘅一个正题啦，好嘛？嚟。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4: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4: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1: 哇，今日相当之开心啊！敏总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当然啦，都系有一啲好嘢咧，要同大家去推介啦吓。咁啊，嚟紧呢个礼拜日咧，有一个好重要嘅聚会啊，要同大家透露嘅
0: 吓。系啦，咁啊，因为呢个星期日咧，我同龙少啊会出现喺禅城嘅印象城一楼中庭嗰度，同大家咧去搞一个见面会嘅。咁点解会有呢个见面会呢？就系因为我哋之前已经讲咗好耐，会出一套咧我哋广播三套频率全部主持人嘅明信片。咁然之后呢，而家呢个明信片呢已经印好咗啦。咁呢几日呢大家都已经签到呢手都跛埋。你已经签咗几多支笔啦？签咗起码有五支笔走咗啦，系嘛？
1: 三四支啦，起码。
0: 係啦，你啱先又俾咗三支。
1: 我真係有啲抽筋㗎签到。个右边。
0: 好似俾人罚抄咁，系咪依家。
1: 我好想两三张一齐签，三支笔一齐签。
0: 咁啊，跟住呢我哋今次呢就做呢个见面会，其实亦都系因为我哋呢个周边产品出咗嚟啦。我哋咧就会做一个全宇宙手法，咁但系呢个全宇宙手法咧，又要为后边去换嘅朋友追求一个平衡同埋公平。首先第一，你哋今次系用1980积分可以换到一个特别嘅版，但系呢个特别嘅版咧，佢嘅组合系后边都唔会有嘅。
1: 哦，即系话除咗个人版之外，仲有一个特别版系嘛？
0: 佢有一个特别版嘅，即系我哋今次可能会出十几款唔同嘅版本，但系呢个特别嘅版系后面的组合都不会有的，这个第一。
1: 隐藏款的嘛。
0: 是啦，第二就是呢，这个特别版呢，它是1980积分，是最低的。因为你后面那些同样张数的版本呢，是没有可能那么低积分。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传销啊。
1: 咦，
0: 这些画术真的好像啊。
1: 到下一 round 可以出闪卡的了，我们。跟着给大家过来一蚊鸡领一张那些。翻翻对我们小时候领一些明星闪卡的嘛。
0: 闪卡的话就又要再拿钱去做。是啦。
1: 喂，看看先啊，9527呢说星期日几点啊，
0: 星期日晏昼嘅4点钟，
1: 时间地点都讲多次啦，我惊啲朋友可能啱啱。
0: 咁啊，星期日。

0: 晏昼嘅四点钟，我同龙少咧喺禅城嘅印象城一楼中庭，会搞一个咧我哋两个嘅线下见面会。而呢一次见面会咧，如果大家想报名嘅话，而家就可以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全城喜悦呢个直播间上面嗰张黄色嘅海报，笃一笃呢张图片咧就可以报名活动。咁你报名又可以去，你唔报名其实都可以去。咁你报名同唔报名有咩区别啊？就系有冇呢一个盲盒礼品嘅区别。即是你报名的话我就预留给你。如果你不报名你来现场的话，那你就只能够拿到我和龙少两张的那张明信片。
1: OK。
0: 是啦，那我们在现场会做签售的。
1: OK、
0: 啊。但是呢其实讲真的，我们两个的明信片
1: 都签晒了，
0: 数量都不多。是啦，那所以我就说啦，我又怕没人，我又怕多人。那你说人家来到。
1: 放心一定是多人。
0: 不是 你说人家来到你给不给他、你要给他嘛，是不是、但是其实我又没有印很多张啊。是咪？咁喺我冇印好多张嘅时候，如果我俾晒你，咁我后面嗰啲大全套系咪就做唔到啦？ 所以其实都两难嘅依家。咁我可能最核突嗰件事就系、是我嗰啲派晒啦，咁我可能会问阿 Cat 姐嗰啲我签俾你偷话 Cat 姐嗰啲嚟签。
1: 想花想月想 Cat 姐系嘛？大家又可以，好似位朋友嗰个网名咁样咧。咁点知 Cat 姐突然间都有报名咁啊？Cat 姐自己都喺度。
0: 或者系帮阿邱静老师签嗰啲。
1: OK。
0: 因为邱静老师嗰日我叫佢签名。
1: 仿冇佢嘅签名啊
0: ！因为真系冇咁多啊，所以咧就系话。第二呢就是你报名的话呢，你还有更大概可以拿到我们其他的礼品。因为那一日呢其实我们是会送电影飞、都是印象城上面的戏院。
1: 其实都有好几部电影呢排。
0: 是啊、
1: 大家都第一个功夫女足啦，是吧、或者是这个我刚刚看完的一部八仙啦。
0: 是八仙都 OK 的。
1: 跟住有一部争洛阳呢我都准备去看的啦、口碑都不错啊，几部动画电影加埋都好动画感的功夫女足啊，这排都几 hit 的。所以拿到电影飞都正吓，
0: 冇错。咁啊，第一个就系零门槛嘅嗰个锯扒嘅消费券。
1: 哇！
0: 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嗰个电影飞。然之后第三个咧就系我搜罗得到嘅礼品，例如有郭 Sir 送俾我嘅车载净化器啦，有 Ken 哥送俾我嘅啤啤熊公仔啦。
1: 唔系有量有几多先？
0: 嗰两个都系得一份嘅啫，你觉得嗰两个会送好多俾我咩？
1: 系得一份定系有几多有好几份？
0: 空气净化器系得一份噶，嗰、个贵噶，个啤啤熊都系得一份嘅啫。
1: OK，
0: 因为系之前有一个车厢做活动嘅时候，佢有好多，跟住有一次交班嘅时候，我唔记得系 Ken 哥定阿扶冲，佢就俾咗一只我，系啦，咁我嗰只一直 keep 喺度嘅，
1: 即系攞埋出嚟号俾大家啦，咁样样。
0: 系啊，
1: 咁啊真系啊，
0: 冇错。跟住仲有小米系产品嘅小嘢。
1: 哇，咁你真係过到去呢真係。
0: 但呢啲都係呢都係数量有限嘅。咁有一啲奖品就係你要上台同我哋互动先得。咁尋日呢龙少一直都喺度问话唱唔唱歌。其实你都知啦。
1: 龙少点会忍得住唔唱
0: 龙少呢其实佢有即係无论係男人定女人。佢問咗你一次一個問題，你答咗佢否定嘅時候，佢再連續問你三四次，你就唔需要再否定啦。係啦，你就肯定就直接話好，我哋唱咩歌。
1: 咁所以琴日龍少咧，即係我都透露少少啦，佢都揾咗我啊，佢就話想同阿敏總合唱嘅嚇。我唔知道你哋達成共識未啊？
0: 原先我話唱相逢何必曾相識，係因為我覺得吳君如。同埋即係吳君如都可以唱得咁難聽，其實我唱得難聽啲應該都冇乜問題。但係後嚟我尋晚試過唱蔣志光嗰部分，我唱唔到啊！
1: 咁咪大家分開唱咯，即係
0: 唔係？後嚟我就試咗一下，好似小酒窩係可以唱到林俊傑嗰部分，
1: 係嘛？
0: 我有少少會走音，
1: 咦？
0: 但係大部分時間可以勉強唔走音。
1: 阿龍少咧，其實喺造型上邊咧都有
0: 可以扮下傻啊！
1: 佢有問我 Suki， 你有冇啲即係用開嘅假髮，可唔可以借俾我啊？咁樣
0: 其實我想講阿咩啊，仲多啊，
1: 係嘛？
0: 係啊，
1: 咁啊睇睇最後阿龍少會以咩造型去見大家。家啦吓，呢位教育师法律起步咧就话帮手问下送嗰啲电影飞有冇指定系咩场次睇？
0: 佢应该系冇乜指定嘅，系啊，冇乜指定嘅。你唔使谂住你一定攞到先得噶，系咪先？
1: 系啦，
0: 即系你报名嘅话，个盲盒明信片你攞到嘅，但系你话个电影飞你系咪百分百攞到咧？因为我嗰个份数真系有限。 系啦，但系我会揾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去揾究竟前三位报名嘅系边三个朋友。
1: 系啦，
0: 我真系要认认。

0: 真真送份即系原即系比较合比较好睇嘅，个明信片
1: 再附送龙少香吻一个咁样。OK， 嗱呢位 friend 就问，总想问你报名有几大机会攞到八张嘅套装？
0: 哦，好大机会啊，
1: 系嘛？
0: 系啊，应该唔止八张吧？你报名攞到嘅？
1: 应该嗱，今次全部主持人都有噶嘛，系嘛？再加埋有
0: 唔系佢有啲未签嘅，
1: 有啲未签。
0: 首先阿 Bob， 我真系唔知佢签咗未，我睇佢个样子又唔似系签咗。
1: 咁佢可能再
0: 晚我仲催阿 Cat 姐快啲签俾我。
1: OK，
0: 系啊。
1: OK 嗱，咁啊，
0: 咁首先就即系我好老实讲啊，我都唔怕剧透啊。邱静老师嘅签名而家系冇嘅，因为邱静老师就上个礼拜先翻过嚟一次，咁所以咧佢嚟紧呢个星期咧，佢就肯定唔会嚟噶啦。
1: 系啊，咁你邱都攞到佢哋嘅签名相，真系幸福啦。
0: 系啊，咁我哋都帮佢 book 啊，但邱静老师都要签到手软、啊。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签到白
1: 五阵，我很难想象他会签到很快的那种呢。不是，我现在总结了一样东西，卡位越劲呢，签名越简单。因为我不需要告诉你，不需要你看到签名知道我是谁，你认
0: 其实真的的。我而家终于都理解有阵时啲明星嘅签名点解好似鬼画符咁。
1: 啊，古天乐啊嗰啲咁样样系嘛？我最近有 friend 咧喺《功夫女足》嗰个路演场咧捉到阿星爷喺个过道嗰度帮佢签咗两个名啊。
0: 阿星爷签成。
1: 星爷个名真系你完全睇唔到系咩嚟嘅。
0: 系嘛？
1: 就系翘咗几条嘢咁样嘅冇啊。
0: 系啊，我
1: 自己你话俾人听嗱，呢、這个周星驰签名啊，冇人信嘅。佢一定系有片作证先至，即系叫附。即系两样嘢加埋一齐先，嗱、這个真系星爷签嘅咁
0: 样。我同你讲，你比如话好似阿侧田嘅签名，其实佢就签一个田字嘅啫，
1: 系嘛？
0: 系啊，一个圈就咁样样嘅咋。
1: 一个圈加个十咁样。
0: 系啊，其实好老实讲，好多年前侧田嚟广州开演唱会嗰一轮，佢咪送啲亲笔签名海报嘅，即系嗰阵时阿田咧就比较忙啊，佢自己签咗一部分之后咧，有一部分系我签嘅。
1: 太容易模仿啦，系嘛？
0: 仲有阿 Jam 有一部分嘅签名碟都系我签。
1: 哇！嗱，你哋真系能够攞到阿 Jam 慰问房，
0: 因为咧，阿 Jam 又系佢做签手嘛。
1: 啊哈！
0: 咁佢有一啲咧，佢就会系现场签嘅。有一啲咧就系佢签海报啦，佢攞嚟送俾啲粉丝嘅。
1: 系啦，当年仲有呢一啲嘅福利吓。
0: 不过嗰阵时咧，佢又未红到咁夸张。系啊，所以我都话咧，有一次我以前同阿 Lock 咧，我哋喺办公室执柜嘅时候，嗰阵时阿 Lock 已经好有先见之明，放啲签名上上闲鱼，跟住卖到一个好价钱之后，佢翻嚟就话俾我听，佢话喂阿 Jam 嗰啲碟啊，你仲有冇啊？咁样咁跟住我话吓。阿 Jam 嗰啲，佢话啱啱出道嗰啲咧，嗰阵时
1: 上嚟派台嗰啲啦，
0: 系啊，上嚟派台嗰啲啊 ，EP 啊，咁样我话我 EP 啊，我掉几只，佢话哎呀，你真系蚀底啦，而家好多人去揾佢嗰啲绝晒版嗰啲派台 EP 啊，咁样，我话唉，真系抌心口咯，好掉唔掉掉佢嗰只，
1: 仲要嗰啲系第啲地方冇噶嘛，系嘛，即系斋系我哋呢个行业先有噶嘛，
0: 系啊，即系因为嗰阵时我哋做呢一行咧，每个月过手唔少呢啲派台。EP 其实就已经是见怪不怪，而且那时候我有个不是太好的习惯，就是他当年不是很红的那些，我可能第二年执柜的时候我就将他劈了，但是
1: 至少我跟他保留着 Cat 姐那些，说不定 Cat 姐突然间是吧，话埋啊呢个时代系咪先？我 keep 住，我依家 keep 住成炸 cat 姐嗰啲点噶啫。
0: 咁跟住自之后有啲咧，我就真系会 keep 住啦。
1: OK，
0: 即系有啲真系会 keep 住啦。
1: 好啦，嗱咁啊，剩翻最后少少时间啦，同大家再重复一次啦。嚟紧星期日啦，有一个阿慧敏同埋龙少嘅一个见面会。
0: 系嗰日咧，好似话有可能会落暴雨，天气预报话嗰日落暴雨。
1: 系咪喺户外定系中庭啊？
0: 室内嘅，
1: 室内嘅。
0: 咁、
1: okay、
0: 但系咧，龙少就问我，佢话喂。如果落大雨的话，那个活动会不会停止的这样。我话唔会啊，因为你落大雨系唔影响商场开门迎客噶嘛，即系除非你话系台风预警到大家停工停产嗰只嘅啫，系咪先？
1: 仲有意义啦，系咪？
0: 即系如果
1: 风雨无阻啊，
0: 风雨无阻，嗱，我已经同龙少做咗最坏嘅打算，如果嗰日落大雨。好多朋友都决定唔过去啦。咁现场如果只系得五六个人嘅，冇问题噶，我照样同你哋互动噶。系、啊，照样同你哋唱歌。
1: 大家唔好逼啊嗰啲。
0: 如果人唔系好，唔系如果人唔系好多嘅话，我哋做完个互动，干脆就同呢五六个一齐食饭算啦。
1: 哇！
0: 你咁支持系咪先啊？
1: 咁大家唔系
0: 抵请佢食餐饭啊？

0: 开始望打风啦，系嘛？好啦，嗱，咁啊，一个咁正嘅一个消息啊，带嚟俾大家啦。咁亦都希望敏总咧以后得闲无事上嚟节目倾下偈啦。今日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啊，预告啊，今晚喺龙少嘅节目咧，
1: 仲有范总嘅节目，
0: 仲有范总节目咧都可以听到敏总嘅声音嘅。星期日同佢哋一齐玩得开心啲啦，好嘛？今日拜拜先啦，拜拜，
1: 拜拜。
2: 早上十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7: 好，妈咪，嗱，俾你。
6: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7: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8: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9: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0: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9: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9: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11: 9/24号房。

0: 时间嚟到11: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官窑立交西往东嘅方向比较拥挤，海八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嘅方向咪摩，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啰嗦，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双向例牌慢嘅。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前门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4: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3: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4: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3: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4: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维家家有礼。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又到咗同大家啦分享居家好物嘅时间。咁啊，关于饮水方面，你系咪仲习惯煲自来水嚟饮呢？但系你知唔知道，就算啲水煲滚咗，入边都仲系可能有残留杂质嘅噃。咁啊，想饮翻啖放心水呢一款啦，1509音凡心系列嘅净水器咧，就真系可以帮到你啦。因为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一路以嚟主打嘅就系令到大家啦无顾虑。消费首先咧就系免费上门安装，提供15日嘅免费试用。咁啊，试用完15日之后，你觉得满意啦，啲水质变好咗啦。咁咧就每个月俾198元，分12个月俾清。咁假如试用完15日觉得唔系好满意，咁样系唔需要任何理由直接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俾嘅。咁啊，缓解大家啦一次性消费嘅压力啦，用得好咧再俾钱咁。所以咧等大家可以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咁而家咧正值呢一个暑期活动期间，厂家啦准备咗超多嘅福利免费送。首先咧会有呢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四档水温，一键操控，3秒速热出水，告别反复咁样去煲滚水。另外咧，仲会送价值299元嘅品牌静音空气循环扇，4季通用嘅，可以全屋对流，静音送风。另外咧，仲会送价值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机，同埋无印良品嘅轻奢4季空调皮。咁仲有咧，就系可以帮你过滤冲凉水嘅花洒添。以上讲到嘅5样大礼啦，全部都系免费送，而且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得上嘅品质好物。我再同你啦重复一次活动嘅福利啊，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试用完15日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试用。重点系啦，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再享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大家知道啦，净水器后续嘅嗰个换芯咧，都系一笔费用嚟噶吓。咁但系咧，如果你今日前30名打得入电话嘅话，系可以额外享3年免费换滤芯嘅服务，相当于可以用到第4、第5年噶啦，即系帮你悭咗一大笔换耗材嘅钱。跟住仲会免费送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唔多啊，就能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先到先得下，即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将健康同埋福利啦带翻屋企。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啱啱听过啦，哇！有啲朋友话呢首歌大过你哦，咁系啊，大过我，系啊，大好多，大好多，真是有点不要脸啊！对你爱不完啊！咁啊，其实咧我都好少可播呢啲咧，即系年纪仲大过我嘅歌嘅。咁啊，就系上一首咧，年纪仲大过我嘅同事留低嘅歌啊！哎呀，佢喺出边听到指住我。几好听嘅，耳熟能详啊！最关键咧就系你哋可以听到现场版，佢已经喺出边咧摇晒手咁样啦吓。系啦，咁就讲紧咩咧？讲紧9月19号会有一场啦，就系呢一个致敬港乐经典嘅音乐会啊吓。叫做乜嘢呢，就是这个，因为它改了几次的个名字，我到现在都不好记得啊。就叫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是啦，咁里面呢会有好多首呢，即係大家唔需要睇歌词呢都可以跟住全场大合唱嘅一啲歌。同埋呢就係里面会有大部分嘅歌啦，我觉得起码90%啦吓，都係年纪会大过我嘅歌啦。咁但係呢又真係首首都识唱嘅，係啦，即係我呢个年纪啊，我呢个年龄段都真係识唱嘅歌咁样。琴日都有同大家数咗10首8首啦，咁今日再另外数10首8首啦吓，包括係每天爱你多一些啦，呢啲即係婚礼必备嘅冧歌啦，跟住呢仲有吻别啦，呢个吻别呢就係一个快版嚟嘅，係啦，一个即係都几 rock 嘅版本嚟嘅。我自己都几鍾意呢个版啊。咁跟住呢仲有呢、這个独自去偷欢啦，头先听过嘅对你爱不完啦，我的亲爱啦，企歌之王啦，夕阳无限好啦，爱得太迟啦，无赖呀，咁样係啦。呢一啲再加埋琴日同你哋数嘅嗰十首呢，都系一啲好经典嘅。係啦，我諗应该即系个个都识唱㗎啦。咁跟住呢仲会有一啲新啲嘅歌嘅，包括係呢一个世一啦，紧急联络人啦，黑玻璃啦，边一个发明了 Encore 啦，咁就四首囉，係囉，四首相对嚟讲会新啲。

咁但係都係即係呢個新生代嘅歌手比較點講呢，比較多朋友聽過嘅一啲歌啦。咁我覺得可能就係嗰隻邊一個發明了 Encore， 對於平時冇乜點樣留意而家嘅嗰一啲新生代歌手嘅歌嘅朋友嚟講呢，會稍為陌生啲，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呢隻歌係幾啱佢要喺呢一個919港樂男神時代曲嘅一個音樂會上面出現嘅嗰個 timing 嘅。同埋原先唔系呢一只吓，原先我都唔系好记得系边只啦。反正呢只系到最尾拍板换上去嘅，咁样就觉得更加啱嗰个 feel 啊。咁跟住仲会有啲好经典噶啦，系啊，即系咩红日啊、千千阙歌啊、朋友啊咁样。所以我觉得今次9月19日晚嘅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咧，同上一次俾面 Beyond 派对。都会是同样能够令到在场的每一位呢都觉得哇我又可以跟住唱啦，全场一起唱咁样。咁同埋呢我觉得今次大家唔需要有一个顾虑啦。上次呢我见大家就係话喂我唱完第一首我已经沙晒声喽，但係我都系跟住搏晒命咁样。扯住嘶哑的声线去跟住唱咁。今次应该唔至于啊，今次呢会有一啲柔情嘅歌啦。跟住呢快歌都唔少嘅。咁但係呢就係囉，唔係每一首都好摇滚，所以我諗对于大家嘅保护喉咙方面啊应该会友好啲。咁但係嗰一种呢即係全场差唔多成千人大合唱嘅氛围感一样係俾得到大家嘅。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喺9月19号晚啊一起喺呢一个好熟悉嘅场地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嗰度嚟返呢一个千人大合唱的话，咁就喳喳林上到去啦，微信公众号嗰度搜索花生微飘儿去扑飞啦。咁主唱方面会系萧华坚啦。咁另外呢我哋嘅乐队方面亦都有好多熟悉嘅面孔啊。包括呢会有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上面嘅嗰一个忧郁当中带点型格。型格当中又带点唏嘘嘅呢一个音乐总监兼主音吉他手马俊杰老师。咁跟住呢仲会有硬老师啦作为鼓手啦咁样，即係数尖非常大打出嚟嘅鼓声係非常之有力嘅咁。咁跟住呢仲会有我哋嘅 keyboard 啦，係啦，熟悉嘅朋友啊阿菲，即係喺之前呢喺呢一个玩唱会上边幽静姐姐嘅嗰一个嗰一段啊。嗰一段演出嘅 keyboard 伴奏就係由阿菲弹出嚟㗎啦。咁上次呢避免 Beyond 派对亦都係由阿菲嘅加入。咁今次呢我哋会系双 keyboard 嘅阵容啊，两个 keyboard。咁仲有呢阿秋啦，我哋之前亦都有好多嘅演出有同佢合作过嘅。系啦，咁跟住咧，仲有bass 手啦 ，bass 方面今次会系阿 Cat 啦，就系一个咧成日都好注重佢嘅形象嘅，真系永远走在潮流尖端嘅一位 bass 手啊吓，就组成咗我哋呢一支咧非常之专业嘅乐队啦。反正咧，好期待啊！9月19日晚可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嘅呢一场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上面啦，见到大家。因为有朋友话黑玻璃要揈衫啊嘛，咁佢都应该 OK 嘅。好似早两日系嘛，有啲人咧就牛师邓笃咁样喺直播间咧，即系着住件衫喺度展示自己嘅胸肌，识得震咁样。唔知佢会唔会去到咁系咯？即系同你哋熟到呢个程度啊？什么都让你们看一下咁样，咩话？据说细一系你唱女声噶嘛？我冇收到呢个风，本人都唔知道。听讲要请嘉宾，据说系会有嘉宾嘅，咁但系都喺度策划当中啊。反正而家嘅门飞其实真系去得好快嘅，所以咧，如果你嗰晚得闲嘅话，又想一齐嚟参与呢一场嘅音乐会咧，就真系喳喳林去扑飞啊！跟住见到呢喺佛山家方面啊，萧坚情敌衰咗版就话
阿扎，你嘅签名照系 A B C D E F 边一套明信片啊？明信片入面可唔可以拆散你同萧坚啊？咁我谂大概率我应该会同佢喺同一套里面。就算唔喺同一套咧，我哋有嗰个隐藏款合照版嘅，系啦，但系关于喺 A B C D E F 边一套里面咧，呢、這个我真系答你唔到啊吓，因为我哋咧就只系负责咧就将所有嘅明信片咧签好晒名嘅啫，到最后我哋会俾人摆咗去边一个 team 里面咧，我系唔知嘅。咁同埋呢，我而家已经系即系我哋两个人啦，加埋已经系签到起码四支笔冇咗色㗎啦。但系好似即系见其他同事签呢个明信片呢，好似都未话要问敏总攞第二支笔嘅，我都唔知点解呀，系咪我哋啲笔画真系多呢？因为我见已经有唔少同事话我已经签咗几多张啦，我已经签晒啦咁样。但系我就觉得点解我签极都未签完嘅咁，咁同埋我今日咧即系早上做节目之前啦，都已经喺度好努力咁样签紧啦。咁跟住过嚟直播室呢边嘅之前咧，我都有留心咗一下咧，偷瞄咗一下同事嘅嗰个座位啦。我以为我哋嘅合照已经签完啦，结果我发现唔系啊，佢只不过系收埋咗喺一个角落头嗰度，唔好阻住佢嗰个办公台啫。即系其实仲有好多系未签完嘅，咁反正咧，即系按照我哋而家个签名嘅进度啦吓，有啲朋友话喂，我积分唔系好够，咁点办啊？你讲到又话要1980积分先至可以换到一套，我想集齐全套，咁咪要1980乘以六咁样。其实咧，琴日都有啲朋友咧又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咁然之后佢亦都实践过啦，其实喺佛山家嘅唔同栏目上边啦，唔同嘅版面、唔同嘅贴上边啦，跟住佢嘅操作去做相应嘅动作咧，其实你一日应该系至少可以攞到200积分嘅。咁即系话，其实你个零星期啦，你已经可以储齐一套明信片需要用到嘅积分㗎啦。咁假如你仲可以做埋邀请新用户嘅话呢，係啦，邀请新用户好似係有60积分嘅，即係邀请新用户去下载呢个佛山家嘅话呢，你就一日应该係可以攞齐260积分嘅。咁你储下储下系咯，差唔多啦，齐啦，系咪先？所以咧，从呢一个 moment 开始啊，唔好再一味就系话哇唔够积分啊，点算啊咁？开始做嘢啦，储积分啦，系咪先？有好多动作可以做得到噶。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咩啫？系咪可以凭票根揾阿华叔领棵有机菜同埋蒜香包啊？咁样？我虚拟人物嚟嘅咋，你唔好入戏咁深啦，好冇？咩话？阿慧姐话你演唱会嗰日啊，记得带武器去啊。路边社话咩啊？中间投屏环节，坚拥有好多 X 话会参加系嘛？咁都要过咗我呢一关先嘅，系咪先？呢个我又好淡定嘅。系啦，咁大家咧平时可以喺佛山家上边啦，做多啲动作啦，即系比如话听下节目啊，听下音频啊，转发下贴啊，留下言啦、啊，咁样都会有相应嘅积分嘅。咁当然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多啲上到去啦，佛山家搜索佛山一家人，可以睇一睇佛山一家人嘅视频啦，听一听佛山一家人嘅音频啦，或者系喺佛山一家人嘅社区嗰一栏啦，去留言互动，都系会有相应嘅积分嘅吓。系啊，好快储到啫，千零积分啫。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网络世界，一齐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教礼，我系张家慧。中年守门员话咧，敏总讲嘅1980积分系见面会嘅优惠换特别版啊，积分兑换系未定价噶。嗱，咁所以你哋咧就真系咋咋林储定积分啊！按照我哋目前签名嘅速度咧，应该未有咁快上架得到嘅，所以你哋最近咧做多啲动作，兑多啲积分，唔系系储多啲积分啊！吉他他老婆婆咧就话几时可以积分兑换啊？咁暂时未定，反正咧可以兑换嘅时候咧，佛山家上边一定会有铺天盖地嘅宣传，你哋一定唔会 miss 嘅。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话，隐藏款可唔可以由张家慧变成渣渣慧啊？我考虑一下，其实目前都有少量嘅隐藏款。转头翻嚟再讲啦，要报时啊！
1: 中午11:30。

0: 四路方。
1: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咪摩，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亦都系车仔多，行得摩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容桂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按现场嘅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或者系提前兜一兜路。工期会去到9月30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咧系32.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3度。咁现时咧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啦，都系悬挂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系多云间晴，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6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咁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啦，预计听日佛山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而26日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会去到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提醒翻你啦，周末嘅时候要注意翻出行嘅安排啦。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脸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0: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4: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

张家伟，已经有啲朋友啊，佢话隐藏款我提供条桥俾你啊。龟速船长话：你隐藏款你就写条冷笑话，或者系嗰啲咧好抵死嘅 IQ 题咁样。即系其实咧，我想讲咧，我啲字咧就同小学生差唔多嘅啫。我签个名咧已经好艰难噶啦。即系你唔好要我即系写一长串文字，然之后暴露我啲字好丑先得噶嘛，系咪先？咁同埋咧，我觉得我已经浪费咗好多墨水啊！我见其他同事好似都唔需要换笔嘅，但系我已经问民众咧攞咗第二次笔啦，你知唔知啊？唔知系咪因为我个名啦，同埋萧华坚个名啦，笔画数会比较多啦，所以比较嘥墨水点。咁跟住咧就系头先讲到咧就话有隐藏款有咩咧？因为一开始呢我签名嘅时候呢可能有十零张吧，是按返以前你哋曾经收到过嘅嗰啲签名嚟签嘅。咁但我真係自己签咗好几张之后，我觉得自己睇唔顺眼，觉得啲字实在太丑啦。咁於是我就改良咗一下嘅。咁琴日中午直播嘅时候呢亦都有俾大家睇咗一下啦，而家签到咩进度啊，跟住有啲咩款啊咁样。咁跟住呢到差唔多落播嘅时候，有啲朋友话唔係呀嘛，你有一啲嘅签名系冇心心㗎，唔齋一定要有咁样。咁我就諗咗条桥啦，就补救啦咁样。咁但係呢即係嗰啲就係囉，当成隐藏款啦，就会签埋 YOYO 上去嘅。咁但係呢你又唔好觉得签埋 YOYO 上去呢好似又好特别咁样喎，其实唔係嘅，嗰啲係会一开始签啦，我觉得係签得比较丑一啲。有部分是毫无排版可言的，咁但是就系咯，嗰啲就姑且当佢是隐藏款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合照即系同同事嘅嗰张合照啦吓，大部分都是有金色笔去写嘅，咁但系真系签到后嚟咧，金色笔就已经浅色到好似写咗个水印上去咁，咁就变咗咧同事个名系金色嘅，跟住我咧就只能够用即系墨水还比较充足嘅银色去写，所以咧暂时嚟睇下，因为我唔知道未签嘅仲有几多合照款咧，银色系会比较少啲嘅，即系一个金角大王，一个银角大王啊。反正系咯，有好几隻色啦。如果我自己个人嘅嗰个明信片嘅话，会有金色嘅签名啦，会有银色嘅签名啦，咁跟住咧仲会有黑色笔嘅签名啦，咁样。咁同埋咧有一张真系好隐藏嘅，目前嚟讲只有一张嘅啫，就系、是、我唔知点样一时咧个脑短路，将我自己嘅全名写咗上去嘅。因为我嘅签名咧，我收尾自己有设计过啦，就系将个张字咧写咗个心笔字，跟住咧就将个加字咧就融入咗个张字嗰度嘅，咁就其实就总体就系写咗两个字嘅啫。咁但系嗰一刻咧，我唔知点解，我谂哎呀，其他同事咧好似真系有练过书法咁样，即系啲字咧横又好，直又好，撇又好，都系有一啲嘅笔锋喺度嘅。咁我又即系懒过唔叻啦，哎呀，我又试下先，即系画嗰一横嘅时候咧，就唔好斋画一横咁单调，即系勾一勾佢啦咁。但系咧就唔知点样一勾咧，就真系将平时自己签名啊，即系可能签一啲文件嘅嗰、个名咧，即系完整嘅名字就写咗上去啦。所以目前嚟讲咧，零零舍舍有一张。就是好原始嘅完整嘅名寫咗上去嘅。咁但係到最后唔知道会唔会有一啲係听到而家我讲嘅朋友抽到嗰一张啦。如果冇听到，咁佢可能拎到嗰一张呢都只係觉得係一张好普通嘅签名。而唔係错版嘅真係终极隐藏款嘅。跟住阿新年咧就话：嘉维，我好想拥有你嘅亲笔签名啊！你千祈唔好揾代签啊！代签咧就系作弊，作弊就不是好孩子啊！咁样，你放心啦，我唔会揾人代签噶，主要系我啲字迹太丑啦，好容易穿煲嘅，揾人代签。同埋我个家咧系家庭个家。跟住龟速船长话：你抖音嗰啲 IQ 题咧，我系要收集攞嚟考我屋企嗰两条化骨龙噶，咁样。咁咯喎，跟住阿慧姐话改个艺名真係好有必要呢，叫张世一或者係张一啦咁样。係喎，悭唔少啊，因为我见到呢 Cat

蒙混过关噶吓。转身射个毛骨咧，就话点解唔整个个性签名嘅公章呢，以备不时之需啊嘛，咁样咁咪冇诚意咯，系咪先？你哋都系想即系要亲签嘅啫，系嘛？即系希望每一张都系独一无二嘅，每一张咧，因为你人工手写出嚟嘅嘢就系独一无二噶嘛，系咪先？有苦硬食咧，就话渣渣可唔可以送你大佬渣渣辉嘅签名啊？咁嗰个我真系学唔识啊！你话古天乐嗰个咧，我都可以即系即系瞄佢几次，可能或者大概可能瞄得出啊。好啦，咁啊，明信片方面啦，大家就储一储啦，咁。咁啊，同埋咧嚟紧咧，马上就周末嘅时间啦。其实琴晚咧，我就终于将嗰一个屋企嗰个咧尘封咗好耐嘅咖啡机啦，又重启咗佢啦。应该有冇大半年冇用过？应该有啊。跟住咧就琴晚终于抽起条筋，就开始自己整咖啡啦。咁哇，真系发现咧会好中意屋企咧，就充满嗰一阵咖啡味。嗰陣咖啡嘅香味咁樣。咁然之后你会发现哇，真係有时候呢屋企嘅嗰啲小家电呢，你可能有一段时间好沉迷，哇我一定要买佢返嚟，比如话空气炸锅啦，比如话烤箱啦，又或者比如话破壁机啦，榨汁机啦，咖啡机啦呢啲。但係呢就係你买返嚟嘅时候呢，你会用一排，跟住呢又会闲置一段时间。跟住有一啲呢可能就永久地就尘封㗎啦。咁但係有一啲呢你又会真係挖返出嚟喎。好似最近呢唔知点样，唔知点解啦，可能去完越南返嚟啦，咖啡瘾呢真係突然之间就挑起咗。於是就挖返部咖啡机出嚟啦，咁样。咁跟住呢最近亦都睇咗一个一条贴啦，就话喂你有冇发现呢，唔单止係屋企嘅家电嘅。手机里面有好多嘅 APP 呢，你都唔记得你是几时 down 过，甚至乎你唔知道佢嘅存在。尤其是呢有一啲嘅系统呢，就係你常用嘅你会将佢摆喺手机嘅桌面啦。咁而唔常用呢，其实佢可能会隐藏咗去一啲嘅文件夹里面啦，你真係会唔记得哇我曾经有 down 过呢一个软件㗎喎。所以呢今日同大家傾下，你觉得你手机入边呢最冇存在感嘅 APP 会系边个呢？但係你又唔删佢㗎喎，你会觉得唔系经常用，但可能一年呢至少都有一次会用得到嘅。会系边个呢？咁对于我嚟讲呢，可能会系 QQ。因为呢其实我已经好耐好耐冇登录过 QQ， 喺 QQ 上面同人哋去对话或者系接收啲咩信息啊、文件啊咁样。咁但系点解我手机仲会有呢一个 APP 呢？就系因为我发现我登录邮箱呢，佢又要通过登录 QQ 嚟验证啦。跟住如果我要登录我嘅某一个音乐软件呢，又要通过登录 QQ 嚟验证啦。所以 QQ 喺我手机里面嘅嗰一个功能就係攞嚟登录其他 APP 囉。所以呢、这个其实真係都算係我手机里面呢最冇存在感嘅一个 APP。即是找他来过桥的啫，这样。不知道你们手机入边啊，那一个最没有存在感，但是你又觉得不删得的，因为他始终有需要用到的一天的 APP 为哪个呢？欢迎上到来啊，佛山家的花生板块，一起分享一下。

0: 高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腍，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子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嘅。

0: 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2: 我见到有啲朋友真系
1: 好执着于，不如你真系整几张咧，搽咗唇膏，跟住嘴上嗰张相嗰度嘅，即系整几张出嚟做隐藏款啦，咁样有口水喎、啊，唔系咁好系嘛？陈乐爸咧就话艺名我已经帮你谂好嘅，就叫大头啊，不画又少，完美啊咁样，仲要认唔出系我系嘛？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你觉得啲字丑咧，我可以帮你揾个藉口嘅。当一个人咧不停重复写同一个字嘅时候咧，个大脑就会认为个字认唔出嚟，或者系变咗，所以咪觉得丑咯，幻觉嚟嘅啫咁。咁就死啦！我系觉得咧，越写咧，觉得睇顺眼咗，好睇咗，啲字果然练下练下变靓咗，真系唔知道边度嚟嘅勇气啊！跟住转身成个毛骨啊！如果 cat 姐压力大，签错咗 KPI 点算啊？咁佢又唔至于嘅，即系佢自己嘅名，佢唔会签错嘅。咁啊，睇下先啦。摸鱼迷女的司机咧就话：哦，系咯，同我一样咯。手机里面最冇存在感嘅就系 QQ 咯，无啦啦要登录邮箱就要用到。三水小俊咧就话保险 APP 一年咧用一次咁样。哦，咁你都几神心喎，会 down 个 APP。我都系纯粹关注公众号啦，然之后喺上面操作嘅啫。跟住煮饭实痴底咧，就话我嘅话咧就系报个人所得税嗰个 A P P 咯，一年一次又唔敢删咁样。喂，讲开呢个 A P P 咧，我真系每年登录咧，我都唔记得密码嘅，唔知点解。每年登录都要改一次密码，真系我又谂冇理由嚟嚟去去都系嗰个密码嘅啫，就顺序调下嘅啫，咁都错嘅咁。跟住阿慧姐就话12315啊，睇下名下几台车连审未哇，即系简简单单几隻字吓、啊，已经即系露晒啲财富出嚟啦。蒜片樱花虾美食咧就话用得最少系12306，但系咧又唔删得咁、啊、样。哦，咁啊系，即系每一次搭高铁嘅时候就拎翻出嚟咯。其实都系睇座位嘅啫，因为你碌入去嘅时候，碌入闸嘅时候咧，都系攞身份证碌噶嘛，系咪先？摸鱼迷路的司机就话：啱啱发我嗰句话，你就话 QQ， 你系咪抄我噶？咁样，我相信呢个系好多朋友都系咁嘅，即系 QQ 平时已经基本上冇攞嚟做一个倾偈嘅工具噶啦。咁但系咧，始终都要过一过佢，先至可以登录到其他 APP 嘅。就好似我哋成日话，而家咧见到有一啲软件嘅嗰个开机嘅广告，成日都会帮你跳转到其他嘅 APP 嗰度嘅，而且个跳转嘅速度咧，系真系你从嚟都冇发现，哇！原来我部手机可以快成咁嘅，可以流畅成咁嘅，即系比如话你正儿八经你想打开个淘宝嘅时候，起码等三秒啦，系咪先？先可以进入到嗰个主页面啦。但如果你系通过其他 APP 进入到嗰个淘宝嘅话咧，系真系半秒钟就已经飞咗过去噶啦。所以下次你急嘅时候咧，可以是但打开一个 APP 广告，即系开机广告越多嘅 APP， 你跳转到呢个淘宝嘅速度就会越快。跟住见到微信用户咧就话 WPS 用得最少啦，但系咧有时候又要紧急打开一啲办公文件，所以唔敢删啊咁。其实都几好用嘅。因为你可以攞佢嚟转格式啦，比如话你影咗一张相，想将佢整成素描件咧 ，WPS 系可以用得到嘅。跟住见到幸运猪话，啱啱去积分商城睇积分兑换物品，成12000积分换支沐浴露都秒空，睇排名上边嘅积分都唔低。咁沐浴露可以用啊嘛，系咪先？明信片你得个摆嘅，又唔一样嘅，系嘛？ 系啦，咁啊，小周末啦，亦都推荐一啲咧，正嘢俾大家啊。咁啊，之前都有同大家介绍过嘅，就系呢一个治愈人心嘅家常小食，嚟自呢一个风味派嘅招牌王牌爆汁纯肉烤肠，系佢哋品牌啦，连续多年嘅销量领跑啊。

质同埋口碑咧都相相在线嘅一款产品，就系精选优质嘅黑猪肉啦，黄金肥瘦比例搭配，肉质咧紧实唔柴，配料干净，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放心食。咁啊，仲有咧多重风味任你拣，原味同埋呢一个黑椒味、芝士味，每一款咧都系风味独特嘅。外皮咧就稍微有少少脆，里面咧系嗰啲好紧实嘅，跟住咬落去咧就系一口爆汁嘅嗰一种，幸福感直接拉满吓。每盒咧175克，足足有5条嘅。咁啊，除咗王牌烤肠之外咧，仲集齐咗风味派嘅全套爆款美食，包括系鲜嫩多汁嘅灌汤小笼包啦，皮薄馅足嘅呢一个鲜肉水饺啦，层次分明嘅纸皮烧卖啦，松软拉丝嘅风味披萨，同埋酥香入味嘅酥皮馅饼。咁仲有咧就系创意十足嘅酥皮烤肠卷，8款人气美食全覆盖啊！咁啊，今次咧嗰个活动价咧都几正啊，99元任选3款，头先讲到嗰8款嘅人气爆品，你可以任选3款，都只系需要99元嘅啫。咁啊，去到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得到单噶啦。咁啊，虽然系小周末啊，但系咧，即系稍后时间都仲可以见到大家。中午嘅2点钟到3点钟啊，会有我代班版本嘅暖男生活派。唞一唞，食个饭再见。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夏季装修节又来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来加天下广场。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的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点有多啦吓，同你刷新翻现时嘅路况。咁啊，见到海办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咧，系需要你忍让一下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咪摩。提醒下你啊，三水嘅广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康江南路至到园林路段咧，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过往嘅车辆请多加留意，工期会去到9月底嘅，请各位互相知照。发现路上嘅最新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同埋布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居然之家家博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5: 咦，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收听 FM 92.4音乐游乐园啊，今日咧会有顶班版本啦，就系、是、由探员顶班嘅咁样吓，咁有啲朋友仔咧一早已经知道啦，咁好似阿粉咧，佢就话食咗饭未啊，探员，我又到食饭时间啦，今日嘅午餐咧系肉丸啦，同埋蒸咗条鱼尾啦，咁样吓，相当之健康啊。即系但凡系嗰餐饭有蒸鱼咧，我都觉得好有住家 feel 啊！唔知点解，再加埋面头嗰啲姜葱豉油啊，即系更加有一种喺屋企食饭嘅感觉。Sunny 佢话：哇，真情流露啊，首歌好听啊！啊 ，Hello 打卡咁样。咁啊，仲有 Lily 咧，佢就话中午好啊，一暴露放就知道你顶班啦吓，想点首蓝天。送俾自己收听，希望可以播出啦。冇错啦，咁啊醒水嘅朋友都知道，一般顶班版本咧都系点歌时间。咁喺中午时分咧，12点到1点呢个钟头内，大家有想听嘅歌曲啦，想分享嘅心情啦，都可以随时随地发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音乐游乐园啦，我亦都会尽可能咧将你哋。想听的歌咧就播放出嚟嘅，咁或者都刷新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今日比琴日再热啲添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就系33摄氏度吓，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58%。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预计25号佛山系晴间多云，会有雷阵雨吓。26号是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的天气，平均风力去到4到5级，阵风去到7到9级，局地就10级添，大家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目前来讲，全市5区的白色台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全市5区的黄色高温预警信号都是正在生效当中。所以我就说每一天，就算是每隔一个钟头都会经常跟大家更新天气，就是这个原因。前日到昨日，直接到昨日为止跟大家预报天气都讲着今个礼拜六，即是听日还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天气。结果今天一看，哇，8滴雨那么多，即是个天气预报的图标。有成8滴雨啊！听日仲唔落大雨，咁所以大家咧都要注意翻出行嘅安全。咁如果有出游计划嘅话咧，真系要即系点讲咧，又唔可以叫你唔去吓。如果你真系譬如话暑期，我真系要带小朋友出去自驾或者去边度玩咧，即系要提前做好防雨吓，该带雨衣嘅、雨褛嘅、风衣嘅啊、带遮嘅、叽里呱啦都要带到够吓。又或者小朋友的话都是要提前带多几套换洗的衣物啊。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款式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调频同款音乐，
1: 结伴寻找快乐，
2: 音乐游乐园，
1: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马上又翻翻嚟音乐游乐园嘅节目时间，咁啱先咧就播出咗我哋有听众想听嘅呢首《和平日》啦，咁样吓。此时此刻听紧节目嘅你，仲有咩歌想听咧？都可以摆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同埋即系呢个花生板块嘅。咁啊 ，Sunny 咧佢就话琴日生日点歌咧，好似冇听到佢点个首，佢话今日要播啦。佢想听谭咏麟嘅《讲不出再见》吓，感谢同大家分享咁样。咁因为我摆喺临近结束嘅时候播 ，OK 嘛？系啦，咁啊，为咗防止我大家唔记得咧，我都先将呢首歌摆上歌单先啊，咁大家都可以继续上嚟点歌啦、听歌啦、一齐倾偈啦吓，讲下此时此刻你哋食咗饭未咧？系咪即系食紧午饭啦？定还是已经系食饱饱啦，准备午休一阵呢咁样？咁啊，小丸子咧，佢就话哇，原嚟又系探员啊咁样，系啊，都系有个缘字咯。然后佢日日都咧，咪日日都去抽嗰啲盲盒啊，好似琴日见到星星人啦，但唔知系咪你啊？今日又见到呢个辣布布啊，睇怕都仲有啲朋友仔咧，都仲系好中意抽呢啲糖胶公仔嘅盲盒嘅。咁啊，仲有抉择咧，佢都话哇，开头嗰首《真情流露》咧，大家系咪好耐冇听啫？吓，又话好好听啦，咁样。系啦，咁啊，继续上嚟点歌啦。我哋接落嚟呢一首咧，系嚟自容祖儿嘅一首2006年嘅作品啊，叫做《爱一个上一课》。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暑假熱辣辣，佛翠遊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系啦，咁啊，刷新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咁啊，禅城区方面咧，室外嘅实时温度去到34.3摄氏度啦，真系隔15分钟冇睇咧，又上升咗一度吓。咁啊，提醒翻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啦，咁啊，预计听日咧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啦。咁啊，今日嚟讲，从中午到夜晚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吹偏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介乎于55%到80%之间嘅。

0: 耳机，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有年有我巴得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0: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系啊，啱先嗰首系华仔嘅《倒转地球》啊。咁啊，继续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啊，起快乐起步咧，佢就话打卡撑场，到时袁师傅带团翻嚟咧，要补交布置佛抄自己个名1000次。点解嘅？哦，系咪即系嗰个签名嘅明信片啊？啊，我今日已经将我嗰堆明信片咧就带埋过嚟导播室呢度咧，谂住等一有时间又写一写咁样。系啊，即系有啲似放暑假，跟住临到开学咧，即系要赶住交作业咧，跟住就日写夜写嗰种感觉。一生所爱，佢话又嚟啦，小黎同学中午好啊，点首歌仔嚟听下，佢想听蔡卓妍嘅《Make a Wish》。OK， 收到。系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咧，大家依然都可以继续点歌嘅。咁好似阿小丸子咧，佢就留言，逢礼拜五咧，游园会嘅节目咧都会讲饮讲食噶。佢话最近探员有冇啲私火美食推介咧？咁样私火美食啊，最近又真系冇。其实我个人咧，真系好。

我就可以个个礼拜都去同一个地方。系啊，咁有啲人咧，佢就会觉得想去下第度啦咁样，但系我就好少咯，即系我就觉得，熟悉嘅地方、熟悉嘅餐厅就会俾到一种亲切感俾到自己嘅，咁啊包括叫外卖都系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经唔经常叫外卖啦，反正我工作日嘅中午咧，好多时候我都系即系两点钟落节目之后我就食外卖。咁呢个时候我最中意点乜嘢呢？其实我一个月里面毫不夸张地说吓，一个月里面可能有一半嘅时间，即系譬如话我20个工作日啦，我可能真系有7到10日，即系我就系点原记云饺啊，即系嗱已经系讲晒个名字出嚟噶啦，啊原记云饺，即系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嘅。点解中意呢？一嚟佢系方便，二嚟咧佢就唔会话太饱，第三咧就系个口味咧就啱我嘅，因为我都系中意啲相对清淡嘅口味啦吓。过程当中我亦都几中意佢里面嘅两款嘅口味，一个就系广式嘅嗰个传统嘅汤底，咁我觉得有啖汤水湿湿个口咧，就做完节目之后，因为个口比较干啊，咁饮翻啖汤咧就会舒服啲嘅。第二个酱汁咧就系嗰个红油干拌，即系佢就系有少少麻，有少少麻嘅感觉，有少少滴滴咁多辣，佢又唔会好辣，跟住比较野味，咁所以呢两个汤酱咧，我系相对比较中意嘅。咁其次就系佢嘅性价比都相对比较高啦，二字头都唔使10几蚊就有一份啦咁样，所以呢个系我平时工作日嘅一个好主要嘅牛马餐嘅选择咯。咁我唔知道你哋啦，会唔会有啲相对固定嘅，都经常食，觉得几好啊，叫外卖都唔错啊呢间，一齐推荐上嚟咧都冇问题嘅。我哋再继续听歌。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0: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1: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9，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9，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3: 总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4: 公主，请。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系啦，不知不觉今日嘅音乐游乐园又去到咗尾声啦。下晚节目嘅最后咧，会送一出《讲不出再见》俾大家听下。下个星期咧，阿袁师傅咧就会带完团咧就翻嚟啦，归位啦吓。咁啊，到期时咧，大家都可以上嚟支持支持。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咧留言俾我嘅。咁好似呢位巴拉咧，佢就话：小黎啊，我都系同你一样咧，食嘢都系重重复复嘅，做嘢都系重重复复嘅，主要都系懒得谂咯咁样。咁啊，仲有飘游咧，佢就话你有冇食过三水啲臭皮醋仔正嘢啊？咁样，真系咁啱得咁巧咧，我可能今晚又要去食咯，真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吓。系啦，咁啊，稍后嘅中午1:15到2:00咧，依然都会有非常有趣节目嘅。我哋稍后再见，拜拜。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

0: 咁就諗住上马走人㗎啦。
1: 啊唔係點呀，喂武器我都攞咗㗎喇喎。
0: 你頂头盔呢，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4: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3: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4: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3: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各位来到星期五的小周末1:03，跟住落嚟10分钟会有今日南海，我是陆锦全。话个天气咧，继续咧就系都相当靓，太阳又正啦，温度咧又都啊都算几热下啦。咁而家个室外嘅温度咧，睇到系去到差唔多35度啊，33啊、34咁样，咁啊比琴日相同时段咧系升咗嘅。咁不过咧就唔好以为咧就接落嚟都系咁好天咁好太阳，因为咧。呢两日咁热咧，都系啲台风外围嘅下沉气流导致。换言之，即将就要打风啦。咁啊，睇气象台啦，两种嘅预警，五区都高挂。首先系高温黄色预警，跟住系今日上昼五区先后挂起嘅台风白色预警。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多云间晴天，一至两级嘅偏北风吹住，最高有36度，好热。但是听日开始呢就明显的降雨，听日呢就是先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有强对流。温度方面呢就下降大概是3到5度左右，最高温度听日31度。星期日继续有大雨局部暴雨，下星期一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咁咩风咁犀利呢？红霞个名叫红霞嘅台风，咁就预计咧喺25号，即系星期六啦，听日啦，就可能咧登陆汕尾啊。嗱，琴日同大家讲咧，都仲话啊，粤东啊比较靠近福建嘅嗰边啊，系预计嘅登陆点啦。咁而家咧呢个风咧就系行进嘅路线向左边移咗，即系向西边，就系略微系移动。咁换言之，离我哋呢边系更加近啦。咁而佢登陆嘅时候嗰个风力咧，稍微咧减弱啲吓，预计，但系都有13级嘅。如果真系喺汕尾嘅话咧，佢嗰个暴风圈咧，其实都对我哋呢边咧系有相当大嘅影响啊。咁所以咧气象台咧，亦都系啊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听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星期日咧继续有大到暴雨嘅。咁啊，呢个周末啦，大家都系啊，因应呢一个天气方面嘅转差啦，尽量系少安排户外嘅活动。咁如果啊，近期系打算去粤东啊，或者福建啊，或者珠三角其他地方旅游嘅朋友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天气方面嘅变化。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打风咧就落雨，咁落雨咧亦都系增加咗地质灾害嘅隐患。咁所以南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对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新一轮嘅拉网式排查，紧盯嗰啲削坡建房啊、山区嘅旅游景点啊、学校、医院周边等重点区域，要细化应急处置嘅链条，要做好监测预警，加强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嘅变化，确保一旦发生险情可以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仲强调以自觉将乡村振兴摆喺全区发展全局统筹谋划，要推进高标准农田等基础设施嘅建设，要聚焦一花一鱼、一菜一虫四大产业链，造强特色产业集群。咁仲要深化农民旅融合，将人工智能作为南海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嘅重中之重，依托住本地雄厚嘅制造业底盘，以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提质升级，精准地引进细分领域嘅科创企业。跟住咧介绍咧就系呢一个品牌啊，鲜食品牌叫做几多全。旗下的广东万客鲜链食品公司在九江镇广东国际南海康养食品产业园正式投产。 咪几多全呢一个品牌咧，主打鲜老肉制品啦、现烤烘焙同埋短保预制菜等品类。咁现时已经喺全国各地咧系布设咗超过100间门店。咁企业嘅负责人话咧，园区统一配套蒸汽同埋污水等基础设施，帮企业咧悭咗系大笔嘅资金投入。同时，园区集聚唔少呢一啲嘅食品上下游企业啦，原料、包装、冷链嘅资源就近就要对接，有效地压缩生产同埋物流嘅成本啊。跟住咧，关注咧南海区举行印刷包装产业供需对接会。活动是汇聚了区镇职能部门、印包产业链的企业、终端采购企业、高校的科研院所等50几位代表，聚焦订单撮合需求，打通产业链的供需对接渠道，畅通产学研协同导点，推动南海百亿的印刷包装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和高端化转型升级。据了解，南海全区拥有持证的印包企业1300多家，每年的产业营收突破100亿，带动就业超过30000人。南海区新业态职工仔女公益夏令营在南海区青少宫怡海宫结营。7日的营期期间，包含有少儿体能、生命科学、创意美术、趣味财商、科创实验等特色的课程，穿插安排博物馆的研学、卢武宣讲、观影阅读、趣味运动等活动。今次夏令营是由南海区总工会全额出资补贴，面向新业态劳动者的仔女免费开放。另一个夏令营就是风韵南粤佛山南海加拿大华裔青年音乐寻根夏令营咧，亦都系闭营啦。嚟自加拿大嘅华裔青年同南海本地嘅学生一齐咧分享所见所思。今次活动咧安排咗丰富嘅科创产业参访内容啦，等海外嘅青年咧可以了解到家乡多元产业嘅强劲动能。咁而呢一批加拿大嘅华裔青年咧，翻到佢哋所在嘅比如话加拿大之后咧，就会系将醒狮、剪纸等独属于岭南嘅浪漫，以及系南海生态科技、地控产业嘅发展途径，向佢哋嘅身边亲友分享，向海外新生代持续讲述立体鲜活嘅南海。国际咏春拳大赛的开幕式上午在潮汕文化中心举行，套路、智能桩、对抗、黐手四大竞赛项目全面开展，一路延续到27号。今届大赛总的参赛规模将近4200人，创下历届之最。当中最小的话

0: 犀利啊！三岁半啫就打咏春啦。咁最年长嘅有77岁，国际选手嚟自五大洲，包括近百位国际舞联会员协会嘅顶尖选手。咁精彩嘅赛事会唔会拍翻啲短片啊？嗱，广佛精彩自在南海短视频创作大赛正喺度征集紧作品啊！咁截至到7月中咧，大赛嘅话题咧喺抖音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累计播放量咧突破10亿，同期征集到嘅原创短视频作品超过5500条啊！咁啊，赛事咧继续系面向全社会开放，咁全年都征集15秒至到3分钟嘅短视频作品，总奖金有50000蚊咁多嘅。狮山镇琴日举行8000万工程项目帮扶签约仪式，狮山镇工程建设中心同广东金常来建设、合新建设等9家单位咧签订咗项目帮扶合作协议，涉及到5个道路建设项目，合计嘅帮扶金额咧系超过780万啊！而旅水方面，近期就开展消防安全夜间突击检查，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被塞住占用等火灾隐患。检查是覆盖辖区出租屋和各类经营场所，对发现的隐患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今次行动检查是总共904家场所，累计发出249份整改通知书。单造方面，市场监管所查处一起从业者未持有有效的健康证明上岗的案件，一家入驻美团平台的烤肉店被依法给予警告行政处罚。单造市监所提醒网络餐饮平台和所有入网的餐饮服务经营者，要常态化地开展后厨自查自斗，所有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员工每年都要完成健康体检，有效的健康证才可以上岗。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跟着有些实用资讯，
2: 再做一个新佛山。
0: 是啦，实用资讯方面呢，就提醒大家呢，佛山市住建局呢宣布在全市范围呢已经是取消瓶装液化器的自提扣气方式，即是你去充气呢就不可以自己再戚住个瓶呢去充气啦。咁9月1号开始呢，各个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呢一律唔再允许用户自提，咪统一呢由送气服务员呢是将气瓶配送到户，并且实施免费的入户安全检查。记住这个时间点就是9月1号开始。咁另外，佛山市工会职业技术学校综合专长招聘会其党建共建系列活动，听日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佛山市工会职业技术学校举行。今次招聘会会聚25到30家佛山的优质企业，提供超过550个岗位。经常去世纪年体育中心运动的朋友留意一下，为了配合赛事举办，足球场和田径场今日听日暂停开放。而西潮大桥旧桥为了配合拆除重建施工，31号开始就会全封闭了，管制去到2030年6月份的。咁其实呢就是为咗配合呢个顺德水道航道扩能升级工程啊。再提醒大家，7月31号开始西潮大桥旧桥全封闭。女水沿老岛听晚会举行清凉跑活动，路线全长 6.6 公里。现场呢仲有落日音乐 party 啦、跑友趣味音乐会等嘅内容。咁听日晏昼5:09开始领取物资，晏昼4:30到夜晚7:30活动区域咧实施车辆嘅临时管控。不过都要再提一提啊，因为听日咧预计天气唔多好啊，咁会有咧呢一个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咁听日嘅大家一啲提前安排好嘅活动咧，都要因应翻天气咧，考虑系咪做一啲嘅调整啊。好啦，时间嚟到1:15，今日嘅今日南海倾到呢度，下星期一再见，拜拜。
2: 再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

0: 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3点解困。
2: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嘅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冇错，时间嚟到中午嘅1:20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不过似乎今日开场同大家打招呼咧，好似冇咩新鲜感嗬，因为啱先12:00到1:00咧，啱啱做完一个钟嘅定。

班嘅音乐游乐园。系咯，咁啊，照旧中午嘅1:15啦，到2:00啦，都系会有我吓坐阵喺直播室陪伴住大家嘅。咁唔知大家今日饮咗咖啡未咧？习惯咗饮牛马水之后，如果间唔中有一两日冇饮咧，其实成个人嘅精气神都真系会差啲嘅。你哋有冇呢一种感觉咧？吓，因为就即系嗰几日嘅原因啦吓，每个月都有嗰几日嘅原因啦吓，所以呢两日咧我都冇饮咖啡。即系成个人感觉上咧，个人好似飘飘地咁样吓，个人就好似唔系好落到地，系啦。咁啊，即系个精神状态确实系比未饮咖啡嘅，即系冇饮咖啡嘅时候，系比有饮咖啡嘅时候咧系要差少少嘅咁样。成日都话咧饮咖啡会上瘾啊嘛，如果你长期习惯咗饮咖啡，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唔饮咧，有啲人甚至乎会觉得头赤啦、头痛啦，或者甚至乎有其他不适嘅症状添嘅，吓唔知有冇讲中咗你哋嘅心思咧？嗱，今日中午咧节目嘅置顶嘅话题咧都已经铺咗上去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啦。咁啊，最近亦都留意到网络上面咧有一个关于打招呼嘅话题讨论吓。咁啊，讲紧系呢样嘢啊，就有网友咧就话一直都理解唔到嗰种打招呼嘅文化。咩为之打招呼嘅文化呢？咁有人就话啦，平时譬如话逢年过节啦，翻屋企见到好多亲戚嘅时候，即系阿爸阿妈咧，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嘅。嗱，细细个嘅时候系咁啦，其实而家大个咗咧，阿爸阿妈都会捉住你咧去同啲亲戚打招呼噶嘛，系咪？咁所以有网友就会话啦，唔打招呼乜，好似真系做咗一件好错嘅事咁样样。逢年过节咧，家长睇到一啲即系好耐都冇见嘅亲戚朋友咧，都会带住啲小朋友过去叫人噶，就话诶同你边个边个打招呼啦，呢个你边个，呢个你边个吓。如果小朋友唔叫咧，就会觉得冇礼貌。咁有阵时咧喺学校里面遇到老师咧，都要打招呼。咁如果有啲小朋友其实佢只不过系怕丑啫，咁唔好意思打招呼嘅时候咧，似乎就俾人冠以咗冇礼貌吓咁样嘅一个。即是一个标签去到呢个人身上。咁所以嚟到今时今日有啲网友就即是为呢一部分比较怕丑嘅群体呢就发声啦。就话唔打招呼呢唔代表呢个人就係冇礼貌嘅。有阵时佢只係可能係唔好意思啦，又或者真係同对方唔係好熟，唔知从何讲起嘅啫咁样。咁所以由此呢今日亦都引申咗一个互动话题下，想问下大家，如果去到公共场合，譬如话你周末去行商场啊，或者去 cafe 嗰度坐啊，遇到认识嘅人啊，前提系你哋唔系约埋一齐，你哋咁啱撞见嘅啫，但系对方呢冇主动同你打招呼，即系佢当你透明 啊即系就系唔系即系可以系咁意思啦。即系一唔系咧，就系佢见到你，但系扮见唔到；一唔系咧，就佢真系见你唔到。反正咧，对方冇主动行埋嚟同你打招呼嘅。咁呢个时候，你会唔会介意咧？或者喺心目中会唔会影响到你对对方嘅嗰个印象分呢？欢迎大家可以一齐上嚟留言讨论吓。嗱，以往就成日可能从自身嘅角度会谂啦，我唔同人哋打招呼，人哋会唔会有意见，或者会唔会唔系咁礼貌咧？咁样，我哋今次尝试换一个角度谂啊，如果系人哋对方喺公共场合见到我，但系冇主动打招呼嘅话，其实你嘅介意程度有几多分咧吓？系咪真系想象中嘅咁介意咧？同埋打招呼呢样嘢，你自己又点睇咧？平时会唔会好在乎呢一个打招呼嘅礼貌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讨论啊！

0: 系啦，咁啊，今日唔记得咗同大家关注翻天气嘅情况吓，咁啊，所以咧天气就真系按分钟计咁样喺度升温啦。目前禅城区咧已经差唔多企到上去35度啦，禅城咧就34.6摄氏度，咁啊南海咧34.3啦，顺德33.9，高明33.5，咁啊三水咧都系差唔多34度嘅。今朝嘅东南风而家转咗西北风，相对湿度52%。提醒大家吓，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预计25号，即系听日，佛山系晴间多云啦，会有雷阵雨。咁啊，26号咧就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添啊。平均嘅风力咧去到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嘅大风。咁啊，大家都需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啦。目前全市5区嘅白色台风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全市5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正在生效。咁啊，各位咧周末如果有外出嘅打算咧，都系要注意带好一啲防御嘅装置啦吓。咁啊，如果能够改期嘅话咧，建议可能都真系睇下能唔能够改期咯。如果打台风嘅话，真系比较麻烦啲吓。今日咧就讲起话，如果喺公共场合吓见到认识嘅人，咁当然啦，你哋唔可能系即系好熟好熟啦。你话如果日见夜见嘅亲人啊，或者好熟嘅朋友，咁见到面应该唔至于话唔打招呼吧。咁但系你话如果普通平时可能办公室都唔系话经常交流嘅同事，又或者系唔系经常见面嘅朋友，甚至乎我哋系微信哦，只不过系网上会交流过嘅啫，线下都好少见嘅。咁但係彼此都知道呢个人嘅存在啦。呢一种嘅熟悉程度。咁如果真係大家咁啱今日下午都去咗同一间咖啡店。喂，坐正喺隔篱台喎。咁但係对方应该会见到我吧，但係又冇打招呼嘅情况底下。其实呢样嘢你会唔会介意呢？即係对方唔主动同你打招呼，係会唔会令到你对对方有扣呢个印象分呢咁样。好似有网友咧就话，首先提前祝大家小周末愉快先。咁啊，礼拜六咧，佢话应该都仲可以出下街嘅。礼拜日就老老实实留喺屋企啦，咁样。咁佢话打招呼呢件事咧，咁如果我啱先讲到嗰个情况，唔打招呼嘅话，一次、两次、三次唔打咧就冇问题嘅。咁但系佢就会比较在意，如果系真系次次都唔打招呼，佢就会介意咯咁样。喂，如果系唔熟悉嘅朋友，经常都撞得到，我觉得又即系证明你哋几有缘分、啊，可能真系可以上前打招呼，可能系上天注定嘅缘分。咁啊，仲有希阳咧，就上一个钟有听我讲嘢嘅。咁啊，因为有朋友仔 Q 我就话，周末咧就系咪应该分享一下啲饮饮食食嘅嘢咧？咁样，我又真系谂唔到有咩好饮好食吓。咁啊，所以同佢讲话我嘅牛马餐啊，最中意就点嗰个原记吓。咁佢话你点咗外卖未啊？原记嗰啲云饺咧咁样，点咗啦，不过今日点咗其他嘢。系啦，哎呀，唔知唔觉过晒钟添。嗱，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讨论下，即系话公共场合见到啲唔系几熟，但系又识得嘅人，对方冇主动同你打招呼，你会唔会介意先？咁同埋你亦都会唔会主动同对方打招呼呢？欢迎上嚟一齐留言探讨。
1: 下午1:30。

0: 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1: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嗱，咁啊，读一读大家留言先啦，吓都几多朋友仔上嚟倾嘅，吓讲呢件事嘅。咁啊，今日咧要分享嘅话题就话，如果系公共场合，见到认识嘅人，嗱，前提系认识啫，唔系熟悉嘅，咁对方冇主动同你打招呼，会唔会令到你介意，同埋令到你对对方咧系印象分系扣分嘅咁样？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公共场合都要区分到底系乜嘢公共场合嘅，比如佢话如果喺医院睇医生嘅时候遇到熟悉嘅朋友，但系唔主动打招呼咧，可能都系有原因噶嘛，咁或者对方有啲麻烦嘅事情，或者有啲好困扰嘅事情，其实冇谂到呢一层，即系话要打招呼呢样嘢咧，咁佢就话如果大家真系眼神接触到咯，咁咪可能点点头吓，大家都即系算系呢个动作上打咗招呼就 OK 啦，唔一定要开口或者要行埋去寒暄的。咁佢就话一切尽在不言中咯，啊，懂得都懂嘅，咁啊绝对唔会介意啦咁样。跟住佢话，咁同埋有一样嘢咧，如果喺电影院啊。如果在电影院，即是在戏院大家撞正了，或者朋友身边有另外一个他，即是男他或者女他，即是伴侣这样的意思啦。啊，这种场合呢都是可以理解的。咁或者人哋唔系咁方便呢，或者人哋二人世界呢咁样。咁佢就话，所以我哋都系要细心观察对方嘅状况咯，咁就唔会尴尬咯。咁同埋佢今日呢就继续去海滩玩啦，继续同阳光玩游戏。真係好正啊，点解唔使返工嘅。即係我做节目呢，可能有十期节目呢，有起码有六期以上。啊，掂水都系喺出面玩緊，又唔系去探店。咁仲有阿三哥呢，佢就话如果见到熟人呢，第一眼睇下佢嘅眼神。如果佢想同你有交流呢，嗰种眼神系比较友好嘅，同埋佢嘅眼神都系嗰种即系好明显系识得你啦，会同你对望啦咁样。咁如果佢闪闪烁烁嘅，咁咪就系唔想同你打招呼囉，咁咪眼尾都唔会睄下你囉，咁自己都唔好自讨没趣囉咁样。咁啊非处不可嘅处女座，佢就话我会介意人哋唔同我打招呼噶。如果有目光接触咧，咪直接划过都唔打招呼。

可能都会有呢啲情况存在嘅咁样。乜亦都有网友话咧，佢话我觉得好多同都唔会主动打招呼咯，因为唔知道人哋系咪有咩事谂到入迷啦，就唔想打搅人咯。咁后边路过咧，听到有人讲紧我，话我好高冷、哦，同我打几次招呼都唔理人、哦。咁其实佢哋系误会咗我咯。我经常系戴蓝牙耳机听歌听电台噶嘛，有阵时可能真系挂住睇手机啊或者打字，咁咪听唔到咯。咁样佢话，唉，算啦，唔想解释啊咁样。确实有阵时都会有呢啲尴尬嘅位置嘅，即系譬如你话打紧电话啦，或者啱好手机处理紧工作啦，咁有阵时即系都会遇到呢啲情况。可能譬如话入到电梯，咁可能你嘅朋友啱好喺度处理紧工作咧，跟住你见到佢本身你好热情同佢打招呼，但系其实佢根本系冇听到啊，吓咁跟住呢个电梯箱入边就会进入到一个迷之尴尬嘅一个气氛啦。啊，佢系咪听唔到咧？定系佢唔想同我打招呼咧？咁或者如果係想打破呢一层尴尬嘅话呢，可能再行埋佢身边囉，撞撞佢或者同佢讲喂搞緊咩呀咁样。咁可能就可以破解到呢一个尴尬嘅位置啦咁样。係啦，咁今日节目呢想大家一起上嚟分享一下，即係如果在公共场合遇到认识嘅人，对方唔同你主动打招呼嘅情况底下，你会唔会介意呢？你会唔会好 care 人哋有冇同你打招呼呢件事呢？欢迎大家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一起留言探讨。

0: 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1: 嗯，
0: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2: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嘅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2: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5: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2: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6: 系啦，咁啊，例牌都要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咖啡茶饮界嘅最新消息吓。咁啊，成日话咧，2026年咧，其实无论做连锁咖啡定系连锁茶饮咧，有一个好 keyword 嘅即系词语就系跨界吓。咁啊，包括之前咧就讲紧小蓝鹿就跨界要做瓶装嘅饮料咖啡啦吓，紧接住落嚟冇过几个月啫。古茗吓，之前咧就话古茗要跨界做咖啡，咁而家佢再跨界吓，古茗要将自家嘅 HPP 果汁咧就推向商超同埋便利店等等嘅零售渠道啦。即系话佢哋唔单止要做茶饮门店，现制嘅茶饮门店，仲要做现制嘅咖啡，仲要做埋支装嘅果汁。咁啊，呢一条业务线咧都非常之清晰嘅，有三步走嘅策略，先区域嘅门店去试点啦，即系话我现有嘅现制茶饮店，我会上架一啲自家制嘅 HPP 果汁嘅塑料樽嘅饮品。咁啊，继而咧再喺全国嘅门店铺开，咁啊之后咧再会喺外卖同埋线下嘅零售市场啦，开启新一轮嘅测试嘅。咁啊，古茗做呢个支装嘅果汁有咩优势呢？嗱，首先唔同于市面上多数嘅 HPP 果汁吓，古茗嘅产品原型咧，大多数都系来自线下，即系自家嘅一个爆款嘅饮品。咁啊，包括人气好高嘅七重果蔬汁啦，啊，佢前身咧就系门店热销嘅轻体果蔬瓶。仲有太吉汁、HPP 西瓜汁，同样都是对应门店多款的果茶原汁嘅。咁所以呢，依托住古茗上万间门店长期嘅打磨出嚟嘅热销口味啦，所以佢呢啲新嘅支装嘅饮品上市之前，係已经积累咗大量嘅消费者嘅基础㗎啦。咁而呢样嘢呢，亦都係纯零售嘅品牌呢就好难具备嘅优势。除此之外，长久以来啦，咁啊，国内嘅 HPP 果汁市场啦，其实主要都系靠住盒马啦、叮咚啦等等嘅零售呢个商品嘅自有品牌去推动嘅。咁啊，品牌方咧大多数咧就系代工啊或者做供应商嘅啫。所以你话真真正正做一啲 HPP 果汁，做到品牌效应好大嘅，品牌嘅影响力好大嘅，暂时都未见到有吓。咁亦都缺少一啲具备大众认知嘅头部玩家啦。所以今次古茗入局咧，其实有望改变整体嘅格局。作为一个国民新茶饮嘅品牌啦，古茗既可以为未上架嘅 HPP 果汁嘅门店提供成熟嘅产品，亦都可以帮已有嘅同类产品咧，就带嚟一个差异化嘅选择，同埋咧，其实都系带动到其他品牌嘅一个认知度啊。所以而家咧，其实做连锁嘅茶饮啊、咖啡啊，其实都好卷嘅，即系包括古茗咁样计啊，佢哋自己都系有住。

完整嘅一个供应链嘅体系，所以佢哋无论系做现制嘅茶饮啦，又或者跳转过去做支装嘅饮料，其实佢系会有比较完整嘅一个供应链嘅规模，同埋因为佢本身喺现制茶饮店咧已经系有销售类似嘅 HPP 工艺嘅品牌，咁所以佢哋要投入到零售嘅渠道咧，其实相对嚟讲个门槛咧就冇咁高啦。不过我自己咧，讲真，我又就未真系试过古茗嘅一啲果汁茶吓，咁好唔好饮咧？可能都系要靠大家上嚟留言讲下啦，即系话古茗佢哋嘅出品吓好唔好咧？你哋亦都会唔会经常饮咧？如果好似古茗呢一啲现制嘅茶饮门店，佢哋要转头去做饮料。啊！喺七仔啊，或者喺商场、超市啊，喺山姆啊、盒马啊，投放佢哋嘅一啲支装饮品啊，你哋又会唔会选择购买呢？我个人认为接受程度都仲系比较高嘅，因为本身呢啲品牌嘅知名度已经打响咗，而我哋原本咧又冇其他即系替代嘅饮品嘅前提底下，我相信大家都系会愿意试一试佢嘅。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留言讨论啦，我哋继续听歌。

0: 揸紧时间就再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好似呢位阿 Colo 啊。佢就话以前见到认识嘅人咧冇打招呼咧，翻到屋企之后都会好纠结同埋好内耗噶，跟住脑袋入边咧就会脑补吓呢个人对自己会有咩睇法咧？即系话如果见到对方冇同自己打招呼，就会觉得对方系唔系唔中意我啊，或者系咪我做错咗啲乜嘢啊？跟住搞到自己好焦虑咯。咁后来就认为咧自己关于打招呼嘅事情上面咧都太焦虑啦，要脱敏啦。于是乎亦都唔再纠结系咪同人打招呼或者有冇礼貌呢件事。咁佢话而家咧为咗守住自己嘅边界咧，亦都唔会再卑微。咁唔至于卑微嘅，佢就话唔再卑微咁向人哋主动打招呼啦，又或者会逐渐减少打招呼嘅次数啦，咁样。咁你我觉得系要综合分析嘅，即系好似啱先阿电水话斋，咁你要谂下对方到底系就真系睇到特登唔打招呼，定还是系佢忙紧其他嘢，定还是佢谂紧其他嘢？即系我觉得就唔一定系话唔中意你吓，咁当然啦，如果真系确确切切你 feel 到佢就系、是、哇对我对眼咧就生喺个额头度嘅，望都唔望我嘅，抬高头就走啦咁样。咁就可能真係都唔需要同佢太熟囉，无需理会囉。咁但係就观察细致啲囉，即係又或者自己试下主动打一次，睇下对方会唔会俾返一个好热情嘅回应。咁话唔定就可以破冰成功啦。咁啊，仲有啊，洗头水用飘柔咧，佢就话打招呼呢啲嘢，其实尤其系男仔咧，就好求其，好简单嘅啫。咁啊，见到认识嘅人咯，咁有时啊，压下头啊，挑一挑眉啊，或者讲几个口头禅啊，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嗰啲口头禅噶啦，咁就 OK 噶啦，咁样。咁啊，仲有留下以德服人咧，佢话喂，其实有阵时咧出到街或者要照顾屋企人啊，或者身边嘅其他朋友，冇睇到对方系好正常噶。咁睇唔到咪唔打招呼咯。有阵时即使喺电梯入边相遇咧，因为自己嘅注意力可能都摆晒喺小朋友身上吓，咁有时直行掂过，只差一个眼波，咁啊见唔到咯，咁样吓都有呢个可能性。系啦，咁所以咧就具体情况咧就具体分析，就不能够话因为对方冇打招呼咧，就令到大家互相嘅关系咧就受到影响嘅咁样。系啦，咁啊即将到嚟咧，又系一个周末啦，又到星期六日，又可以去街同朋友打招呼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嚟到呢度结束，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7: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8: 924路方，
9: 时间嚟到14: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花叶谢边立交嘅方向有慢。 桂丹路罗村中心广场往返去桂城的方向咪摩，罗村大道路口往返去丹灶的方向啰嗦，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广州的方向同样都是不多好走。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亦都是布慢的。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1: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10: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0: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0: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扑飞啦！
1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哇哦，这个钟数搭埋这个咁波萨诺瓦的电体音乐真的不是很想叫醒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暖男生活派的代班 DJ 渣渣维。真的不是很想播他的版头啊。即我不是那种是咯暖心那种感觉啦。首先我不是一个暖男啦，是不是渣女生活派是吗？都 OK 嘅，咁呢个钟头呢係啦，就渣女嘅作风就应该唔会係分享一啲生活嘅资讯啦。呢个钟头呢不如大家嚟返一场嘅怀旧金曲啦。即係你话讲到即係你觉得哇，只要听到呢首歌呢就好似返去以前嘅嗰、那个港乐时代啊。或者一听呢就是上咗年纪啦，暴露年龄系列啦，是啊，阿爸阿妈嗰一代有听嘅，我哋呢一代都唱得出嘅歌。欢迎大家可以入到嚟呢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点歌啦，是啊，即係一啲怀旧嘅金曲。咁因为呢佛山家上边呢我係冇阿雪伟嘅嗰个账号啊。所以我只能够呢即係睇缘分可唔可以睇到你哋嘅嗰一个留言啊。唔知你哋即係觉得哇真係一听嗰首歌呢就好经典。如果你话要讲港乐嘅一啲好经典嘅歌曲嘅话，点少得呢首啊，咁会系边一首呢？欢迎大家可以入到嚟啊，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点歌嘅。咁我先嚟一个呢一首肯定就唔係经典啦吓。咁但係呢都好贴题嘅。23年啊 ,2023 年嘅作品怀旧金曲之夜。

好啦，开启一个怀旧金曲嘅午后啊！即系应该即系摇住一杯红酒，或者叹住一杯热咖啡，跟住嚟听呢啲咁怀旧嘅歌啊！见到有朋友咧就话。要呢一个跳舞街啦，哇哦，墨尔本的翡翠要红红版啊嘛，知道啦，阿瑶就话现代爱情故事啊，咁佢打咗现在啊，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以前听过有一啲嘅主持人咧，即系佢会好。

好好好去即系着重咬某一啲字啊，即系比如话台面咁样，彩面，现代就现在，即系呢啲口音啊，咩啊？我不要墨尔本的翡翠啊嘛，跟住朋友话嚟首识君嘅我不是陈奕迅，再见亦是朋友，咩踩三脚鸡版本啊嘛。我真的在想呢一个钟头你们点的那些怀旧的歌呢，我可不可以忍得住手呢全部都是播回原版，而不去唱而不去播这个翻唱的版本呢？因为刚才呢有朋友不是点这只现代爱情故事的，然后我在歌库对一首呢有这个林晓峰和刘惜君的版本，跟着呢我这些纠结怪呢就开始纠结了，哎呀听哪个版本呢，是听91年的版本还是2022年的版本呢，给一首歌的时间我纠结一下，先还只跳舞街给大家。哇哦，这个节奏一出还眼不眼瞓啊，是不是要醒啊？

0: 见到佛山家方面啊，霸道女王榜一中粉咧就话父母会唱嘅歌啊，我哋都会唱嘅，旧梦不须记啦，念亲恩啦，千夫的爱啦，哇，真系经典到咧。小提分州咧就话怀旧金曲啊，点少得京华春梦。万水千山总是情，禅院钟声，你是但拣一首啊咁。然后幸运猪话经典啊，万水千山总是情啊，视频后点个关注，醒不醒啊？佢系外行小说的尤尼斯话，喂，播翻首古巨基嘅劲歌金曲嚟听啊咁。咁你即系明益我啫，放我半个钟假咁啊咯。我唔拘啊，跟住系啦，姨妈不怕海龙王咧就话渣渣代班暖男，情不自禁想点首张学友嘅情不禁，唔该 YoYo 咁样，哇你打得到渣渣呢两个字出嚟，你犀利喎！我以为通常呢两个字咧都会被系统屏蔽啊嘛，好似之前咧阿雪慧都有讲过噶嘛，雪为不渣哥啊嘛，系咪先？即是同病相怜啊。好唞唞先，转头返嚟呢继续将大家头先点嘅呢一个现代爱情故事啊，情不禁啊，一次过还返俾大家。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搵伟普新能源。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尼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4: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5: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4: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5: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啦，继续系暖男生活派啊！我系今日嘅代班 DJ 渣渣维。咁啊，唉，真系代班嘅话咧，都少不了有一啲暖心嘅要提醒翻大家啊！现时咧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咁同埋咧，受到呢一个台风红霞嘅影响啦，预计听日佛山嘅天气咧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嘅。咁而26号，亦即系星期日嘅时候啊，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且咧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4-5级，阵风7-9级，局地去到10级啊。所以呢个周末咧，尽量都系安排一啲室内户外嘅活动咧，就唔好安排啦。系啊，即系可以安排一啲咧，就系喺屋企啦，玩一啲嘅亲子游戏啦，又或者咧，即系就算话唔得嘅，唔可以困喺屋企嘅，一定要出去玩嘅，咁你都起码揾个有瓦遮头嘅地方啊，比如话商场啊嗰啲，系咪？系啦，咁啊，继续睇翻啦，即系大家呢、這、一个怀旧嘅歌单啊，见到 Uncle Ben 少咧就话华仔嘅情深的一句，跟住旧意思的粉丝咧就话爱的故事上集够晒经典啦 ，Lover 咧就话护花使者啊咁样，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就话风再起时，边首大过我啊？萧剑情敌衰咗版，边首歌大过我啊？跳舞街啊嘛，你想讲？跟住新年咧就话，喂，我想点一首咧《钻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啊！人哋唔系陨石旁的天际咩？即系你好想一火永流传啊嘛！跟住3576咧就话，相逢何必曾相识嘅星爷版啊嘛！跟住转身成个毛骨咧就话自作多情啊，有冇机会啊？咁希扬话你真系纠结怪嚟嘅，系啊，我纠结完啦。跟住落嚟呢两首咧都系91年嘅歌曲啊，唔使讲歌名啩？哇，啲旋律经典到咧，现代爱情故事。

好啦，忍住手啊，播咗原版。跟住落嚟呢，同样都系一首嚟自1991年嘅作品啊，学友嘅情不禁。

0: 暑假熱辣辣，佛吹又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吹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来到2: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5.3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9度。现时见到佛山五区方面，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紫气象台预计今日晏昼到夜晚，佛山系多云间晴，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8到36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预计听日佛山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26号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地10级。提醒翻你啦，提前做好相关防御，时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

0: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2: 两点半钟回来，继续是代班版本的暖男生活派，我是渣渣维。今日呢同大家听緊咩呢，听緊一啲即係好怀旧好暴露年龄嘅歌曲啊。唔知道你会觉得会係边一首呢，咁见到萧肩情敌衰咗版话斋睇歌单我仲以为郭 Sir 代班啊，咁做咩啫，即係而家年轻人呢都听旧歌嘅，以前嗰个港乐时代都是百花齐放的嘛，很多好嘢留到而家都是经典永流传的嘛，是不是先？一定只有郭 Sir 听得吗吓？你几时见我郭 Sir 代班啊？是不是先？不过你咪话喎，而家嘅嗰啲小朋友咧，佢都听好多旧歌嘅，因为咧上个星期啦，啱啱带完越南翻嚟啦，咁然之后咧有好多嘅亲子家庭啦，其中有一个睇落去咧女仔嚟嘅，咁可能系读紧初一初二咁上下啦，哇，真系每一首旧歌佢都第一时间反应过嚟啊，因为我哋有玩一啲嘅互动游戏啦，咁。我都唔係话俾首歌俾佢听喎，我係俾歌词佢听嘅啫喎，即係我就係读咗个歌词出嚟。佢都估到好多旧歌。所以就话喂，而家小朋友呢，你都唔好话90后听唔听以前嗰一啲八几年嘅歌啊，七几年嘅歌啊咁。其实而家即係10后20后可能佢都未必係听新歌㗎，即係佢哋都仲係我哋嗰一辈嘅老人家带大嘅话呢，可能都仲系听紧好多我哋嗰一个年代嘅歌嘅吓，有苦硬食咧就话喂点首你大佬张家辉嘅《眼睛想旅行》得唔得啊？咁嗰个咧就唔系听嘅，嗰个睇咧就会更有滋味一啲啊。跟住霸道女王榜一中粉就话咪唔该小城故事啊咁。煮饭实痴底就话喂第一次听你代班喎，渣女生活派父母会唱嘅歌呢唔一定好旧㗎，而家有90后嘅父母㗎啦，小朋友读初中㗎啦，所以呢Teams 嘅歌都算㗎吓，咁Teams 嘅歌都算好经典啦嘛，已经去到咗咁样嘅一个年代啊。话想点一首呢，阿娇钟欣桐嘅季节限定，或者係你听得见吗咁。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就唔係话爸妈会听嘅歌，而係一啲呢即係你觉得好能够代表到经典港乐啦，好怀旧嘅一啲作品啊。

因为咧嚟紧喺9月19日啊。是一个好熟悉又好靓嘅一个场地，会有一场嘅音乐会，讲紧咧就系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吓，会喺9月19日晚上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由萧华坚担任主唱啊，咁啊一众有颜值有实力。而且参与过好多咧知名艺人、知名歌手嘅演唱会嘅呢一个演出嘅一啲乐手啦，都会倾情加盟到呢一场嘅音乐会当中，包括会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一个音乐总监兼主音吉他手，咁然之后咧仲会有打起鼓嚟咧，真系表情好丰富啦，跟住咧只手又好有力嘅鼓手硬老师啦，咁跟住咧仲有之前玩唱会嘅邱静姐姐嘅 keyboard 伴奏啊，阿飞亦都会喺我哋今次呢一场音乐会当中咧担任 keyboard 手之一。因为我哋今次呢场音乐会咧犀利啦，音乐元素会好丰富啊，会系双 keyboard 啊，两个 keyboard 手，另一个 keyboard 手咧亦都系有萧华坚合作过好多次嘅阿秋啦。咁跟住咧 bass 手方面咧，会有一个咧经常系视觉系打扮嘅 bass 手啊。我记得咧应该系咪差唔多有10年前啊？见到呢位 bass 手嘅时候咧，即系男仔嚟嘅。戴住副眼镜，跟住咧，好似系一个爆炸头，染成粉红色嘅头发。咁当然10年后嘅今日咧，佢冇染啲咁夸张嘅颜色啊。但系话唔系噶，即系玩 band 嘅朋友啊，同埋咧时不时都好注重自己嘅外表嘅朋友，你唔知道佢喺9月19日咧会系一种咩发色、咩形象出现啊？咁反正咧就系有实力啊，亦都非常之有睇头嘅一场，亦都系全场大合唱嘅音乐会啊！我相信咧喺6月份嘅时候咧，有去睇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嘅朋友咧，都知道，喂，差唔多成千人一齐大合唱，那个氛围感究竟有几咁好，几咁正，令到你几咁意犹未尽，真系全场参与，嗰一种嘅参与度系连我喺台侧啦，我都听到系热泪盈眶啊！尤其是即系全场大合唱呢一个真的爱你嘅时候，咁同埋咧睇翻之后嘅一个回顾花絮啦，亦都见到有朋友哇哦，喺睇呢一个俾面 Beyond 派对嘅现场啦，亦都几度落泪啊，所以咧嗰种嗰种氛围感啦，同你安静地去听一啲嘅音乐会系唔一样嘅，即系成千人一齐唱一啲耳熟能详嘅歌曲，包括有咩咧？浪子心声啦，即系可能呢一首歌嘅年纪啊，大过在座嘅好多位，首先大过我先啦，系咪先？跟住会有半斤八两啦，爱在深秋啦，爱情陷阱啦，风继续吹啦，无心睡眠，暗里着迷，今夜你会不会来啊？爱的呼唤，每天爱你多一些，吻别，独自去偷欢，对你爱不完，我的亲爱 K 歌之王，夕阳无限好，爱得太迟。无赖红日千千阙歌朋友是不是啊，即是基本上是首首都识是吗，不用看歌词呢都识唱的。咁我讲呢句呢都係唔想整歌词啫。咁当然亦都有一啲新生代嘅比较有代表性嘅港乐啦。包括係西一啦，紧急联络人啦，黑玻璃啦。仲有一首呢，我唔知道会唔会有朋友未听过啊，边一个发明了 Encore。咁呢首歌呢，就应该或者可能大概极大嘅可能性係作为一个官方嘅结束时间嘅 last 一首歌。佢嘅作用喺呢度啊。咁如果你都对呢一场呢 ,9 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味飘逸，可以扑费啊！价格方面咧，喂，非常之抵睇啊！分成咗120元同埋150元，即系100多元啊，一餐饭钱都唔使，就可以睇到一场咧有成25首歌嘅经典嘅音乐会，而且咧系差唔多成千人一齐大合唱。期待在9月19号晚啊，有你一起参与这一场的全场大合唱。好啦，咁我还返啲歌俾大家先啊。
头先有朋友点。

0: 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0: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0: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2: 放心好物，本周热卖 ，Top 3。
3: 好啦，哇，好有诚意啊，雪伟。咁啊，例牌推荐一啲嘅靓嘢俾大家，放心好物嘅热卖推介。咁啊，呢一次咧就系呢一个治愈人心嘅家常小食嚟嘅，好多人嘅童年回忆咧，一定就系离唔开一口爆汁嘅烤肠。咁啊，今日同大家咧推介上年热销嘅美食品牌风味派，全部都系懒人快手美食，唔需要复杂嘅烹饪，屋企啦就可以随时解锁到茶楼啦。街边小店级别嘅风味，咁啊早餐啊、宵夜啊、下午茶啊都可以一键搞掂啊！咁首先啦，必须重点讲一讲啦，佢哋嘅招牌王牌爆汁纯肉烤肠，系佢哋品牌啦连续多年嘅销量领跑，品质口碑双双在线嘅产品，精选优质嘅黑猪肉，黄金肥瘦比例搭配，肉质紧实唔柴，配料干净，老人家细路咧都可以放心食。咁仲有多重风味任你拣噃，原味就系纯粹嘅肉香，黑椒味新香过瘾，芝士味奶香浓郁，每一款都是风味独特的，外皮轻轻有啲脆，里面肉汁是瞬间爆发，成嘴都是鲜肉的香气，幸福感直接拉满，每盒是175克，足足有5条的，份量恰到好处，就算是

细食量嘅朋友咧，都可以轻松享用，唔会浪费。咁啊，除咗王牌烤肠之外啦，今次仲为大家集齐咗风味派全套嘅爆款美食，款式丰富，样样都咁出彩嘅。包括咧会有呢一个鲜嫩多汁嘅灌汤小笼包啦，皮薄馅足嘅鲜肉水饺，层次分明嘅纸皮烧卖，仲有松软拉丝嘅风味披萨，酥香入味嘅酥皮馅饼，跟住咧仲有创意十足嘅酥皮烤肠卷，八款人气美食全覆盖，日日换口味咧都唔会厌啊！咁尤其系呢一个灌汤小笼包，精选优质黑猪肉馅料，手工包制，蒸熟之后啦，索满晒肉汁，葱香融合鲜肉的鲜香，一啖一个爆汁入味。咁就所有的产品都是全程标准化制作，干净卫生，不需要提前解冻，亦都不需要复杂的工序，蒸或者煎或者烤几分钟就可以出锅噶啦，超级适合上班族要赶个早八啦，仲有妈妈啦，需要带娃啦，懒人的宵夜啦，都是很啱嘅吓，唔需要落街排队，唔使精心备料，屋企冰箱啦。屯门这一套风味派全系美食，随时可以解锁星级美味，99元就可以任性地任选三款啦，不是单品优惠，是全系爆款随心搭配，一次试匀多款人气美食，性价比直接拉满。喜欢鲜香小食快手家常菜的街坊，千祈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即刻打开微信进入到放心好物的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的专区落单，入手风味派全是星级美食，轻松解决你的三餐烦恼，全家人都吃得满足，吃得安心啊。啱啱啦，有朋友话喂，听小凤姐，点解系听呢首啊？肯定系顺流逆流啦之类啦吓，风继续吹啊，咩风的季节啦、咁啊，系咯，即系大家见到打风咧，都想听翻一啲同风相关嘅歌，系咪？头先有朋友点呢首嘅，年份都唔系话新好多嘅啫，新两年啦，1984年嘅作品《暴风的汉子》啊。节奏慢慢快起身啦，要醒啦，下午3点啊！

0: 有朋友话
1: 有校长点少得 Monica
0: 谭张争霸嘛？
1: 喂，九月十九号嘅呢一个港乐男神嘅音乐会都有校长嘅歌同埋哥哥嘅歌噶。
0: 而家先嚟俾大家感受一下先啦。
1: 醒未啊？头先醒一半嗰啲，而家应该醒到八九成噶啦。

喂，原来咧不知不觉咧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得翻三分半钟嘅时间。大家点解好多经典嘅歌咧，真系未嚟得切播啊！真系我觉得我唔系好啱做呢个点歌节目嘅，反派死于话太多。转下一首啊，有朋友话喂呢只都得噶，呢只都好经典噶。听到前奏估唔估到咩啊？都系一首好爽嘅歌啊！结束今日嘅代班时间，下个星期再见，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2: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2: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5: 924路方。
6: 下午好啊，各位驾车人士，3:01同你刷新下路况。呢个钟数收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至桂华隧道过翻去大沥方向慢。灰旗路塘头路口上方向立落，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丹灶，德胜东路书香东路口各个方向都是不好驶的，龙舟路西华路口往勒楼的方向排紧队，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这边亦都是行下停下。高速方面，暂时只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往广州，沙背立交的双方向繁忙的啫。提醒返你，配合升级改造的施工需要，广州北环高速沙背服务区双向、广淡服务区双向以及广清加油站已经是暂停对外服务的了。各位驾车人士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的站点补给。出行之前都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31号。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一路顺风啊各位。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居然之家家博会来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至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来居然之家佛山店。
9: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10: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9: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0: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1: 而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1: 学习而污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新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东方。
1: 晏昼好啊，咁多位老友记，我哋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啦，现时一啲缓慢嘅路段先啊。佛山大道喺江湾立交三层至桂华隧道呢一节咧，过翻去大沥方向，而家系比较多车嘅。桂华路喺桂兰路口往石湾方向要排队，南海大道嘅路口交界位呢度咧，等等嘅时间稍长。转过嚟灰旗路呢边望一望，雾江路口往南庄方向系多车。桂丹路这边罗村中桥往桂城方向有慢，沙龙路的英明工业区往龙岗方向不掂当，而龙舟路的江村大桥以及大量河桥往顺德立交桥这个方向亦都是有慢的。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雅瑶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横沙路段对出的双方向现在都是有车龙的。提提大家啦，受到汛期江河水位上涨嘅影响啦，南海九江嘅外滩湿地公园咧，即日起系临时闭园嘅。咁闭园期间咧系严禁入园玩啦、戏水啦、垂钓啦，请广大群众咧就暂时唔好过去住啦。公园嘅恢复开放时间咧会根据水位情况另行通知啊。有最新嘅路面信息，你可以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6: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选

0: 呢期嘅亲子自驾游嚟啦！7月31号，3日2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孖238-46报名留位啦！
1: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部车，打算是日常通勤或者跑网约车，甚至乎刚需代步的话，今日啊 Ken 哥帮大家深挖下 ION 两款爆款的车型，一部是 I60， 一部是 N60， 无论是家庭用、跑单、代步，一次过满足你所有要求。咁当然啦，最靓仔嘅就系即日起到今个月底7月31号萨亚邦7月特惠专场，你可以到店试驾，我哋俾最大优惠嚟到你，全年都少见噶。嗱，先讲 I60 先，佢系一部国民大5座嘅 SUV， 有增程有纯电两种选择。增程版纯电续航2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40公里，亏电油耗都系5升到啫。市区代步用电，长途用油冇焦虑。作佢2米775，带俾你原级大空间，后排阔落，仲可以放平，无论系露营又或者放野，样样都搞掂。全系5年缸底盘，蛋夹电池，安全可靠，月销持续破万啊！无论系家庭用车或者跑网约车都合适。嗱，重点嚟啦，今次专场包牌最平89,800起啫，边度都揾唔到啦，仲可以叠加报废补贴同埋厂家礼遇，性价比拉满啊！再望下 N60， 可以话系150,000级别少见嘅，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配同源高阶自驾，城市或者系高速自驾领航，泊车市区开都好轻松。佢有环抱座舱配全景天幕、零重力座位、通风加热全系配齐，而且造型好时尚，适合一啲年轻嘅首度购车家庭。嗱，彩蛋嚟啦！今次我哋帮大家做到萨格邦包牌价，低到94,000啫。额外叠加多重补贴，日常通勤、周末出游，又智能又舒适。仲有今次 ION 我哋萨格邦指定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咩 ION 嘅 RT 啊、V Home 啊，同步释放底价，最低80,000蚊出头可以开翻屋企啦。而豪柏 S600 啦，限时享最高86,400嘅综合权益。记得啦，所有补贴又或者特惠底价，只系喺7月31号前有效。有谂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呢个公众号，点击萨格邦菜单栏，提前预约锁定名额。报咗名之后，我哋马上联系你 ，Ken 哥帮你专属攞底价，到场试驾仲有专属礼品相送，千祈唔好走宝啦！
2: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3: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2: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3: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2: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3: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时。
2: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1: 小心我嘅晏昼，欢迎大家啦，准时开波收听同车时代，我系 DJ Ken 啊。哇，喺呢边咧仲系艳阳高照，咁但系咧其实咧嗰边已经有台风咧杀紧过嚟啊，红霞杀紧过嚟咯。咁啊，据闻咧就话咧，大概喺听日嘅晚上，甚至乎系后日嘅凌晨啦，就会正式喺广东登陆。咁我一路研究住条曲线嘅，点解咧 ？Ken 哥无啦啦研究条曲线咧，因为佢破坏咗我哋今个星期本身谂住去潮汕3日2夜嘅自驾游嘅行程啊嘛，系咪啊？唉，即系撞到应一应吓，唔系讲笑。好啦，咁啊，但系咧，头先我见到啲车友啦，已经通过我哋视频直播间咧，就话啦，喂，我谂住呢个星期去顺寮湾，我强烈建议你歇一歇先啦，下个星期再出发啦。因为咧，我而家睇嗰条曲线啦，一个台风登陆嘅曲线啦，估计咧应该喺咧汕尾啊、惠州嗰一带咁上下嘅位置。咁你去到咪食到应一应，冇必要啊，系咪先？你睇我哋自驾游都唔去住啦，下个星期啦，改咗吓。好啦，晏昼3:30到5:30，欢迎大家锁定 FM92.4 大气电波，我系 DJ Ken。另外咧，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咧，同途系有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咧系可以通过喺微信视频号呢度啦，搜索一下。 童车时代啊，搜索童车时代，找到我们的主页之后点一点头像进行关注，然后按播放制，大家可以入到来了。入到来的老友不要那么怕丑啊，首先文字跟我们声声 hello 先啦，另外按实右下角这个位置的手指公一路弹下你们的头像出来，行不行？弹下你们的头像出来先。好啦，今日嚟到小周末啦，今个星期呢我哋童车时代节目 2.0 版本係正式开播，每日都有唔同款㗎。咁琴日啦有我哋嘅改装世界啦，亦都有律师嘅维权啦帮助大家。咁今日我哋星期五会带俾大家乜嘢全新嘅内容呢？嚟啦，听版头啦。
3: 想买车话我知，呢度有童车时代粉丝专属底价，购车杀价帮，买车唔使慌。
1: 系啦，购车杀价帮，买车唔使慌呢句 slogan 我谂出嚟嘅吓，咁啊，因为咧星期五啦，咁我哋咧亦都会集合啦各大品牌嘅一啲最优惠特惠嘅车型啦，俾到一啲买车嘅朋友啦，啊，知道而家行情系点样。另外咧，若果有得可以我哋杀价帮帮大家杀底价嘅话，当然底价绝对会呈现啦，系咪先？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喺3:30到4:00啦，我哋咧会揾嚟啦就比亚迪超级杀价帮嘅限时专场，帮大家啦攞低七月独家。加嘅购车福利嘅，我哋咧会系推出啦，包括比亚迪啊、海豹、海豚、海鸥、海狮等等呢啲热门车型啦。咁但系大家或者会遇到一个问题，自己平时去门店度倾价咧，攞唔到真实嘅底价嘅。咁啊，各间店俾到嘅价格亦都唔同啦。咁啊，有啲仲甚至乎有啲套路添，好容易对比一 round， 最后自己仲系买贵咗嘅。呢个唔系话某一个品牌啊，极有可能你想买边个品牌嘅车都会遇到咁嘅情况。所以我哋杀价帮啦，帮大家系可以悭到钱嘅。首先啦，我哋讲讲啦，我哋啦搞杀价帮已经搞咗6年㗎啦，咁同比亚迪海洋网嘅门店呢亦都长期呢会进行呢一个官方嘅合作，帮大家攞到专属嘅底价。另外我哋传媒亦都会再派发啦专属嘅传媒补贴。咁今次呢我哋可以俾到啦综合优惠最高去到20000㗎。呢个力度呢喺比亚迪上边啦，其他地方你都攞唔到啦。咁而跟住落嚟我哋讲到价格啦，全部都系包牌价嚟㗎，包牌落地价，即系话包咗购置税、上牌费、冇隐藏嘅消费等等呢啲嘢嘅。咁而通过我哋节目报名杀价帮嘅朋友啦，我哋而家有全新嘅玩法啦，我哋节目组呢会有全程监督跟进嘅，直接同你加个微信，跟住起个群嘅，听歌都喺里面㗎吓。咁包括你有啲咩要求，试驾、订车、提车、售后方面有啲咩问题啦，我哋都会協助进行处理，俾你自己买车多咗一重都唔止嘅保障。第四个呢就是今个月底才可以享受这个价格政策月底之前啦，因为窗口期剩一个星期不够啦，优惠亦都不是经常有，所以事不宜迟，如果睇緊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会望到，在我隔离的话呢亦都有比亚迪海洋网信瑞店的李经理啦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同李经理打声招呼先。你好。哎，等我，唔好意思，开未开你只麦先，嚟啦。
4: 啊，你好，坑哥。
1: 啊，系啦，今日咧同阿李经理啦，同各位街坊啦，亦都系讲讲啦，我哋比亚迪啦有啲乜嘢嘅车型啦，可以俾到大家啦，而家去进行选择，并且亦都系介绍下呢啲车型嘅。咁首先啦，李经理啊，而家咧比亚迪海洋网啦最新鲜滚热辣热卖嘅车型咧就系啱啱上市嘅海豹08。嗱，呢部海豹08咧真系掂啊，因为咧亦都系今年上市嘅一部中大型嘅旗舰轿车，即系我哋所讲嘅 C 级车嚟噶啦，有纯电，有插电混合动力 DMI 版本嘅，而且佢既系家用豪华，又可以商务出行，亦都可以长途自驾嘅。咁等下李经理啦，同大家介绍下呢部而家好抢手嘅海豹08先。
5: 海豹08呢真正做到了入门级高配啊。
1: 嗯，
5: 车身的尺寸呢大气稳重，商务家用这个档次感是十足的。
1: 嗯，
5: 然后外观内饰配色选择性非常丰富，我们有一共有6个外观，4个内饰颜色，
1: 6种外观颜色，4种内饰颜色，
5: 是的。
1: 所以你不要再说比亚迪闷了，你有这么多选择。
5: 对，不光在外观来说啊，它的硬件配置是非常豪华的，搭载了比亚迪原生的闪充平台、云辇双底盘，还有天神之眼 B， 高阶驾驶辅助，
1: 嗯，
5: 还有我们的搭载的双腔的空气悬架，低瓦雷音响，还有我们的4门静音电吸门，配置可以说直接拉满。对，这台车其实最大的亮点的话，就是我们配备了这个原生的闪充技术，
1: 嗯，
5: 补电速度非常快，我们就是5分钟充好，9分钟充满，日常通。

0: 2900嘅起嘅。咁大家若果对佢唔熟嘅话咧，你可能会觉得哇，比亚迪而家卖到咁贵咩？但系当你睇到之后，嗱，阿李经理喺度，我都唔怕讲啦。大家又应该会知道比亚迪咧，其实咧佢有个咧品牌叫做腾势嘅，系咪？腾势，我哋所讲嘅腾势有一部我哋所讲嘅好靓嘅轿车，
1: 嗯，
0: 啊，腾势我哋嘅 GT。啊 ，E-Z-GT 吓 ，E-Z-GT 其实呢部车就系一部我理解就是一部换壳嘅 E-Z-GT 嚟嘅，佢就将喺腾势上边嘅嗰部车嘅所有嘅技术放咗落嚟比亚迪呢度，系一分钱都冇减过噶。咁当然外观内饰有唔同啦，咁但系所有嘅核心技术全部都系嗰部。咁而嗰部腾势嘅 E-Z-GT 咧，嗰部车嘅售价咧，而家最平嗰只版系接近300,000嘅。咁所以咧个价差有足足有成100,000，等于你系用平咗100,000嘅价格拥有咗部腾势 E-Z-GT， 明白吗？好啦，咁啊呢部车咧而家全世界都冇优惠噶，啱啱新鲜滚热辣上嚟，但系我哋杀价。价帮有冇咧？咁样当然有啦。我哋杀价帮啦，帮大家争取到啦，系额外有多1,000蚊嘅工会补贴啦，做上市嘅限量礼包嘅。咁啊，再加埋咧，若果你叠加你自己嘅置换啊、报废补贴啦，咁你嘅入门价格就真系好平噶啦。嗱，记得啦，仅限喺我哋嘅杀价帮专场先至可以攞得到呢个工会嘅补贴嘅啫。咁而我哋官方唯一嘅报名渠道。试驾渠道喺边度呢？就係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之后啦，点击杀价帮菜单栏，跟住揀比亚迪，跟住呢就可以直达呢个报名通道锁定呢个优惠名额。所有嘅呢啲优惠名额一定要报咗名我哋先享受，你自己去到店嗰度唔好意思，我哋同阿李经理佢哋讲好咗啦，唔得嘅。係你一定要出示报咗名嘅呢个链接，报咗名嘅。咁样先至型吓 ，OK？ 嗱，讲完呢部，跟住我哋讲啲亲民啲噶啦，家庭刚需用车海豹06 DMI， 好多家庭可以用得上嘅。李经理同大家介绍下呢部车先。
2: 对，海豹06 DMI 超享版，绝对是家用插混性价比的天花板。
0: 嗯，
2: 对，搭载了我们比亚迪第五代超级混动技术，技术非常成熟，省油耐用，就日常市区通勤，纯电行驶。是吧？电费非常的低，你节假日如果说长途旅行，可以直接加油，完全没有这个续航焦虑。舒适性的话，在同安全性都是非常贴心的。标配了云碾碎智能底盘，那个过减收带也好，是吧？烂路这些啊，过滤这个
0: 非常干净，
2: 非常干净。对的，车身呢也非常平稳，就是老人小孩也好坐车都不会晕车的。然后全车。配备了7个气囊，然后爆胎的一个稳定控制系统，家用安全感啊十足啊，然后还有通风加热这个座椅啊，然后车载的冷暖冰箱，可以说你一年四季想热的时候可以暖，想凉的时候可以。
0: 听落呢啲配置啊，应该要去到145,000吧。但系其实呢部嘅海豹06 DMI 啦，呢部超享版啊，门店其实佢哋平时都已经系做到好平好平噶啦，包牌价系106,600起嘅。但系我哋今日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攞到嘅专属杀价帮底价几多咧？系89,800起啊，89,800起，比佢哋平时喺门店差唔多再平多20,000蚊噶啦，性价比直接拉门啊！海豹06 DMI 嗱，若果你对呢部车唔熟，快啲上去睇一睇，真系嘅海豹06 DMI 啊！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跟住揿比亚迪，你就可以睇到啦，直达报名通道嘅呢部车真系好抵买家庭用。你谂下啦，89,800起搭头先，阿李经理讲到呢啲嘢，以前咧好多车友咧讲话比亚迪啲底盘啊，好似冇咩质感啊咁样，但你留意呢部车已经系搭载咗比亚迪云链丝嘅智能底盘噶啦，已经系搭载咗比亚迪云链丝嘅智能底盘噶啦。好，咁啊，除咗呢部车之外，我哋再嚟多一部啦，更加抵买，唔系讲笑啊！嗱，好多新手上班族咧预算有限嘅话啦，咁我哋就话可唔可以再拣一部啦，更加经济实惠啲嘅咧？啊，你会唔会估海鸥？未是海鸥，今次的性价比之王，我觉得这部才是，是海豹05 DMI 超享版，70,000出头，可油可电，非常抵买的。李经理，
2: 对，海豹05 DMI 的话，超享版的话，现在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专门为城市通勤新手代步啊打造的，对吧？第五代也是搭载了我们第五代混动的技术，加上我们这个刀片电池，现在的续航可以是210公里，啊，可以说
0: 纯电。

0: 可以跑210公里了。
1: 对对对，纯电续航可以说是非常充足。如果说你通勤不是很远的话，其实你一周充一次电都够了。
0: 咁而且行长途就冇焦虑症啦，可油可电啦，系咪先？
1: 对对对，正常情况下满电满油，按照我们的现在的测的话，可能就是宣传来说，可能是2000公里。可能你再怎么开也要开1500公里以上。
0: 嗯，而且呢部车仲会有闪充功能添吓，咁啊服务区你如果就算充电嘅话咧，真系30%充到80%嘅话咧，都系好快脆。咁再加上咧呢部车车身好灵巧又好停，细车位咧老城区佛山街啲窄路都可以轻松应对，又有智能辅助驾驶，又有360度全景影像 ，NFC 锁匙呢啲都齐，首任车主仲有3电终身质保添。好啦。重点嚟啦，呢部车而家你哋门店平时做几多钱？全包啊，落地价啊，门店平时系几多钱啊？
1: 门店现在我们的全包的话，
0: 3.8是吧？
1: 对啦，3.8，
0: 3.8很好，至88,800。但系今次我哋同车时代杀价帮帮大家攞到嘅底价系75,800啊，系75,800，额外仲有多2,000元嘅传媒补贴添。咁样计落嘅话，最高可以攞到优惠成15,000。你话喺70,000+买到部咁样嘅车，系咪入手性价比无敌咧？呢、这个时候你唔好再感叹就话，哎呀，我出手早咗啦，等等呢啲嘢，我哋杀价波成日都有特惠嘅。想入手嘅朋友，有谂法嘅，想试驾嘅，记得啦，我哋会有专门嘅一对一嘅通联啊，帮你嚟对接嘅。咁我哋会甚至乎加你微信啦，同你起个群啦 ，Ken 哥咧喺里边亦都会喺里边帮你服务。先报名先啊，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拣比亚迪，跟住就可以直达通道。呢、这个所有嘅优惠系到呢个月底之前就会结束噶啦。当然啦，李经理而家好多嘅玩法咧，玩得好花巧嘅，即系我部车唔系话净系代步或者商务接待，周末我哋会玩下露营啊，去自驾游啊，周边自驾，我哋需要啲大空间装得嘢多嘅车型啦。有冇呢啲车推荐呢？
1: 有的，我们现在海洋网有一款海豹06 DMI 的一个旅行版，主打这个家用外出这个户外活动的最大的亮点就装载它的装载能力特别强，而且后备箱的话空间非常宽敞。
0: 旅行版的车挖根版，
1: 对对对，它后排如果放倒之后呢，可以放一些大件的这些帐篷啊、单车啊、那些露营装备啊，都可以放得下。就说你的周边旅游啊，包括你是长途这个户外旅游都可以的。
0: 而且一样有 DMI 版本啊，可油可电啊，非常之省心嘅。旅行版嘅 Wagon 车，嗱，讲真啦，当时比亚迪出呢部车嘅时候啦，嘅口号咧就是年轻人嘅第一部 Wagon。啊 ，D 牌就旅行车，因为佢性价比真系好高，日常嘅包牌价都已经好抵买嘅啦，轻轻松松拥有啦。平时你哋店面卖紧系几多钱啊？
1: 平时的话我们可能落地要12.7万左右吧。
0: 12.7万左右。
1: 对对对。
0: 我同大家计下数啦，我哋而家攞到嘅信息，今次杀价帮俾到大家嘅底价117,000啊，足足係平到1万到。又便宜1万块钱啦。Wagon版本呢啲车啊，讲真，佢虽然唔系话走量啊，但系咧，有啲朋友系好中意呢车，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因为佢流线型真系好靓嘅。海豹06嘅旅行版，嗱、啊，都系到月底之前截止啊。咁除咗旅行版之外，仲有年轻人嘅第一台 GT 海豹06 GT， 一部纯电嘅小钢炮啦，全车运动套件，低趴车身，颜值好高，而且呢部车都一样有闪充嘅版系嘛？
1: 对的，对的。GT 的话是全系都是闪充吧？
0: 系啊，续航去到620公里，日常代步亦都好 fit 嘅。嗱，头先嗰部旅行版，呢部系 GT 版啦，运动底盘调校同腾势一样嘅，操控亦都好精准，一样系带高阶自驾辅助嘅。咁呢部车嘅平时你哋卖紧系几多钱？
1: 平时我们全包落地的话，大概在14.4万左右吧，
0: 14.4万到。呢部车咧，其实咧就因为系比较小众的咁多啲吓，所以咧其实佢咧唔系话比亚迪海洋网主要走量嘅车型，所以平时咧你哋嘅订货都唔会话订好多呢啲车翻嚟。咁讲真嗰句咧，所以咧嗱，车佢本身嘅优惠亦都唔大，平时系冇优惠嘅。但系今次我哋杀价帮始终都仲系帮大家攞到啦，就138,600元。6,000元，咁若果你再叠加埋我哋2,000元嘅呢个传媒补贴，咁就好抵买啦。想入手运动版 GT 车型嘅朋友，呢部嘅海豹06 GT， 年轻人第一部 GT 啊，非常之唔错嘅。咁其他嘅比亚迪海洋网嘅车型啦，我哋都同大家带一带啦。咁仲有一啲纯电嘅车型，比如话海豹07 EV， 呢部车比较大空间。
1: 对的对的，它属于 B 加级的。

0: 咁啊，而且系纯电啦，啊，空间阔落啦，前后排大家都坐得舒服啦，而且咧佢系纯电嘅吓，咁啊底盘比较舒适，隔音亦都好优秀。咁当然啦，呢部车咧其实佢而家有个平替啊，唔系话呢部车唔好，但系佢有个平替，就是海豹零八啦。
1: 对对对，
0: 即系更多人，但我唔系话咩啊，即系自己同自己对比，即系若果你话两部拣，我可能真系会拣海豹零八。就消费者会唔会都系咁样谂咧？
1: 对，如果说
0: 即系你俾多萬零蚊啫嘛。
1: 对对对，俾多。几万块
0: 啊，系啊，嗱呢部咧海豹零七咧就185,900嘅，平时佢哋店面搞，咁我哋咧帮大家都攞到178,900嘅，咁啊好啦，终于到我哋嘅性价比之王小孩欧礼啦，海鸥仔啊，其实咧而家海鸥系有只 L 版嘅系嘛？
1: 即将上的市的，
0: 即将上市嘛，只 L 版。Pass 版系咪叫 Pass 版 ？OK， 咁所以咧呢一排咧小海鸥咧佢个优惠幅度咧就非常之大啦，几万蚊嘅车仔俾到差唔多成万蚊嘅优惠，你真系边度唔使谂啊！海鸥我哋都唔使点样作太多介绍，因为呢部车周街都系啦。哇，当时咧就直接好多车啦攞嚟去对标飞度啊，就话啊，喺你就一部飞度嘅价格，但系里边嘅配置啊，包括我哋用车嘅成本啊、加速啊、操控啊等等呢啲嘢冇得比啊咁样。乜本身咧麻雀虽使五脏嘅俱全嘅。海鸥而家我哋讲嘅版本吓，平时你哋卖紧底价系几多钱咧？全包价？
1: 海鸥的话，我们现在全包价大概在78,000左右。
0: 78,000左右，
1: 对。
0: 咁我哋就直接帮佢斩多差唔多10,000到啦，斩到70,000松啲到啦，加埋补贴啊等等呢啲嘢。海鸥仲有海豚呢啲都系车仔，咁海豚会更加大部啲，咁大概100,000到。所以咧，你放心，比亚迪海洋网所有热销嘅车型，由70,000左右到嘅入门代步，到200,000嘅旗舰轿车，纯电嘅。插运嘅我哋全部都有，当然最后嘅就係我哋嘅即係叫做销量王啊。
1: 对的对的，
0: 销量王。
1: 从上市以后一直很火爆。
0: 係啦，呢部车呢自从呢佢係替代咗送 pass 之后啦，销量都一样係秉承住送 pass 嘅一个销量嘅，就係呢部嘅海狮05啦。咁呢部车其实同大家都介绍下先啦。
1: 对。
0: 海狮05,海狮06。
1: 还是05的话，现在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客户去选择的。然后的话，现在这个因为这台车确实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啊，灵活好开，视野开阔。我们现在的一个落地价大概在118,900左右。
0: 118,900。
1: 对对对。然后海狮061V的话，就刚才康哥说的，这是我替代这个
0: 宋 plus
1: 之前的宋 plus 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大空间。家用也好，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的是大概168,900吧，啊，168,900起步的。然后的话还有06 DMI， 还是06 DMI，也是属于一个混动的，可油可电，也适合这个长途自驾啊，是吧？它的价格就是145,900起。
0: 嗱喺度咧，我再次重申啦，我哋今日俾到大家所有价格全部包牌落地价，冇隐藏消费，冇捆绑式消费，冇强制保险，只有各种停唔到嘅补贴吓。而且官方唯一嘅报名渠道就系喺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嗱喺微信添加朋友嗰度啊，右上角加号揿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公众号之后咧，点击下杀价帮我菜单栏拣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啦。记得呢个时间只系到7月31日之前结束。你报咗名嘅话，到时我哋会有同事联系你，就话帮你加个微信嘅，系我哋啲同事嚟噶，放心。加咗微信之后咧，到时佢会拉埋阿 Ken 哥同埋拉埋你经理佢哋入群噶啦。我哋会喺个小群度啦，一对一咁为你进行服务嘅。呢个系我哋比亚迪海洋网杀价帮嘅专场，到今个月底结束。好多谢晒李经理为我哋带嚟咁好嘅福利吓。我哋先听只歌，稍事休息，转头翻嚟4:00过后继续有我哋嘅节目时间。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3: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924路况。
5: 好啦，我哋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晏昼时分4点过后咧，望一望一啲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喺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呢一节咧，过翻去大沥方向仲系排队时间有住喺度嘅吓。咁啊，桂华路喺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排队时间稍长。另外，创产对出嘅位置啦，以及交通大厦对出嘅位置咧，双方向都唔知做咩咁逼劫嘅。灰旗路嚟到雾江路口，揼翻个南庄方向，而家要等。桂丹路在罗村中桥往桂城方向布慢，海八路华南车城段过广州方向亦都麻麻地，转过来广佛新干线望一望，在南海路口对出返回禅城方向有慢，联河路口对出的交界位亦都是有慢的，瑞贤路盐步大道路口交界位对出要等一等。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雅瑶段往广州方向以及横沙段对出的双方向现在处于缓慢的状态当中。以上的路段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的信息欢迎你继续跟进，可以通过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进行报路况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有长假期想带家人自驾散心，7月31日出发，3日2夜，冲绍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7: 各位老友，而家屋企人多咗，系咪需要一部 MPV 啊？但系又要满足代步、露营、偶尔商务接待。放心，今个月嘅萨格邦特惠专场嚟啦！我哋帮大家攞嚟广汽传祺两款爆款嘅 MPV， 一部系向往 E8， 一部系 M6 Max， 高低预算全覆盖，家用全能，优惠活动截止到今个月底啫。首先我哋讲下向往 E8， 呢部可以话系20万级别插混七座 MPV 嘅爆款嚟嘅，38.88千瓦时嘅大电池，纯电续航就可以跑281公里，日常喺市区开完全用纯电，唔使用油嘅。而满油满电行长途啦，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537公里，就算冇电，油耗都只系8公里3.98升啫。市区用电，长途用油，冇焦虑啊！3米嘅越级轴距，2+2+3嘅标准 MPV 七座布局，双边系电动侧滑门，18种座位嘅变换模式，第二排零重力电动座位带通风加热按摩，标配车载冰箱啦，同埋6000瓦外放电，8295嘅麒麟车机芯片，高配仲搭咗激光雷达高阶支架加 SDC 电池悬挂。所以咁多嘅靓配置，无论系平时市区代步、屋企人长途出行、露营、商务接待，一步到位。你最紧要嘅就系我哋帮大家带嚟限时包牌杀价帮价格16万出头咋。如果咁都仲超预算嘅话，唔紧要，再嚟睇 M6 Max， 10万级别亲民嘅真七座 MPV 啊，2.81米嘅长轴距，阔落嘅通道，上落车冇问题，非常方便。第三排可以纯平收纳，搭人放嘢都冇问题。1.5T 嘅高效动力，油耗8公里7升多啲。

0: 定车型啦，额外可以享受传媒2000蚊嘅专属购车补贴，仲有好多爆款噶，听下先。向往 S 七现金直降，帮你杀40000；向往 S 九现金帮你杀35000，限时综合权益更加丰富。想锁定优惠嘅老友，快啲打开微信关注同车时代，我哋嘅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拣传奇，即可报名啦！快啲抢先锁定今个月为数唔多嘅特惠名额，好走宝啦！
1: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2: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嘅高阶听觉阵地。
1: 热爱做引擎，
2: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要，极速飞车。
0: 好啦，继续返到嚟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当中啊。如果睇緊视频直播嘅朋友諗緊，哇，喺 Ken 哥隔篱嗰边过嚟嘅呢，好似好凝重咁样，我神色有啲凝重，冇辦法啦。一阵间我先同你讲下点解佢好似一眼汗咁样，冇辦法啦。因为呢我哋抢佢哋抢得太尽啦。小心目镜晏昼时分，多谢捧场啊。我哋直播时间呢会到晏昼嘅傍晚嘅5:30嘅。除咗可以通过 FM92.4 大气电波收听节目之外呢，同时间我哋仲会有视频直播。大家是可以通过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一下同车时代，是啦，同车时代啊，找到你节目同名的视频号，点关注先，不要想那么多，先点关注，跟住呢按直播入到嚟就可以同我哋面对面咁进行倾偈啦，睇住我哋做节目又得啦，发留言互动又得啦，按实右下角呢个手指公不断咁弹你哋头像出嚟点赞又得啦，甚至乎打开你嘅道具库撒啲道具过嚟，我哋都系无人欢迎㗎喎。OK， 嗱，头先呢我哋呢就喺杀价帮嗰度咧，上一 part 啦，喺周末啦，记得啦，周末咧，我哋咧前一个钟咧，我哋会有大家嘅购车杀价帮嘅专场啊，咁帮各位咧揾嚟唔同品牌嘅专属嘅底价优惠嘅。啱啱咧，我哋第一个比亚迪全国销量第一啦，暂时就系全国销量第一嘅。OK， 咁啊，比亚迪讲完啦，跟住而家到第二咯，全国销量第二，第二系边个品牌？有冇人知啊？我先放个板头俾几秒钟，你哋考虑下先啊。
2: 想买车话我知，呢度有同车时代粉丝专属底价，购车杀价帮，买车唔使慌。
0: 系啦，应该谂到啦，系嘛？讲完第一嘅比亚迪，跟住到第二嘅吉利啦，系咪先？哇，多谢有位老友美丽的城市啊 ，Ken 哥点赞点到手都攰啦，揿实就得噶啦，揿实唔使揿好多下噶，即系右下角个手指公。

0: 你揿实佢会震震震震震弹你头像出嚟，系咪冇揿啊？我都见唔到你哋有弹头像出嚟嘅，有啊，有嚟嚟嚟嚟嚟。好啦，咁啊，全国销量排第二嘅，跟住就到呢个吉利汽车啦。所以咧，我哋跟住落嚟嘅萨迦邦啦，帮大家咧亦都揾嚟吉利嘅超级萨迦邦。今次咧直接啊炸出吉利全系佛山嘅福利王炸嘅。无论你系想入手第一部车，屋企想换家用大车，又或者想换绿牌车，呢半个钟头啦，绝对会帮你悭一大笔嘅购车预算啦。今日咧，我哋会揾嚟吉利银行嘅企划经理阿李经理，又系姓李嘅，嚟到我哋嘅直播间。李经理你好。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忠实嘅车主朋友啊，大家下午好啊！
0: 做乜嘢？点解头先咁惆怅咧？个样系咪谂住我几时可以超过比亚迪做第一？
1: 呢个问题不大啊，好快噶啦啊！呢样嘢就
0: 咁有把炮系嘛 ？OK。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会揾嚟啦，就系吉利一啲嘅热销嘅车型啦，帮大家逐步去评点啦，以及咧亦都会俾到你啦，我哋萨迦邦专属嘅底价嘅。咁但系同头先一样啊，我哋嘅专属嘅福利咧，仅限报咗名嘅朋友先可以享受嘅啫。一样嘅报名方式，你可以通过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关注了之后点击下萨迦邦这个菜单。吉利有两个，一个就是吉利汽车，是油车来的，还有吉利银河就是新能源的。你看看边部更加啱你，不要紧，你两个都按进去看一看先。我们不如由油车开始讲先，好不好？第四代的博越 L 的启程版，这部可以说都是豪称10万元级别家用 SUV 的性价比王者来的。李经理跟大家拆解一下这部车先，好吗？
1: 其实咧，第四代博越 L 咧，佢系为一个家庭用车为主啦，吓、系专门为普通家庭用量身订造嘅，即系比如上落班代下步啦，啊，跟住车入边嘅空间都系十分之宽敞嘅，啊，包括尾箱咧亦都系好大嘅，啊，佢包括摆啲咩露营嘅嘢啦，同埋一个行李箱啦，啊，都可以装得落，仲有搭载嘅 1.5T 嘅涡轮增压嘅发动机嚟嘅，啊。
0: 咁呢部车呢其实系都系销量王啊，系吉利嘅燃油车当中系销量王嚟嘅。你可能唔一定会系即系而家成日都好睇新能源啦，但呢部车你如果你查一查，你自己搵豆包查一查，你话我想了解一下呢博越 L 第四代博越 L 而家呢个一个月嘅销量呢个全国系几多，跟住就会吓亲你㗎啦。因为吉利呢喺呢部车上面嘅贡献量都好大嘅。咁佢搭好多嘅配置，包括全景天窗、无时进入、自动空调、定速巡航、智能手机嘅连接等等，呢啲全部一应俱全，最紧要空间非常大部啊！平时我想问下你啦，你哋门店嘅包牌价系几多钱先？
1: 12,200多咁啦，
0: 12,200包牌啦嘛，系嘛？
1: 包牌，
0: 即系全部包晒购置税、包保险、包埋呢啲上牌费、杂呢啲嘢啦，系咪？
1: 系包晒噶啦，
0: 未计补贴未？即系未呢、這个系未计咗嗰个咩置换啊嗰啲咩报废补贴
1: 都未计嘅，
0: 未计嘅。OK， 嗱，记得啦，我哋一阵间报到价都系未计呢个咁嘅咩报废啊置换啊呢啲补贴嘅。但系今次我哋萨迦邦攞到嘅专属价格，听住啦，你头先讲话112,000多啊嘛，系嘛？
1: 12,200，
0: 我哋帮大家攞到系113,000，讲笑咩？仲贵过你103,000。系啦，103,000松啲到嘅啫，啊，103,000多啲到，咁而且咧仲可以叠加2,000元嘅传媒专属购车补贴，咁又平多10,000。喂，大佬你唔好谂住，
1: 仲有得叠噶？
0: 梗系啦，唔叠噶。
1: 吓，
0: 唔叠咩？
1: 嚟嗰阵时老细冇咁同我讲过噶，
0: 叠噶，梗系叠啦，叠啦，必须要叠啦，必须叠吓。咁啊嗱，讲到呢度咧，嗱，你谂下一个主要嘅问题系边度咧？你唔好谂住话，哇，平多10,000元松啲到，但系你而家车价都系100,000元松啲到，即系等于帮你悭咗10% 嘅价格。你自己平时磨破嘴皮，你点样赞啊？阿李经理靓仔，佢都可能俾唔到呢个价格你，
1: 俾唔到啊，俾唔到。
0: 系啦，咁啊嗱，呢个价格够晒诚意啊！我哋讲多次，点样可以报名？系可以通过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找到我们公众号，然后添加了我们的公众号，跟着按萨迦邦这个菜单栏，就可以按吉利汽车直达报名通道。好了，第二步，喜欢操控、喜欢质感的朋友留意了，新款的吉利星瑞东方耀，现在再整到个望月版，哇，这个名字越来越长，跟厂家都反映一下，其实名字真的不用那么长。我想想，吉利汽车2026款星瑞东方耀望月版， OK。但是呢部车真的很抵买的，以前在很多年前星瑞推出来，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已经吓惊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直接特别 2.0 涡轮那只是直接将 VOVO 富豪那副引擎是整副挤过来 嚟咁样嘅，哇，非常之性价比高喺油车年代。而家喺2026年性价比更高，可以话咧就 A 加级轿车入边嘅卷王嚟嘅。我李经理都同大家介绍下呢部嘅星瑞东方耀望月版先。
1: 其实而家呢只车最主要嘅一个消费群体咧，就系嗰啲后生仔咧，或者嗰啲年轻少少嘅家庭想拣翻台颜值高啦，吓、啊、开起身又体面，同埋嘅一个越级嘅 A 加级嘅一个车咧，就系、是、我哋呢只啊东方耀嘅一个望月版啊星瑞嘅，系呢、这个系一个首选嚟噶啦，因为佢搭载嗰个 2.0T 嘅一个发动机，动力咧系十分充沛嘅。包括个底盘调校啦，各方面嘅嘢啦，啊，佢都可以过弯好稳，唔飘，而且操控性都好好，啊，特别系而家啲后生仔开车嘛，啊，都中意啲质感更加好嘅车，啊，就唔会话即系啱，特别系啱毕业嗰啲咧，佢唔会话太在乎一个叫做啊 BBA 嗰啲咁啦，佢就会首选选择一台一个国产嘅车，好开嘅车。
0: OK， 嗱咁啊，阿达哥咧就提醒我哋，其实呢个事情咧，我都已经系计上议事日程噶啦。咁啊，我要交俾我哋技术部帮我哋研究下。佢话 Ken 哥，若果咧你哋喺介绍呢啲车嘅时候啦，喺直播呢度啦，直接啦可以插埋图片咧，就会更加好。其实咧应该系得嘅，只不过我就未得过手嚟，我睇下可唔可以咧特别咧以后咧揾多一个人嚟帮我专门去做呢件事，比如话我介绍到边部车嘅时候，跟住佢就马上弹呢部车嘅图片喺公屏上边咧，俾大家可以睇得到啦，好冇？嗱呢件事，多谢你嘅再次提醒先，我会尽快能够实现得到啊！好啦，讲翻呢部 2.0T， 我头先讲啦，富豪引擎啊，即系 Volvo 嘅引擎直接挤落嚟噶啦吓。咁啊，呢部车平时你哋门店嘅包牌落地价几多钱？
1: 通常都系去到一个15.5万咁啦，
0: 15.5万到系嘛？
1: 系，
0: 嗱。咁我就好有信心啦，因为我嗱你佢有佢嘅价，我有我嘅价嘅，我哋萨格邦攞到嘅价格而家系几多钱咧？而家系包牌啊，包晒所有嘅东西啦，138,600，另外再叠加2,000蚊嘅全回补贴，性价比直接碾压同级别的对手啊！你谂下呢部车咧，其实咧佢加速啊，加速一定快过晒啲咩雅阁啊、海美瑞啊，甚至乎啦系可以啊，我直接可以讲啊，系可以媲美宝马三系嘅。呢、这个加速度啦，同埋冲性嘅，真系唔系讲笑嘅吓。好啦，两款嘅重磅车型讲解完毕，我哋再同大家划重点啦。若果你想锁定底价嘅话咧，今次吉利所有嘅萨格邦嘅优惠，独家2,000蚊嘅传媒补贴，咁你自己到店咪冇嘅吓。唯一嘅免费报名锁价渠道就系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公众号之后啦，跟住点击萨格邦呢个菜单栏，拣吉利汽车嘅专属入口，填写下资料，唔使俾咩意向金嘅。我哋而家咧同阿李经理都讲咗啦，从头先。比我哋一样，我哋都有新嘅做法，就系凡系报咗名嘅朋友，我哋同事啊，我哋传媒嘅同事打电话俾你，会加你嘅微信嘅。加咗你微信之后咧，跟住咧，我哋咧会拉佢会拉埋阿 Ken 哥入嚟啦，同你起个群，拉埋阿李经理佢哋入嚟起个群，系专属几对一咁为你进行服务。比如话你想试驾嘅 ，OK， 点样试驾啊？你想嚟几时边个时间段过嚟去睇车嘅，冇问题。你想攞咩底价优惠嘅，我哋喺群里边全部帮你搞掂。所以你报咗名之后，若果到时有同事，我哋嘅同事打电话俾你，唔好拒绝。话加个微信吓，唔好拒绝话加个微信。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去到第三款车型咧，就豪越 L 嘅幸福版。呢部系一部正统嘅七人座嘅中型 SUV， 屋企人多啲就比较啱用咯。
1: 啊，系啊，而家即系而家啲二胎家庭咧，好多三代同堂啦。佢出街嘅时候，你一代五座车系唔够坐嘅啊。咁你仲要开多台咯，咁你咪要俾两份油费咯，系咪？咁其实而家我哋嘅豪越 L 系2+3+2七座布局。啊、第三排是不会好逼的、是坐得好舒服的，哪怕长途都是坐得好舒服的。咁台车又够晒大，搭载的亦都是 2.0T 的一个涡轮发动机。啊，跟全车佢都是分区的独立空调啦，即是每一个座位佢的权享受到的嘢同埋权利都是一样的。咁大家一家人出行就可以舒舒服服啦。
0: 而且咧，再加上咧，2+3+2呢种布局咧，几好嘅一样嘢系乜嘢咧？系你唔用第三排嘅时候，你将佢拍低，就变成一部咧就系大五座嘅 SUV 啦，大五座 SUV。所以你平时咧放嘢都可以放好多，
1: 系啊，
0: 系咪可以咁嚟噶？
1: 哇！你可能讲而家啲人咪玩嗰啲奖板嘅咩？都可以噶，都冇问题。
0: 好啦，咁嗱呢部咧又系包牌价，平时系几钱？
1: 啊，呢只都要杀咩？呢只其实
0: 杀，梗系杀啦。全系我报得出嚟就要帮杀价噶啦，
1: 124,000多啲咁啦。
0: 嗱，我哋嘅价差又嚟啦，我哋今次嘅杀价帮我专属底价咧系十 68,900，咁呢度就已经有成15,000松啲，再叠加2,000嘅传媒补贴，即係话100,000出头可以落地一部正规嘅大七座嘅 SUV， 性价比非常高啊。咁当然呢，吉利汽车其实而家呢唔单止油车，佢哋纯电包括插电混合动力等等亦都係越嚟越优秀嘅。跟住落嚟我哋整部呢开始带少少新能源 feel 㗎喇，好唔好啊？咁嚟到呢就係博越嘅 REV 增程版喎。咁呢部车呢係可油可电㗎係咪？
1: 係啊，其实好多车友喺度纠结緊，我究竟买台电车呢定係买台油车喇。咁买台电车就觉得悭电啦，即係悭一个出行成本啦，但佢又驚唔够，即係续航唔够啦。咁所以嘅 REV 就出嚟啦，佢一个增程 SUV 嚟嘅，佢通过油去补电。咁就首先解决咗一个纯电车嘅长途梗唔够用嘅问题啦，咁第二个又解决咗燃油车一个高出行成本嘅问题啦，咁佢都支持快充慢充嘅，咁如果屋企有充电桩嘅夜晚充电好似係得个2.6毫一度电嘅啫，
0: 冇错，
1: 所以就好抵玩嘅。
0: 纯电可以跑几公里啊呢部车？
1: 因为纯电可以跑到300多公里，
0: 300多公里，
1: 400多公里都有，两个版本。
0: 哇，系呢部车平时包牌落地价几钱？
1: 平时包牌落地价嘅话，都系差唔多去到一个124,000咁啦。
0: 系嗱，所以点解李经理咧，即系头先即系好茫然咧？佢话呢部都要杀咁样，呢啲车系好好卖吓。但系我哋而家唔怕同你讲，因为呢个价系你哋老细俾到我哋噶，专属嘅底价，我哋磨咗好耐啦，11,800。然后再叠加2,000嘅传媒补贴，110,000，你可以攞落呢部全能嘅增程 SUV， 日常代步、长途出游都冇问题嘅，抵咧，你自己都觉得抵咧，你哋平时都攞唔到咁样嘅价吓，
1: 我哋自己买可能仲贵少少。
0: 好啦，嗱咁大家记得啦，可以通过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我哋公众号之后啦，跟住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啦，拣吉利汽车 OK 啦。好啦，咁其他吉利嘅油车咧都非常之抵，大家可以上去到时慢慢睇下啦。我哋有海报啦，有底价，跟住落嚟我哋嚟到咧就吉利银河啦。咁吉利银河咧可以话咧，亦都系我哋纯电嘅标杆嚟吓，而家卖得非常之好。先讲一部啦，性价比非常高嘅银河 E5 呢部车咧，哇！上一轮咧我哋卖得好火爆啊。咁平时落地价系116,000嘅，我哋杀价帮帮大家攞到个落地价系100,000松啲到，再叠加2,000嘅传媒补贴。呢部车是一部 SUV 嚟噶嘛？
1: 是啊，纯电的 SUV， 4门5座应该叫。
0: 是5门5座。
1: 是啦。尾门都算门。
0: 而且空间是很大的，续航可以跑到500多公里是吗？
1: 是啊，有500多和600多公里。
0: 500多或者600多公里那只。那先前呢，我们曾经何时呢，就是上一晚呢就拿到一些呢就是特价的版本，那只是400多公里的。
1: 是啊，那只430。
0: 已经卖晒啦。
1: 卖晒啦。
0: 是啦，那只当时我们做到80,000多，哇，疯狂抢购大家。
1: 是啊，那时都。
0: 疯狂抢购，
1: 听歌一嚟，嘣一声，搞掂晒。
0: 疯狂抢购，咁而家呢只咧就是、新款嚟嘅，500多和600公里续航呢只，都系100,000松啲到啫。我哋杀价帮我包牌价。好啦，跟住 M7 呢只爆款嚟啦，新鲜滚热辣推出嚟嘅，今年先推出嚟嘅啫，一部5座大5座嘅增程 SUV 嚟。而家睇 M7 买 M7 会系啲咩人呢？
1: 而家睇 M7 买 M7 都会系后生仔比较多啊，而且佢比较适合咩呢？就系、是。通勤同埋一个家庭用车，通勤点样讲？因为佢全系标配225公里嘅一个纯电续航
0: ，即系平时喺市区用就几日都唔使再差电噶啦。
1: 系啦，唔单止市区用啦，包括你休息嘅时候去周边嘅城市玩啦，都唔使用到一滴油。
0: 起码单程唔使用先，起码单程够去先。
1: 系啦，
0: 你去到再充完电翻嚟又唔使啦。
1: 系啦，咁你计落充满电先，几钱啊？先5-6鸡系嘛？如果有即系。夜晚喺屋企充嘅话，咁啊，同埋一个用油嚟比，其实都系好悭。
0: 而且咧，呢部车嘅内饰好靓嘅吓，佢可以媲美啲20,000嘅 SUV 噶，而且系一部大空间嘅车型嚟啦。咁啊，你平时拍低第二排，又或者就算唔拍，你放啲露营装备啊，呢啲已经好齐。最紧要个价平啊嘛，系嘛个价平。嗱，官方嘅指导售价啦，我冇记错，应该系120,000起系嘛？
1: 系
0: 系啦，咁平时正常嘅包牌价咧，应该要去到13,000到问到啦。
1: 系130,000，
0: 咁你哋门店而家俾紧平时嘅优惠系几多钱啊？
1: 而家门店俾紧都系几千蚊嘅优惠嘅，
0: 即系12万松啲到，12万、13万到，
1: 包埋牌要去到13万，
0: 13万5到系嘛 ？OK， 嗱，我哋而家世界波攞到个底价啦，12万。 唔讲咁多，120,000叠加2000蚊传媒补贴，你边度都揾唔到啦。120,000出头可以攞到部全能嘅增程大五座 SUV， 呢个价格仅限到今个月底，一到过咗呢个月底咧，就会翻到佢头先讲到嘅135,000噶啦。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系可以尽快进行报名嘅，记得喺同车时代微信。

0: 公众号进行报名啊。咁如果你觉得 M7 唔够大 ，M9 啦。M9 呢部车呢，哇，前一轮啦，睇世界杯啦，睇央视啦，日日呢啲央视嗰啲直播间都放住个 M9 嘅车模喺度啊。
1: 係啊，因为吉利银河系赞助咗一个央视嘅一个转播，一个转播，所以係又同央视合作，所以大家睇踢波嘅时候都会睇到有好多吉利银河嘅一个元素啦。特别 M9 呢个款车型呢，係一个大六座嘅插混式SUV 嚟嘅，系啊，佢有201啦、203两个一个续航版本，咁啊包括佢而家今年新上嗰黑金版，系去到吉利银河嘅千里浩瀚 H7 嘅一个自驾方案嚟噶。
0: 嗱，呢部车系我今日最力推、最力推嘅。若果你本身想要买呢啲咁嘅六座，佢有六座有七座嘅呢只车吓，你想买呢只车，即系本身买呢啲车嘅话，呢部系我见到咁多车当中性价比最高嘅一部车。因为你廿零三十万嘅问界等等嗰啲有嘅，佢亦都全部都有。你其他啊同等级别嘅，甚至乎销量冇佢咁好嘅一啲华系品牌廿零万嘅车型嘅功能，佢亦都全部都有。咁啊，呢部车你可以想象得到一部大六座、大七座嘅一部 SUV， 一样带智能高阶自驾嘅呢啲嘅功能，全部都有嘅。我就想问一句，呢部车平时常规包牌落地价，应该一分钱优惠都冇噶系嘛？
1: 有少少，但唔多。
0: 几多钱到？直接讲。
1: 厂家嘅话，大概得个一万蚊到。
0: 即系你哋包牌价系几钱？
1: 我哋包牌价要去到差唔多二十啦。
0: 差唔多二十。好，嗱，今日我重点最重点推荐嘅呢部车嘅价，我哋系真系有史嚟攞得最靓仔嘅呢个价嚟噶，杀价帮嘅价格系几多咧？系168,000。嗱，我哋讲紧系入门版啦，头先佢俾到嘅价格，李经理都系入门版，我哋而家俾到亦都系入门版嘅价格，168,000起。叠加两千蚊嘅传媒补贴，如果你160,000零可以攞到一部旗舰六座或者七座嘅绿牌 SUV， 增程可油可电，同级别完全冇对手，真冇对手嘅。你若果有谂法嘅话，或者想试驾，你先嚟报名先，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之后，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拣吉利银河啊，记得拣吉利银河啊，直达报名通道啦。咁吉利银河最后再讲埋呢部性价比非常高嘅 A7 啦。
1: 系啊，而家 A7 嘅话就做紧都有特价车啦吓，同 Ken 哥合作嘅特价车。有一款是150公里续航的专享版本啊，佢减埋即係攞埋补贴之后落地嘅一个揸车价係去到69,800嘅。
0: 哇，咁癫爽。
1: 係啊，
0: 有啲癫爽喎。
1: 所以如果係全包埋
0: 落地。呢部我都唔知喎呢部。
1: 如果全包埋落地嘅话、去到就係、70,000蚊啦，80,000蚊都唔使啦，即係喺即係攞埋補貼嘅情況下，未攞嘅話就係90,000松啲嘅。
0: OK， 得啦，明白啦，我都唔知道有部咁抵賣噶啦。總之，吉利銀河 A7 嗱，你聽到頭先咁多嘅版本，咁多車型嘅價格，你相信係足一定會有信心噶。90,000蚊松啲到，我哋包牌價可以攞到吉利銀河 A7 搞掂噶啦。嗱，今日咧所有吉利殺價幫嘅主力車型咧，我哋同大家拆解完啦，記低呢個方式報名嘅方式啊，就係、喺微信添加朋友，輸入同車。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之后啦，然后点击杀价帮呢个菜单栏，跟住揿吉利汽车或者吉利银河，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当你报咗名之后咧，我哋会有专人啦，会电话联系你，然后加你微信，跟住就会起个小群啦。个群里边会有 Ken 哥啦，会有李经理啦，同埋我哋嘅其他同事啦，会系多对一咁样，好专属咁样为你进行服务嘅。系啦，记得统一方式。就是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度添加下。仲有就是呢个价格优惠政策只系到呢个月底，月底31号就会正式结束㗎啦。所以若果有諗法嘅朋友唔好错过。好啦，多谢晒李经理先啊。有朋友问有冇 E8 嘅油运。
1: E8 系冇油运嘅。
0: 冇油运嘅。
1: 顺便。我就准备出新款嘅，准备上市㗎啦。不过个 Ultra 版本已经上市嘅，叫做 TT。
0: 啊，我今晚差啲想讲 TTTT， 而家到货未啊？
1: 未到，不过差唔多。
0: 下一次我哋嘅杀价帮瞄准 TT 啦，听只歌先。

0: 方。
1: 好啦，晏昼四点半过后咧，我哋继续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啦。现时市区方面一啲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喺朗安段对出过翻去谢边方向有慢。另外，江湾立交三楼呢边咧，双方向而家都系排紧队嘅。转过嚟桂华路望一望，创产对出嘅位置咧，仲系要等待嘅。桂兰路口呢一节过翻去石湾方向排队等灯，而南海大道路口对出嘅位置咧系打紧列噶。灰旗路镇中路口过南庄方向有慢，转翻过嚟桂丹路喺联和路段入桂城方向你要等。海柏路华南车城对出呢一节，而家过翻去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而广佛新干线嘅联和路口啦，往翻去禅城方向呢啲位置咧，都系要排队等车龙嘅。瑞贤路盐埔大道路口交界位多方向缓慢，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有车龙。其他缓慢嘅路段咧，仲包括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嘅双方向，龙洲路江村大桥对出往顺德立交桥方向。最后咧，我哋想上高速望望啊，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而家排队，跟住横沙路段双方向始终都仲系车流量较大嘅。以上提及到嘅路段，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可以通过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啦，进行报路方、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1: 各位老友，全国大卖嘅新能源车比亚迪系得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经常攞到特惠咋嘛。呢嗱七月杀价帮特惠专场，而家剩返时间唔多啦，到月底就会结束㗎啦。今日呢帮大家先嚟介绍下比亚迪海洋网最新嘅旗舰车型海豹08，绝对系爆款啊，好受欢迎。仲一部同样系爆款嘅家用 SUV 海狮06，高低预算全覆盖。先讲下海豹08先。196,900起中大型轿跑，呢排我喺店里面见到唔少车有慕名而嚟想试驾嘅。佢有 DMI 同埋 EV， 即係话插电又或者纯电两种动力，全系标配比亚迪最靓嘅嘢，比如话雲帘 A 空气悬挂系统啦，后轮转向啦，激光雷达高阶自驾，800伏嘅超快闪充，电吸门，5米15嘅车长，3米03嘅月吸大空间，后排富乐都冇朋友嘅。如果纯电版嘅话，续航最高去到905公里，用闪充5分钟可以保能400公里啦。DMI 插混嘅话，纯电都可以跑400公里，综合续航1660公里，亏电油耗8公里先3.6升，0-100公里加速时间3秒3。高速城市带领航，自动泊车全适配，无论系屋企用、商务用都非常体面同埋舒适嘅。咁啊，而家全世界都冇优惠，因为啱啱出用嘅一车难求，但系我哋沙驾帮额外帮大家攞到1000蚊嘅工会补贴，仲有我哋嘅购车礼包，其他地方都冇啦，你自己去揾唔到呢啲福利嘅。再讲下热销嘅海狮06啦，中型家用 SUV， 同样一个插混或者纯电可以俾你拣，全系搭配雲帘丝嘅预瞄悬挂，2.82米嘅阔轴距纯平地台，15.6寸嘅大 mon 啦，6000瓦嘅外放电啦， 就攞 DMI 嚟讲，插运纯电续航最高跑310公里，综合续航1845公里，规电油耗3.3升。纯电版最叻可以跑到710公里，大闪充噶，前排通风加热按摩加车载冰箱全部齐晒。无论系搭人或者放嘢、露营或者全家人出行，全能噶呢部车，多重补贴叠加性价比拉满啦。报下价俾你听下先，嗱，原先嘅包牌价纯电版175,900，我哋杀价帮帮你攞到168,900。海狮零六原先嘅拆运版151,800包牌，我哋杀价帮帮你攞到145,900。呢啲系未计算你领嘅补贴噶吓，记得吗？因为除咗海豹08之外啦，比亚迪海洋网全系享受我哋传媒专属嘅购车补贴，最高嗰款可以攞到20,000啊！所以若果你想锁定今次杀价帮嘅底价，七月底结束噶啦，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锁定优惠名额啦！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3: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3: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3: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1: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我哋极速再飞驰啊！今个星期一开波咧，就已经系 2.0 新版节目，今日嚟到第五日噶啦。咁啊，前几日啦，一路都同大家灌输咧，就话我哋每日嘅节目都唔同款噶。我哋咧亦都会帮助啦，我哋啦各位老友记，无论咧买车、用车，又或者系我哋所有平时啊涉及到汽车生活当中，大家最关注嘅话题，我哋会开设各种唔同嘅栏目噶。咁而嚟到星期五嘅最后呢一 part， 我哋倾下我哋日常坐车。今次我哋先唔倾开车，去倾下坐车先。大家平时除咗自己开车出行，是不是更多的是通过网约车出行呢？各位老友记，你会不会曾几何时会关心过我们广大的网约车司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怎样呢？好了，翻翻转头讲，若果你本身就是网约车的从业人员，你本身是揸着网约车而咁啱听着我们节目，睇着我们直播的老友记，以后我们逢星期五晏昼4:30到5:30就是你们的频道了。我们专门会开始一个叫网约车学堂的环节啦，节目啦，

0: 会同大家一齐进行倾偈啦。我哋会同大家讲下跑网约车点样可以接多啲单，我哋讲下跑网约车有啲咩更好嘅方式，讲下跑网约车应该点样去平时同啲客人进行交流啦，等等等等啦咁样。若果你想入行呢一个行业，又怕踩坑，又想赚多啲钱嘅话，记得听我哋嘅节目同大家一齐倾偈啦。事不宜迟，带出我哋第一期嘅网约车学堂啊！
1: 租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0: 我成日都同大家讲啦，跑网约车呢份工咧几辛苦噶，亦都考验大家嘅毅力啊！朝朝早早出，跟住又晚归，又风吹日晒，揸住车坐十几个钟，腰酸背痛，唔使讲，最无奈嘅就系啦，好多司机啦，辛苦挨咗一日啦，但系流水睇落好似唔错，只不过扣完租金啊、电费啊、杂费，真正落到自己荷包咧嘅纯利润少得可怜啦。咁另外仲有啲新手老友啦，想入行，但系心底里边就冇底嘅，唔知道家阵再入行呢个行业赚唔赚得到钱呢？又怕比如话我租车踩坑啦，俾人套路啦，白白咁交学费啦。咁最近咧都唔少车友咧同我哋去沟通呢个问题，可唔可以开始一个关于讲网约车行业嘅节目呢？咁样，所以我哋会有网约车学堂嘅。除咗我之外咧，当然我哋会请嚟实战学堂嘅老师同大家一齐倾偈啦。今日咧我哋会请到咧深耕网约车，我哋出行嘅合规租赁嘅，亦都系服务多年嘅行业大咖常林出行嘅谭总嚟到我哋直播间，同大家一齐轻松倾下偈啊！谭总你好，打声招呼先。
2: Hello， 各位车友大家。大家好，
0: 系啦，咁啊，谭总啊有啲紧张啊，平时咧就对住啲网约车司机咧，我哋咧就倾偈啦。咁但系今日我哋喺直播室里边唔紧要，一样系倾偈，只不过咧就冇面对面嘅啫。你哋可以见到我哋，我哋唔一定见到你。冇错，我哋节目咧除咗可以听，仲会有实时嘅视频直播。各位系可以通过微信嘅视频号啦，搜索一下同车时代，揾到我哋嘅节目啊，视频号关注，然后咧揿揿播放掣，可以入到嚟噶啦。好啦，嗱，谭总，我哋今日咧倾下几个话题啦，同大家即系广大嘅，无论系吃瓜群众啊，想八卦下网约车呢个行业嘅，又或者我哋真正嘅从业人员都倾下偈，点样可以拆解下呢个真实嘅网约车行情，帮大家啲嘅避坑啦。嗱，最近咧，首先第一样嘢我想倾下咧，好多即系我打车嘅时候，同啲网约车司机倾偈，我话你哋而家生意点啊？唔好做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啊，咁啊有啲咁讲啊，但系网上边亦都有啲嘅舆论就话咧，而家咧网约车市场饱和啦，冇得做噶啦。有人咧就话啦，我日日都系咁跑，但系咧依然咧就又好好赚咁样，日日都三四百蚊流水咁样。咁究竟系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嘅咧？我哋开门见山，你哋因为接触过咁多，你哋旗下常林出行啊，有成就丹佛山都几万个司机去同你哋进行合作噶啦。咁样，我就想问下你哋接触到真实嘅司机，佢哋嘅情况系点样？而家今年如果普通人再入行做网约车，仲有冇机会？佢应该做全职还是做兼职？适合啲咩人呢？
2: 好，其实咧，我做网约车呢一行咧，已经系有将近十年嘅时间啦。所以咧，就喺呢个过程里边咧，亦都见尽咗好多司机佢哋嘅一个甜酸苦辣吓。赚到钱嘅，赚唔到钱嘅吓。喺出边租车嘅，遇到各种坑嘅吓，呢啲都已经见尽唔少吓。所以其实今日嚟到倾哥嘅节目，有幸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下我哋而家呢个2026年嘅最新嘅一个网约车嘅一个行情吓，同埋我哋应该去从事呢一行嘅时候，应该点样去避坑？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咁至于啱先听哥讲到嘅，而家网约车呢一行，
0: 仲有冇做？
2: 仲有冇得做？咁其实咧系唔系冇得做吓？关键系要睇点样去做吓，
0: 即系唔好话盲中中咁样去做，应该系即系学识个技巧点样去做系咪？
2: 系啦，冇错啦。因为咧，我哋网约车咧，发展咗咁多年，喺早几年嘅时候咧，佢系属于一个野蛮生长嘅一个阶段啦。当时嘅话咧，市场个订单会相对比较多啲吓，咁车亦都会比较少，所以只要司机佢有部车，佢肯挨吓，只要佢上线就可以有单，
0: 即系努力就有回报。
2: 系啦，咁但系咧，时至今日嘅话咧，呢个行业其实已经发生咗一个已经转变噶啦吓，而家就慢慢会向一个合规化、一个精细化嘅一个管理吓。咁所以而家喺市场上边能够留低嘅同埋赚到钱嘅司机咧，佢往往系一个合规经营嘅司机，同埋一个懂得技巧嘅啊去经营嘅一个司机。而其他嘅一个唔合规嘅或者系呢个一个盲目去跟风嘅一个司机嘅话咧，最终亦都会被呢个行业去淘汰嘅。
0: 因为咧，好多人咧认为咧就网约车啫嘛，好易啫，我买部车翻嚟或者系租部车就可以入啦。即系听落好似个入行嘅门槛啦，睇落好低。咁但系听头先阿谭总你所讲啦，真正能够搵到钱落到袋嘅，都系嗰啲奖。

0: 最终亦都可以保证到佢嘅个流水嘅收入。
1: 嗱，其实你讲到话合规呢样嘢咧，我仲要时间稳稳定。佢话我稳定噶，就即系日日就定好几点钟出发，又定好几点钟收工噶。佢又佢正之又定埋，即系佢好似变咗上班好有规律咁样。佢话反而咧，我即系佢话反而咁样啦，好似咧觉得咧平台咧，即系个派单俾佢咧，仲相对会稳定。会唔会平台亦都会去判断呢个司机佢每日系稳定出车，合理咁去规划一个出行嘅时间或者系工作嘅时间，反而相对嘅收入会比较稳定咧？
0: 冇错，确实系有呢一个咁嘅逻辑喺度嘅。正如啱先讲到嘅，每日固定时间上线去接单，固定时间落线，咁平台嘅话佢就默认咗呢个司机一个嘅行为嘅准行为习惯，咁然后嘅话亦都会适当喺派单上面会俾佢一个倾斜吓。
1: 咁你头先讲到话兼职嘅话，咁兼职又赚唔赚到钱嘅咧？比如话利用落班啊，或者星期六日啊、节假日呢啲，即系话单比较多嘅爆发性嘅时段去出车，又唔会耽误自己主业，呢啲又赚唔赚到钱嘅咧？
0: 呢个同样赚到嘅，但系当然咧都系要讲方法。因为我哋兼职嘅一般佢就利用自己嘅一个落班嘅时间啦，或者一个空闲时间去固定去上线。咁但系呢个方法嘅话咧，我哋一般就话要针对一个我哋嘅上落班嘅一个高峰期啦，或者系周末、周六日啦，同埋一个节假日噶呢、这个订单多嘅一个情况嘅时候，佢哋去上线嘅话咧，咁就可以相对保证到佢哋一个收入咯。
1: 咁有啲话赚唔到钱嘅嗰啲司机系究竟咩回事咧？
0: 赚唔到钱嘅可能就两方面咯，第一方面嘅话咧，佢嗰、那个唔熟悉嗰个平台嘅一个派单嘅规则吓，咁唔清楚嘅一个订单多嘅一啲区域啦吓，唔识得去一啲人流多嘅地方去做单啦吓。
1: 即系讲到尾就系唔知道个游戏规则系点样玩啊，即系就系盲中中咁日日就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咁样。
0: 系啦，
1: 咁你呢番说话其实一点醒好多人，唔系话真系行业变差，而系行业啊升级咗。如果你仲系用一种旧思维盲目去入行嘅话咧，肯定系赚唔到钱嘅。咁于是乎，其实好多新手会纠结咧，就系、是、我唔知道自己应该系轻轻力史试水咧，还是一开波就系成个心机啊，成个身心去扑晒落去咧，咁样可唔可以同大家划分下，俾啲建议啊？
0: 冇问题吓。首先俾大家一个最简单、最实用嘅一个方法吓。首先咧就系、是、兼职跑网约车。咁呢一个咧，我系强烈去推荐一个我哋嘅新手嘅车友先选择呢一种方式嘅吓，因为佢呢个特别适合我哋嘅上班族、自由职业者，同埋佢一个时间相对固定嘅想额外多一份副业、多一份收入嘅呢一啲人群去做嘅啊。咁所以嘅话咧。就会适合先去试水吓、如果系喺兼职呢个阶段可以做得到落嚟嘅吓，收入方面系有保证嘅话，再慢慢去考虑去转去
1: 全职
0: 做一个全职。
1: 全职嘅话，你每日出车大概都要8-10个钟啦吧？
0: 系啊，至少要8-10个钟嘅，有啲时间会、可能会更加长。
1: 因为全职嘅话咧，其实咧就个账号嘅权重应该会更加靓仔啲嘅，因为佢比较固定啊嘛，个出车嘅时间。头先我哋讲过啦，平台派单嘅积极性咧，亦都会更加高啲。即系话，其实做全职嘅，只要你踏实啲，识得拣时段，识得拣接单区域，流水嘅稳定性系比较强啲咁多嘅。嗱，我哋睇到咧，已经有啲车友咧同我哋反映佢真实嘅情况吓。呢位老友就我做咗7年啦，从当年最早嘅时候好好赚嘅500-600，到而家咧就300，好啲咧就400咁样。咁其实有得300-400，而家呢个时间亦都算可以噶咯。
0: 而家呢个行情系算可以
1: 啊，算可以嘅。另外一位做兼职嘅老友咧，就我每晚跑够100蚊，我就收工。即系呢个系好，我觉得呢种啊，唔好话佢佛系，反而系好好嘅。即系佢唔贪多，因为贪多咧，有时系时得时唔得嘅。若果你咁样，就会搞到，因为你始终系晚黑时间，你平时日头已经有份工啦嘛，咁就会搞到自己好攰啦。我赚100蚊，我就休息啦。总之我一个月就多3000蚊到零花钱咁、
0: 都好唔错啦。
1: 系啊，咁啊都 OK 啦，系咪先？呢个话9个钟落嚟300蚊都冇啊，咁样你计埋休息时间未？系啦，因为而家咧就跑4个钟头啦，要强制你休息半个钟噶嘛。
0: 系会有强制休息。
1: 强制你休息半个钟。
0: 咁另外嘅话，我哋上线嘅时间可能其中亦都包括咗我哋一啲充电嘅时间啊，一啲等待嘅时间啊，咁样咯。
1: 关于呢个人证啊、车证呢度咧，其实咧我哋上一期节目咧已经同大家讲过啦。咁今日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就先唔再重复先吓，因为人证同埋车证呢个两个证系必须噶啦，系咪啊，谭总？
0: 系，
1: 即系你冇人证同埋冇车证，你就唔使只要去谂住跑摩托车。以前咧有啲老友咧就话啦，我有呢个车证，冇人证照搞。咁有啲人话有人证冇车证照搞，咁但系而家唔得噶啦，而且咧而家一旦捉到啦，而家你直情系见到，因为我嗰日都已经见到系。有路证，有交警，

0: 喺路边去截查呢啲，因为
1: 系啦，
0: 网约车来来去去最跑得几最多都系嗰几款嘅咁样，等佢查嗰几款系查的，而且佢系查到有啲系无证啊咁样。咁呢个而家一查到一旦无证就罚好重嘅，
1: 而家系罚好重嘅吓，
0: 系啊，
1: 个监管
0: 系
1: 好严嘅，
0: 系罚得好重，
1: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注意。
0: 因为呢个其实唔难噶，你就系即系话喺你入行之前，你嘥多一头半个月左右到嘅时间，一嚟系要办证需要时间啦，二嚟你要考试啦，咁样呢啲时间你就。跟住你就可以轻松松入行啦。
1: 诶，冇错，其实而家主要嘅话就想入行就要考好我哋嗰、那个网约车嗰个驾驶员证咯。而且而家考证嘅话咧，就相对以前嚟讲嗰个效率都高咗好多噶啦。而家唔需要一个月都可以考到个证落嚟。
0: 咁但系咧，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话有啲司机嘅痛点咧，就系话喂，我而家系租车去跑网约车嘅咁样。咁喺市面上边咧，亦都遇到过啲唔同，佢哋可能话换过好多唔同嘅租车嘅公司啊，咁样就遇到啲五花八门嘅啲租车嘅套路。甚至乎你觉得租车是不是很多司机新入行的时候踩的坑都在这套呢？可能我见到口头跟你说保底啊，但有些隐形扣费啊，退车扣押金啊，有些天价磨损费防不胜防啊，这样。谭总可不可以跟大家也都讲讲呢，其实呢现在租车方面呢怎样会容易踩坑，大家怎样避坑呢？
1: 好啊。其实呢我哋新手入行啊，尤其系新手嘅，咁如果通过租车呢种方式去入行嘅话呢，我哋有三方面我哋一定要先注意嘅，即系话我哋去租车嘅时候，首先我哋要睇清楚佢呢份合同佢系咪系咪一个透明化，即系里面嘅所有嘅一啲合同嘅条款啦、租金啦，一啲费用啦，同埋一啲违约嘅责任之类嘅嘢呢，就全部一定要清晰咁样系白字黑字要写晒喺度嘅。咁另外第二个就系一个关于一个押金嘅机制，因为我哋而家系租车嘅话呢，就都系需要俾一个押金嘅。咁呢个押金嘅话亦都系大家辛辛苦苦赚返嚟嘅钱啦，咁都当然希望押金可以退返嚟。所以嘅话就押金佢系点样可以退款吓？呢、个亦都一定要喺合同上边要写清楚，我哋要睇清楚嘅。咁第三个嘅话咧，就系、是、要关注呢台车嘅佢一个售后嘅保障方面啦、因为车出边攞出去上路之后，多多少少肯定会遇到一啲车辆嘅保障问题啊、故障问题啊，同埋其他啲日常嘅损耗嘅问题啦吓。咁呢啲车辆嘅售后问题嘅话咧，如果系租车公司佢唔帮你保证到嘅话咧，可能我哋嘅麻烦会相对比较多啲吓。
0: 嗱，呢啲问题咧，其实咧都系容易踩嘅坑嚟噶吓，咁所以咧就好可能咧一开始嘅时候你去揾一啲咁样嘅租车公司啦，同你讲到天花龙凤，但系最后咧兑现唔到，同埋咧亦都会令到你啲权益嘅损失嘅。咁嗱，讲到呢度嘅话咧，我哋再涉及到一个好即系好真实嘅问题，你建议而家准备想入行嘅咁多位嘅即系准网约车司机吓咁样，佢哋系用租车嘅方式还是系买车嘅方式好咧？
1: 其实呢个要睇返我哋嗰、那个人群嘅一个需求嘅。首先呢，如果係对于一个新入行嘅一个司机嚟讲嘅话呢，咁肯定係强烈先推荐一个租车嘅模式。租车模式。因为租车模式嘅话呢，佢只係需要我哋需要俾押金。咁就唔似话买车咁样，我哋需要一开始就要俾一个首付，承担咁大嘅一个成本。咁而且租车嘅话呢，佢嗰个租期都会相对比较灵活。按照自己嘅需求去选择。
0: 有短租，有中租，有长租。
1: 係啦，冇错啦。咁就正如我哋所讲嘅，我租车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假如我哋认为係可以发展嘅，我就可以转长租、或者再考虑买车亦都可以。咁如果係觉得呢一行唔係好适合自己嘅话，我哋可以及时止损。
0: 咁我就可以比如话啊，我就发觉我真係唔适合做网约车啦，咁我就可以转其他行业啦。
1: 係
0: 啦、又或者我係觉得呢个网约车呢行啊，我而家做落都其实仲有数位㗎喎。咁你计租车嘅成本同埋买车成本计掂数，咁我比如话我仲係想买部车嘅，以后就算我唔跑网约车，自己平时可以用嘅咁样，你就都要再考虑。所以租车呢係一个呢入门嘅先试水嘅方式。
1: 係
0: 啊，绝唔踩坑嘅。你如果试过唔得嘅 ，OK， 唔玩咗，唔玩咯，系咪啊？
1: 冇错，
0: 就唔使话我重资产投入买咗部车翻嚟先啊嘛。
1: 系啊，对对，而且租车嘅话，所有售后嘅问题咧，正规嘅一个租车公司佢都系全包嘅，
0: 又唔使你买保险啊。因为咧，其实买网约车嘅保险唔平噶，系啊，真唔平噶吓，真系唔平啊！你睇我哋啲炒网约车嘅司机，知唔知咧？佢哋而家好恨咧，系咩咧？即系佢同消费者其实可能有两种唔同嘅情绪。消费者哇，一见到个惊喜特价、就好开心啦！哇，喺边度跑成，
1: 确实系咁，
0: 一公里一蚊一公里咁上下咁样。咁但系咧，你见到嗱，而家我哋啲跑网约车司机喺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写啦，佢话：哎呀，好心唔好开特惠啦，各位开网约车嘅兄弟，只要大家团结啲，春天仲系会翻嚟，因为特惠个价。我都度谂紧网约车司机佢边会有钱赚嘅咧？
1: 而家對於網約車司機嚟講嘅話，呢、這個特惠嘅呢一種訂單嘅收入咧，係其實係確實係影響我哋收入比
0: 較。真係冇錢賺㗎！你諗下，你跑純電嗰啲都仲可能即係話打個和波，你又講開住部油車嗰啲，
1: 油車而家就基本冇得揾㗎啦。
0: 係你點賺啫？係咪嗱？即係我哋諗，即係講真一句，即係話講翻轉頭咁。當然作為消費者嘅話，肯定越平越好啦。但係你若果諗深一層嘅話，你換位思維，你覺得哇，係咁遠嘅距離，先嗰10蚊、11蚊咁樣十幾公里喎。有時真係十幾公里，即係10蚊、11蚊咁上下。佢有啲券包啊等等呢啲咁樣就啲嘢，所以係幾難搞嘅。跟住咧，有老友就壓一租一押金，好多都冇得退，係咪咁樣嘅咧？
1: 呢、這個其實咧就睇你所選擇嘅一個租車公司啫。如果係正規嘅租車公司嚟講嘅話咧，你只要還車嘅時候車放係冇問題嘅話咧，押金係可以退嘅，就唔存在話退唔到嘅。咁但係當然咧，亦都有部分害群之馬啦喺市場上邊嚇，咁會以各方面嘅一啲理由啊去扣取呢個押金，亦都會有存在一種情況。
0: 咁啦，嗱，譚總，因為咧我哋知道你常臨出行啦，亦都會有做緊汽車呢、這個即係摩托車嘅租任嘅。平時咧，你哋亦都有好多，因為你喺佛山都已經有成兩一兩萬嘅呢個司機去幫你哋去租咗呢個車咁。
1: 有嘅，有
0: 係啊，租嘅車全，而且你哋唔係淨係佛山嘅，全國各地都會有常臨出行嘅。咁所以，既然揾得你上節目，我仲係希望你哋能夠可以俾到一啲準備入行做網約車租車嘅司機一啲嘅福利嘅。咁嗱，頭先我哋講過有租車唔同嘅租法啦，咁樣今日又亦都有唔同嘅車型啦。咁啊，等阿譚總咧亦都同大家講講，我哋今日同車時代可以俾到大家啲點樣嘅福利先。
1: 好嘅，嗱，我哋因为我哋会针对我哋嘅司机唔同嘅类型咧，会定制唔同嘅一个租期嘅方案嘅吓，咁会有三期嘅短租啦，九期嘅中租啦，同埋12期嘅一个长租啦，咁样嘅吓。咁如果系选择我哋一个短租嘅方案嘅话咧，就系6期啊吓，即系6个月，6个月嘅话咧，我哋再租期以外再免费送多7日嘅一个免费用车嘅一个时限。咁如果系中租9个月嘅话咧，我哋会送多15日嘅免费用车啊。长租12个月嘅话咧，我哋可以送到20日嘅一个免费嘅用车吓。咁、呢个免费嘅用车唔好睇佢净系几日，呢几日嘅话我哋就系纯收入嚟噶，因为呢几日我哋系冇咗个租金嘅负担嘅。
0: 但系喺我哋同车时代必须要再加码，喺阿谭总嘅基础上边，我哋必须要再加多5日。再加多5日啦，呢、這个呢就係我哋同车时代帮大家争取到个福利。即係话比如话你6个月嘅话就等于有多成12日㗎啦。咁若果话9个月嘅话有20日，若果话1年嘅话呢有成差唔多1个月咁上下俾你免费用多个月嘅。而且车价方面亦都打到最低，放心啊。若果你车型亦都有好多，包括主流嘅 ION 嘅车型啦，浩柏嘅车型啦等等，呢啲全系都可以有嘅。
1: 都有。
0: 喺大家若果你想了解嘅或者想报名嘅，同樣福利僅限喺我哋報咗名嘅朋友先至有嘅嚇，喺微信添加朋友，輸入同車時代公眾號，點擊菜單欄有一個租網約車嘅呢個菜單欄，好明顯嘅喺中間嗰度啊。同車時代公眾號菜單欄點擊租網約車呢個入口，就可以直達專屬嘅報名頁面㗎啦。你簡單寫寫你嘅資料，我哋亦都會有專人聯絡你嘅，唔係冇強制性消費㗎，亦都冇額外嘅費用㗎。租唔租或者睇唔睇，呢个系你自己识随专便。只不过你报咗名嘅话，我哋咧到时咧会有专人咧会联系你。嗱，记得除咗喺常臨出行嘅谭总佢哋本身俾到大家嘅福利同埋优惠之余啦，我哋额外同车时代再帮你埋多5日单，系啦，再帮你埋多5日单，嗰5日唔使收钱，好冇？好，呢个时候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哇！今日网约车学堂好多朋友有问题咨询，一阵间我哋喺视频直播间先回答住你哋先吓。呢个时候线上我哋听只歌，转头翻嚟5点钟过后继续倾偈。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五十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放。
5: 傍晚时分五点钟过后咧，我哋继续刷新下最新一节嘅路面情况，望一望一啲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乐安段往谢边方向持续繁忙啊，仁爱西路呢一节往乐松方向系多车嘅。桂华路创产对出嘅位置排队，桂兰路口呢一节往石湾方向排队，仲有南海大道路口对出嘅桂华路打紧列嘅。灰旗路镇中路口往南庄方向布慢。跟住落嚟，我哋睇下咧，就系桂和路喺创客小镇对出往桂城方向系多车，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往翻嚟禅城方向有慢，联河路口交界位对出要等待，吕广路丰江大桥往吕水立交方向慢，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麻麻地，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慢，其他缓慢嘅路段咧，仲包括有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翻去顺德立交方向啦，伦教小桥往碧江方向啦，金竹滩大桥往吕海立交方向啦。好啦，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横沙段双方向有车龙，广佛江珠高速平胜大桥段往珠海方向同样唔多好走嘅。以上嘅路段，各位小心避让。有最新嘅信息，欢迎你继续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无快煲路方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的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的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的潮汕美味。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起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8: 各位老友，若果你想买部车，打算是日常通勤或者跑网约车，甚至乎刚需代步的话，今日啊 Ken 哥帮大家深挖下 ION 两款爆款的车型，一部是 I60， 一部是 N60， 无论是家庭用、跑单、代步，一次过满足你所有要求。当然啦，最靓仔的就是即日起到今个月底7月31号杀价帮7月特惠专场，你可以到店试驾，我们给最大优惠令到你，全年都少见的。先讲 I60 先，它是一部国民大五座的 SUV， 有增程、有纯电两种选择。增程版纯电续航21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240公里，亏电油耗都是5升左右啫。市区代步用电，长途用油冇焦虑。续佢2.775米，带俾你原级大空间，后排阔落，仲可以放平，无论是露营又或者放野，样样都搞掂。全系5年缸底盘，蛋夹电池，安全可靠，月销持续破万啊！无论是家庭用车或者跑网约车都合适。嗱，重点嚟啦，今次专场包牌最平89,800起啫，边度都揾唔到啦，仲可以叠加报废补贴同埋厂家礼遇，性价比拉满啊！再望下 N60， 可以话系150,000级别少见嘅，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配同源高阶自驾，城市或者系高速自驾领航，泊车市区开都好轻松。佢有环抱座舱配全景天幕、零重力座位、通风加热全系配齐，而且造型好时尚，适合一啲年轻嘅首度购车家庭。嗱，彩蛋嚟啦！今次我哋帮大家做到杀价帮包牌价，低到94,000啫。额外叠加多重补贴，日常通勤、周末出游，又智能又舒适。仲有今次 ION 我哋杀价帮指定车型啦，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2,000元嘅专属购车补贴，咩 ION 嘅 RT 啊、V Home 啊，同步释放底价，最低80,000元出头可以开翻屋企啦。 而浩柏 S600 啦，限时享最高86400嘅综合权益。记得啦，所有补贴又或者特惠底价只係喺7月31号前有效。有諗法嘅朋友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呢个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提前预约锁定名额。报咗名之后我哋马上联系你，听歌帮你专属攞底价。到场试驾仲有专属礼品相送，千祈唔好走宝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4: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有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4: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换，极速飞驰。
5: 好啦，继续系同车时代节目时间啦。咁啊，头先咧，我哋正式喺星期五推出嘅呢一 part 全新嘅栏目啦，网约车荷塘啦，可以话系大受欢迎啊。发觉咧喺我哋视频直播间里边啦，好多车友啦系纷纷留言，讲到自己嘅真实实战案例啦，讲到自己嘅故事啦，讲到自己对网约车行业嘅建议啦。咁而我咧同埋我哋嘅节目嘉宾咧都不断咁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当中。睇嚟咧上半场倾得好愉快，跟住落嚟我哋嚟到下半场啦，继续同大家倾偈。其实上半场都仲有好多话。话题未同大家倾完噶啦，事不宜迟，继续带出网约车学堂啊！
9: 中车购车运营对比，教你轻松上牌出车，仲有营运高效接单实战技巧，网约车学堂开堂。
5: 直播室里面除了 DJ Ken 之外，还有今天我们的嘉宾来自常林出行的谭总的。谭总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5: 是啦，刚才有位老友就有没得发相上来给大家看看真实的情况，你看看试一下得不得咯，兄弟，如果得的话我帮你 post 上来啊。是啊。啱啱我哋讲到呢，其实对于准备入行嘅车友呢，对于整个网约车嘅环境呢，我哋简单咁去进行咗个讲述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好多司机分享咗佢自己真实嘅案例嘅。总结一句，有冇得做呢？肯定有得做，但係冇以前咁好做。事实
10: 系呢个确实，
5: 呢个确实系我哋亦都唔讲话其他虚嘅嘢，系事实冇以前咁好做。因为入行嘅人系多咗嘅，系入行嘅人系多咗嘅。另外咧就系平台嘅游戏规则系不断咁喺度进行转变嘅。作为我哋做网约车嘅司机，点样去继续喺呢个行业里边生存落去，或者揾到自己一席之地咧，就只能够不断咁去适应新嘅平台嘅规则，揾到自己新嘅打法同埋玩法啦。咁对于一啲准备入行网约车司机嘅老友记咧，我哋亦都俾你一啲嘅实战技巧，就系头先我哋所讲到嘅，首先选用租车嘅方式先帮自己试水先。如果试水是成功的 ,OK 的，我们再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 all in， 又或者半 all in 入去这个行业里面来进行去做。那一般呢，其实呢我们看回按照我们先不扣除任何的成本来计算，按照现在一个每日去做大概是10个钟头左右的网约车司机来讲，但10到12个钟头左右，他拿到300多元流水到400元流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
10: 正常来讲是不成问题。
5: 300-400元流水不成问题。咁我哋计算下呢个行当先。OK， 若果嗱，我算你算你一个月10000啦，一万，我唔计你话太多啦，咁即系10000元嘅流水。呢个流水真实系到自己手噶啦，吓，讲到真实到自己手嘅。咁然后我除去租车嘅费用，咁首先租车嘅费用嘅话，而家以你哋常林出行主力嘅车型，比如话ION 嘅 S 啦，或者系 ION Y 咧呢啲咁嘅车型啦，咁大概系几多钱租咧？我哋以半年租啦，半年租嚟计算。

0: 咁其實我哋而家整體成個市場嚟講，嗰個車輛嘅租金其實亦都唔貴㗎啦。我哋而家其實都係三千上下咁上下。
1: 三千上上落落，有啲係兩千幾，有啲係三千，有啲係三千多啲。咁我平均值我當你三千先啦嚇。咁你一萬蚊減去三千，你自己仲有七千蚊落袋。好啦，咁你七千蚊嘅話，咁我仲要平時對於呢部車，我唔需要再買保險啦。唔需要再去会管呢部车嘅保养啊，嗱嗱杂杂呢啲嘢，
0: 呢个都唔需要，
1: 我唔需要啦。但系若果我自己去买一部车翻嚟嘅话咧，其实我俾咗个首付，月供差唔多都要三千蚊到嘅，
0: 要
1: 系差唔多都系三千蚊到嘅。咁但系我自己就要孭个保险费用啦，孭一个保养嘅费用啦，孭一个年审嘅费用啦。仲要孭你自己停車啊、嗱嗱雜雜啊、充電啊呢啲費用啦、啊，咁所以咁樣一嚟嘅話，你等於一個月係要使到，如果爭呢部車嘅成本啊攤翻落嚟，應該要去到五千幾六千蚊左右到嘅。
0: 要噶，
1: 系五千几六千蚊左右到，
0: 各种各样嘅成本系啦，
1: 即系计买车嚟计啊，买车嚟计系嘛，
0: 系
1: 咁。若果你系咁用，我一万蚊流水，我就得翻四千蚊到啦。咁、其实你话四千蚊咧，做唔到乜嘢？真系做唔到乜嘢，你又平即系只能够去养活自己咯。所以我问过有啲摩托车司机，若果人哋话供一份婆一份啦，系咪先？若果净系得供一份，即系婆嗰份冇嘅，即系自己太太或者冇咩太多收入啊等等，净系靠你自己一份去收入去养家嘅话，其实系冇咩钱剩嘅。
0: 呢个确实系啦，
1: 系啦，冇乜钱剩嘅。但系唔同，若果你用租车嘅方式嘅话咧，其实实实正正你每个月实际支出嘅成本加上你嘅充电费用嘅话，各都系三千蚊多啲嘅啫。最多系三千五，顶笼去到三千五，你充电唔使得几多钱啫。
0: 充电嘅话，我哋可以搵，我哋一般司机聪明嘅话，都会搵啲
1: 限时啊凌晨
0: 啊，搵啲平价嘅时段去充。
1: 系啦，咁你若果系咁样嘅话，点计咗租车呢个有数位嘅？
0: 呢个绝对系噶，因为其实大头咧就喺嗰个车辆嘅一个售后嘅问题嗰方面嘅话，就已经系可以帮我哋节省咗唔少嘅一个成本喺度噶啦。
1: 嗯，好，跟住哇，呢个充电要1200，咁呢个跑得比较近啊，其实有充电桩。
0: 如果屋企有条件嘅话，喺屋企装个充电桩嘅话，就
1: 咁啊，省成本好多啦，省成本好多啦，省成本好多啦。好啦，跟住落嚟啦，呢位老友咧就话，每次搭网约车都会弹出车内空气环境是否清新弹窗，呢、這个选项会唔会影响网约车司机收入嘅？
0: 呢、這个佢对佢个账号有一定嘅影响咯。
1: 影但系唔会好大，
0: 唔会好大，
1: 但系唔会，
0: 因为呢一个咁嘅弹窗咧，亦都系希望平台通过我哋呢一个意见。去監督司機去做好呢個服務啫。
1: 嗯，好嗱，咁跟住講起租車呢方面啦，我哋咧就再深入的咁多啦。咁若果我係要租車嘅話，我成個手續應該係點樣做嘅咧？
0: 其實要租車嘅話咧，首先嘅話咧，我哋一定要揾一個合規，揾一個正規嘅平台嚇。咁、我哋所講嘅正規嘅平台嘅話咧，就啱先亦都有提到過嘅，我哋要先睇佢啊，個合同上面嘅各項嘅信息是否白紙黑字可以寫清楚嘅嚇、有冇啲模棱兩可嘅一啲條款嚇咁、樣。咁、另外嘅話咧，我哋都要關注嘅一個點就係佢呢個租車公司佢有冇其他嗰啲額外嘅一啲要求俾我哋嚇？例如係佢會唔會要求我哋需要去鎖定平台啦？鎖定流水啦？每日需要做幾多嘅任務啦？例如之類嘅呢啲硬性嘅一啲條件去綁定咗我哋嘅話咧，咁就可能就對我哋嘅日常嘅運營嘅話會影響會比較大嘅。咁而且而家正規嘅一啲網車公司嚟講嘅話咧，例如我哋常林出行咁嚟講嘅話咧，係唔需要指定嘅平台，亦都唔會綁定流水啊。司機去
1: 自由發揮，
0: 自由發揮，
1: 隨心所欲，
0: 你任何平台可以自己揀
1: 啊，隨心所欲，自由發揮，自主把控時間。喂，咁講到你頭先話咁多，即係話要注意呢樣注意嗰樣，不如講下你哋常林出行你哋嘅整個租車流程啦，就講你哋嘅租車流程、租車細則同埋租車價格啦，等大家了解一下先。
0: 嗯。好嘅，冇问题嘅。咁其实咧，我哋一般如果系客户有需求嘅话咧，我哋都会先了解客户嘅需求，究竟佢系想去做兼职咧，或做全职啦吓。佢嘅账号系注册咗几耐啦，佢以前嘅历史嘅一个跑单嘅情况系点样啦，我哋会同埋佢嘅日常嘅一个作息系点样嘅等等吓，我哋对应会去制定翻一个方案吓，包括系一个租期嘅方案啦吓，或者系一个车型嘅方案啦，我哋会俾到呢个客户嘅吓，咁就希望系可以适应到佢嘅正常嘅一个日常运营嘅一个习惯去做吓。咁如果系对于新手司机，咁当然我哋亦都系会等佢先试水，俾佢拣一啲相对平啲嘅一啲。

0: 车型，例如我哋而家对新手司机嘅话，会主推我哋嘅一个广汽嘅源嘅系列，或者系广ION 嘅 Y 啊呢两款车，因为呢两款车嚟讲嘅话咧，佢哋嘅租金会相对比较低嘅吓，咁亦都系我哋大家好关注嘅电车，佢亦都好悭电吓。咁、我哋呢啲车嘅话咧，就都系已经具备咗我哋嘅网约车嘅合规嘅车证吓，只要司机佢一租到我哋呢台车，就即时可以上线啊，可以去接单，可以去赚钱噶啦。咁如果系对于一啲长期稳定去做网约车呢一行嘅司机嘅话咧，我哋都会系去推荐佢哋去租我哋一个嗰个车况更加好嘅一个 S 啦吓，尾啦吓 ，SP 啦吓，呢啲咁嘅车型，因为佢啲车型嘅话坐落去佢更加
1: 阔落
0: 吓，空间又阔落，而且佢符合我哋嘅平台嘅一个宽敞好车嘅等嘅一个咁嘅一个车辆嘅要求吓，咁喺平台派单嘅呢个规则里边咧，亦都会对呢啲车型嘅会有一定嘅倾斜吓，咁长期嚟讲司机嘅话嚟做嘅话，司机揀呢一款车会系比较适合。咁如果系有啲司机咧，佢系中系比较偏向跑顺风车嘅，中意接啲长途嘅订单嘅，中意追一个高嘅流水嘅吓。有一啲城際或者係省際之類嘅咁嘅一個嘅跑車嘅需求嘅，咁我哋都為啲司機去推出咗一款我哋嘅 ION 嘅豪柏嚇，廣汽嘅豪柏呢款車型，咁因為呢款車型嘅話，佢係超高嘅續航嚇，而且個續航係非常之實嘅，咁基本上嘅話咧，就係我早上可以滿電出發嘅話咧，一直跑到夜晚都唔需要話
1: 中間再充電啦，
0: 中間都唔使去充電啦，咁呢個嘅話就對於我哋跑長途嘅司機嚟講嘅話，就係會更加舒心嚇，更加省心嘅。
1: 咁分门别类吓，包括咧你唔同嘅人群 ，OK， 唔同嘅时段啊，唔同嘅諗法，都有唔同对应嘅车型咧，俾到大家嚟去进行选择。咁亦都租期方面咧，分短租啦、中租啦同埋长租啦，几种唔同嘅方式。咁肯定系长租嘅价格系最平
0: 嘅
1: 系嘛？
0: 系冇错吓，长租嘅话嗰、租金嘅成本系更加低嘅。咁如果再加埋我哋嘅赠送嘅福利嚟讲嘅话咧。咁呢个整体嘅成本系最低，系
1: 长租打差唔多送多廿几日俾你噶啦，啊呢即系通过我哋同车时代报名嘅话，送多廿几日，短租话都送多十几日嘅吓，唔系讲笑。咁讲到呢度，你哋因为我哋当时咧，我哋成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都包括我哋好多同事都过嚟你哋嗰度咧，嚟去进行一个党建活动啦，嚟去参观过啦，就发觉咧常林出行啦，佢哋有个叫司机之家嘅。啊！網約車司機之家，咁咧我就當時就喺度諗緊咩叫做網約車司機之家咧？咁樣哇，原來去到咧係好多服務嘅，包括咧就係有啲嘅呢個司機嚟到休息啦、食飯啦、有飯堂啦，
0: 有我哋係免費提供。午餐晚餐
1: 啊，免费提供午餐晚餐嘅话，仲有吓饭堂啦，休息室啦，应该几十支充电桩啦，
0: 有
1: 啊，跟住咧就系喺里边啦，有空调啦，而且仲要有咩读书吧啊等等啲东西，仲有一个我觉得好好嘅咧，就系一个法律纠纷嘅一个，即系一个
0: 有个调解委员会，
1: 调解委员会嘅，即系话万一哦，你做摩托车司机同个乘客或者系发生部车有啲咩交通事故，有啲咩法律纠纷嘅，佢哋咧常林出行咧，佢会有专人去协助你哋点样进行处理嘅，包括你话要考证，你要入行去考证，佢哋都有成套指引，即系你哋有成套指引俾到嗰位准备入行嘅人，教晒佢点样去搞呢啲嘢嘅。
0: 系嘅，所以我哋咧系获得咗广东省嘅一个司机之家嘅称号嘅，咁讲到司机之家嘅话，咁肯定系要俾司机有一个家嘅感觉嘅，所以就话司机嚟到我哋常林出行呢度嘅话，就佢可以享受我哋嘅网约车司机方方面面嘅日常嘅需求嘅呢啲服务，我哋都可以提供到嘅。
1: 啊，呢、這个非常之好啊！即系因为其实做网约车嘅话咧，我哋咧平时咧就即系只不过就大家可能把一班老友记一齐做，就起个群啊。平时喺个微信群度咧，就大家吹下水啊、吐下槽咁样嘅啫。咁但系实体嘅话咧，其实咧好似你哋咁样系线下有一个可以俾大家坐低落嚟倾下偈啊，或者系休息下咁嘅地方咧，系好少嘅。
0: 而家确实系好少吓，咁所以我哋我哋常林出行嘅话，可以为司机提供到咁多咁嘅服务嘅话，系真系好难。
1: 系咪要喺你哋嗰度租车先可以享受呢个服
0: 务？这个就唔一定吓，唔一定系嘅吓。
1: OK， 嗱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讲到咧就话喺呢个网约车呢个行业当中啦，好多车友咧就话啦，喂，咁我其实买车嘅时候，嗱，如果讲下买车，头先有位车友就问到一个问题，就话，我买车系咪要买？ 嗰啲專門網約車版本呢，咁樣會穩陣啲呢？嗱，呢個呢我就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啦，因為呢好似 ION 咁嚟計算啦，其實呢佢有一啲車型啦會係有呢個網約車版本嘅，比如好似魅580呢啲咁樣啦，佢有專門嘅呢種嘅保修政策嘅。
0: 係
1: 系啦，包括好似比亚迪，好似头先有位朋友话，我买部秦 Plus， 有冇得好似想好似保终身咁样，即系保到好似摩托车嘅报废年限咁样？
0: 呢个好关键嘅一个问题。
1: 但系唔好意思，你正常买部秦 Plus 系冇噶，吓冇咁多公里数帮你去保嘅。咁但系，比如话好似比亚迪咁样，佢系有一个专门做摩托车嘅呢个品牌嘛。佢有個領匯啊，呢個做網約車呢個品牌咁樣，佢係一樣有啲咩唔知啊，我唔係好記得車名啊，佢一樣有嗰啲同乘用車差唔多嘅車型，係專門跑網約車版本嗰啲咧，佢個售後咧，
0: 售後係唔一樣，
1: 售後係唔一樣嘅，佢同你普通買部乘用車嘅嗰種嘅售後服務係唔一樣嘅，所以呢個咧，你買車若果你真係，就我就係為咗跑網約車而去買呢部車嘅話，你唔好去貪靚。唔好去貪型，啊好多老友就話：哎呀，我而家見到有一部車，佢即係我舉個例子嚇，比如話佢又係十萬松呢度嘅，你買部 S 買部魅講起艾安嘅魅580，以前580啊，又係十萬蚊松呢度嘅啊咁樣，咁但係佢話：哇，咁我肯定買部新款㗎啦，等等呢啲咁嘅東西，哎嗱，你要留意嗰部車雖然係新款，但係對坐車嘅人嚟講。我冇無感噶，我只要坐得舒服就得啦。你開車嗰、那個，我日日喺度開啫，我有幾多時間去搞呢樣搞嗰樣啊？係咪先？但係最重要嘅睇咩咧？售後，佢嗰部專門俾你跑網約車版本嗰個售後保修嘅年限咧，係完全唔一樣嘅，就可以幾乎係達到你想要嗰個要求，差唔多好似話想保到你部車報廢咁上下嘅。但若果你買部乘用車嘅話，佢會有公里數限制啦，有首任車主限制啦，最重要嘅就係非營運。
0: 这个确实是啊，
1: 大部分的车的保修政策，比如说很多什么三电终身质保啊等等这些东西，你看前面最大一个条款就是非营运，你一旦做得营运，你一旦拿得车证，不好意思，你就没有了这个这样的什么三电终身质保，没有
0: 售后保障的，
1: 所以呢这个大家要了解啊。那这个又反翻转头来讲，其实就对于租车来讲就一腳踢，唔關自己事。
0: 係啦，就
1: 部車講嘅難聽啲，有啲咩拋埋，啲咩通瓜豆腐，唔關我事。
0: 租車就有咁嘅優勢嚇，
1: 租車就係有咁樣嘅優勢啊。
0: 有車開耐咗嚇，覺得舊款啦嚇，你亦都可以選擇又換過部
1: 啊。好啦，嗱咁啊，跟住落嚟咧，關於人證方面，其實都有兩種證嘅嚇，因為咧我哋所講嘅專門咧就係有一種咧就係我哋跑網嘅車證啦，仲有就巡遊證啦，巡遊車證啦咁樣。咁其實咧一般咧，我唔建議大家去考呢個巡遊車證，你可能咧會攞證嘅時候。又快啲，又或者咧就系嗰个手续费平那么一两百蚊、两三百蚊，又或者你嗰个唔需要考试，考咁耐搞，即系等咁耐啦。咁但系问题嚟啦，嗱有朋友反映啦，我个巡游出租车证点解成日俾平台话我人证唔合规？咩情况？
0: 哦，咁所以因为我哋始终系做网约车呢一行嘅吓，所以嘅话我哋都系会按翻正规渠道去考翻我哋嘅网约车嘅驾驶员证，会系比较好嘅。咁另外嘅话咧，亦都提醒各位车友嘅一点啊，就系假如我哋啊举个例，我哋喺佛山呢边去跑网约车嘅话，就一定要考佛山嘅网约车证吓。咁如果你话喺广州跑，就要考广州网约车证，因为佢呢个证系有地域嘅属性喺度嘅吓，就唔可以话跨区域去用嘅呢个人呢、這个认证嘅。
1: OK， 仲有一个问题咧，有啲司机咧就反映就话：哎呀，我有咩办法可以，即系特别新手啊，我有咩办法可以唔等个平台唔好将我越拉越远咧？嗱，举个例子，比如话佢喺南海嘅接到一单，跑到边度？跑到三水。
0: 哦。
1: 跑到三水之後咧，跟住佢咪喺三水度兜嘅，係嘛？我哋三水跟住嗰邊接到單啦，跟住越兜越遠，越兜越遠，兜下兜下就兜到好遠啦。咁變咗佢翻嚟嘅成本咧，又要行高速啊，或者等等呢啲嘢咧，咁樣即係佢有咩辦法可以控制個平台唔派單俾佢越嚟越遠咁樣咧？
0: 咁如果係我哋接訂單去到遠嘅地方嘅話咧，咁呢個時候我哋可以喺平台入邊去設置翻我哋一個回程單咯嚇。
1: 哦，
0: 通過設置我哋嘅目的地嚇，等平台喺派單。方面嘅话会对我哋有所倾斜，咁可以翻翻去我哋嘅
1: 翻翻嚟咁，即係你自己揾食嘅
0: 揾食嘅地方，
1: 揾食嗰個地方嚇。有嗰位老友頭先講巡遊遮證，點解講成日人證唔合規？嗱，呢個咧你自己若果係有疑問嘅話，我建議你咧就上佢哋嘅平台嗰度嚟去進行諮詢或者去了解下啦。啊，真係上平台嚟去諮詢或者了解下啦，好唔好啊？咁但係一般咧，我哋都仲係建議咧，若果你真係入行嘅話，仲係考呢、這個我哋所講嘅人證啦。
0: 係啦，係
1: 係咪？好嗱，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同大家咧亦都係分享咗好多啦，關於網約車嘅實戰技巧。咁啊，對於譚總嚟講咧，今日係第一次上線嘅我哋節目啊，仲有好多問題未一一答曬嘅，放心嗱。呢、这個帳號請大家關注，呢、这個時候請大家關注啦，因為咧我哋同車時代啦，聯同咧常林出行啦，會正式推出咗個啦係服務廣大網約車司機嘅抖音或者係視頻帳號嘅，咁呢個咧叫做司機阿林啊。系啦，你喺视频路可以搜索得到嘅，喺抖音亦都搜索得到嘅。司机阿林，阿咧就系、是、阿拉伯嘅阿啦，林咧就系、是、树林嘅林。司机阿林，咁大家咧可以关注呢个抖音账号或者微信嘅视频号，咁里边咧会有好多啦关于网约车嘅实战小知识啦、技巧啦，同大家进行分享嘅。咁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亦都可以帮视频啦嚟进行点赞。咁最后咧，我哋再讲多次咧，就系、是、对于准备入行嘅各位老友记，我哋叫准网约车司机嚟讲吓，我哋不断强调租车系你零试错嘅方式嚟，系啦，你就算有试错成本都会好细，系啦，咁然后咧，我哋同车时代联同常林出行啦，为广大嘅老友记推出啦呢个租车嘅平价服务嘅，一嚟价格我哋打到行业更低，二嚟另外额外再送期限，比如话我哋一个短租啊，短租嘅话我哋送十几日。长租话送到成廿几日噶啦，即系话喺呢个租期之外再送多咁多时间，呢啲就系等于你唔使再交租金，额外再跑多廿几日车，
0: 系冇错，
1: 咁、
0: 就是、
1: 样嘅玩法系啦。咁所以大家
0: 呢个纯收入嚟嘅，
1: 请关注我哋点样去报名去参加呢一种嘅网约车嘅呢个实战嘅咁平嘅租车嘅方式咧，喺微信添加朋友，输入同车时代，关注咗我哋公众号之后啦。点击菜单栏租网约车，你就可以了解详细嘅情况啦。系啦，点击菜单栏啦，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租网约车，你揿揿就可以了解到实际嘅情况啦。咁线下咧，亦都可以头先我哋推荐咗个账号叫司机阿林，抖音同埋视频号都会有嘅，大家关注，有啲乜嘢私信话俾我哋知啊，好唔好？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谭总，我哋下星期五继续同大家开战网约车学堂，好唔好？
0: 下星期见。
1: 今个星期嘅同车时代 2.0 版本顺利结束，多谢大家捧场，好多全新嘅栏目都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咁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有啲咩好嘅节目建议，多啲喺我哋同车时代嘅账号上面私信话俾我哋知，好唔好？多谢捧场，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路况。
4: 好啦，今日傍晚时分嘅5:30过后咧，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收到佛山大道乐安往斜边方向咧，仲有系江湾立交3层双方向咧，都系例牌塞住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稍为等等红绿灯啦。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方向都系一字长蛇阵啊，排晒队。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呢一边都要稍为等多一等嘅。往佛山干线南海路口。双方向啊，仲有就系联合路口各个方向咧，现时都系有立落。旅广路丰江大桥往旅水立交，仲有沙龙路英明工业区，亦都系双向有阻滞。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现时都系比较慢嘅。最后提一提大家，喺南海丹灶桂丹西路赤磡路口往三水白泥方向咧，有限时调整，有一个限行调整啊。上午嘅7:20之前咧，系可以正常左转或者掉头嘅。咁啊，7:20去到8:20咧，系禁止左转或者掉头。赤磡、仙岗、养生3处闸口咧，会同步调整为7:20到8:20，大家要提前规划好出行啊。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趁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8: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好，一齐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系晴间多云啦，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3摄氏度之间。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25号我市

0: 晴到多云嘅，会有雷阵雨。26号就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咧会有大暴雨嘅，伴随咧会有强对流，平均风力去到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部地区咧会有10级大风嘅，大家要提前做好相关嘅防雨。现时室外气温好热啊，去到36摄氏度啊。佛山五区嘅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约已知，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10: 这个暑假，邵瑞云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1: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1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2: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3: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1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14: 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5: 好啦，今日嚟到礼拜五咯，小周末嘅傍晚时分5:37，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
16: 冇错，落班路上，尤其小周末嘅轻松嘅落班路上，欢迎你落开924嘅直播室入边咧，会有咧范奇同阿詹喺度，
15: 系啦，冇错。咁啊，琴日咧，我哋阿敏总咧就系翻嚟我哋呢度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啦，
16: 系，
15: 咁啊，亦都系预告咗啦，佢今日仲会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出现嘅，
16: 系一阵都会嚟，
15: 一阵间会嚟啊，
16: 唔系因为执紧个样啊，敏总而家，
15: 佢而家执紧好多嘢，系啊，咁其实咧，我因为成日见佢咧。即系无论系佢即系叫做素颜嘅样啊，或者化妆嘅样啊咁，即系对于我嚟讲嘅话咧，佢都系我一个即系叫做一齐并肩作战20多年嘅呢个好同事啦。
16: 系啊，
15: 咁佢系无论咩样咧，我都觉得 O K。
16: 哦，
15: 系啊，咁啊，当然有
16: 佢觉得自己即系有
15: 要求，
16: 有要求
15: 系啦，有要求唔将就。
16: 即系佢有一个名言嘅，成日同我讲嘅就系、是、对得住观众嘅，
15: 系，
16: 所以要真系执得好靓先出嚟嘅，
15: 搞到好似我哋好求其咁。
16: 唔系，我哋就上限比较低。
15: 哦，
16: 咁样。系噶嘛，上下好高噶。
15: 最主要，因为我哋就即系化唔化都系咁上下。
16: 男人啊，相对嚟讲又确实冇女士咁经验噶嘛，所以就佢确实系需要对得住更多观众。
15: 系嗱，咁咧就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
16: 系吓，
15: 咁咧就而家正在直播当中。咁同时咧，亦都系喺佛山家花生板块上边咧，就同我哋一齐咧就互动交流一下嘅。
16: 嗯，冇错。
15: 咁啊，而家咧就阿詹咧就到今日到你咧就系奋笔疾书啦。
16: 系好快嘅，100张写紧噶啦，放心啦。
15: 其实咧，
16: 我发觉我系压到最后先写啫，冇办法，今日太忙啦。
15: 我又发现你签名又几快，比我快得多。
16: 唔系，我得一个字啫嘛，你两个字啊嘛。
15: 哦，咁样，我谂下，
16: 你系范奇两个字，我系詹一个字，我个亚字我忽略咗噶啦嘛。
15: 系啊，詹叔咁样，
16: 个叔字我唔写噶。
15: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都系为咗即将要到嚟嘅我哋嘅呢一套叫做明信片。
16: 系
15: 啦，咁同埋咧就系更加之快嘅咧就系礼拜日。 嘅晏昼，应该系晏昼四点系嘛？
16: 系四点。
15: 晏昼四点钟咧，咁咧就会龙少咧，再加埋民众就会喺我哋佛山禅城区嘅印象城咧，
16: 系
15: 会有一场佢哋嘅有趣会。
16: 冇错，即系佢两位就会合体嘅，一阵佢哋仲要拍片添，所以而家咧就民众仲喺度执紧个样，就系咁解啦。
15: 系啊，冇错，所以俾啲少少时间俾佢。
16: 今个星期六日咧，其实系相当之精彩嘅，因为有好多活动啦，即系比如话周星驰会过嚟啊，咁当然啦，其实
15: 紧要。
16: 我哋听日下昼嘅嗰个佛翠游观影会咧，其实都咧确实咧相当之多谢大家支持嘅，因为已经卖咗九成几啦。
15: 哇，好紧要！
16: 系你知啦，即系一个电影院一个场咁啊，坐百零人呢个好合理嘅。咁啊，确实咧今次咧都好多谢大家支持。咁啊，到时听日下昼咧，我哋都会现身嘅，都会捧下龙少祥啦。
15: 冇错，
16: 系咁啊，八仙呢部嘅动画片都好睇。咁啊，如果你仲系有兴趣，就是、想一齐睇睇八仙嘅话咧，就可以上佛翠游小程序，就揿入去咧就29.9，就去听日下昼。四点就去大洋时代影城喺禅城区祖庙附近嘅，咁就一齐睇。咁啊，29.9咧就包电影飞同埋爆谷可乐噶啦。咁你话，突然间觉得你又想同埋我一齐睇蜘蛛侠嘅话咧，就8月1号就已经亦都有个链接喺度噶啦。你上佛翠游小程序揾蜘蛛侠三个字，咁就会有8月1号下昼都系4点钟，同一个地方就是、小弟阿尖咧同大家去睇蜘蛛侠四。
15: 下个礼拜我都要同你一齐睇，
16: 你又嚟啦？
15: 唔系，我都想
16: 你即管嚟啊！
15: 系都系想睇嘅呢啲电影。
16: 漫威电影咧，其实某程度今年就两部嘅啫，蜘蛛侠四同埋复仇者。
15: 复联五，
16: 咁复联五嘅前奏其实就是蜘蛛侠四啦，
15: 系
16: 啊，所以就完全系就今年就为呢两部大剧咧，漫威啊妥妥转嘅啦，而且佢好俾面中国观众嘅，
15: 系佢系。
16: 佢系全球咧就
15: 提前啊，
16: 7月31号，我哋咧就29号有得睇啦。
15: 系冇错，咁就到细，即系下个礼拜三啦。
16: 系啊，冇错，
15: 下个礼拜三，咁我哋就组织咧就下个礼拜即系六啊，
16: 礼拜六即系8月1号下昼。
15: 系咁啊，同埋咧就系都轻轻同大家去关注翻我哋嘅天气变化。因为咧呢一个嘅台风嘅红霞咧。听闻话咧，佢走得快啊！
16: 哦，真系几快！
15: 即系佢系个移动速度快，
16: 佢喐得快，
15: 喐得好快。从生成到登陆咧，2日时间
16: 啊，
15: 就已经搞掂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估计听日咧，对于我哋佛山嘅影响咧，未算好犀利，都仲系会有呢一个嘅雷阵雨嘅啫。
16: 系，
15: 但系礼拜日咧。就考验大家系唔系真爱嘅时候啦，因为礼拜日咧系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
16: 系
15: 但好彩咧，我哋系一个室内嘅活动，
16: 冇错，
15: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放心，再加埋咧就系其实印象城咧。位置都仲係比較多啊，即停車啊，因為佢係有一棟嘅
16: 停車樓
15: 嘅停車樓，
16: 冇錯
15: 冇錯。咁大家可以就係、是、即係叫做即係唔需要行出去出面啦，反正就
16: 係。尤其係我哋建議咧，大家都可以咧，就係、是、揸車嘅朋友又可以方便停車啦。即係如果你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話咧，咁其實嗰度咧地鐵去到呢個桂華園站，跟住可能咧就整個共享單車啊，咁就可以咧幾分鐘就到印象城噶啦。
15: 共享單車我就驚啊，嗰個時間即係問地
16: 咁樣。反正出門記得帶遮啦，但係我哋活動現場有阿遮頭嘅，因為係喺商場嘅中庭嘅入邊嘅，所以就唔怕風雨嘅。
15: 有個阿遮，有阿遮。个头啊，
16: 系有牙，
15: 系咁啊。跟住咧就系、是、今日咧除咗系有呢一个嘅活动啦，同大家去预告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台风嘅风力咧，同大家去即系叫密切关注之外咧，然之后就系、是、今日从昨晚开始咧，寻日到今日咧都会留意到一件都算系对于我哋即系叫做点讲咧，学科界啦，
16: 学术界，
15: 学术界冇错，叫学术界咧。都系一件大事嚟嘅，咁就系有呢一个嘅数学界当中嘅诺贝尔奖之称嘅菲尔兹奖咧，
16: 菲尔兹，
15: 咁就有两位我哋嘅中国学者，就系攞咗奖啊，同时攞奖，
16: 系，
15: 兼且咧仲要系佢哋系同一个班，佢哋两个都系07年嘅呢一个北大嘅数院，
16: 咦喂，
15: 系啦，数院嘅同班数
16: 院啊，
15: 北大数院即系阿伟臣
16: 啊，即系其实伟臣系清华嗰边噶嘛，好似系嘛。韦东奕啊，唔系，即系话你北大啲，
15: 即系我哋咧，而家咧有少少年纪大咧，有啲嘢可能会记错，
16: 系啊，
15: 系啊，我唔敢讲，反正就系、是，即系因为我见到咧就系、是、一两个嘅获奖啦，一个咧叫黄鸿、
16: 啊，
15: 一个咧就叫邓旭，咁啊两位咧都好厉害，佢哋两个咧系唔同嘅研究课题，
16: 啊、
15: 但系同时获奖，两个系同。

0: 园艺之方程啊，
1: 等下先，你大学嘅时候使唔使学高数噶？
0: 梗系要啦，我理科嚟噶嘛。
1: 咁啊，我都要，
0: 微积分嚟噶嘛，
1: 我都要
0: 高数嚟噶嘛，系要学嘅。系咁咧就，但系咧反而我喺大学当中，我咁多科，虽然我最怕数学，但系我个数学成绩系咁多科当中系算系数一数二高，
1: 数一数二添啊。
0: 系啦，咁。咁可以见到我其他科真係唔係好好。所以我而家嚟做呢一个行业呢、我觉得係好事嚟嘅。係啦，係好事呢，係点解呢？就係即係费事我一阵间即係其他科嘅嗰啲成绩唔係咁好呢，因为我嘅读嘅嗰个专业、因为係药科嘛，药学嘛，咁、所以呢咁都係
1: 要计数。
0: 唔係计数啊，唔係计数，係因为係关系到大家嘅呢一个嘅健康啊、卫生啊、
1: 安全啊。
0: 我唔做呢行呢
1: 係
0: 好嘅，
1: 係好嘅。唔但实际上呢，点解我哋要特别敬佩嗰啲理科好得嗰啲朋友呢？尤其係数学好得，点解呢？因为实际上文科同埋理科有一个好本质上嘅唔一样。因为文科嘅大量嘅资讯同埋信息係开源嘅。係啦，即係话其实只要你想学某一个部分嘅文科，你係可以免费在现实世界当中找到任何的这些资讯，看你学不学的。
0: 哦，咁啊系。
1: 但是理科哪怕开源都好，不好意思，你都要由根基开始慢慢向上爬。
0: 是。
1: 所以哪怕理科的资讯是开源给了你，你一定看不明白的，你未去到那个级别的话。所以理科是真的不简单的。
0: 是。所以咪讲咯，那一条片是什么呢？就是即是韦东奕去听课，韦神去听课啦。咁呢就是黄鸿呢是讲什么，是讲他的那个研究课题叫三维堆谷。是啦。咁然之后呢是落课之后他们两个就企埋一起呢，就开始去即叫互相对话。就去讲，咁呢就韦东奕话我呢度呢唔系好明白你点样推导出嚟、你要加啲咩嘢呀咁样。他们讲的每一隻的中文字我们都听得明白，分开来讲的话一加埋就听不明白了。
1: 哦，好，我好能够理解。
0: 是加密语言来的话，你讲什么啊？
1: 没错。
0: 即是我听这件事情是即是都但是呢反而呢令到我们觉得我们其实会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敬佩嗰啲真係即叫专业知识上边。真係唔好讲拔尖啦、起码就係我哋嘅呢一个嘅专业当中，我哋嘅知识就比其他人可能比较少会接触得到嘅话呢，咁确实係我哋嘅优势啦。咁、但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各自嘅个专业。
1: 肯定啦。
0: 即係大家讲嘅嗰啲嘢可能大家係会唔明白嘅。即係例如係我哋讲关于即系叫做增益啊，又或者系嗰、那个电瓶啊、成啊咁嗰啲。
1: 唔系你再直接啲，你讲啲理工少少嘅嘢，敏总就听唔明噶啦。比如话你讲砌胶啊，即系或者啲音律啊嗰啲，我哋都听唔明噶啦。啊，你放心啦。
0: 系啦，咁就即系呢一个就系我各自嘅人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嗰份嘅叫专业知识咧，
1: 冇错，
0: 系碾压正常人嘅。
1: 又唔好话碾压，即系反正肯定有知识盲区，所以咧就点解话三人行啊，必有我师至得嘅。
0: 系冇错，
1: 因为大家都系术业有专攻啊嘛。
0: 系冇错，
1: 所以就其实嗱，老实讲啊，因为嗰两位数学家而家攞咗奖咧，其实由某一个侧面亦都证实咗，其实而家喺现代嘅科技发展嘅领域入边，系有好多中国人喺度出紧力嘅。
0: 冇错，
1: 系咁，当然亦都我哋可以再笼统啲讲，系有好多华人喺度出紧力嘅。
0: 系
1: 啊，所以就千祈唔好低估我哋自己。
0: 系咯，好啦，嗱，咁咧就我哋而家先讲住咁多先，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翻嚟之后咧，咁咧敏总上线吓，
1: 冇错，出样。
2: 健康七点半，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大家好，今日咧系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同我哋一齐探讨下，真系瞓得唔好嘅话，其实对老人家嘅记忆力啊，仲有认知能力到底有几大影响咧？
4: 俗语有话，瞓得好好过进补，瞓觉其实就让我哋嘅身体同埋头脑得到恢复。长期咁睡眠不足啦，早醒啦，夜晚严重咁打鼻鼾、焗醒啦，瞓觉嘅碎片化啦，一时瞓一时醒，咁会加速呢啲记忆嘅衰退，同时都会容易产生抑郁焦虑嘅情绪。咁啊，好多家属只系睇住老人家嘅记性变差，容易忽略咁背后嘅睡眠问题。建议如果係发现老人家长期咁睡眠差，要及早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做睡眠认知方面嘅评估，早调理做养护，守护好老人家嘅晚年健康。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呢个暑假，笑水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

0: 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4: 好，继续翻嚟啦，个收听紧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啦。咁今日咧齐人啦，班长。
5: 系啊，冇错啊。
4: 嗯，敏聪喺你隔篱啊嘛，
5: 系啊，已经喺我隔篱啦，已经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咧，已经见到我哋两个啦，已经
4: 系啦系啦，哇，终于出镜啦！
6: 就系我今日咧系处于一种半崩溃嘅状态，
5: 系咩事咧？
6: 系因为嗱，原先系咁嘅，听日咪有见面会嘅，
5: 系
4: 咁后日啊嘛，
5: 后日啦
6: 嘛，咁我哋今日咧咪要打包嗰啲明信片嘅，
4: 系系，
6: 我原本咧就话嗱，你嚟到现场嘅话咧，我就都即系你报。名啦，我会俾个盲盒你啊嘛，系咪？咁跟住我原本寻日系咪寻日定系前日讲八张系嘛？
5: 系，
6: 而家系19张。
4: 哇！大家你效率咁高啊？
6: 系19张。
4: 咁我俾唔俾你好啊？我哋
6: 唔系啊，即系其实讲真嗰句啊，19张啦，依家咁嘅情况啦，1980分。
5: 嗯。
6: 其实我真系支撑唔到几多人。
4: 咁样咯。
6: 而家我真系发现我派唔起啊！即是因为第一嗰、那个张数太多，第二就是其实有好多佢是限量的。
5: 嗯，
6: 有一啲佢是限量到不能再限量。
5: 即好像我同你嗰张咁样系嘛，算唔算是限量啊？
4: 即或者邱静老师嗰啲咁样。
6: 其实有一啲佢是真的我都要想一想佢，因为呢我哋嗰啲即系嗰啲同事呢打包呢，佢仲要打咗个十字礼物嘅蝴蝶结呢。咁跟住我其实想拆嘅话呢，其实而家系好难拆嘅。
5: 系。
6: 咁后嚟咧，佢即包起咗19份咧，我就发现呢件事好大件事啊！
5: 嗯，
6: 因为我原本咪话我哋会有六大主流套组，你换咗个六大主流套组，所有主持人都齐。
5: 嗯，
6: 但系如果我今次咁样样一打包走咗呢19款嘅话咧，咁、就变咗个六大主流套组咧，佢都唔会齐。
4: 哦，
6: 系啊，
4: 咁点算啊？
6: 所以
4: 计划不如变化喎、
6: 啊。唔系啊，所以其实、就是、
5: 拆翻开佢先咯。好唔好啊？
4: 哇！咁
5: 我哋可以
4: 嚟
5: 睇下有冇睇下有冇啲朋友咧。
6: 其實我覺得可以咁嘅，係即係作為奸商咁計嘅話咧，到時喺佛山家再開一個版面咧，就係交換卡片。因为唔会有人齐噶啦，呢个宇宙唔会有人有齐嗰套噶啦。
5: 喂，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就是、我唔要嗰啲，你都唔会要咧？
6: 唔系噶，唔系噶，即系其实佢有啲唔齐，有啲人就系中意佢要大齐，系咪先？咁、当然啦，我本身就话啦，嗰啲咧六大套组咧、肯定仲有几百份系有人储齐嘅，
5: 系。
6: 但系就系话俾你听。你唔好以為你攞到嗰六大套組，你換到就一定係齊、你都有機會唔齊嘅情況，因為我哋聽日個活動就抽咗
4: 後日啦、啊，後日啦、啊，
5: 後日啦、啊，
6: 我哋
5: 真係好心急、啊。
6: 我哋後日個活動就抽咗成100多份出嚟，所以就真係係咯，又搞到佢齊嘅人數就會更加之少，再加之我哋主持人一個人起碼要俾翻兩套俾你哋啦，
4: 係咯係咯，係
6: 咪？咁呢度又冇咗100多份啦，咁你話成個佛山街成個地球，你究竟齊嘅有幾多個人啊？
4: 冇。
5: 如果有人叫你啊，收翻唔会有人集齐呢个说话啊，我唔接受啊。嚟嗱咁样样，因为咧有朋友咧就话我咧占咗太多阿敏总嘅位置。
6: 接受嘅话咁样，
5: 我同你调翻转嚟坐，
6: 唔使噶。
5: 你攞呢、這个，你出样多啲好唔好？你出样多啲，你出样多啲。
6: 得啦，我而家坐喺呢度就得噶啦。即系其实咧，我想讲嘅就系话，如果要齐嘅话咧，仲有机会嘅。
4: 点样啊？
6: 或者我哋揾一啲商家支持赞助一下，将佢哋嘅样子印上去，加张再俾多少钱，我哋再印多几、哦、几
4: 即加码咁样先得。
6: 系、哦、啊，其实都有可能嘅。
5: 好、哦，明白。
6: 系啊，即到时再睇下咯。反正就真系今次齐嘅系唔多，但系你话你后日下昼嚟攞到嗰十九张嘅，其实你又一样系要到时去我哋佛山家积分商城嗰度去换剩低嗰六大套组。
5: 系、嗯，即反正咧就系大家
6: 因为你一共。齐嘅系应该四十八款，
5: 嗯系
6: 四十八款啊！
5: 我
6: 系
5: 对呢啲数字系一啲概念都冇。
6: 系啊，六组啊嘛，每一组八张，佢一共系四十八款，四十八款就系齐噶啦。
4: 嗯，明白。
6: 咁所以就系话你攞到四十八款就系齐嘅。
5: 好嗱，咁咧就其實咧，我都想講咧，有時候有啲好嘅嘢咧，係真係要靠搶嘅。咁、大家咧呢段時間，盡量多啲喺佛山街上邊去做任務，
4: 攞積分，
5: 攞多啲積分咁樣嘅話、希望大家可以全部集齊。
4: 冇錯。
5: 咁但係咧，亦都有另外嘅一啲嘢咧，我覺得都係嗰一個嘅，即係數量少咧，大家都係要去努力啲。去搶咁樣嘅，
4: 冇錯。比如話咧，最近咧可能天氣熱咧，大家飲水會多咗嘅。咁如果想喺屋企裝翻個咧快靚正嘅淨水器嘅話咧，就唔使一次花太多大錢嘅，可以試下分期嘅形式。咁我哋都繼續誠意推薦你咧1509音帆深系列淨水器，就完全唔需要考慮咧一次過俾一大嚿錢呢個咁嘅顧慮啦。佢哋咧係會提供咧就15日嘅試用嘅，可以免費上門安裝，免費咧拎埋部機上嚟俾你試用15日，親身體驗過究竟有淨水器之後好唔好。咁如果你覺得滿意咧，就可以分期啊，就按12个月去月付嘅形式咧，去入手呢個淨水器啦。咁其中咧就包括咧，比如話咧，可以就每個月就只需要俾198咁嘅形式，就連續俾12个月就得噶啦。咁如果淨水器去到你屋企，你唔係咁滿意，你用完嗰15日之後咧，覺得可以即係其實唔想入手嘅話咧，都可以退嘅，聯繫廠家就可以無條件退機噶啦。所以一分錢咧都可以唔使俾，咁先體驗後付款。咁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就可以试试佢啦。佢哋嘅热线电话系4008286721，兼且如果你入手音帆深系列净水器咧，咁而家就仲会喺入手呢个净水器之余咧，会送埋你五样嘢，福利直接拉满啊！包括咧就系免费送你咧就系智能饮水机一部，咁啊价值咧就1180蚊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一个咧。就是可以俾到你好好咁样去喺夏天纳凉嘅空气循环扇，以及系咧就系呢个负离子嘅吹风筒，咁以及仲会有咧就系轻奢四季被，同埋咧花洒过滤器，咁呢五样嘢咧其实都系咧全部都系品质在线嘅。咁今日咧前30名打入电话4008286721嘅路由记咧，咁仲可以加码添。加咗咩嘢呢？就係呢可以享受到額外嘅獨家終身特權。咁首先呢就係3年免費更換濾芯嘅服務，加免費上門售後。咁徹底呢告別呢後期嘅呢個高額養機嘅成本。第二個呢就係免費上門安裝全屋中央淨水。亦即係話呢全屋嘅入戶水呢都會有一個前置淨化。咁如果洗菜呀、沖涼呀、洗衫呀嗰啲水其實都會靚仔咗嘅。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即刻打佢哋嘅熱線電話4008286721 免費安装试用15日，满意之后咧月付分期198蚊，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入手呢一部机噶啦。唔满意喺试用之后都可以无条件退嘅。咁快啲令到你个屋企人饮上放心干净嘅水啦。咁再加埋咧可以有礼物送埋俾你，即刻打4008286721，4008286721就抢占呢个福利就得噶啦。好咁啊，继续咧。我哋喺镜头入面大家可以观摩下敏总嘅。
5: 江湖
4: 意识光。
5: 你硬系感觉上面好似有嚟啲动物园啊。
4: 用欣賞嘅角度嚇、去睇一睇阿敏總嘅，
5: 係冇錯。有啲朋友咧，其實都係好老實咁樣問我哋咧，就話、你哋係咪開咗美顏啊？咁樣樣，咁我哋都好老實咁話俾大家知，係開咗㗎，
6: 咁
5: 開咗美顏啦。
6: 喂，呢、這個年頭有邊個咁老實唔開啊？
4: 冇錯冇錯，
5: 係咯，即係唔開嘅嗰啲朋友其實係第一個，
6: 唔係佢拍電影咪冇辦法咯。但系依家拍電影，
4: 拍電影都有噶。
6: 佢而家拍電影打光都攞曬嗰啲面光，打到啲所有嘅皺紋乜都冇曬啦。
5: 係噶，
6: 係啊！呢個年頭其實都係騙噶啦。
5: 係誒，咁又唔好咁講。
6: 唔係，但係咧，
5: 享受高科技帶俾我哋生活嘅便利。
6: 唔係，但係咧，就你比如話，我哋做線下活動，咁你都一樣係要見真人。
5: 冇錯啊，冇錯啊，
6: 係
5: 啊，所以
6: 你咪可以嚟睇下嗰個出入有幾大咯。
4: 咁我哋呢其实都要推介一下呢，今个星期日呢其实敏总同阿龙少呢就会有一个落地嘅见面活动嘅。
6: 係啊，咁跟住呢我啱先同事呢即去咗印象城嗰边啊，佢出面咪有个大嘅 LED mon 嘅。
5: 係啊，上边做乜嘢啊？
6: 佢上边已经将我同龙少嘅海报挂上去。
4: 哇
6: 你知唔知道我对上一次上呢个咁大嘅
4: 广告牌
6: 呢，就係、是、当年同你喺
5: 某个商场啦、
6: 啊、
5: 某个商场嗰度一个户外嘅大嘅。
6: 嗰陣时我哋去
5: 海报，
6: 我哋去拍美甲㗎。係、哦、
5: 啊。
6: 係啊，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去美甲。就都係即係暫時嚟講嗰次之後嘅最後一次，就係嗰一次啦。咁之後我都未試過即係上啲咁大嘅位置。咁、當然啦，我唔知道佢嗰張海報會嗰度持續幾耐，可能而家經過已經睇唔到。
4: 呢幾日都有嘅，放心啦。
5: 應該起碼去到禮拜日啦。
4: 嗰、那個大屏、啊、
5: 做完活動為止啦，
6: 係、那、
4: 嗰、
6: 個、大屏
4: 嗰、那個大屏好正㗎，係平時啲咩少年團生日喺度慶生嘅嗰啲屏嚟㗎。
5: 嗰啲同城啊，
6: 其實其實頭一次要幾次？不如下次我哋生日都可以再投。
4: 你咪话都贵噶，
5: 我哋生日有人关注嘅咩？
4: 佢一投要投好多个城市噶，
5: 即系我哋屋企人投上去系嘛？只屋企人关注我哋生日嘅啫，
6: 我哋帮自己贺下嘛，系咪先？
5: 咁要大寿喎、啊，你起码都五字头啊、六字头啊嘅时候先去投大屏啦，系嘛？
6: 六字头太老啊，投上唔好睇啊，同埋咧即系年纪越大咧，你就越中意自己后生嘅时候嘅样啊，系真系会噶、啊。同埋咧，我而家真系发觉咧，以前我咪成日笑咧，就话啊啲。姨姨做咩咁中意着啲玫红色嘅咧？咁样，
5: 跟住咧，你而家开始嚟啦。
6: 我而家四字头啊，我开始好中意粉红色嘅嘢。
4: 系，你咪话喎，好多。好多呢個字頭嘅男士都喜歡粉紅色嘅衫，
6: 粉紅色嘅
4: 係啊！我日頭見埋好多係咁嘅喎。
6: 咁跟住咧，我就諗啦，會唔會年紀越大咧，即係嗰個粉紅色嘅嗰個色調就會加深，慢慢變咗玫紅。
5: 係咪叫咩林老咩嗰啲入
4: 咩蟲係嘛？
6: 唔係咁嘅意思啊嘛，嗰、那個
4: 咁係嗰。无论点都好啦，我哋一阵咧都会再详细介绍一下敏总嘅活动。我哋先补补时先，等阵翻嚟再倾过。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7: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8: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9: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8: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9: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10: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1: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家天下广场。
2: 924路况。
4: 同你关注返呢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见到目前比较多车嘅位置啦，咁就会有佛山大道谢边立交呢度啦，咁行到谢边大道路口呢个位都会系过返落松方向，北往南比较慢。行过少少佛山大桥都系北往南呢，现时系有阻滞嘅。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同埋灰旗路口呢两个位呢就调转南往北上大力方向要等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位置双向都是有逼夹，咁另外桂华路喺分江路隧道过张茶方向，创意产业园对出双方向，同埋桂华路桂兰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呢现时都系排队。新石南大桥过返嚟市区都要忍让下，咁海北路车城路段A32万科里对出呢个路段啦，出广州向东行都系有逼夹。最后就是桂江立交啊，而家过罗村向西边行车仔比较多。桂和路创客小镇呢个位置入嚟桂城要等等。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过嚟桂城都系车多嘅。广佛新干线喺南海路口呢个位置双方向暂时都要忍让下。另外啦，旅广路风江大桥过旅水立交。 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龙洲路江村桥过顺德立交方向呢边都是缓慢推进。高速路呢，我们见到广佛高速的沙涌立交这个位过广州需要等一等，横沙路段双方向都是有挤迫。咁另外提提你啦，禅城分江路彩虹桥呢而家主道恢复通车嘅。公交 G12212 路等嘅25条嘅线路同步恢复原线路行驶。咁另外佛罗路中山路口禁止车辆掉头，你呢就需要绕行到去佛罗路文昌路去行嘅。咁行人同埋非机动车呢暂时都唔允许上桥通行。途经嘅旅游记要特别留意啦。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佛山家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的。今刻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1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5: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6: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5: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6: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5: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6: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17: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8: 食得尖，玩得癫，
19: 买得爽，
18: 游得放，
19: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8: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9: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
18: 大路要正宗，
19: 食玩要巅峰，请啊！
5: 好，欢迎大家上到嚟江湖二叔公个视频号嗰度咧，就系尽情咁啊截阿敏总啲靓样评，
4: 系冇错，截屏截屏，
5: 系啊，咁咧就阿富哥咧就话喂，星期日。搞咩节目啊？咁样样，咁
4: 我就再解释下啦。
6: 星期日系我同阿龙少咧有一个线下嘅见面会，咁嗰个地点咧就系喺禅城嘅印象城一楼嘅中庭。咁嗰日咧天气预报咧就话有暴雨嘅，咁所以我先同阿龙少讲话喺呢个月黑风高嘅下昼，我哋两个竟然喺埋一齐做活动。咁有即系佢寻日就问我啦，就话喂，咁如果到时真系落好大雨啦，咁呢个活动会唔会延期啊？咁样我就话啦。除非佢大雨系大到商场开唔到门啦，咁否则嘅话咧，因为佢嗰个地方咧，其实系室内嘅。
4: 放心啊，再大雨佢都开噶。
6: 系啊，佢就唔会系户外噶。
4: 冇错。
6: 系啦，即系除非系大雨大风到即系相关个部门呼吁大家唔好出门口啦，咁样咁我哋活动就真系冇办法啦。咁否则嘅话咧，正常嘅大雨。你哪怕是有积水那隻我们都是照常开的。咁如果你说喂雨好大啊，到时到现场都冇几个朋友啦，咁样唔紧要㗎，你下面有三四个人我都照做。係啦，咁跟住呢就算係啲如果真係得三四个人嘅话呢，做完呢我哋就一起食饭，我埋单得㗎啦。
4: 咁都几好啊，如果真係人少嘅话。
6: 其实冇问题㗎，反正我就会觉得既然呢件事我决定咗係呢个星期日下午4点要去做嘅，咁就做囉。係啊，就唔会因为落大雨而去延期啊、改期啊咁样，反正我就准时到嘅。
4: 啊，相当好啊！
6: 咁如果你话嚟得少啦，咁唔紧要啊，嚟得少咪派少啲咯，签少啲咯。
4: 唔系你咪话，我觉得报咗名嘅朋友一定杀过去嘅。
6: 都唔一定嘅，
4: 都唔一定咯。
6: 其实我哋自己都有试过报名一啲活动啦，系咪先？或者系你都约剪头发啊，或者预约去做咩做 gym 啊咁样，你总会有各种各样嘅理由，可能系。 臨時臨急有事啊，唔得閒啊等等呢啲，其實呢啲都好正常，我都好理解，所以唔緊要嘅，我就睇到時現場有幾多人。
4: 系
6: 啦，咁跟住再睇下我同龙少嘅能力范围可以去到边。
20: 系，即系人少嘅话咧，就请食饭。
6: 系，咪一齐食饭咯。反正印象城咁多食嘅地方，
20: 冇错，
6: 一齐去饮茶冇问题嘅夜晚。
20: 果然系我哋呢个年纪会做嘅事。
6: 系啊，喂，讲真啊，呢个年纪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嘅话咧，我已经唔系嗰啲向往去食西餐噶啦。
4: 嗯，
6: 系啊，当然啦，因为依家血糖高啦，其实西餐咧就比较啱我食嘅。
20: 啊，好犀利，已经有人预判咗你嘅预判啦。
6: 预判咗乜嘢？
20: 啊 ，VR 咧就话嗱，一讲食饭咧，一定会提到呢一个血糖高。
6: 我同你讲，我迟早一定要建一个群，系因为一定要建一个
20: 糖群，
6: 糖名唔系群名，我都谂好啦，叫溏心风暴啊。
20: 系啊，跟住第二集系加好月圆啊，
6: 系啦，你摆脱咗呢个糖嘅问题，我哋就入加好月圆群，我哋讲下其他嘅养生，
20: 冇错，
6: 系啦，即系比如话呢个八段锦啊等等呢啲啊都可以，
20: 系真系好啱，
6: 系啊，我真系觉得嗱，同埋咧有好多人咧都唔知道自己有呢个问题，我就系科普咗俾身边几个同事，
20: 系。
6: 系啦，有啲同事就系又瘦啦，又后生啦，去 check 咗个情况都唔好得我几多成啊。其实有好多人未拍过手指验过血糖咋，你验一验可能真系系咪啊？即系当然我唔系话诅咒大家，我只系话呢个问题好容易俾人忽略啫。系啦，所以体检系好重要嘅。
20: 冇错，每年都起码要有一次系咯。
6: 系咯，咁另外咧就系再讲翻礼拜日我哋现场咧，而家系设咗一啲即系游戏嘅环节同埋唱歌嘅环节啦。咁唱歌嗰度嘅话咧，原本我嗰日咪话想唱嗰、那个，想唱边首咧？
4: 咩相逢何必曾相识？
6: 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嘛！我试过啦，蒋志光嗰个 key 我真系唱唔到啊！
4: 啊，嗰首歌系咪叫《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20: 咪
6: 系啊，相逢何必曾相识？是但啦。
20: 咁一系咁啦，不如就转一首《相思风雨中》啦。
6: 都好难唱啊！我最后发现咧，就系林俊杰同埋阿 sa 嗰首《小酒窝》咧，我唱林俊杰嗰个 key 咧就。70%可以唱到，有30%嘅话，到时叫龙少唱上去就得啦。
20: 小酒窝生脚毛系嘛，小酒窝生脚毛
6: 系嘛，系咯，即系我就觉得，可能如果你要我唱嘅话咧，可能就唱呢啲我好啲。我之前谂住男女对唱有啲乜嘢，即系比较经典嘅 K 歌咧，我有谂过珊瑚海啊，哇！后嚟发现周董嗰个 key 真系超难唱，唱唔到。
20: 阿基咧，佢提议阿敏总，你唱翻《凤凰传奇》嘅《月亮之》。
6: 我唱咗个 Yo Yo Yo，
20: 系啦，冇错，
6: 系啊，
20: 好有参与感噶。
6: 嗰个 Yo Yo Yo 又 OK 喎，系咯，即系我嗰日直播，唔系嗰日直播嘅时候，有朋友已经喺嗰个佛山加花生板块留言俾我，就建议我唱《凤凰传奇》嘅，即系佢话你反正系男女调转啊嘛，咁样，我都有考虑过嘅，但系我就即系担心龙少呢个问题。
4: 佢应该几唔容易喎，如果系佢要唱《菱花》个 key 嘅话，
20: 但系其实咧，但系其实咧，龙少佢嘅
6: 佢音域都好广，
20: 好广，其实佢真系唱到高音嘅，
6: 佢几稳嘅，其实都即系早年嘅嗰啲 DJ 咧，系真系多才多艺，我读初中。我听佢做节目噶啦，
4: 咁又系，呢个系合理的。
20: 佢系入行早啫，
6: 佢出道得早，
4: 即
6: 系佢读紧书嘅时候咧就兼职做噶啦。我哋呢啲咧系大学差唔多临毕业先嚟嘅，所以就唔一样嘅个性质就。
4: 咁又啱，
6: 系。
20: 系啊，喂，有朋友咧，佢提出咗有一样嘢啊，
6: 系乜嘢？系
20: 啦，咁佢喺佛山加上边，佢嘅 ID 咧就叫萧坚情敌。
6: 哦，
20: 系啦，佢话我冇咩要求嘅，就
6: 系
20: 希望咧萧坚两公婆唔好喺同一套明信片入边，我要拆散佢哋咁样。
6: 哎呀，死啦，咁弊啦，佢哋两个真系喺同一套明信片入边。
20: 要令你失望啦，
6: 系啊，即系
20: 而家你哋打好包啦嘛，已经系咪？
6: 包咗啦，
20: 包晒包好啦。
6: 系啊，佢两个喺入边，但系佢两个都有各自嘅单独照。系咯，咁你可以将嗰个合照攞去闲鱼闲咗佢啦。
20: 嗯，
6: 系啊，都冇问题噶。实有人想凑齐，我都话总共系48款。
20: 系，
6: 你哋到时就睇下数下啦， 系啦，你即有边个咁劲可以储齐48嘅？
5: 嗯，
6: 系
5: 系顺德林志玲咧就喺佛山街上边讲话，有敏总就有我出现啦咁。
4: 哦，咁
5: 大家都话敏总好靓啊，咁样样系好多朋友都咁讲、啊。
6: 多谢你哋嘅支持啊，但系真人唔系咁嘅。
4: 啊，唔系系都系嘅，我觉得敏总盛装嘅情况之下就、
6: 啊、
4: 就
5: 而家都 OK 啊，
4: 而家都化咗妆都好好。
6: 我都话啦，自从年纪大咗咧，你系不得不承认有啲嘢你系翻唔到之前嘅。嗰、那個狀態，但我都覺得係欣然接受嘅，因為畢竟我哋又唔係真係出鏡嗰啲電影明星，我哋又冇上啲咩高科技，係啦，咁你即係真人就係咁嘅樣啦，咁所以就年紀大咗咧，呢啲位置咧，佢發腮都係好正常，
4: 所以咪要用東方三大奇術嘅其中兩樣咯，敏總，一個就係化妝，一個就係美顏，係咪先？我覺得我哋冇需要走糾結翻以前個樣係點嘅，
6: 係啊，即係其實後生我一直都想揾咧當年。同阿范总一齐参加 DJ 新秀大赛，我哋喺后台化妆间，我哋喺后台化妆间影住嗰张相。
5: 嗰张咧，其实我唯一唔满意嘅咧，就系其实当晚嘅妆系几浓啊。
6: 哦，但系你几好睇啊！我觉得你
5: 吓、
6: 啊、
5: 真系噶，
4: 唔系先系你哋两个定你哋三个？我想问嗰阵时系嗰阵时
6: 系得我哋两个，
5: 唔系仲有一个，仲有李小俊嘅好似
6: 系咩？
4: 我印象中系几个人噶，你哋系
5: 系啊？
6: 我唔记得咗啦，反正我就记得张相有我同阿范总嘅，其实我就好想抄翻嗰张相出嚟，系、啊，即系因为一眨眼二十几年就过啦，而且我哋又真系做咗二十几年嘅工友，系、咯，即系话唔定我哋真系有机会可以一齐前后脚退休咧。
5: 推先喎，
4: 你退好早啊！
5: 你早好多，
4: 你起碼早我哋十年喎。
5: 系
6: 冇啊！而家女士都要差唔多啦，都60啦。
4: 冇，你咧其實應該正常嚟講啦，你嗰個歲數咧就應該係可以50多嘅。咁因為可以而家係動態提前三年啊嘛。
6: 我到時唔申請提前啊嘛。
4: 嚇！你唔申請提前啊？你咁諗開啊？
6: 我做夠鐘就可以同范总差唔多一齊啊！
4: 哦，
6: 系啊，到时我哋又喺呢个商场打个大海报，
5: 不如咁啦，
4: 唔系你系要延迟咧，你都冇办法同佢一齐噶，我同你讲，
6: 系即系好难计到，
4: 好难计啊！你
5: 不如咁样样啦，不如我哋有啲更加之美好嘅愿望，就嚟让我哋
6: 一齐创业啊！
5: 唔系尽早实现财富自由
6: 哦，
5: 咁样可能会好啲、啊。当然唔系好现实啊，我觉得呢件事
6: 系啊，
5: 但系有个美好愿望咯。
6: 系咯，即系我都希望，即系一眨眼，哇！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所以我而家咧已经慢慢接受，就系话哦，你嗰个身形就冇办法再好似以前咁啦，个样你冇办法好似以前咁啦，但系咧个人嘅阅历咧系比以前丰富咗好多嘅，系啦，即系做人咧系比以前醒目咗啲嘅。
5: 我觉得通透咗，有啲嘢其实你会知道咩时候应该放低。咁、我覺得就已經好好啦，
6: 係
5: 啊，即係識得去好好地去點樣叫管理到自己嘅情緒啊，各方面啊嗰啲嘢，會做事情會更加之游刃有餘一啲。
6: 同埋咧，你知唔知本身今日咧，我知道我自己要即係上呢、這個直播啊，我朝早特登係執咗另外一件衫，我就諗住帶嗰件衫翻嚟咧，咁然之後到咗差唔多上節目，我再換嘅。結果我出門口嘅時候，我真係就唔記得咗、我唔記得咗咧，我仲諗住話不如中午翻屋企攞啦咁樣，但係最後就因為中間即係完全忙到冇曬時間，所以後嚟我都係即係運動。装咁样上嚟，依家我而家每日翻工咧，其实都系运动装啊，基本上，即系除非佢要求有一啲活动啊，有啲场合啊，一定要即系比较正式嘅话咧，就一定系白嘅衬衫，黑嘅裤，就系咁啦。所以而家咧，我都即系喺买衫方面嚟讲咧，都简单咗好多，即系冚唪唥都系运动装、运动鞋，唔委屈自己。
5: 其实咧，只要你愿意出嚟出镜嘅话咧，大家系真系见到你嘅人就 OK 噶啦。系，当然你有你自己对自己嘅要求，但系好似人哋即系大家啦，大家即系点讲咧？爱系咩？爱系包容啊嘛，
6: 系，
5: 同埋就系本来系唔存在包唔包容呢件事情噶，即系意思系咩嘢咧？就系大家唔会话用挑剔，哪怕用挑剔。都挑剔唔到啲咩嘢啊！我覺得，
6: 我好多謝呢個唱架舊意思快樂起步咧，佢幫我做咗一個卡通版啊，係、啊，放咗上呢個佛山家嗰度，thank you 你啊！
5: 阿 Kimi 都係啊，Kimi 都做咗一個，哇，好可愛啊呢、這個樣，
6: 係嘛？
5: 係啊，Kimi 佢就係好中意做呢一種嘅，
6: 哦，係喎，呢個好似係嗰啲手機入邊嘅嗰種，係咯，可以換頭嘅嗰種動畫，
5: 係，蝦叔喺佛山家嗰度就話。唱那么爱你为什么
6: 那么爱你为什么？
20: 哒哒哒，是啥是对是错？
4: 哇，呢首都难唱啊！
20: 唔系啊，系独白啊，
4: 好似系 rap 噶喎，
20: 系有独白咁样
6: 嘅。系啊，嗰个系就算系独白，阿莫文蔚嗰个都系阿龙少唱啊嘛。但个问题就系话个男声都好高音咧。
20: 咁就阿龙少唱埋啊嘛。系，
6: 咁我做咩啊？
4: 你咪喺度
6: 打拍子啊！
4: 喺度 rap 咯，
6: 我喺度打拍子啊！不如就啊，咁啊，跟住有 friend 话龙少出名好音质，冇道德啊，咁样哦，系啊，佢舞蹈真系得
4: 啊嘛，舞蹈好得
20: 系啊，佢咪有一个喺我哋啲粉丝群嗰度流传嘅一个同张凳有互动嘅嗰个，
4: 即系好似林峰咁样玩张凳嘅，
20: 系啦，
6: 嗰日现场我都叫同事带张凳过去，
20: 叫佢现场
4: 俾张散。俾佢省凳佢就得噶啦，系咪？
6: 系啦，咁啊，跟住有 friend 就话啦，敏总黑板印象就系中年发福嘅肥师奶，系啊。是啊，这个真是的、哦嗯、是啊，即我当然啦，因为现在大家对于身材的要求都很高，我不知道你们对于发福是怎么理解的。
4: 你现在的身材已经不是发福的身材了。
6: 因为你们是比较包容啫、嗯、总有人会即比较高要求的。是但是这些都没有所谓，我现在都没有可以打击到我。
20: 嗯、好跟住就聪明就一直都在这里问紧话在佛山家哪里报名参加活动。
6: 哦、在佛山家呢你入去现在那个名震江湖的直播间上面不是有一张黄色海报嘅，
20: 置顶咗嘅，
6: 系啊，你督入去咪可以填报名资料咯，
20: 嗯，
6: 系喺嗰度督入去报名就得噶啦，
20: 嗯，系 ，OK， 好，诶、欸，系咩？真系置顶咗啊？
6: 系啊，
20: 哦，好，
6: 真系置顶咗噶。如果你睇唔到张海报，哦、你就更新新版本嘅佛山家。
4: 咦、
20: 嗯、，OK， 好。啊、有些朋友说初中开始听节目啊，
6: 吓、啊，初中开始听我
20: 节目，佢而家高中噶咋，
4: 系。唔系，因为你要知道，我哋系有好多读紧中学嘅听众噶，系。
6: 我谂，诶，我而家喺度谂翻转头，就系话，你哋仲记唔记得入行做嘅第一个节目叫乜嘢名？
20: 我
6: 系啊，
20: 醒神乌龙茶，我而家记得啦。
4: 系
20: 嗰时喺银线台，朝头早六点到六点半。
6: 我已经唔记得咗我自己银线台嗰个节目叫乜嘢。
4: 啊，你居然唔记得咗啊？
6: 系啊，
20: 阿詹，你记唔记得？
4: 我记得。
20: 你有冇曾经有呢？
6: 有冇喺银线台做过先？
4: 我有喺银线台做过点歌，但系嗰阵时系冇名嘅。就是一个点唱的时间、
6: 啊、
4: 但是我最早的节目是946嘛，所以我是每一个节目我都记得的、哦、
6: 我记起了我记起了、
4: 啊、
6: 叫音乐奇想啊、
4: 哦、假的、那个不是我的那个是反
6: 正的不是啊我啊我啊
4: 你一个
6: 我那个节目
4: 你一个叫音乐奇想啊
6: 是叫音乐奇想啊、
4: 哦、OK
6: 是啦咁然之后正式呢如果你说在、FM 的那个频道有节目的话呢我没记错应该是985、
20: 嗯
6: 周末夜晚的、
20: 嗯、
6: 叫夜唱游、
20: 嗯、
6: 是啦咁如果你不是银线的是 FM 的你第一个节目叫什么
20: 边个啊？问我，
6: 系啊，
4: 你啊，
20: 我
6: 系啊，
20: 哇，你都好似知嘅喎，千色数码啊嘛，
6: 系啊，千色数码，
20: 系咯，
6: 阿詹咧，
4: 吓，我你讲985定946先，我个个台都做过嘅喎，
6: 咁你系985先定946先？
4: 我正常应该系两个同时有嘅，嗰阵时系985嗰个叫做斗智总动员啊嘛，
6: 嗯，
4: 咁然之后946嗰个叫大话有文化啊嘛。
6: 哦、
4: 跟住反正就后来嚟咗924就係先做今日南海先嘅。
6: 係啦咁你第一个节目距离而家有几多年啦
4: 二十几年。
6: 係啦。
4: 嗰陣时係04年囉。我第一个节目。
6: 我第一个节目係06。
4: 06, 嗯。
6: 係啦。阿范总第一个节目系咪都差唔多05系嘛？你嗰、那个
20: 零差唔多
6: 05啊，你应该系你应该比我哋早少少嘅。
20: 系跟住其实我仲有一个再早少少嘅，应该系05年嘅年底到06年嘅年头、
6: 嗯，
20: 有一个叫做吃喝玩乐珠三角。
4: 哦，
6: 哇，呢、這个真系冇乜印象。
20: 呢、這个喺883做嘅，
4: 呢、這个系任务式嘅节目嚟嘅。嗰阵时你系专门佢系俾人逼咗去883嘅。
20: 唔好咁讲，系啦，即系话要去唔同嘅岗位嗰度咧，要去锻炼。
4: 要去锻炼，
6: 系所以我就话咯，我哋一班而家40几岁嘅人咧，坐埋一齐真系好中意怀旧。
4: 嗯唔系，其实
6: 一倾呢啲话题就真系，实在系忍唔住，跟住我觉得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你谂下嗰阵时距离而家哇，成21年，20差唔多啦，20、21啦，
20: 到而家系啦，已经21年啦。
6: 咁你谂下，我哋喺呢个行当就已经系咁多年啦。但系再谂，咦，仲有差唔多，
20: 差唔多一半嘅时间。
6: 20年先退休。 系你点写？
4: 放心啦，八零后已经好好彩噶啦，九零后嘅朋友先至大镬啊！
6: 系啊，第日我哋年纪大咗嘅话咧，真系唔知道仲适合去做一啲点样嘅节目，
4: 嗯、
6: 因为咧伴随住我哋年龄大咗咧，而家以前啲老人家咧就话早醒啊，系、
4: 嗯、
6: 啦，咁但系其实以后当我哋做咗老人家嘅时候咧，我哋都唔会早醒噶。
4: 哦唔系，我哋龙少咪同我哋开过一个玩笑嘅、
6: 啊，
4: 可以将广播嘅技能咧申请一个叫做村镇级嘅飞围嘅，可以，即系比如话我哋附近咁多村，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同佢哋联动一下，
6: 联动一下，
4: 俾个嗰啲叫做咩工艺啊或者老匠人嘅称号俾我哋，因为以后应该冇人会入行做广播噶啦嘛。
6: 有 friend 话你哋同一些事一些情嘅时间差唔多、哦。买佢哋前辈好多，
4: 佢哋
5: 再早，
4: 佢哋红早好多嘅，
6: 佢哋、啊、早好多、嗯，
5: 可能二千年左右啦，佢哋
6: 系咯，而且佢哋嘅即系嗰个话题嘅特别性咧，系令到真系吸引好多嘅。
4: 对对对，我哋唔会咁阔嘅，我哋窄好多嘅。
6: 系啦、啊，即系我哋冇办法。最紧要系乜嘢咧？嗰阵时我哋都好细个，冇咁多阅历，亦都冇咁多。经济实力、
4: 嗯、
6: 所以经历不到相低的经历
4: 没错、
5: 就有朋友说03年
6: 03年
5: 03年、即是相低的时候
6: 是啦所以呢、哦、就是说你就算是时光倒流叫我们开一档和相低一样的节目、
4: 嗯、
6: 我们都做不到它的效果、
4: 嗯、
6: 这些真的你要试过你感受过你要明白你才讲到出来的嘛
5: 其实经常都会看到他们现在哪怕是在这个微博上都有分享他们的生活日常、啊、
6: 现在他们都有开直播的
5: 直播、啊、
6: 只不过成日都是影着物品后面有声
5: 他们又真的这么多年来都依然是很点讲
6: 好 OK 啊
5: 好好神秘啊佢哋。
6: 係。
5: 即係都冇点完全露过面。
6: 冇点完全露过面。
4: 啊咁矜持嘅咩原来。
6: 係啊。唔係嘅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嘅一套嘅风格囉。
4: 嗯。
6: 係啊。
5: 係。
6: 而家你係咪要去广告㗎
4: 係啊要㗎啦所以差唔多。嗱所以呢我哋有咩我哋有金主爸爸。嗯。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2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2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23: 名镇里面
2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23: 请啊
5: 好，哎呀，嗱，揸紧时间啦，系俾更加之多嘅时间等阿敏总同大家。
6: 其实一句讲晒，今次咧就系我同阿龙少第一次做线下见面会，亦都系我哋主持人明信片系列咧第一站。咁、
4: 嗯、
6: 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期待会有更多嘅小分队去到唔同嘅商场同大家见面嘅、
4: 嗯，
6: 或者系唔同嘅地点啦。咁、
4: 嗯、
6: 然之后咧，今次我同龙少嘅第一站咧时间就系星期日下昼嘅4:00喺印象城一楼。咁然之后咧呢、這个活动，如果你系通过我哋佛山家去报名嘅话，你又可以攞到我哋嘅明信片盲盒。如果你唔系通过佛山家报名，直接当日嚟到现场，咁你都有机会可以攞到我同龙少嘅亲笔签名相。
4: 嗯、
6: 但系因为相系非常之有限嘅，所以呢啲嘢咧就我都好难保证啫。如果你现场嚟得太多人嘅话咧，我其实都搞唔掂嘅，即系冇咁多相。系啦，咁但系就呼吁大家过嚟，即系有都可以同你影相，但系就签唔到明信片咁解嘅啫。所以呢啲嘢咧就先到先得。同埋报名嘅方式。就是现在你登录佛山家在那个花生板块上面名镇江湖又好或者其他节目的直播间都好它有一张黄色的置顶海报就有我们见面会的那个报名入口的你click入去就可以了、
4: 嗯、
6: 填相关的资料就 OK 的了。还有朋友就担心说我那1980积分我没有或者是你到时会怎么扣你来到现场我们工作人员会登记你那个邀请码的。那么登记完了之后呢到时就是你自己的积分不够的话那我们就在龙少那里帮你求。是啊就这么简单的。
4: 太好了。
6: 是啊龙少400多万分啊怕什么
4: 是。 即系有貌不敲，摆不敲啊！
6: 佢可以帮两千个人搞掂晒佢，冇问题嘅。有龙少喺度，
20: 唔怪之得，唔怪。我觉得龙少真系佢有咁多嘅积分咧，佢真系可以帮到大家好多。
4: 佢已经出现咗喺你后边。
20: 系、哦、啊，嗱、嗯，龙少真系已经喺我哋直播间外边啦。
6: 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阿龙少同埋洋葱两个咧，可以开嗰个咩？
20: 龙百万同龙千万、啊、
6: 可以开
4: 双龙出海，
6: 可以开佛山家积分泰啊！佢咪好中意理财？
4: 喂，你呢个创意有啲风险啊，敏总。
6: 佛山家嘅积分啊，然之后咧，所有问佢借嘅咧，就我啲主持人话：喂，龙少借啲分嚟啊！我有个活动咧，我又想包啲听众。嗱，不过咁、啊，我哋呢啲有借唔还噶、
4: 啊。咁肯定啦，点还啊？
6: 反正你啲积分一年后都清零噶啦，系咪先？
20: 系咗，佢系每一年都会。即系叫做清零一次，
6: 系啊，每一年都清零一次，所以每一年大家都会平等一次嘅。
20: 系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希望咧大家多多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咁啊，然之后咧就系多啲去喺上边留言啦。咁啊，其实咧就系因为我哋唔系净系有花生板块嘛，我哋仲有好多一啲嘅视频啊，我哋嘅新闻资讯啊，周边嘅一啲嘢啊，或者美食地图啊，吓、即系我哋嘅新闻。无论系本地嘅、其他地方嘅、国际嘅服务，
6: 你想去挂号都得噶，医院
4: 咁细
20: 啊，系啊，冇错，真系冇错。
6: 仲要最搞笑，最搞笑一件事系你估都估唔到，你哋喺登陆佛山家之后，竟然可以揾到我哋公司。东南西北地下停车场每日剩翻个位有几多？
20: 哇！呢个我真系估唔到，
6: 你都估唔到咧，
20: 估唔到。
6: 喺我的嗰度睇噶，我的之后倾右上角，竟然可以睇到我哋公司
20: 有人会
6: 停车位，
20: 有人会中意睇下我哋停车场入边仲有几多个位？
6: 系啊，跟住个地下停车位咧，系激烈过嗰啲抢，即系当年嗰个开心网抢泊车位啊，好激烈嘅嗰、那个朝早应该九点钟之后咧。就問馬啦，冇噶啦，嗰啲位就
4: 犀利，
6: 系啊，
20: 好啦，咁今日咧就多謝曬敏總，咁一陣間咧佢就要同阿龍少咧會有啲合拍係嘛，
4: 要拍嘢
20: 係啦，咁之後咧就去到龍少做節目嘅時候咧，你會再次上嚟，
6: 係啊，我會再上嚟，
20: 係、OK， 好啦，咁大家一陣間就留意翻咧就係灣區龍百萬嘅呢個視頻號，係啦，咁一樣咧都會見到阿敏總同埋龍少一齊嘅，今次終於咧就係即係點講咧，敏總係得逞，就終於得到咗龍少
4: 強強聯合啊，
6: 龍少加敏總如果縮埋。一齐读嘅话，咁啊真系隆重
20: 哦！唔关事，唔关事，唉，就系好啦。今日我哋去半点报时啦，多谢晒敏总，
4: 好，请啊，
6: 拜拜。
0: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佛出游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924路况，
4: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佛山大道斜边路口往乐松方向有缓慢嘅，归华隧道往大力方向亦都唔多好行。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都仲系咁多车，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张茶方向，仲有创产对出，哇！呢边都系双向啊，大家咧谂住周末咧出去消费一下，出去食个饭。桂林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要等等红绿灯嘅。灰旗路新 DNA 对出同埋天虹嘅对出啊，都系各个方向都仲系要等一等嘅。新石南大桥出返嚟市区方向呢，现时加塞当中。陈大桥往桂城方向呢一边呢都系有立落。海北路车城路段仲有呢 A32, 万科里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呢一边都系大家要留意返嘅。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仲有桂丹路嘅罗村大道都系出返去桂城方向。呢边呢系稍微慢返啲嘅。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禅城，咁啊，仲有广佛装饰材料城双方向，联合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有慢。广佛路嘅环球水产交易市场对出往禅城方向，呢边仲要再等多一阵。旅广路嘅丰江大桥往旅水立交方向，仲有旅水大道南沙涌路口各个方向继续打裂。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双向，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方向。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立交、沙背立交、雅瑶路段，再翻嚟广州嘅方向都系深红色，横沙路段就双向有阻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8月2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元，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睇睇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系晴间多云，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3。

三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0%，最高85%。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咧，预计听日我市嘅晴到多云啊，会有雷阵雨。26号就阴天啊，有时咧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啊，伴随咧会有强对流，平均风力去到4-5级，阵风7-9级，局部地区会有10级大风嘅，大家要提前做好相关防御。现时佛山五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以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外面气温34.9摄氏度，这一刻的天气先和你关注到这里。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敏总啦吓，咁就
5: 好忙啊佢，
4: 好忙碌。咁但系咧就即系每一次上到嚟咧，我哋嘅直播间咧、都系蓬荜生辉，
5: 冇错，
4: 系啊，都系即系点讲咧？
5: 所以咪再次印证咗我哋两个男人其实系唔够一位女士咁更有吸引力嘅。边系咪好多时候都系咁嘅？所以
4: 都系咁噶。
5: 点解要女嘉宾
4: 十倍啊？十倍，平时咧就系30人，
5: 唔系同
4: 啱先系300多人。
5: 系啊，再加埋你谂下，即系点解小圆圆直播啊，好多人睇，我哋一个直播冇乜人睇啊，都系男人同女人嘅区别。所以女士系特别喺互联网上面系讨气好多嘅。
4: 系冇错。咁我哋亦都接受，
5: 我哋都接受，
4: 都接受，系咁样样噶啦。
5: 所以因为我哋咪做惯啲唔睇样嗰啲咯，即系比如话我哋做广播啊，咁啊唔使睇样啊嘛。但系有阵时睇下样都 OK 咁咯。
4: 喂，有朋友咧，阿卡尔马龙啊，佢话。归华六路站呢？
5: 啊，归华六路站，因为佢对出就系嗰个高高park啊嘛，即系如果你喺高高park，
4: 佢要穿过咗
5: 文华公园，咁就
4: 轻都 OK 嘅，
5: 轻轻都有啲远，但系都 OK，
4: 都 OK，
5: 即系等于就系话诶，距离印象城比较近嘅三个站，包括桂华园站，叫做佛山地铁一号线，跟住咧就三号线，仲有一个三号线咧。就是呢、這个阿艺公园站，又或者是桂华六路站，
4: 系
5: 咁二号线就冇咩特别近嗰个地方㗎啦、啊、所以就建议系一号线或三号线嘅是但一个站，所以就我觉得其实有啲朋友呢其实可以要中间有一啲转乘嘅交通工具嘅，咁如果落雨呢只能够步行啦，如果冇落雨呢就差共享单车呀应该都得。
4: 咁就而家暂时未知道个天气嘅变化如何啦，反正就即係、就是、都会横风横雨㗎啦。边段时间出现嘅啫，
5: 对，
4: 系嘛、啊，所以咧就有啲朋友话：，哎呀，落雨啊，咁我去第度啦，咁，咁、
5: 哦、
4: 因为咧佢就系即系叫做喺广东登陆啦，咁、除非你话再行远少少啦，系嘛，咁就有可能可以避到开啲雨，
5: 因为佢就个台风就会系喺中东部登陆啊嘛，咁、我见今日嗰个线路图咧，大概可能啊预计咧就喺汕尾嗰附近，
4: 系、
5: 所以就应该对我哋肯定系有影响嘅，
4: 系，
5: 系一定系有影响噶啦，
4: 嗯，
5: 啊，所以大家到时呢两日出门都系带定把遮好啲嘅，
4: 嗯，冇错，嗱，咁大家咧如果真系想去旅游，因为咧而家都系一个、即系叫旅游嘅好时机啦，虽然。吓、啊，即系放暑假咧，肯定咧就比较人比较多。但系你话小朋友，你真系需要等到佢放长假，你先可以陪住佢哋出去玩嘅。
5: 系、所以咧，我哋都会准备咗咧，尤其系快系玩家优选咧、就会俾咗好多好正嘅、好啱小朋友去做嘅一个夏令营。咁再加埋咧，佢系一个独立嘅夏令营嚟嘅。咁、即系家长唔使跟住啦。咁、其中有一个咧，相当之考验咧小朋友嘅呢个叫情，尤其才。

0: 商嘅能力。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快系玩家优选推出嘅小小创业家夏令营啦。咁佢而家咧就7月30号同埋8月6号咧，仲有少量嘅名额。咁系一个5日嘅夏令营嚟嘅，就帮助各位小朋友咧系打磨锻炼咩咧？就系财商、情商，锻炼佢哋嘅表达啊、抗挫啊，同埋团队嘅协作能力。咁今次我哋呢个夏令营咧，就会有导师嘅带领咧，就会去一间知名企业嘅，就系呢个世界500强嘅宜家家居，喺嗰度咧就沉浸式了解所谓嘅钱同埋呢个资金流转嘅呢啲基本嘅理财常识，咁啊直面翻咧创业同埋实践嘅过程。咁据讲咧，就会咧导师会带住咧搞啲咩咧，就会搞一啲创业啊、面试啊、商业路演啊，甚至拍卖啊，同埋计划书嘅一个 PK 啊，最后入货、销售同埋摆摊嘅。哇，真系！
1: 我觉得咧，真系啊，而家咧小朋友咧，佢哋唔知道咧，爹哋妈咪赚钱有几咁辛苦。
0: 对，所以就要即系等喺生产端了解一下先。
1: 冇错啦，即系好似嗱，有啲小朋友咧就话即系。需要有一啲咩零用錢啊，成成啊咁。咁爹哋媽咪咧，有啲時候就覺得哦，咁幾蚊雞啊，咁幾蚊雞啊嗰啲可以俾嘅。
0: 攤大手板啊嘛，
1: 係啊。但係問題係咩嘢咧？就係佢哋要知道錢係點樣變成係屬於自己嘅。係
0: 啊。
1: 咁佢哋識得去，即係因為使錢唔使學，
0: 係，
1: 但係賺錢要去學。
0: 但系劳动嘅方式系要学噶嘛？
1: 冇错，
0: 即系等于就系，尤其系你喺变现嘅过程当中，你真系需要掌握好多嘅叫做现实解决问题嘅能力。咁所以今次咧呢个团队咧就可以俾到小朋友咧一个咧咁样嘅一个过程去体验翻。
1: 系
0: 嗱，假如话咧就你想你屋企小朋友都感受下金钱来之不易嘅过程，做下而家嘅员工，食下佢哋嘅员工餐。咁可以咧就报名嘅，可以喺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咁啊问下我哋嘅客服啊叉烧包咧了解下报名，因为其实呢两期咧就7月30号同8月6号啦，即系要报名就快啲啦。
1: 系，冇错。其实咧，即一又是讲起呢、這个
0: 搵钱，
1: 即系唔系，即系讲起而家咧。
0: 哦，佢而家
1: 其实入边有一样嘢咧，我系几中意嘅。
0: 咩啊？
1: 就系佢哋嗰啲铅笔啊。
0: 哦，即系铅笔喎。
1: 其实咁样样嘅，大家有去过你都知道咧，你要去买佢哋啲嘢咧，佢系全部都有 number 噶嘛。
0: 有嘅，有嘅。
1: 佢系唔会直接喺个货架度攞俾你，佢系要入个仓库，咪有个仓库，你要对应翻几多号货架嘅边一层嗰度去攞噶嘛。
0: 提货
1: 系啦，咁你点样样去记得咧？佢会有一张嗰啲咪毛纸俾你，然之后咧就有一扎嗰啲咁嘅铅笔，你是但攞一支，然之后咧你就要 mark 低，我睇中咗呢一款，然之后上边咧就记低个 number， 咁啊到时咧就去提货区嗰度咧就对应翻嗰度去攞啲货。
0: 哦，
1: 啦，咁其实咧就以前我会记得啊，就几得意，即系上边咧印住而家啊咁嗰啲嘢，咁我觉得其实系几有意思，同埋咧就系当嗰样嘢本身冇任何 logo 嘅时候咧，其实冇咩价值，但当佢一有咗一啲嘅品牌赋予俾佢嘅。我唔可以讲话佢系一个附加值啦，
0: 品牌效应啦，
1: 品牌效应，即系佢唔系一个日价嘅嘢啦，
0: 系佢系一个信誉嚟，
1: 系啦，冇错啦，咁样样嘅话咧，大家可能就会对佢咧会产生少少兴趣，就好似即系我哋嘅嗰啲嘅相啊，我哋嘅明信片咁样，
0: 冇错冇错，
1: 系啦，咁啊有我哋主持人嘅样啦，同埋咧就亦都有我哋即系叫做佛山市新闻中心嘅嗰个 logo，
0: 有嘅，
1: 系啦，咁所以咧就会变成咗就系我哋会回馈翻一路以嚟支持我哋嘅咁多位朋友，
0: 系，
1: 其实我哋自己。都是一些讲情怀的朋友，
0: 所以就是有情绪价值，希望通过明信片的方式传递到给大家，即证明呢，即我和你呢其实是一个知道大气电波里面曾经有个不错的交流，
1: 是、
0: 所以就
1: 是都认识了都这么多年了，
0: 即原来这把声就是这个样子
1: 的。刚才我都见到有很多朋友入来直播间说第一次见敏总、
0: 哦、
1: 因为平时又真的比较少，
0: 是没错，多数都是认住敏总的笑声，
1: 是啊，因为都系咁，再加上啱先都好多朋友，我觉得系即系我系非常之认可大家吓、对于敏总嘅评价嘅，
0: 系唔系？因为我系好清楚记得敏总后生嗰个样，我好清楚，你都好清楚嘅。即系所以
1: 而家都后生啊，
0: 系而家都后生嘅。咁当然就系最后生嘅时候啦。
1: 所以细个嘅时候，
0: 我觉得佢嘅变化其实唔算好大嘅啫，
1: 唔算
0: 好大嘅。
1: 系咁，
0: 因为底子真系好啊嘛，你谂下。
1: 系冇错，冇错，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好咁咧就亦都再次多谢咧，仲喺我哋直播间当中嘅朋友。咁咧就最后啦，讲埋咧，仲有一个咧就系8月10号阿詹带队嘅呢一个福建汕头嘅两地游，应该系讲咧其实就系福建同埋广东啦。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哋今次系会去 四个地方嘛。
0: 冇错冇错，福建有四个地方。咁其实咧，因为我八月十号嗰个团咧就已经系铁发噶啦，
1: 系
0: 已经系成咗团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仲有兴趣想加入嘅朋友咧，其实而家仲有少量嘅位置嘅。咁啊可以咧联系翻咧就系禅之旅86220860，广之旅86283390，或者富盈假期86294个六。咁呢趟嘅旅程咧，紧要嘅地方在于咧，

0: 简单纯粹，但系布满咗亲子嘅安排。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成人价咧三大旅行社，或者揾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啊，叉烧包去问问。
1: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讲个后声音。
0: 系，
1: 咁啊转头翻嚟咧，阿嘉欣嘅呢一个地道佛山，
0: 犀利，
1: 就带大家咧就去到我哋今次嘅大地艺术节。
0: 嗯，
1: 当中咧，其中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嘅展区，
0: 系
1: 啦，就系、是、西潮嘅。究竟呢个今年嘅大地艺术节有啲咩嘢睇呢？咁一定要留意翻一阵间，嘉欣喺地道佛山嗰度同我哋嘅介绍。
2: 绍迹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2: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呢、这个暑假，邵翠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胡飞嚟到佛山，已经系
7: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8: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今期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在举行的第三届大地艺术节。那今年会有哪些得意的作品呢？今天先来关注中心区域西潮。我们找来了西潮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主任陈之玲，跟我们推介一下哪些是必看的艺术品，跟我们本土的文化又是怎样结合的呢？
9: 今次呢，西潮呢就应该是大地艺术节布点最多的一个镇，亦都是中心位置。咁其实边啲是今年第三届最新的一啲作品呢？
10: 第三届大地艺术节呢都是以我哋西潮镇为一个核心，然之后辐射到去丹竹龙九江啦。咁我哋西潮镇今年呢就都设置七大嘅片区。咁新设置嘅片区呢就应该是南海丝厂。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南海丝厂都有一个作品，但系佢系做一个点位嘅。咁今年就升级成为咗一个片区。今年咧，艺术节喺我哋西潮呢度咧，就新增咗有32个嘅新作品。
9: 咁啊，讲下新增嘅嗰个南海丝厂嘅片区，其实呢度有啲咩特别嘅作品喺里边咧？因为全部都系基本上系全新噶啦。
10: 南海丝厂入边嘅话咧，就主要系结合佢个工业厂房嘅呢个特质。同埋丝厂佢嘅一个工业历史去制造嘅，咁一个叫我想成为一棵树，一个咁样一个艺术展览嘅一个展厅啦。咁咧佢咧系比较有意思，就系利用咗嗰啲针织嘅技艺，我哋有嗰种毯儿啊，
9: 摊喺度嗰种，
10: 摊喺度嗰种，系啦，系咁佢系用针织。佢嗰塊布就係針織出嚟嘅，咁上邊咧就係將絲廠嘅一啲老員工嘅故事織曬出嚟，就成為一張凳。同埋咧，我哋

0: 系通过喺上边嘅佢嘅一啲文字啊，一啲图案啊，去睇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西樵人好，或者南海丝厂嘅老职工好，对于呢一个地方，对于一段历史，佢哋有啲咩睇法，即系用艺术化嘅形式去表达翻出嚟，我觉得系比较有意思嘅一件事。
1: 咁前两届嘅大地艺术节咧，其实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咧，系留翻喺西樵嘅。咁而呢啲嘅作品咧，其实亦都不断会有一啲嘅生长啦吓。咁好似我今次喺九江嗰边就睇到佢哋嘅祠堂星人喺横基社区咧，系有一啲新嘅佢哋嘅祠堂星人嘅布置。咁西樵呢边有冇一啲继续生长嘅艺术装置咧？
0: 我哋呢度都有嘅，因为前两届已经保留咗有53件嘅作品。咁讲到如果系继续生长咧，人比较深刻就有两个作品，咁一个咧就系喺我哋西樵山景区入边嘅一个叫喵喵喵咁样样嘅一个作品，
1: 好多猫，
0: 系好多猫嘅，系佢系以猫嘅形象。第一届咧就喺我哋山上嘅景区入边，就用咗一个小房子，即系喺入边画咗好多猫嘅一啲形象啊，各方面。咁咧第二届咧喵喵佢就搭上咗我哋嘅西樵山嘅缆车。喺我嘅缆车厢上边咧，就大家可以发现到一个小小嘅一个求签咁样样嘅一个艺术作品喺度嘅。咁今次第三届咧，就系佢由山上搭咗缆车，已经落到嚟山下啦，就喺我哋缆车站嗰度，咁样就系体现得出佢系不断从我哋山上落到嚟山下。有可能未来几届入边咧，可能去到更远嘅地方，所以佢今届第三届嘅作品就叫喵喵喵下山。
1: 系咪就系文娜老师嗰个作品？
0: 系就系文娜老师嗰个作品啦，系啊。
1: 哦，因为佢最近咧，即系前一排先嚟过佛山嘅文创周，亦都有即系分享佢自己嘅作品咁样。所以呢个其实我系好感兴趣咧，就真系通过坐缆车上西樵山，睇下坐唔坐得中佢嗰部缆车，然之后睇一睇。
0: 第二个作品咧就不断生长嘅作品咧，就系、喺我哋粤耕粤韵呢个文化园入边嘅。咁咧粤耕粤韵咧系叫做连续三嘅咧，都有嘅艺术片区。咁咧阿黄子根老师咧就喺入边咧就持续打造咗一个叫湖边嘅美术馆咁样一个概念嘅作品。咁前两届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系喺粤耕粤韵入去咧就有一啲大型嘅户外装置。咁今年嘅话咧，其实就数量都增加咗好多。粤耕粤韵可能俾大家嘅一个最深刻嘅印象就系嗰条鱼。
1: 树顶嗰条鱼。
0: 系树顶嗰条鱼，系啦。咁样咧，我今次咧其实就围绕呢条鱼嘅湖边，我哋系不断咁去丰富佢嘅艺术作品，亦都系活化咗佢湖边原本一啲闲置嘅空间。
1: 而且好吸引一点咧，就系鱼耕粤韵系唔使买门票啦，而家
0: 系冇错。
1: 咁其实喺咁多嘅艺术设置当中咧，你认为同西樵本土文化结合得最好，即系当地人最有 feel 嘅系边一个咧？
0: 其实咧，每一个作品同我哋当地嘅本土文化都结合得比较好嘅，因为所有嘅艺术作品咧，艺术家都系沉浸喺当地，根植于我哋本身嘅文化去创作嘅。咁样咧，如果系从我自己嘅角度去理解啦，结合得比较好咧，可能就同我哋纺织有关嘅。咁啊，一个啱啱就我哋睇到丝厂嗰边嘅纺织呢啲作品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嘅牛仔香云纱，另外制造业嘅，我觉得系有一个比较好嘅，就系今次我哋有一个艺术同工业设计嘅展览喺我哋友惠馆入边啊，呢个亦都系免费对外嘅，其实同本土产业系产生咗联系嘅啊，因为我哋去到咧可以发现日常我哋见到可能我哋着嘅衫啊，我哋用嘅地毡啊，我哋用嘅屋企嘅一啲家居用品啊，发现佢同艺术原来系咁高度契合嘅，原来我身边嘅日见到嘅一啲嘢，都可能会成为系艺术嘅一部分。
1: 系啊，我都有去睇友惠馆里边嗰、那个同工业结合嗰个展啦，仲有个艺术家系现场创作紧，攞紧支枪嗰个东西喺度啊，即系整紧个图案咁样嘅。
0: 系嗰、那个就系将嗰个地毡嘅生产过程直接搬入咗嚟我哋一个美术馆入边，可能系喺我哋呢个政展期间最后闭幕前，佢先可以完成呢一幅咁嘅作品。
1: 咁如果系带小朋友去睇嘅话，其实你建议先去边度睇？
0: 我哋西樵入边嘅话就互动装置最好嘅一个就系喺友惠馆啦。有一个装置叫佛山建筑，一个镜面嘅反射，大朋友小朋友都系非常之喜欢嘅一个互动装置。
1: 系嗰、那个我都睇咗，就好似自己爬咗喺嗰个内墙咁样 啊，好似蜘蛛侠咁样嘅可以。
0: 冇错系。
1: 咁如果系即系睇完展览嘅话，其实去边度食嘢咧？因为之前两届咧都有啲艺术家系会同咧就一啲嘅餐厅合作去打造啲艺术场景嘅。咁今次有冇咧？
0: 咁样上两届咧，其实就系喺平沙岛。我哋有一间海边餐厅啊，就刘庆贤老师嘅一啲雕刻嘅作品就喺上边去展示嘅。咁当然今年食嘅话咧，就我哋更加推荐都系喺平沙岛同太平区。咁喺平沙岛上边咧，我哋有一个艺术家 Eco 老师咧，利用自己嘅一个空间做咗一件作品。咁作品隔篱咧，佢亦都自己亲手去做咗一个空间，就轻餐饮啊、咖啡啊。甚至 Eco 老师系会亲自去烤面包，佢自己砌咗个烤面包嘅炉，可以边睇展览就边食嘢，系啦。咁样第二个嘅话，其实食嘅话就更加离唔开我哋西江嘅河鲜。咁因为平沙岛有我哋太平区，就喺西江边上嘅。咁今次太平区咧，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就系嗰个时间嘅灯塔啊，嗰、那个作品。咁咧，今次第三届咧，我哋亦都系对佢进行咗升级嘅。咁目前嚟讲咧，就仲喺升级阶段。咁呢度咧，到时候亦都可能会有特色嘅餐饮品牌进驻到入边。但系目前咧，如果大家去太平区睇艺术节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去隔篱嘅我哋嗰个娱乐村，一条街都系食西港河鲜嘅。
1: 我知道下边咧就打鱼，然之后攞啲鱼翻嚟，上边咧就已经系直接系开餐，仲要系河景餐厅。
0: 冇错冇错，系啊，望住西江啊，睇住呢个落日系非常之靓嘅。
1: 好啦，讲完食啦，咁其实即系讲翻今年咧，已经系艺术节第三届啦。咁你觉得其实三年嚟呢、这个艺术节带俾西潮，其实带咗啲咩过嚟，同埋当地人睇呢啲艺术品嘅睇法有冇三年里边有啲变化咧？
0: 我觉得艺术节带俾西潮咧有几个方面。咁第一个咧，海内外、国内外。对南海西潮一个地方的品牌认知度提高了，因为毕竟这么多国际的国内的大艺术大咖在这里的话呢，很多艺术家的目光就关注到我们西潮城市品牌提升了的。第二个呢，艺术节呢带到更加多我个人去感受，就是我们城市环境、城乡环境的变化。因为一个城市它有艺术落地的话，其实我们当地也都是积极去配合同埋積極去提升城市面貌，大家可以睇到係越嚟越好，同呢個藝術節結合咧係越嚟越緊密嘅。鄉村係會變得更加整潔乾淨，同埋係更加有嗰種鄉村味道。咁我哋城市咧，亦都係好似我哋拼音湖呢度城區邊咧，城市嘅品位同埋各項嘅配套，亦都不斷嘅完善。我哋做好咗環境嘅話，其實我哋可以供俾藝術家去選擇嘅空間就會更加多。咁同樣藝術家放咗作品喺度嘅話，講我哋都係自發性，覺得要周邊要搞得更加好啊，襯托翻呢個藝術品咁樣嘅，大家互相扶能。咁讲到如果系对我哋当地人嘅，即系对呢个艺术嘅理解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越嚟越多嘅群众咧系理解，大家觉得我睇得明啦。啊，呢啲艺术嘅美学素养潜移默化之中系提高咗嘅。咁第二个参与嘅咧，就系越嚟越多嘅人，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已经有好多群众系参与到艺术作品嘅创作入边，好多嘅青年志愿者亦都翻嚟去做讲解。甚至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刚刚讲的工业设计展，已经是我们的企业都发现，我们可以跟艺术去进行结合。
1: 可能呢真是本地的一些公共的设施啊，或者是一些企业出来的产品，可能个设计都漂亮了，是吗？
0: 是啊是啊。
2: 更多现场的艺术品，还有到底哪些是要收费，哪些是可以免费看的，户外的展品呢，还有哪些是可以坐船看的呢，都可以关注嘉欣的视频号以及是抖音，都是搜索咩都讲一餐。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暑
3: 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箱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0: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足金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6: 继比咪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1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6: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1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16: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4: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6: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4: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17: 9246方。

0: 好啦，同大家刷新路况啊！回马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丽方向，高马立加三层嘅双方向，归华路信联国际购物中心往石梗创产对出双方向，桂兰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岭南隧道往奇茶，三龙湾大道往南庄，新石南大桥往市区，佛尘大桥往桂城，佛山大道南落松大道路口往谢边，海百路车城路段 A32 万科里往广州。桂江立交往罗村，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罗村互通立交至谢烈大桥往丹灶，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往禅城，广佛装饰材料城嘅双方向，联河路口嘅各个方向，广佛路环球水产交易市场对出往禅城，旅广路风光大桥往旅水立交，旅水大道南沙涌路口嘅各个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龙岗，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啊。睇埋高速啊，广佛高速沙涌立交、沙贝立交往广州都唔多靓仔。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听听，即刻打开有趣么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3: 写歌的人

亮夜有人相迎，一首歌曲过后万种恩恩向荣，唱教欢乐点，龙霄陪你睇最美嘅风景。

0: 你哋心心念念嘅所谓龙少得不到嘅女人咧，终于得到啦，就在我哋嘅直播间。欢迎大家咧就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啦，以及系去到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睇睇系一个女人点样系从熟女。又重新变成少女嘅，哇！真系一个乜嘢魔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
1: 我啱先咧以为你呢部手机系水果手机，我就话哇，喺乜咁清嘅咁样。
0: 唔主要系你索咗。
1: 其实我意思就系话佢好清，佢比较还原真实度。咁因为啱先阿范总嗰个美牙咧，其实系开得会再行啲嘅。
0: 哦，因为呢、這个就唔需要。
1: 呢个美牙咧就我调嘅，就冇咁行。点解咧？因为其实到你的节目为什么我不调行一点呢，是因为刚才跟你拍片的时候其实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调到。
0: 没有调啊，不是他本身那个有少少
1: 美颜的。
0: 自带我从来没有调过的，反正他是怎样的
1: 了、啊。所以呢、因为你平时拍片你都已经惯了是这样的。
0: 是啊是啊。
1: 那我又要就回你呢我干脆就摆烂。因为其实讲真的那句、无论我调成怎样都好、星期日下午我跟你一起做活动、大家会见到我们真人的嘛。
0: 没错。
1: 是咯，还有我想可能有些人他都会影视频啊，或者乜嘢，
0: 系啦，各种死亡角度啊，
1: 系咯，系，但系就冇办法噶啦，因为我哋又唔系明星，即系唔可以同大家讲话，你一定要影我靓嘅角度 P 好晒，你先好发出嚟啊，咁样，即系
0: 系啊，你咪话我前段时间真系即系去过一趟嗰、那个韩国啊嘛，
1: 啊，
0: 据讲佢哋嗰边咧就系、是、成个工业化嘅流程咧，
1: 系啊，
0: 你买嗰啲各种唔同等次嘅飞，其中有一种等次咧就系、是、可以同佢一齐合照咧，我唔好意思，唔系攞你部手机合照噶噃，
1: 系啊，
0: 你坐埋嚟得啦。然之后留返个邮箱跟住咔嚓之后等你返去啦。
1: 佢会 P 好晒再俾嘅。而且呢佢哋比较好嘅就係话佢哋啲光係打得非常好。即係哪怕係你本身啲面部个轮廓有一啲嘅瑕疵、你可以通过光呢将佢整平晒佢。咁、都冇瑕疵嘅。所以大家会见到话啊点解而家啲女明星呢去拍综艺佢哋嘅状态会咁好啊，50几岁咯都咁好啊咁、
0: 样。点解呢，
1: 咁当然佢哋会比同龄人好嘅。但係就冇你镜头见得咁好。因为现在全部都美颜晒。
0: 但是为什么你是咯，你知嘛，其实呢我不知道你仲记不记得当时在这个唱架就有一个呢叫做什么敏总好想大声说爱你咁样嘅一个 ID、
1: 哦。是有我记得嘅。
0: 你知道你
1: 是迷几时开完会嘅。
0: 你迷死几多嘅呢、這个系咪风魔。
1: 因为当年嗰个滤镜我都开得好行嘅。
0: 唔关事的。
1: 但系呢其实就。
0: 你谦虚啫。
1: 事实上就系我企出去喺条街道我绝对唔系属于嗰啲即比较特别嘅、那個。
0: 我以为话嘿我企出喺条街道绝对就系啲回头率吓、
1: 而且我。我咁多年嚟呢我从来都唔系卖样嘅。即系唔系话。
0: 虽然系可以抛个样出嚟。
1: 唔系即系话哎呀你好靓女啊，然之后我因为你生得靓而鍾意你，其实我就唔系呢个 style 嘅、
0: 你知嘛。
1: 我不嬲都系行灰鞋路线
0: 嘅。你知嘛，系啦，但系最大嘅问题呢搞笑女呢通常都好麻烦。即系我成日都话做鞋星真系蚀底嘅。做鞋星你比如话我系男嘅做鞋星。就蚀底系在于乜嘢呢，如果我系行呢个偶像派路线呢嗰啲旋气就真系旋气。
1: 系
0: 嗰啲鞋星嘅旋气咧，就系张床唔系冧咗啊，又一阵又即系这样那样嘅状况啊。总之你个旋气就进行唔到落去嘅。你几唔抵你话，所以唔好行鞋星路线啦。即系如果有得拣嘅，
1: 我系 OK 噶，行鞋星路线。其实我几中意吴君如嗰类嘅。
0: 我系想藏气噶嘛，我唔想鞋星嘅我啊。
1: 我 OK 噶，其实我就希望系即系以前咧做呢一个综艺型嘅节目咧。

0: 会发现个人系会开心嘅，
1: 咁又系，
0: 因为你做紧节目嗰个零钟咧，即系有阵时讲啲话题好好笑嘅时候咧，
1: 你自己都
0: 系会笑到你自己都讲唔到落去噶嘛，
1: 你自己治愈咗自己啊嘛，
0: 系啦，嗱，其实你每日都会有一个开心嘅时间，
1: 你
0: 但系自从唔做呢个节目之后咧，我每日。可以獲得呢啲嘅時間咧，就係刷短視頻啦。
1: 哎呀，
0: 就只能夠
1: 補償翻
0: 刷短視頻，睇到啲好笑嘅嘢。
1: 我有時好即係點講咧，好巴閉咁樣同我啲粉絲講話，你哋尋開心嘅時候咧，你哋係要打開 FM 92.4。你估我係點咧？我想尋開心嘅時候，我自己同自己講下嘢，我就當聽電視節目噶啦。我有時係拋佢哋。
0: 你去到咁高級。即是其实你不用树洞的啦、
1: 哦、
0: 你又可以自我对话那种境界、啊。
1: 但是可能会其实纯粹是这个精神有少少、啊、左右互扑的分裂的纯粹、啊。
0: 其实我反而呢
1: 哇个个是这样赞你是这样你们入来直播间、啊、不要斋赞啊敏总、啊、你们虽然你们都阔别了阿敏总好耐，咁我阵间再讲话点解我特登提啱先嘅嗰啲咩敏总好想大声送我哋，你呢只 style 咧，我话俾你听咧，有啲人就真系好瘦，佢哋话成日喺呢个佛山街又好啊，以前唱教好就好中意敏总呢只类型呢只 style， 熟女型嘅，系、嗯，哈，即系今晚咧，我唔知道你哋仲可唔可以 hold 得住你哋自己吓，熟女一。刹那一转变咧，就变少女。
0: 哇！你
1: 究竟你哋呢个立场？
0: 你果然系带得货多，即系讲嘢咁夸张嘅，好似而家上紧专题咁样。跟住我就要上链接啊嘛。
1: 系嘛？所以珠三角嘅咁多位朋友啊，真系马上入嚟湾区龙百万微信
0: 直播间、
1: 视频号直播间，就睇睇如何一位淑女系可以变成少女。在这个不知不觉之间
0: 我其实很喜欢人们说莫名话和高州话我很喜欢我跟你说我每一次听到这些你比如说他们不是好听有一句头号好听有一句
1: 什么呢、
0: 不过你们不要录下他就搭摩托冇啦，收蚊鸡。
1: 咁呢个可以出街，当年就系曾经真实经经历嘅呢种
0: 搭摩托，
1: 实在系好入脑嘅呢只。
0: 跟住佢就会俾个水壳你。最好笑就系喺嗰个气运站嗰度一出嚟咧，
1: 系
0: 就有一扎围
1: 住你咯嘛，
0: 一扎嗰啲好似机场接机嗰啲粉丝，你就好似明星咁，每一个摩托佬都想攞佢个水壳甩到你嘅头，佢哋就系睇下边个最快甩到你嘅头，咁你。你就是佢噶啦，
1: 系咯，嗱，你既然敏总啊中意呢啲搭摩托罗摩咁样嘅，你哋一于嚟紧嘅呢个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嚟到禅城嘅印象城，大家就对呢个暗号嗱，咁但系你哋唔使攞水壳过嚟啦，
0: 唔系，我哋嗰日有一个红包暗号噶。
1: 嗰、那个我哋唔可以公开住嘅，
0: 我知系嗰个红包口号咧，我哋现场仲会有现金红包
1: 车，
0: 系啦，即系钱多多少少系一份心意，但系起码有先。
1: 哇，
0: 仲有就系、
1: 是、
0: 我今次真系倾囊而出，我攞咗有胶囊雨伞啦，跟住有小米品牌系列嘅夜灯小夜灯
1: 啊，
0: 咁啊，跟住咧仲有一个车载空气净化器，一个毛公仔，跟住两个书签，
1: 系
0: 两个即系唔系好大嘅嗰啲电热煲水杯，即系佢系可以煲滚嘅，
1: 哇，
0: 又系一个杯。
1: 喂，你攞唔攞到咁多嘢过去啊，大佬？
0: 我叫同事攞啫嘛。
1: 紧要啦，
0: 系啊，真系真系噶，我啲礼品系有噶，跟住我哋现场仲会送无门槛嘅嗰个锯扒券，跟住仲会有电影飞，
1: 系啊，锯扒券咧就系无门槛100蚊，系冇门槛，大家记住啊。
0: 如果嗰日咧即系佢打风同埋落雨落得好大，好少人，唔紧要，我讲咗噶啦，做完活动，如果你不如话现场得5个人系咪？
1: 冇可能嘅，
0: 唔系假设真系咁，我哋就要有嗰啲唱戏嘅人嘅精神。呢台戏一定会做
1: 到。The show must go on。
0: 冇错啦，冇嘢可以阻碍得到我同龙少两个喺印象城做 show 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咧，你几多个人，你就算系两个人都好，我就做俾你哋两个。咁做完咧，我哋同佢去食饭饮茶，我埋单冇问题嘅。咁但系即系讲
1: 太卷啦，敏总。
0: 如果你话现场有100几个，跟住埋唔到咧，你估我摆酒咩？
1: 我哋就当老爷奶奶，睇下现场系咪真系有啲，话唔系真系有惊喜。
0: 冇乜实力啊，包唔包得起？你可以攞积分包佢嚟，
1: 积分包佢，积分包
0: 你啲银包可唔可以包得起个厅啊？

0: 即刻收晒声，
1: 系咪啊？依家你起码一围都即988，你哪怕嗱，你唔要嗰只烧乳猪全只啦，我当你攞拼盘啦。
2: 我哋打破下少少惯例，人哋接只角，我哋今次唔接角咪系咯，唯有系咁啦，唔系点？实力有限啊，大佬吓。
1: 系啦，即系所以我意思就系话，其实你无论系
2: 请假都去啊，你话佢哋，
1: 你无论系落雨落成点都好，我哋嘅 show 系一定会嘅。所以你哋嗰日落雨，你唔使担心话，哎呀，你活动会唔会取消啊？除非系气象台呼吁大家门都唔好出啦。
2: 哦，
1: 系啦，即系严重到门都冇出啦。咁佢今次呢个台风又唔至于嘅，佢只不过系大雨啫嘛。
2: 系
1: 系啊，我同你讲啦，我已经系连湿部位嘅嗰个汉堡包券我都囤咗。
2: 就是为咗即系准备好当日。
1: 啊、我早少少过去。
2: 我话俾大家听，我话俾大家，即系我同阿敏总咧，就虽然咧过往咧的确系前后脚喺节目啊，咁啊阿敏总就系我上边个时间段啦，咁啊大家交班就叫做擦肩而过咁样啦。平时咧我哋有时开会咧都系会策划下啲活动咧，但系我觉得。今次真係唔一样，唔知係咪阿敏总就真係即係 fit 咗好多之后呢，成个
1: 其实我想
2: 气场都唔一样。
1: 其实我想讲我两年前比而家仲瘦喎。
2: 但係唔知点解，可能真係因为我从得唔到到得到。
1: 你可能係见咗我后嚟即係病之后。反彈，
2: 我明啦，可能又真係咁，因為人即係所謂嘅咩都係對比出嚟。係
1: 啦，你對比出嚟噶嘛？因為後嚟其實自己係病咗嘅，自己一直都唔知。
2: 而家 fit 咗好多啦。
1: 而家其實都係未好得翻。
2: 唔緊要，一睇你咧，我病我都好咗啦，已經。
1: 反正就即系希望星期日大家下昼4点一齐过嚟玩得开心啲。嗱，报名嘅方法好简单嘅，你哋咧就上佛山家个花生板块，而家入到去你好有趣嗰个直播间入边啦，
2: 系，
1: 咁你就会见到上面有张黄色嘅海报，你点入去就报名噶啦。
2: 吓，
1: 咁原本我哋话会送明信片啊嘛，
2: 系啊，
1: 会送8张啊嘛，
2: 系啊，
1: 而家系19张，
2: 哇，即系今次哇系真系卖大包，同埋咧就惊喜不断啊。
1: 我计错数喎，系21，因为未计我同你嗰两张啊。
2: 哦，
1: 系啊，
2: 你而家吓啲数学咁样计法咁啊吓，
1: 21张，
2: 数齐现场所有人就唔数。
1: 系啊，21张啦，我都好老实讲啦，你报名呢啲都要先到先得。
2: 好，
1: 因为21张咧，我冇可能话攞太多份出嚟。
2: 系啊，
1: 都对其他人唔公平。你1980，你换21张，
2: 系啦，
1: 系咪先？
2: 冇错，
1: 你搵匀成个佛山街，你去边度搵啦？
2: 我哋今次系呢个全宇宙手法，
1: 而且全宇宙一共系48款，
2: 的确，
1: 你参与呢次活动就攞齐21款，
2: 系啦，
1: 系啊，咁你仲想点啊？
2: 同埋咧，即系呢啲都已经系超级诚意啦。
1: 因为我系考虑到真系宇宙手法，
2: 系，
1: 同埋我又想搞乱之后个市，
2: 卷到后边嗰啲同事唔知点算系嘛？
1: 哪怕是那些六国大封上一堆男人在争权，一定会有些女人在外面搞事，那个剧才好看的。而我今次是决定这样，它全套48款，主流是6套，6套里面每套8款，一共48款就齐的。而今次我这21款是每套里面捞一点出来，也就是说你拿了这21款，你根本上没可能说你就可以话之后嗰6套我可以有一套唔换唔得嘅，
2: 所以
1: 因为6套入面总会有啲款你呢套系冇嘅，
2: 所以我终于明白，
1: 系啊，
2: 即系张无忌佢阿妈系咪啊？临过身之前一定要同阿无忌要讲，
1: 讲乜嘢咧？
2: 系即系靓女人嘅吓嗰啲，你要小心吓。好彩我啱啱真係心都寒埋㗎，然之后又庆幸好彩上咗敏总呢隻船啫。
1: 你諗下1980积分係咪都抵先21张？
2: 抵到。
1: 只不过就係话你就算攞到呢21张后面嘅嗰 ABCDEF 嗰6款。
2: 其实我听唔明㗎。
1: 你都始终都係要换。
2: 佢6款其实係相当于唔同嘅组合係咪？
1: 个6组。
2: 6组
1: 入面每组有8张。
2: 哦，
1: 而你呢21张入边咧，唔会话有齐晒其中一组嘅嗰8张。
2: 哎哟，
1: 呢个先系问题啊！
2: 哎哟，
1: 呢先系你烦啊嘛，系咪先？你最后你都系要再嚟换
2: 呢个游戏。
1: 咁然之后好啦，变咗有啲人咧，佢换咗嗰6组，嗰6组入边咧，唔系份份都有8张咯。因为我哋今次做咗线下见面会，就 派出嚟嘅嗰啲就抽起咗啦。
2: 哎呀，
1: 所以咧就会有嗰即系可能有百零两百个人
2: 吓，
1: 佢就系攞到嗰六组
2: 系
1: 换齐晒，你系换齐晒
2: 啊，
1: 但系原来你入边可能系得七张或者系得六张，睇你点算。咁所以就变咗后日嚟我哋活动现场嘅朋友。哎、你就可以拿出来去跟人家换了。
2: 没错。
1: 你有盈余了嘛。
2: 是。
1: 是不是呢，我们建议呢不要搞坏的事。一早呢你就卖五十元。
2: 喂
1: 是啦。
2: 个市是被你炒起了，现在不是搞坏的，炒起了个市了现在。好啦，我再。
1: 之后如果你们说、啊、哎呀积分不够这样怎么办，
2: 不用怕不用怕，你来到我们帮你解决，我都说了。
1: 你之后的话、啊、我们这些实力都可以找龙百万解决。
2: 哎、
1: 是。百万泰开始。
2: 以我们这些实力大家不我需要担心的，你只管过来。
1: 但是呢我都说了、啊、在我们整个主持人队伍里面呢、
2: 啊、
1: 最劲的龙千万都是洋葱。
2: 没错，
1: 他才是。
2: 他才是龙劲，他真的劲。
1: 劲。
2: 他比我还要劲。
1: 是啦，所有的主持人的积分在他面前、啊、我们都是毛毛
2: 炸炸。
1: 我们的积分的总和加埋起身。
2: 都未得。
1: 都唔知够唔够佢多，
2: 系啊，
1: 但系应该郭 Sir 都实力雄厚嘅。
2: 诶、欸，到时夹一夹系嘛，到时加一加睇下咩情况。
1: 郭 Sir 都好有实力嘅，
2: 系啦系啊，
1: 系啊，所以到
2: 最主要系邱静姐姐嗰啲系嘛，啲资产雄厚啊嘛。
1: 系咯，所以就俾佢继承咗。
2: 系、哎，
1: 但我都同阿龙劲讲噶，我话做人啲嘢咧就要睇开啲，你唔好谂住你五千几万积分你咁纠结，因为到咗年底我哋都系一样清零嘅啫。
2: 系咯，一视同仁噶嘛。
1: 即系我哋总会。有大家一起起步的时候、
2: 嗯、
1: 因为过去这些积分呢是积累了十几年的了、嗯、即是可能、花生 FM 的用户或者唱价的用户是吧，我们都积了很多年的了，而到了今年年底之后呢步入2027，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没说哪个多哪个少、
2: 嗯
1: 啊、新的一年大家都不用担心的、嗯、你说哎呀那到时、没什么积分就没东西换，当大家的积分都少的时候，自然十分都是可以换到很多东西的啦。
2: 是
1: 这些东西都是伴随着那个市场来调的啫。
2: 随行就市。
1: 是啊。
2: 所以呢真的啱啱敏总一讲这段话呢，我又一路在那是咯慌张啦。好彩我就即是落搭了敏总这个这一条船。啊真的。所以为什么说靓的女人大家一定要小心。
1: 还有朋友说子浩都很有实力，应该是啦。即是他们之前在花生玩打算、哦阿、啊、君信应该都劲噶，不过君信咧，佢之前就同我讲话，哎呀，我成日都将啲积分派翻俾佢哋添。
2: 佢哋话：喂，点解变咗个财经节目嘅一家下可以理财咯？你呢啲嘢啊？
1: 跟住佢哋话，所以阿劲叔而家做紧散财童子啊，佢可能阿劲叔而家都未意识到。其实佢唔应该而家将啲分散嘅，
2: 啊，
1: 佢应该系将啲分留住先。
2: 咁但系佢
1: 到时 hold 俾嗰啲，佢真系想。将个明信片俾佢嘅人，系咪先？即系咁先系关。
2: 佢求其出个零头，其实都已经包得起。
1: 秒杀我哋。
2: 系咯。
1: 系啊。
2: 嗱，咁我再重申一下吓，嚟紧嘅呢个星期日，嗱，听清楚啊，各位，嚟紧嘅呢个星期日下午嘅四点钟，就系去到禅城嘅呢个印象城啊。
1: 一楼中庭。
2: 一楼中庭啊，嗯、我同埋阿敏总咧就会好好咁样招呼大家。其实咧就除咗派啱先讲到嘅呢啲全宇宙限量版嘅各个主持人嘅嗰啲签名嘅明信片之外咧，其实敏总咧，我觉得今次就真系诚意满满。我就话同你即系策划活动咁耐咧，唔知点解我觉得今次你系特别重视咁样嘅感觉。
1: 因为
2: 你甚至系从来冇唱过歌嘅。
1: 我想同你讲就系话个坑我自己开嘅，
2: 吓、
1: 啊，我自己跳翻落去啦，
2: 吓、啊，自己填翻佢。
1: 原本我都话啦，我系安排咗另外一位同事噶嘛，
2: 系咯，
1: 但系佢要去带团啊嘛，
2: 唔紧要，两个我都唔中意嘅，其实。
1: 咁所以我就唯有顶上啦，但系我顶上，其实我又好担心我做唔到呢个效果，
2: 冇可能
1: 嘅。同埋唱歌咧，其实我系走音嘅，我承认，
2: 吓、
1: 嗯，咁、啊、但系我都尽量。
2: 嘿，
1: 你知道有一样嘢叫做有心。
2: 嗯。系啦，
1: 有诚意
2: 啊，冇错呢样嘢秒杀，你咪以为啊？
1: 小酒窝，其实你唱阿 Sa 得唔得啫？
2: 冇问题噶，你放心啦，我实配合你噶，我连向阿萧坚已经借好嘅嗰啲吓嗰啲假发，我已经准备好啦。
1: 我听日翻嚟将个歌词打印一下。
2: 系啊，
1: 系啦，我都练一练，其实我好少唱 K。
2: 所以咧，嗱，其实咧，我为咗即系阿敏总，
1: 或者我哋再加首儿歌，
2: 都冇问题。
1: 我現場應該有好多小朋友，因為佢有好多商場，逛商場啲阿姨咧會帶埋啲孫嗰啲喺度攤空調噶嘛。
2: 嚇！
1: 係啊，佢有好多小朋友，因為我哋整多首兒歌。
2: 冇問題嚇，即係整幾多都得。咁啊，同埋咧，敏總除咗哇難得嘅呢個獻聲獻唱之外咧，係咪唔知你個呼拉圈有冇準備成功咧？
1: 佢個呼拉圈啊，我尋日去迪卡龍睇咗，
2: 唔係好啱啊，
1: 佢都唔平啊，冇賣。
2: 嗱、啊，好悭家啊！
1: 因为最紧要就系、是，我会觉得，哎呀，做活动做一次
2: 都够啦。
1: 我买两，
2: 我哋已经好丰富啦、啊。其实佢哋其实真系唔志在你有冇呼拉圈，
1: 唔紧要噶，你
2: 佢志在你揈嘅啫。
1: 你听日你只需要过嚟咯。
2: 系啊，嗱、啊，如果现场
1: 带过嚟我揈噶，
2: 冇错，唔系听日后日吓、啊哦，星期日。嘅下午四点就喺禅城嘅呢个印象城。
1: 有朋友话一阵间去市场买一个俾我。
2: 如果你哋有就带过嚟。
1: 你屋企有咪带过嚟咯。但系唔好系粗嗰啲，好痛啊，勒到条腰。
2: 唔要粗嘅。
1: 同埋咧，
2: 敏总怕粗。
1: 我寻日喺嗰间运动专卖店咧，就睇咗有好多小朋友啊，佢去嗰个呼啦圈嗰个区域咧去转。我发现系女仔多，女仔好抢住嚟转嘅。
2: 我到家下。都未成功转起过，
1: 咁你个女识唔识转先？
2: 吓、啊，我唔识转啊，唔系我小朋友，啊、我唔知、啊，未佢哋未试过，我就真系未得过。
1: 我寻日就见到有一个女仔咧，啊、因为佢识转啦，佢啲朋友仔有啲唔识转啦，我见佢就好自豪咁样样喺度一路转一路转。你知唔知我嗰下我好想过去捣乱嘅？我想讲啊，
2: 踩場踢館
1: 不如等依依同你挑战一下。但我发现佢企喺度，佢都转好耐
2: 啊，
1: 佢都好犀
2: 利，
1: 好叻，
2: 好
1: 叻。
2: 嗱，咁我再强调一下，如果嗱真系啊，反正大家都系当 party 咁玩，你哋系有手头上系有相对幼少少嘅嗰个呼拉圈，唔好粗嘅，粗嘅
1: 我最惊到时现场攞咗十个过嚟，跟住话你可唔可以一齐转？跟住变咗长龙大马戏。
2: 所以你话真系几卷啦、啊，
1: 叫做够意思大马戏。然之后下一个环节由龙少表演跳火圈，
2: 系啊，跳火圈啊，大石碎心口啊，系嘛，诸如此类啦、啊，咁样样啊。
1: 跟住仲有嗰啲、啊、坐喺张凳度，一阵间绑起嚟可以唔见。
2: 所以话。即系当日啦，无论点样风风雨雨啊，我哋呢一个啊喺星期日下午四点嘅禅城印象城嘅中庭咧，都一定系 happy 到晕吓。
1: 系詹叔话记得带散凳，系我阵间通知。
2: 点解咧？散凳又咩回事咧？
1: 你可以表演个表情包嘛？
2: 黐线嘅，
1: 你唔好讲。
2: 又玩凳啊？
1: 你自己做嘅嘢。
2: 我自己又要填翻个氹啊嘛！
1: 你点解唔可以复刻一次咧？我现场叫大家
2: 咁离谱，
1: 我现场叫大家模仿你。系啊，模仿得好嘅话，我送埋信封俾佢。
2: 哎呀，
1: 我其实讲真，我明信片嘅信封得六个，都好老实讲啦。
2: 哇，嗰、那个仲比嗰啲签名嘅仲限量啊！
1: 之后有嘅，之后嗰批个下个礼拜寄过嚟。
2: 哦，
1: 但系我第一次攞上手就系得六个。
2: 哦，
1: 系啦，所以即系全宇宙手法会有六个人攞到。
2: 哦，
1: 系啊，相对稳定嘅。
2: 嗱，所以就好期待啦吓，喺、啊、呢个星期日就系、是、呢个星期日啦，依家系星期五噶啦。咁即係过两日啦。
1: 星期日晏昼你哋可以其实係嗰日中午你去嗰度食饭。
2: 係。
1: 食完饭喺嗰度睇出戏。
2: 啊。
1: 咁
2: 反正我哋下午四点我哋就下午四点开播。
1: 咁你咪唔使担心落唔落雨呢个问题囉。你早啲去。而且嗰度其实停车都问码㗎。
2: 都系噶、啊，因为市中心其实方便都。
1: 啊啊、我就话你，因为多人嘅时候咧，你去停就麻烦啦。
2: 系、啊，
1: 所以你早啲去咧、嗯，你就部车咪一路停喺度咯。佢嗰度咁多吃喝玩乐，
2: 系、
1: 啊、你周围逛下都得啦。
2: 系啦、
1: 啊，系咪先？仲可以买家电。
2: 啊、
1: 可以换咗你屋企嘅冰箱啊！
2: 系啊，咁记住吓、啊，如果系有幼身少少嘅嗰个呼拉圈、啊、就建议、啊、你哋方便嘅话，咪放埋喺部车度咁样吓、啊、过嚟，咁大家一齐 happy 下啦。如果有吓、啊，就当然唔使刻意，粗嘅你衡量下，粗嘅就算数啦吓。
1: 系
2: 啦、啊，就大概系咁啦。
1: 系我真系谂唔到，我人生竟然同呼拉圈可以捆绑埋一齐，作为一个标签。
2: 你咪话你嗰个表情包都传到好行噶啦。
1: 我感觉上即系下次
2: 呼拉圈嗰个表情包。
1: 呼拉圈专场带货
2: 绝对得啊！
1: 卖唔同颜色嘅呼拉圈，跟住就系话你买唔买唔紧要噶，你俾个灯牌我转俾你睇，
2: 即刻即系 我覺得你係咯，又開闢一條新嘅賽道啊！係
1: 啊，
2: 絕對。
1: 而家有好多嗰啲顏值主播好靚，即係扮嗰啲咩遊戲入邊啲角色咧，喺度跳舞嗰啲啊。跟住你俾唔同嘅打賞咧，佢做唔同嘅動作嗰啲啊，先通嗰、那個，即係我成日睇佢嗰個，一開始我覺得係啊，真係噶。跟住佢就會係將個妝化得好動漫咁。
2: 我覺得我
1: 好靚女，
2: 我覺得我。都表演都可以嘅喎，可我哋可以考慮呢個賽道喎、啊。
1: 佢有少少 popping 底，同埋佢嘅賣點係佢好靚，成個人都好靚。
2: 我可唔可以走唔靚嘅？但係
1: 唔靚冇人睇嘅，全部都要好靚、嗯。但係可以化一個好誇張嘅妝，跟住揾導播幫你打個超勁嘅美顏。都冇問題嘅。
2: 哇，個個都讚你靚啦！
1: 前段時間
2: 你有機會行呢條賽道啦。
1: 之前仲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男團喺度掃腿嗰啲啊。
2: 我知道
1: 嗰啲係啦，我之前咪叫你做嘅。
2: 係啊，你叫過我，啊、我成日都
1: 你
2: 落唔到決心。
1: 絕對有潛質做呢樣嘢，真、就、係、
2: 是。多謝。
1: 你去掃腿一定有人打賞俾你。係啊，但係要組個團喎、
2: 哦。
1: 係啊，你組個團，你睇下同邊個組。
2: 我已經有兩個。肥團啦，喺後面
1: 再揾多幾個男嘅一齊穿黑色西裝一齊做，揾阿標基啊，阿標基，等我唔使出車嗰日，
2: 哦，
1: 佢又識講龍榮話，係啊，好
2: 正。咁到時就星期日下午嘅四點嚇，喺禪城嘅呢個印象城嘅中庭，睇下大家對唔對得上暗號啦嚇，睇下咩龍榮話啊嗰啲啊，臨時學一學啦，咁啊今日咧就真係多謝曬敏總上嚟咧，即刻哇見到咧我哋呢個流果然係流量密碼啊，敏總係
1: 咪
2: 係啊，你
1: 我有冇幫到你、啊？
2: 基本上係往時嘅三倍呢、這個流量，係
1: 好
2: 緊要，
1: 好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即係有你哋嘅支持咧，我第日都會有信心。
2: 有信心，你、
1: 啊、
2: 其實好多賽道等住你啊！我覺得絕對係，
1: 我都覺得係時候
2: 唔好埋沒，
1: 即係。单开一个项目，
2: 冇错，唔好埋没，绝对唔好埋没。好，今日多谢晒敏总，我哋星期日下午四点，禅城嘅印象城见，拜拜。

0: 好啦，同各位继续刷新下个路况先啊。回马路段见到桂华路的创产对出双方向，桂兰路口、南海大道路口的各个方向，灰旗路、塘头路口新 DNA 对出往奇茶，桂和路的创客小镇往桂城，桂丹路、罗村大道路口往桂城，罗村互通立交、联和、谢边立交往丹灶，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盐步家具城往禅城，联河路口的各个方向，女水大道南、沙涌路口各个方向都是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立交、沙背立交往广州都唔多掂当，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查路方同埋报路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居然之家家发会嚟啦！即日起至八月二号，购物节上节，单笔最高立减2000蚊，新屋装修、家居换新，推荐你嚟居然之家佛山店。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是晴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7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60%至85%。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3: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3: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4: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9，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先，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 到 0.6 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外嫩。而生肉包它就选用了东北的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这个套餐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9，性价比好高的。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这份的美味带回家，还有更多的套餐都有优惠的。
5: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6: 我都知道大家睇敏总未睇够㗎啦，未睇够呢当然就嚟緊嘅呢个星期日嘅下午4:00啊，就係呢个禅城嘅印象城啊，咁啊中庭嗰度呢，我同阿敏总係啦，就会同大家呢一齐互动啊。敏总难得嘅呢个献唱呢，佢负责男声嗰部分。
7: 咁而我呢就负责女声嗰部分㗎啦。
6: 啊当然如果我唔掂当呢，你哋接上嚟啦，係咪咁啊。同埋呢就如果係啦，睇下会唔会有朋友带嚟呢个冇咁粗嘅窄身少少嘅呢个呼拉圈啊。咁敏总呢就有机会呢现场呢就同大家揈一揈啊，揈俾大家睇睇下。除此以外当然就是一路以来跟大家讲的用佛山街的积分如果你们的积分不够都不紧要，这一 round 我的你们即管来就得了，就是用这些积分就换领到我们各大主持人亲笔签名的这个明信片。 啊，今次咧系呢个宇宙首发，因为全球限量就系得咁多嘅啫啊。我同阿敏总咧就打头炮啊过去啊，咁啊呢个头炮咧就希望啊打得正啲系嘛，所以咧就欢迎大家喺嚟紧嘅呢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去到禅城嘅呢一个啊印象城嗰度，咁啊大家就去中庭嗰度就集合啦噃。咁而其实喺入嚟做直播之前呢，我哋好迅速咁样一剔过就同阿敏总录咗。

嗰啲仲喺度起哄话咩敏总敏总敏总喺边啊？好似喺度揾紧初恋咁啊！我嘅初恋呢咁啊！敏总啊，暂时撤退吓。嚟紧星期日你哋就可以见佢真人啊！星期日下午四点去到禅城嘅呢个印象城嘅中庭，我同阿敏总会出现吓。我同大家大派奖品咧，奖品丰富到云啊！唉，真系诚意满满啊！敏总一出现啊，即系果然咧啊，果然啊，位置唔同啊，资源唔同啊！哎呀，好彩搭上敏总呢条船啊！后边嗰啲同事啊，你哋慢慢卷啊！小弟我上岸啊！啊，通常都系嘛，所以就吓，啲快。

交老婆啊，系。荣荣话小周末愉快，唱嘅教师快乐起步话龙少嘉敏总啊打卡撑场啊，转紧出嚟 Kelly 陈慧琳心服口服。

啊，美好的记忆话，今晚上嚟睇下靓女敏总以及帅哥龙少啊，多谢晒啊！敏总系我个人觉得咧，就即系唔知点解吓，就系咪一段时间冇见啊？哇！喺忽然之间好似成个人都唔一样喎、啊，咁样。究竟是不是我夸张的说法呢？欢迎品鉴，欢迎你们在星期日下午四点去到这个印象城的禅城的印象城啊的中庭啊那里呢就去望一望。究竟我有没有是忽悠你们啊，或者刚刚其实大家如果是早一点来的呢，应该在湾区龙百万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就会见到他的。当然我哋今期嘅节目咧，过后咧依然都系继续有呢个回放啊嘛。你哋睇回放，睇下我究竟有冇讲得啱，睇下呢啖软饭系咪值得食嗱。

听到咧郑霆锋嘅《清空》，跟住咧有朋友喺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就问咯，喂，系唔系瘦咗就可以变靓噶啦？咁样有时唔一定嘅，睇下你个底子嘅，就好似吓、啊，好似我咁样，我晒黑咗，我依然都唔系古天乐，只不过系黑咗少少嘅龙爸爸啊，都真系要睇自己底子嘅都啊，系啊，唔好盲目 ，OK 吓、啊。

听到嘅谢霆锋嘅清空啊，非常小错不可。佢话点暑假嘅 background 啊？当敢问到在何方，或者系云公信音爱 online 话八万晚上好啊，听歌默默支持当中。

佢已经翻去准备星期日下午四点嘅喺禅城印象城同大家见面嘅一系列嘅嘢噶啦，可能会更加省镜咁样出现啊，又揈揈下呢、這个系嘛呼拉圈啊，诸如此类啊，又愿意献声唱歌啊咁样。记得嚟啊，你哋啊！咁同时咧，我提醒各位就系，其实除咗星期日下午四点咧，我哋星期六下午四点系有个一齐睇电影嘅活动嘅。买咗飞嘅朋友切记早少少过嚟啊，因为哇，成百人啊，我哋都好耐未试过成百人咁样一齐睇电影啦。因为咁多人，又要核销嗰啲可乐啊、炮谷啊，核销啲票啊，买咗飞去睇电影嘅，记得早啲过去兑换炮谷、可乐同埋票啊！记住记住啦，早啲过去稳阵啲啊，唔好咁迟啊！

小如意，有钱佬晒伙食啊，食鱼生我影咗张相过嚟啊，鱼生我就惊惊地嘅吓。阿霆锋就鍾意嘅，佢哀哭雨声啊嘛，佢啊，禅城 Kimmy 话大家赞场龙少敏总啊，正所谓贵人出门啊招风雨啊，两位大家一齐出席活动啦，多多少少有啲风雨啊，只可惜咧当日啊佢要上班冇办法参加，但系都预祝活动圆满成功，附带一张敏总嘅卡通照，系、哎、我已经将你嘅呢个咧放上咗社区精选啦吓，龙叔放开对波，呢鞋话仲记得敏总以前啊仲做节目啊唱下欢乐点嗰阵噶。哎呀仲历历在目啊，点返首往事水风就係、是、你点㗎啦。呢、這个版本係谢春花翻唱齐秦嘅版本啊，往事随风。

Tony 话晚上好啊，龙哥，靓女好啊，咁样，哇，系啊，靓女已经撤退咗啦吓。番禺 MJ 话万众期待龙敏合体。

0: 跟住咧，巴拉巴巴爆话敏总靓过明星啦，诗情话好开心听到敏总把声啦，许可照话敏总掂水啦，咁样嗱，你哋呢一刻如果听住广播嘅，都可以咧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你搜索一下微信视频湾区龙百万，然之后咧点一点个关注啊，甚至乎咧用一毫咧点亮嗰个粉丝灯牌吓，咁啊后边你可以听重温。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今日你行动咗未？
1: 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
3: 拒绝一次性餐具，自带环保袋，让垃圾各归其位。
1: 绿色出行，少开一日车，多走一段路。
3: 参与植树护绿，守护身边嘅每一片绿意。
1: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我先行，
3: 我先行。
6: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7: 夏季装修节又嚟啦，想装修一步到位，快嚟加天下广场。
8: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饼。

0: 换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3: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4: 你好有趣FM 92.4，欢迎大家。同时呢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或者喺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
5: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听到嘅哥哥张国荣嘅 Monica。系啦，咁大家咧可以搜索一下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点个关注，又或者用一毫子咧，直情系加埋嗰个粉丝团个好处咧，就系呢一个号几时直播咧，就第一时间啊会通知你哋噶啦吓。同埋咧，点解要你哋加个关注啊等等咧？因为敏总其实今日咧就上过我哋嘅直播间，咁啊稍后咧我哋节目完结之后咧就会有呢、這个重播啊。有呢个可以重温，咁大家就可以鉴赏一下啊，究竟阿敏总系咪瘦咗又靓咗啊？咁样啊，睇翻嗰个重播，你哋知噶啦。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

频谱人生点对峙？我话哎呀，打卡又有小姐姐陪伴啊，你真系爽啊！点对峙啊，王啊，或者爱的呼唤啊咁样啊？咁啊，有啲朋友啊，可能就心谂啊，你呢个咁样嘅龙百万啊，得了便宜还卖乖系嘛？啊，又话自己呢份工几艰难几辛苦系嘛？嘿，比着我啊，系嘛？日日咧有唔同嘅小姐姐上线陪住倾偈喎。你唔好话钱少啦，吓贴钱我都嚟啦，系嘛？

明嘅朋友话点样可以保持年轻噶？开美颜嘛咁样。喂，你咪话我啱啱真系 check 咗下，我谂住还原翻佢啦吓，还原靓靓拳。诶，发觉阿敏总开咗个好轻度嘅嗰只美颜啫，哇，好讲礼貌，简直真系啊！小儿话可以啊，真实啊，敏总啊，外行啲姑娘话龙龙敏总晚上好，终于露面啦，敏总啊！有啲朋友唔信话敏总今晚上过我哋嘅节目啊，嗱，首先你哋关注咗呢个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啦，然之后咧喺我哋落播咗节目之后咧，就会生成嗰、那个重播噶嘛，咁你哋就会见得到啊。同埋咧，你哋其实上佛山街嗰度咧，我就将有部分嘅朋友截咗阿敏总嘅嗰啲图咧，其实就送咗上去广播社区精选，有兴趣就上嚟夹一夹啊！张晨小叫话：龙少敏总晚上好啊，第一次见敏总啊，好靓女，讲咩第一次啊？讲到好似真嘅，自己都信啊，你噶怪唔得龙少啊，得不到嘅永远在骚动，点样手吻得到，爱不到，俾阿敏总啊，俾埋龙少园长易雪阿朱村长花花朱儿子书记忆月光，喂，继续系快歌啊，陈慧娴跳舞街。Bye.

Stephen 是话龙少，喂，真系敏中、啊，文明不如见面、啊，哇，真系靓女到好似三十出头咁、啊。张宇话敏中啊，龙哥话你去生三胎、啊，借住今晚你辟谣、啊，我冇讲过啊，啊，真系你哋将啲谣言硬系啊，当系出处喺我呢度啊，原嚟系英德哥啊，支持龙少老三点，今晚只听唔点。今晚龙妈尖说 cam 话龙敏好啊，熟变笑啦。

跟住咧，尾数系0639嘅朋友话：好年轻的面种啊，哪有40多岁啫？美好的记忆话真系好靓女啊！哎呀，我唔知阿文总而家系咪啊喺度车度听住啊？会唔会哇，即系开心到啊，笑逐颜开啊？个个都喺度赞喎。怀集星哥有钱佬晒伙食啊，食饭啊喂，文总龙百万各位龙粉。灵魂苏啊，打卡静静听歌，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一次。

爱上运动嘅 Hammy 话：龙少晚上好啊！哇，文中靓到靓爆镜啊！多啲举办咁样嘅见面会啦！我要点一首像你这样，像你这种的朋友啊，这样系嘛？转紧出嚟，郭富城《爱的呼唤》。

钻石玻璃生物今晚嚟翻首李宇春嘅咏春啦，我要打十个、啊，意思就话要点陈慧琳诶纪念日啦、啊，2020咧点郑容红绿灯，我啲名字叫 Line 话陈慧琳嘅心服口服啊，点歌俾阿江湖一姐听嘅，嗱啦八八八话喂星期日可唔可以直接扣你啲积分，唔使用我哋嗰啲啊，你嚟系啦，呢 round 我嘅，反正400几万我唔知点样使系嘛。

有朋友阿文大笑竟然问啊，哇，文总系咪跳绳啊？哇，呢啲啊，惊你顶茂顺喎，到时。

住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话啊，还在住院的我咧，想点世界会变得很美？哎呀，咁惨啊，要入厂修理系嘛？咪希望咧就系可以早日康复啊！咁啊，呢一首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送俾大家，希望各位身体健康，事事顺心，一切顺利。

大圆圆点王灵嘅 high 歌或者毛不易嘅消愁俾所有自己有。啊，停电哥啊，龙哥，我为敏中而嚟噶，我到时咧偷偷摸摸过去睇你哋表演啊，我已经老花啦啊，我可唔可以坐前排近距离接触啊？唔系，佢话近距离睇你哋表演啊，点毛不易嘅无名的人啊，真系好好听噶，俾准备要过去参加活动嘅朋友啊，需要小幸运嘅丫油啊，我呢个回听党啊，谂起阿敏总即刻嚟睇直播啊，敏总我爱你啊！

皮卡丘夸夸话龙哥哥，点解到侧田嘅咖啡因万岁打得气啊？好眼瞓啊！加班当中，好耐冇见到敏总嘅靓样啊！咩方法瘦噶？好正哦、啊！帮我请教下敏总啊！你到时星期日下午四点，亲自去到呢个禅城嘅印象城嗰度，亲自问佢啊，取取经啊！

点知听歌咁简单，嚟翻首你嘅成名曲啊，小爱大爱啊吓，3000话我当然知道瘦落嚟会更加容易俾人喜欢啦、啊。可是你们喜欢的样子会让我吃不饱啊！大笑啊，麻辣牛肉面啊，有钱佬晒火食啊！Jason 小叫阿龙少东池奶啊，咦又去爬艇啊，犀利啊！我到时你又瘦到吓、啊，又瘦到大家都好鍾意啦，系嘛？意思呢就话小周末愉快，龙哥哥饭后去食甜品，让自己更加开心。点黎明嘅 Happy 2000。讲笑归讲笑，其实呢就即係人呢苗条啲呢，其实个人会自信啲啦，唔单止係信心会好，同埋呢就其实会更加健康一啲㗎。我都喺度努力 keep fit 当中啊。哎呀，大家亦都可以喺嚟緊嘅星期日下午，哦，其实星期六下午4点都已经有机会有一部分同我睇电影嘅朋友见到我㗎啦。有兴趣可以过嚟睇睇啊，我系咪又 fit 咗啲呢？

听到系王祖蓝《六虎》，像你这样的朋友粤语版。多多子话超级无敌想去撑你场啊，但系奈何道劫中啊，好无奈，好无奈啊。科立谢炳辉话：敏总上嚟揾弄笑啦。

好多朋友呢就话仲係好想望下敏总啊，好耐冇见佢啦，除咗星期日下午四点去到禅城嘅呢、這个印象城就会见到佢同埋我啊，真人线下。咁啊，当然啦，喺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今晚佢系有出镜嘅头半个钟，所以咧，大家系可以关注呢个湾区龙伯伯嘅微信视频号。咁啊，稍后我哋嘅节目结束之后咧，就会生成呢个重播噶啦，啊，你哋就可以见到你哋心心念念嘅民众啦。

话时话，我其实啱先特登 check 过敏聪究竟有冇开行啲嘅嗰个美颜嘅，结果系发现冇嘅。跟住有啲朋友话：，哇，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今晚终于有美颜啊！错，将呢一句要转达俾阿万飞听，佢成日喺度投诉话唔敢入我哋直播间，你睇下人哋敏总，好多嘢都系实力打底嘅。万飞有冇听住啊？嗱，将呢一段可以接翻呢个录屏，转发去佢嘅嗰啲群，或者系转到去佢本人啊，叫佢自己检讨下。OK。

0: 开双眼。
1: 听到人周笔畅嘅最美的期待啊，唔好意思，搭住首歌咧，读多几条留言啊。空调养电池管理员话难得敏总上线，嚟翻首 Kelly 陈慧琳大日子。史蒂芬真话今晚不得了啊，龙少加敏总，简直就系龙总组合，生三胎不是梦。谣言止于智者啊！淡定的人生话，龙哥哥，我都八千几积分啦，不过可惜我唔喺佛山咋，如果唔系咧，我就一定去参加你哋线下见面会啊！唔紧要啦，下次吓、啊。西朝耀仔话咩话？敏总跳绳，系嘅话我就带晒啲兄弟去捧场啊！你无非就系带埋个细佬嚟啫系嘛？佢、提供跳绳添啊，顺便系嘛 ？Love 九五二七话星期日嘅活动报咗名啦，希望冇其他嘅事情可以干扰到啊，可以去活动现场玩玩。李燕话啊，再见卡路上啊！匿名嘅朋友话想要一张交通国同埋张家慧以及萧华坚嘅明信片就满足啦。可爱飞天猪话胖子都是潜力股，我还是保持潜力吧。单子手又上线了是吧？大家哈，西九月仔话人妻仲正、啊，别人的就是好。淡定的人生咧，将佢三年前同阿敏总嘅合照咧，发咗上嚟，哇 ，OK 喎、啊，三年前都一样，好似依家咁正啊！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星期六下午嘅四点嘅睇电影，已经买咗飞嘅朋友，记得早啲过去兑换呢一个炮谷同埋可乐啊，要早啲啊，因为成过百人一齐睇呢场电影啊，紧要啦！我哋最近啲活动都轻轻含含啊，而嚟紧嘅星期日下午四点喺禅城嘅呢个印象城中庭啊，我同阿敏总咧就会出现啊，同大家一齐玩游戏派奖品啦。咁大家如果系想睇睇阿敏总上线嘅嗰个靓样，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嗰度咧，你点个关注，稍后我哋就会生成呢一个重播噶啦，你哋就会见到心心念念的他，睇下系咪熟女变少女吓、啊？我话嘅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快啲关注。好啦，系咁啦，星期六、星期日见 ，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3: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0: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5: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4: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5: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4: 吓、啊，原来咁嘅咩？
5: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6: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啦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7: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8: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7: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8: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7: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8: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9: 黑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0: 郑聪越讲越掂。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后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啊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诶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0: 系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阿太公
3: 可以教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啦，捧场收听紧节目嘅观众啦，无论系白天收听啦，或者系晚上时间，譬如听紧重温啊，或者其他时间系点播收听都好啦，都要同你讲声多谢嘅。你好嘛，我郑聪。咁近排咧天气好热啊，咁大家记得啦，就我上次听过有一个人讲过天气好热。大家记得着多件衫，跟住我问佢话：天气咁热，仲着多件衫咁？佢话唔系啊，天气好热嘅时候，大家都熟喺冷气房噶嘛。咁冷气房咧，记得咧就真系着多件衫。诶，我咁讲又啱咁。我无论着衫多还是少啦，咁啊，反正咧就阿李贤话真系，佢话我最中意咧去市场，因为会有人叫我做靓仔咁，都系一个办法喎。因为我唔知道你靓唔靓仔啦。反而如果你话你系享受俾人哋叫靓仔嘅。就千祈唔好淨係坐喺屋企啊！咁啊，飲啖水啊，做好呢一啲防暑降温工作，咁跟住得閒冇事咧，就出去街市度行下，咁就梗有好多啦！老細，靚仔。咁啊，打翻阿吉安先啦，就话今日早晨，好早晨咁，使唔使咁多早晨啊？我自己觉得好早晨啦、就听到聪哥上大田嘅节目。第一次听到你哋一齐做节目啊，咁系啊，今日咧就讲一讲嗰个粤语夏令营啦，咁样嘅。主要有啲观众有时都会问话，譬如话会唔会有好多嘅优惠啊，或者系详细嘅行程会系点啊？总之有好多疑问嘅话咧，有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啦，就系喺呢一个微信小程序，就上到去啦，就微信小程序，你即系喺个微信一向下拉，你咪去搵小程序嘅。你输入咧就系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入到去咧，你会见到咧就系唔同嘅路线啦，当然都包括咧就系即将要出发啦，就呢一个粤语夏令营嘅路线啦。然后如果有更多唔懂嘅话，你都可以咧就系联系啦客服叉烧包嘅。

0: 我睇下啦，就阿欢留言话最衰听日就要同埋阿仔翻去老家啦。如果唔系，都谂住报名好闲啫，点会最衰咧？翻老家紧要，都系一件大事嚟噶嘛。咁特别咧，小朋友如果喺暑期入面咧，其实有好多嘅安排啊，有啲可能本身就已经报咗一啲唔同嘅团啊，要去呢度啊，去嗰度啊，咁所以真系好多因素啦。讲真呢啲嘢，其实唔需要强求啊。咁就一个你要睇下自己嘅时间啱唔啱啦，咁第二就睇下啲即系喺中间啲东西系咪我要嘅咧，咁又或者自己有冇兴趣咧，咁好多因素嘅。如果样样嘢咧咁啱都可以夹得到，又都 OK 嘅话，咁当然咧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佢都会邀请各位咧可以参加嘅咁。咁然后咧就讲翻到其中一种状态啊，即系譬如话，喂，点解你今次会一齐去嗰度食自助餐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去睇嗰个演出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呢嚿雪糕食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粤语都几兴讲我啦，唔关我事噶，系佢益我嘅啫。如果唔系因为佢嘅话，我冇嘅咁样。咁我哋就会用三个字咧形容呢一种咧，可能通过一啲连带嘅熟人关系啦。然后免费可以享用到一些东西的状态。交俾阿杨聪讲讲开今日的越讲越掂的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慢车边，慢意思就是攀爬、捉住、玩住咁解。这个是动作感非常之强的词，通常只用手臂紧紧地勾住某一个物体。综合三个字的意思就是攀附在行驶的车辆侧面，又或者是紧紧捉住车辆的边缘这样的行为。其实呢，这个是描绘非常之危险而且是不规范的乘车姿态的。不过在深层的含义当中，慢车边通常又用来比喻搭便车啦、搭顺风车啦，又或者是占便宜啦、占光啦，具体有以下的几种情况的。譬如话你唔想去自己使钱去俾车钱，而系通过熟人嘅关系免费上车，咁呢种利益上嘅占光咧，亦都可以称之为慢车边嘅。更多系侧重于不劳而获，又或者系顺便获利嘅投机取巧。咁点解有呢个词咧？喺上世纪初到中叶，香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有轨电车和巴士，当时的经济并不宽裕，为了赶时间，一些孤立暴童甚至是不良少年在车辆很拥挤的时候，为了悭低车钱，就会冒险地掹在电车的边边，又或者是车尾的踏板上面，又或者是勾在巴士的车门边那里随车前行。这种危险的

0: 贪腐行为就称之为慢车鞭了。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和交通管理的规范，这一种的行为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词汇就保留下来，又或者演变成为一种隐喻，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占便宜的行为。譬如你可以讲，既然你都要去机场开会了，不如呢等我掹车边同你一起去啦。哎呀，我不想搭地铁了，悭返啲钱，悭返啲时间嘛。这个项目是小明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半路加入什么都不做，最后想拿奖金，哇，掹车边啊你。
1: 人民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人民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好的，唔该晒杨忠啊，掹车边咧，好多时候都系啱先阿杨忠举嘅例子啦，咁都好全面啊，即系话当一个人话，另外一个人话，哇，你掹车边咁样。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种状况咧，就系、是、自己讲自己啊。咁大家如果平时讲开粤语啦，都会觉得，咦系，自己讲自己都唔少。咁特别系当人哋同你讲一声啦，即系话喂，话听讲好难买啦，呢、這个篮球比赛嘅飞，好似话你有飞，你谂住去睇系咪啊？咁你即系同佢讲话，喂唔系啊，大佬，我都系掹遮边嘅咋，我帮唔到你手噶。如果唔系因为阿强哥可以话喺嗰度唔知做咩嘢，可以咧带带我入去喺远距离嗰度装下嘅话，我入唔到去噶，所以我冇办法帮到你啊。所以呢种掹遮边咧就自己讲自己啊。至于讲到啲免费嘅东西啦，听翻一首歌啦，就周杰伦嘅一首歌啦，都系免费啊，免费教学录影带啊。

至于讲到话呢啲录影带啦，就如果生长喺嗰个年代嘅观众应该知道啊，咁当年咧未有呢啲 LD 啊、DVD 啊、VCD 之前咧，其实都系租带睇嘅，冇少人自己买带嘅，咁多数都系租带啦，出边亦都有啲好似士多咁大嘅地方咧，入边有好多带嘅，例如话哎呀，我想睇周星驰几套戏咁样，咁过到去嗰个租带嘅铺头咧，就问佢，哎，唔知呢套戏仲有冇咧？咁话系俾人租咗啊。等我还返返嚟先啦，咁又边个借咗啊？咁耐都唔还啊，咁多日啊，咁样一日啦，大概譬如话系五毫子啊，一蚊啊，咁样大家就好似即系租书本咁样嘅租法啊。咁喺嗰个年代里面嘅呢啲录像带啦，咁如果你真系租咗一饼翻嚟，跟住你又喺度睇紧，咁其他人经过，哇，你有呢个睇啊，请埋我睇啊，咁我请埋你啦，反正一个人睇啊，咁多钱，咁多人睇啊，咁多钱都系咁多电费噶啦，俾你掹车边啊。

0: 精彩。
1: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越听越啱听。

单车边意思就系占咗某个人嘅便宜，占咗某个人嘅光。但系咧呢一样嘢又好主观去认定嘅啫，即系譬如话《凤凰传奇》咁，以前好多人都会觉得曾毅掹车边嘅啫嘛，就咁唱 you 就可以分零花嗰啲钱啦。但系直至到佢哋出现咗一啲舞台事故嘅时候，曾毅又可以临场去补上嗰个位置，又直到后尾好后来嘅时候咧，佢去参加啲综艺节目嘅时候，大家先感叹啊，乜佢识得唱歌噶咁样。所以有时候我哋好下爬轻轻咁样去话人哋，嘿，你边系叻噶，掹车边嘅啫嘛，掹得一次可能话系厚面皮，掹得二三四五六七次，掹咗咁多年，呢啲就叫做实力啦嘛。洋葱话事计。掹车边唔可耻，上到车我就系神仙。同样嘅例子仲有 Mr 嘅主唱布志伦啦，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话：，嘿，你哋边有呢个辨识度噶？咪就系靠主唱把声好似陈奕迅咁样。后尾布志伦亦都通过佢嘅不断努力，去向大家去证明翻，原来我除咗把声系似陈奕迅之外，其他嘅好多嘢都可以同陈奕迅行出唔一样嘅道路。来听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咁讲真啦，即係当你见到有车边掹嘅时候，亦都唔係话个个啦马上会决定啦，或者夠胆去掹车边。所以正如话斋讲到掹车边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諗起古巨基嘅嗰首顺风车。入面都有讲到啦，和我上路嘛，难以决定嘛，係咪，如果喜欢我，不我错过这班车，係咪。咁当然啦，如果讲到顺风车呢，就觉得嗰隻版本可能大家听得多啲啦。咁个人会更加倾向会听呢，就係几年前啦。如果冇记错应该2023啦，当时出咗一隻好特别嘅合唱版。咁唱歌嘅就有古巨基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啦，就 featuring 云浩影。即係新版入面有啲英文嘅歌词啦，亦都用男女对唱嘅呢个方式啦，就更加睇到个人嘅内心挣扎啦。正如话斋咧，就歌曲所讲啊，一齐未必会快乐啊，咁但系一齐或者会更加快乐。

0: 但卡球留言就话，聪哥讲话睇篮球赛都算事少啊。以前听收音机都系要慢斜边，
1: 我呢个我都经历过噶，
0: 即系行一条。

街道突然间经过间五金铺，个老板播紧我最中意听嘅张如街，跟住就企喺旁边啦，就静静鸡咁，初头都仲会即系周围望下望下嘅，后来心谂，唉，学生仔一个，唔通佢真系觉得我日日都想买几粒螺丝或者买个士巴拿咩？干脆大大方方问下可唔可以听下咁，个老板话听一听啊，冇所谓啊，一个人听咁多钱，一齐听咁多钱热闹啲啦。

0: 越讲越掂，
1: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啦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2: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甜，
6: 郑聪越讲越甜。
7: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都好中意啊！
5: 越讲越甜。

0: 好啦，我睇下啦，呢边咧就收到呢位阿巴拉巴巴巴啦，就话钟哥嗱，黐饮黐食咧，我都见得多啦，第一次咧见到黐听嘅咁样。確實啦，啱先因為有人留言都話啦，即係喺嗰個年代裏面呢，黐住即係走去聽下收音機，有人聽緊，喂請埋我聽啊，我聽一份啊，咁確實真係一個時代記憶啦。依家可能你都唔會啦，或者你屋企部收音機都可能好耐冇著到，係嘛。咁當然有啲都仲係好似我咁樣鍾意舊式嘅最傳統嗰隻收音機咁樣。咁嗰陣係㗎，即係讀緊書咁去到五金鋪咁樣。即系行过嚟，听到入边喺度讲紧噶嘛。即系李寻欢就话我呢把刀，诶、弹无虚发。哇，李寻欢嗰把刀，即系究竟有几快咧？咁咁梗系要听阿佳叔讲噶嘛。咁佳叔话好似闪电一样啊，划破夜空。嗱，你谂下啦，小朋友，嗱，咁当然佢冇专门针对我嚟讲啊。当敌人仲未反应过嚟嘅时候咧，刀就已经喺面前啦。咁究竟又会点咧？咁当然我哋肯定知道话，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咁就系时候同埋个五金铺嘅老板讲，多谢叔叔啊，拜拜。好啦，啱先啦，讲咗啦，今期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啦，就系呢个掹车边。咁即系好似啱先有人讲话，喂，黐饮黐食见得多啦。咁郑中咧就掹车边，走去黐住听收音机。咁所以郑中呢啲咪可能有少少黐黐地，系咪咁咧？好，讲完呢、這个掹车边之后咧，第二个词咧同埋个车字都有啲关系嘅。咁啊，交俾阿洋葱讲一讲，睇下呢个词咧，你又接触得多唔多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吊车尾，吊车尾嘅主要意思咧就系排名倒数第一，垫底，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咧喺群体里边表现得好差，落喺后面咁解。字面意思，吊就系悬挂、倒吊咁嘅意思，车尾就系车嘅尾部啦。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吊喺车嘅最后边，随车拖行，形象咁表达咗跟喺后边被拖住走嘅呢种状态，哇，系咪好写实呢？关于吊车尾的出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源自于旧时的交通工具具体形象。早期卡车又或者货车的尾部，有时候就会有人攀附在后面，整个人就吊在车尾那里向前行。这一种的姿态既危险又狼狈，而且处于队伍的最末端。后来大家就用这个词来比喻正在比赛、考试、又或者排名比较靠后的人，含有一种勉强跟得上、落后于人的意味。虽然这个词在粤语地区很早就有使用，但是它在年轻一代当中广泛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传入的。主角漩涡鸣人在日语原版当中并已称之为倒数第一，在引入到香港那时候，译者就将它翻译为吊车尾。由于这个动漫有巨大的影响力，吊车尾这个词就成为了差生又或者是最后一名的流行代名词了。今次考试你又吊车尾了，以后怎么算好啊？跑了一半就已经吊车尾，根本追不上前面那班人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咁讲完班车边之后啦，第二个话同埋车字有关嘅呢个词，你又讲得多唔多咧？就啱啱

中介绍嘅吊车尾啊，吊啦发粤语嘅第三声，车发粤语第一声，尾发粤语嘅第五声。咁当然啦，如果佢同考试啊，或者某一次嘅表现啦，假如有边个真系咁曳曳，个老师咁做嘅话，梗系唔好啦。如果系，即系话嗱，好啦，我哋公布下成绩啊，调翻转嚟读啊，我哋一齐开始倒数，全班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啊，有电话入，唔讲住啦。

啊，讲到话倒数第一就系郑聪，倒数第二准备讲嗰阵咧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噔，有电话入添咁，咁啊大家又开心，因为即系有阿郑聪笑下啊嘛，即系原来倒数第一系郑聪，倒数第二唔知边个，倒数第三都唔知，个老师就系净系针对咗郑聪一个 ，OK 好，点解留言都收到嘅，咁世界都系咁样啦，即系始终个人认为啦，学习啊，学生去读书。成绩我谂冇边个希望话啊，祝你考差啲啊，祝你考试你成绩唔好，肯定唔会嘅。即系你话成绩高固然开心，但系即系成绩确实唔系唯一嚟，应该即系应该唔咁。当然又唔可以话，因为成绩唔系唯一，所以大家就啊睇下边个可以突破啊，郑聪就变成考倒数第一啦。咁都唔会嘅。正如话斋，即系有时有啲东西，有人系擅长呢一样嘢，有人擅长嗰样嘢，咁冇补嘅。咁只要佢嘅价值观冇问题啦。然后亦都系一个善良啦、勇敢嘅人啦，咁经常都谦逊啦，而继而即系呢啲东西可能喺未来佢喺个世界里边或者喺社会里边可能会更加有用啦。个人认为，咁当然你唔能够因为啲更加有用咗，咁你而家唔学啦，咁样呢个亦都唔现实嘅。你寻欢我也喜欢，阿飞话你寻欢好高的咁样，咁系啊，你听古仔都有讲啦，即系话喂，你寻欢打咗个喊路，将两只好长嘅脚咧喺柔软嘅貂皮上面尽量伸直啊。

0: 黄月店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别换台。
2: 国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稳伟普新能源。
1: 越听越啱听。关于吊车尾呢件事，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觉得，喂，点解你咁屎噶？次次都排喺最尾嗰度。但系亦都有人话你唔好理。佢喺咩架车度啊？佢喺架车度，无论你系车头定系车尾，佢哋都系同时到达终点噶。佢上得呢部车，就比嗰啲冇上到车嘅人多咗几分本事喺度。所以你睇下，原来同一个客观事实，唔同嘅角度去睇，系会有唔同嘅结果噶。吊车尾可能系暂时嘅啫，都要睇翻你嘅具体客观因素。郑秀文话斋。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可能起点都唔一样，咁你有乜可能去笑人哋啊？但系只要有一颗唔服输嘅心，足之有一日车尾都可以爬到嚟车头呢度。嚟听高山低谷。

得手手话啦，点解首歌有郑秀文版嘅咁样？佢翻译林呢、這个翻唱林奕康，咁啊自然就会有啦吓。咁啊今期咧就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掹车边，另外一个就系吊车尾。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入边咧，其实唔好抗拒话掹车边啦 ，OK 噶。不过就要学识啦，掹完之后都要自己行翻先得，即系唔可以镬镬都掹嘅咁样。至于讲话吊车尾啦，可能倒数第一啦，即系今次全班考试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得啦得得得啦得得，有电话入唔讲，都系郑聪咁。你要努力啦，即系希望下一次唔系郑聪啦。咁你即系目标都唔系话下下都吊车尾噶嘛，加油啊各位！

0: 在乎。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式的放模式啦！
7: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8: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徒步先，
9: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0: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佛宾三间粤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1: 嗯，
0: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2: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0: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2: 嗰啲都系钓鱼嘅有利。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唔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0: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际咏春拳大赛指定新能源合作单位广东伟普新能源投资集团，光伏、储能、充电桩工程，找伟普新能源。
1: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喂喂喂，各位车主老友，暑期嘅亲子自驾游啦！7月31号，三日两夜嘅行程，从小大队出发，一次性玩转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仲会带大家感受正宗嘅牛肉火锅、卤水狮头鹅等嘅潮汕美味啊！古城、飞围打铁街、百年侨乡，逐个打卡。暑期带埋小朋友一齐出发，快啲致电0757-2384-6报名留位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啊，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讲起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冲少带队一次性行完普宁、潮州、汕头、揭阳、揭西五城，唔使自己规划路线，我哋全程领航车带队，一次包揽潮汕嘅地道美食同埋百年古迹，大人尽情探翻特色嘅潮汕美食，小朋友行古街打卡影视场景，一家大细出行，即刻致电0757-2238-46报名啦！
1: 健康七点半，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啊，我想问下曾医生，嗱，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心情唔好，情绪好差嘅，会唔会影响到身体健康啊？
4: 咁都会嘅噃，因为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系密切相关嘅。长期处于焦虑同埋抑郁呢啲不良情绪当中，其实系会影响我哋嘅免疫功能同埋内分泌系统嘅，亦都会增加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嘅风险。咁如果老人家出现持续嘅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同埋精力不足，而且时间超过两个星期，咁就唔应该简单归结喺因为佢年纪大咗啦，而应该带佢去心理科进行专业嘅评估。因为好多情绪嘅问题啊，其实系可以通过规范嘅治疗得到好良好嘅改善嘅。同时啦，规律嘅运动、参与社交，亦都系一个比较有效嘅自我调节嘅方式。作为家人，应该多啲俾佢哋理解同埋支持，鼓励老人家积极嘅面对咯。
3: 佛山市。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啊多元化啲，你啊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8: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升级2万万达文华。